0: 2019年，我国对同中国建交的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国家以特惠税率形式实施零关税。 其中关税配额产品仅将配额内关税税率降为零，配额外关税税率不变。亚奥理事会消息，亚运会计划将调整至夏季奥运会前一年举行，以更好地同奥运会衔接。 五一国际劳动节传递劳动温暖，弘扬劳动精神。北方快车策划推出“致敬每一份坚守”，讲述各行各业优秀劳动者的坚守与担当。致敬每一位用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奉献社会的劳动者。今天来听第三期，在汗花飞舞间书写滚烫青春。
1: 铁水的温度在1100度到2300度之间，电弧的温度在6000度到8000度之间。这是石家庄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毛料分厂焊接机器人班组长关虎的滚烫事业。从手举焊枪的普通电焊工，成长为智能焊接机器人应用开发创新团队的带头人。 10年间，关虎先后设计焊接工装20多种，发布创新成果80多项，将车间焊接效率提高了30%以上，在焊花飞舞、湖光闪烁中点燃青春梦想。当公司决定把干铸造的关虎调去当电焊工的时候，毛料分厂党支部书记陈焕章替他捏了一把汗。虽然关虎是造型功力的好苗子， 但让他跨行当电焊工，并向学徒工一样从头再来，他能接受吗？担忧很快一扫而空，关虎比谁都下功夫，师傅干活他干活，师傅歇着他不歇，晚上别人都回家了，他还扎在车间里默默练习，一天下来他用掉的焊丝比别人多将近10公斤，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般来说，新入职焊工培训3个月才能顶岗，可关虎仅用了不到1个月就正式上岗。刚上岗没多久，关虎就接到了一个棘手的活儿，焊接一批倭壳。焊倭壳需要全位置连贯焊接，是一项高难度的技术活儿，即便是老焊工也要捏一把汗。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关虎使用平、横、立、仰等焊接工艺， 扎在车间反复试验了1个月，终于独立完成了任务。经过多次这样的历练，关虎熟练掌握了不锈钢、碳钢、铜等多种材料的焊接工艺，焊接合格率达到100%，成为车间里成长最快的全才焊工。2018年初，公司引进了焊接机器人，关虎被确定为首批转型的技术骨干。得知这一消息后，他也打过退堂鼓。 操作焊接机器人要懂电脑、会编程，我一个技校毕业生肯定干不了。陈焕章给关虎鼓劲儿，公司实施技术革新，每个人都要转型，拿出当年调岗时的那股钻研劲儿，你一定能成为一名编程师。硬着头皮从零学起，关虎不仅跑去北京参加焊接机器人操控培训，还从网上购买课程自学编程，键盘上几十个键，光记功能就花了1-2周。 关虎印象最深的是焊接一套履带梁，从早上领到任务，一直忙到下午，编了几十条命令，可机器人就是不工作。他在车间里查了1宿资料，最终按照多层多道焊接流程，在主命令下编写多道子命令，直忙到第2天凌晨5点才解决这一难题。关虎笑着总结经验，给机器人编程不能害怕失败。 有时候越是失败到快要崩溃，就越是在努力接近成功。车间里整齐划一的焊接机器人灵巧地转动手臂，蓝色弧光和金色焊花闪出耀眼的光芒。不远处的创新工作室里，关虎这样给新入职的工友分享自己的故事，播撒梦想的火种。我们这代人有着生逢其时的幸运。
0: 在这个重视技能人才的时代，只有奋斗加创新，才能实现技能报国的理想。稍后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指尖绘就星河梦"夏利的故事。
2: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

0: 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4: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107.9、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面为您送上的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
5: 挖掘新闻背后的故事，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方快车周末故事。
6: 他亲手装配的天线擦亮中国天眼，指明嫦娥探月的星图，它如何练就毫厘之间的精妙手感？
7: 指尖绘就星河梦，下力。
8: 中国科学家从嫦娥六号带回的月球背面样品中，得到了人类首份月背古磁场信息。嫦娥六号在月背挖土这一壮举的背后，离不开的便是幕后功臣天马望远镜。它为嫦娥六号精准定位指引正确方向。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夏丽便是天马望远镜关键部件的装配工程师，他凭借自己的双手将嫦娥六号与天马望远镜紧紧相连。那么在装配过程中，夏丽遇到了哪些困难与挑战？他又是如何在仅有一次机会的重重压力下顺利完成装配任务呢？
6: 仰望星空，聆听宇宙的声音，做探测器的领航员。他用一把扳手比肩机器，控制千分之一毫米的差距，只为将天马行空照进现实。
9: 它终端的要求是0.004，如果做到0.005，十个月亮也找不着了。
6: 野外作业环境艰苦，身心备受煎熬的同时，如何能保证任务不出一点闪失？
9: 上去一趟下来一趟，衣服上的所有的汗瞬间都是干掉的。
6: 机会只有一次，成败在此一举。他亮出绝活，用双手挑战不可能。
9: 领导就一直追问我，去私下说你有把握没？我说我有把握。
6: 一同探寻天马望远镜，对话嫦娥探测器背后的故事。384,000米，地球到月球的平均距离，0.004毫米。全向转动射电望远镜，天马驱动系统的装配精度。天马望远镜坐落于上海，它也被称作观天神眼。其口径达65米，重达2700吨，总体性能位居全球前列。在天马望远镜的制作装配过程当中，一毫米被分成了100份，每一份称作一丝。
5: 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
10: 前宫高级技师夏利就是一个在私的维度上工作的人。那么夏利是如何在高精尖的天线通信设备装配领域成长为出类拔萃的技能专家的呢？
11: 我们这个70年代的人，他受这个我们传统教育这个影响还是比较深的，尤其我们单位，我真的见过他们，很多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级的领导，他们到了还有很多的就是专业的那个什么高级工程师啊什么这类的，就是研究人员，他们为了就是解决一个技术问题，就是，哎呀那个专业的书，床头上就是好几摞子。晚上呢就是那小台灯就一直在开着，摇着个大蒲扇，那夏天的时候就咱们需要去解决他的工作中的问题。
10: 在这种独特氛围的熏陶下，16、17岁时夏利进入一家通信技术研究所工作。在工作中，夏利真实而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份职业的艰辛。由于天线是室外设备，他和同事们工作的常态就是野外作业，有时还要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执行任务。

0: 拍这种架设任务的时候，我们要
1: 不同于现在普遍实行的标准化生产，夏利所在单位承接的天线项目基本都是专门定制，而且涉及中国乃至全球的高精尖领域，对精度有着超乎寻常的苛刻要求。由于天线所有的结构件都是靠一颗颗螺丝来连接的，所以夏利每天最基础的工作就是拧紧固定那一颗颗螺丝。拧螺丝难就难在既要保证配件之间的相对位置达到规定精度，又要把螺丝拧紧即达到规定的扭矩，而夏利的每一扳手下去需要找准的正是那千分之几毫米。凭着勤学苦练，夏利将小型机载天线的控制精度做到了0.015毫米。
0: 我老是在提这个我们的思维的转换，如果你把自己的角色转换到一个设计师的角度，他设计师为什么要设计这种结构？他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你如果把自己的角色转换成一个工艺师，他为什么要给你出的这种工作方案、操作方式？他给你出的这些工装啊、什么这些的，哎，这些工作工艺主要是就是给我们的工人的这种操作方案，他为什么要这么出？他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他什么意思？那你都要这两个人的给你出的这东西你都要理解了，那你在作业的时候就很好去做了。
2: 这一天夏利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为天马望远镜装配方位俯仰传动装置，这个装置是控制天线转动的核心设备，直接决定了65米天线的指向精度。无数机器反复试验也没能达到装配要求，就在所有人都犯愁着急的时候，夏利决定用自己的双手去挑战这项超高难度的任务。那么夏利是如何赤手空拳与机器抗衡的？他又是如何在那一瞬间抓住难以言说的手感呢？
0: 它终端的要求是0.004，如果做到0.005，10个月亮也找不着了。
1: 精准指向的核心是个小小的钢马盘，它的输出精度要求小于0.002毫米。机器研磨反复试验也不能满足精度要求。就在所有人都一筹莫展之际，夏利主动提出要通过手工打磨的方法试一试。
0: 他们觉得这个当时也挺冒险的，他们就领导就一直追问我，包括我们的设计师也在追问我，说夏叔，说你有把握没有？我说我有把握。
1: 然而为了实现这一超高水平的精度级别，当时的夏利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也是难以想象的。那么他曾面对过哪些难关，又究竟是如何一一攻克的呢？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时间节点的难，同时呢他就有国家全国有上千家的厂家同时在做这个项目，那如果是因为我们单位或者因为到我个人的这个问题说我做不出来了，那这个项目呢，那上千家厂家那同时都要耽误时间，所以这个也是不允许的。
1: 难上加难的是，夏利所要装配的是定制产品，只有唯一的一件，因此不允许出现任何失误。
0: 这个产品呢只有唯一的，它不允许我出现失误。当时钢马盘设计师给我的时候，他临走的时候跟我交代了一下，他说你千万别给我弄坏了。钢马盘直径大概有不到1尺，厚度大概是在10毫米，它的光洁度是特别的高，是镜面的。他说这个你千万不要过那个刻线那个位置，不要划伤，一点划伤都不允许有。
1: 技术与工期的要求使得夏利没有哪怕一次的失败机会，为了找到可行且一次能成功的工艺操作施工方案，接到任务的当天，夏利立即到处查资料，晚上回到家就在书房里苦苦钻研。第二天，夏利就拿出了一套完整的工艺方案，交给了全体技术负责人去论证。
0: 这样讨论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我就开始实施。打磨的时候，它最难的不是我的手感上的每一个磨哪个点，最难的是什么呀？它是就是这个数据的分析，它 它的打磨面积很大。

0: 直径不到300毫米，它的宽度是大概是在二点五公分左右的这个距离。这个面积我得知道哪个地方是高的，哪个地方是低的，这个是最难的。
1: 复杂的数据分析完成后，再去打磨的时候，就全凭下力的手感和技能了。手稍微重一点会过紧，手的力量不够又达不到精度要求。而采用传统手工打磨的工艺方案又出了新的问题。
0: 开始打磨的时候呢，是用的刮盐的方式，但是刮了一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发现这个效率实在是太低了。从技术角度来讲是行得通的，但从我们的时间周期来讲是行不通的。
1: 夏利冥思苦想，还有什么稳妥的方案能够既保证精度又提高效率呢？就在不经意间，一个意外的发现令他喜出望外。闲来无事时，喜欢安静的夏利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就是玉石雕刻。
0: 玉石雕刻机他那种小磨头已经达到，就是我每下刀一次的话，他这个就是去除量是能够满足我的要求的。又我们采用电动，就是我们传统的钳工装备，就是打这种打磨方式的话都是手工，通过一些砂纸啦、油石啦、刮刀啦，这种研还有研磨剂啊之类的这种方式。但是呢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模式，就说要在这种传统模式上，为了满足现在的生产的这种节奏啊，生产需求方式，要采用现代的一些方式。那就是后来我发现，我就这种电动打磨机的工具，后来我就把它买回来以后去尝试，哎，这种效果是非常好的，一个小点一个小点，就跟那挑花似的，碰就得碰到一下，马上就得一小抬手，这个小手腕一抖的。
1: 然而，尽管工艺方法找到了，夏利还需要一个绝对密闭的空间进行操作，因为任何扰动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打磨的精度。
0: 后来呢，那就那个找了一个，就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而且这个空间当时我们那个一个屋子里边，那个屋子是有一台专用的设，就是测量设备的屋子。那个屋子的地形的设计呢，当时是专门都有一个就是防震的，我们那个设备下边就是全部采取了那种防震处理。
1: 夏利一个人在小屋里连续研磨了整整3天，在反复尝试中，夏利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寻找到了那一次无法言说的偶遇。
0: 我一推门，就冲我们设计师，我说来，你去看看吧。我后来打上表，设计师一看，哇，他说啊，终于出来了。后来这个产品呢，就是装到上海去以后，啊，一直反馈都比较好，所以这也是我在那边的一个贡献吧。
1: 夏利凭借精妙的手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实现了天马望远镜38万公里之外的精确指向。
2: 在夏利从业的30多年里，他亲手装配的天线亮过天眼，指过北斗，送过神舟，护过战舰。当这些天线被大量运用到各个领域中，问题也就随之而来。面对天线的制作装配需求大大增加，夏利该如何保证每一台天线的质量都符合标准呢？
0: 我们是干国家的任务，我们的背后那就是国家的安危。我说大一点的话，我是一个小分子，那就是那这样的体现出来。假设我就跟我们徒弟说，你们作业的时候不要稀里马虎的，啊，要认真的去做，把每件事情要做得好。我们那个航标钢丝螺套，
1: 创新工作室的操作台上摆满了各式半成品通信设备，工人师傅就在这里操作。
0: 测量我们航标钢丝螺套，
1: 大家形成了一个技能与思考并重的习惯。每完成一项任务，就一起讨论、复盘、脑力激荡，形成一个总结报告，成为新同事的学习参考。夏利也会将他在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难点、要点以及工作心得整理出来给大家参考，毫无保留。
0: 一台天线的质量标准和我出去的10000台天线的质量标准是一模一样的， 这就是一个标准，老师是采用标准的课本，那我也采取这个模式。所以我在筹建这个我们筹备这个机载装配的装配组的时候，工段的时候，我首先是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各种的就是配找寻找需要配合我们的工艺师和我们的设计师，我们把我们能寻找到的就是我们的航空的我们加工制造的各种的规范和标准我们都寻找找回来，然后把我们在就是我原来就是装配的经验我把它提炼出来，某一个装配的技术我单独我们叫自己内部叫工艺规范，把它定为一个规范标本，来用这种规范性的东西去带徒弟去，这样的话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等国家和国防重大工程建设以及抗震救灾等任务中都有夏利和同事们的身影。而随着国家科技实力的飞速发展，夏利明显感到过去的知识储备和工艺技能随时都有落伍的可能，与时俱进成为工匠的必备技能之一。
0: 我们现在那个精度最高的天线装配的就是装配之间的行为误差公差都达到了谬级精度，就是一毫米的千分级了。这种装配我们当时在装配的过程中的时候，为了达到这个精度，我觉得我就跟我们那个就是部队上练习那个神射手叫屏住呼吸漏下扳机的那一刻的感觉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就说你的动作稍微夸大一点动一点，那个精度你前面调了好多遍好多好多回的时间呢就全部都跑掉。而且就是这种像包括新材料，是我们现在的碳纤维材料，就原来我们从来没有接触到过这种材料，那这个时候就发现那不对了，就要停下来去寻找更好的材料更好的钻头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些知识呢现在变化是特别的快特别的大，如果只有一个强大的设计单位一个特别好的工艺，没有一个很好的具体操作的人员去保证他们前面两个那些方案的实施，那就出不来好产品。而且现在机电一体化全部都自动化，那就需要我们的工人的素质也跟上这个社会的发展。
3: 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1: 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演艺学院在传统艺术与现代科技间走出香港路径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4: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5: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4: 香港资讯大直击，
5: 魅力，
4: 魅力 ，Hong Kong Show。
1: 香港科技大学医学教研综合大楼4月28号举行动土仪式。作为筹建中的香港第三所医学院初期的主要教研基地，该大楼的动工标志着港科大医学教育事业迈出关键一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仪式并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新医学院的设立有助于将这一愿景转化为现实，吸引并培养医疗保健及高等教育领域的顶尖人才，同时通过深化与内地合作，也将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6: 港科大医学教研综合大楼选址清水湾校园南门附近，斥资约20亿港元新建，大楼楼高8层，计划于2028年中完工，并迎来首批学生入学。香港特区立法会4月29号三读通过2026-2027财政年度财政预算案的拨款条例草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感谢立法会议员支持，特区政府会全力落实预算案各项措施，巩固香港经济良好增长势头。陈茂波表示，在财政预算案公布后，多项措施已取得进展，包括沙岭数据园区正式动工，北部都会区洪水桥下村片区开发项目进行招标，就北部都会区专属法律立法建议展开公众咨询等。特区政府正全方位推进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的措施。会后，陈茂波在会见媒体时表示，
7: 我们会继续审慎理财，
6: 我们会继续审慎理财，在投放资源推动发展、照顾市民所需的同时，保持财政稳健，确保公共资源用得其所。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4月29号公布今年第一季度业绩，其中收入及其他收益达82.03亿港元，同比增长20%，股东应占溢利为51.88亿港元，同比增长27.3%。两项核心指标均刷新历史记录。一季度，港交所交投持续畅旺，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2767亿港元，创下第二高季度记录，仅次于2025年第三季度创下的2864亿港元记录。新股集资市场表现突出，一季度，港交所持续稳居全球第一新股集资中心，集资额达到2025年一季度的近6倍。递交上市申请的企业数量持续攀升。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4月28号公布，今年3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184亿港元，同比增长35.8%；商品进口货值为7075亿港元，同比增长41.2%。今年一季度，香港货物出口总值达15462亿港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2%。与去年同期比较，今年三月部分主要货品类别的整体出口货值录得升幅。
4: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5: 透视香港热点，
4: 呈现
5: 光彩魅力，
4: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6: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香港演艺学院3月如期向公众敞开大门，上百场特色节目免费开放，大堂内经典戏曲《天女散花》水袖清扬，演员转身、抬臂、落袖，一颦一笑间尽显东方艺术韵味。几步之遥的电影电视学院展区，观众排队体验 AI 创作工具与虚拟拍摄技术，科技在指尖快速生成画面与镜头，传统与现代在此刻悄然相融。作为香港唯一一所专注表演艺术的高等学府，学校以实践探索前进方向，在传统与创新之间行走，在科技与人文之间平衡，在本地与国际视野之间扎根。在最新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里，香港演艺学院表演艺术专业位列全球第10，亚洲第一。1984年建校，40余年来，演艺学院早已成为香港艺术领域中的重要地标。从证书、文凭到学士、硕士的完整培养体系，涵盖戏曲、舞蹈、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台及制作艺术等领域，一大批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从这里走出。光环之下，学校的办学理念朴素而坚定。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颂英表示，学生必须先学习传统技艺，扎深根，有了足够的艺术底蕴才谈创新。在他看来，每一门艺术都承载着历史积淀，唯有守住根基，创作才有灵魂。 舞台及制作艺术学院的四年级学生柯佩仪对此深有感触。他的专业学习从传统技艺开始，老师教授传统入榫、椰丝麻绳手工制作等基本功，再教授现代工艺。他每年会参与2到3个制作项目，支援其他5个学院的演出。今年3月，一场名为《心灵之旅》的跨界音乐会让人耳目一新，粤剧唱腔、国乐韵律与爵士乐碰撞在一起，中外音乐彼此成全，台下观众听得入神。这场由戏曲学院打造、跨学院学生联手合作的演出，成为跨学科协作、中西文化融合的生动范例。电影电视学院展区里拍摄的灯光亮起，香港演艺学院的另一面被揭开，艺术也可以很硬核。一座仿真铜锣湾地标颐和街天桥的虚拟拍摄装置格外醒目，这个源于学生作业的项目如今已成为全年级共享的创作平台。香港演艺学院电影电视学院院长林君成介绍，学生借此学习虚拟拍摄制作方式。他说，学院希望学生学习传统电影制作的同时，也能掌握新媒体时代迷你影集的创作和设计能力。学生的创作可以天马行空，上一秒是香港闹市，下一秒可以是科幻世界梦境。更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像大工作台的设备，这是学院与欧洲2所大学联手制作的电影协作虚拟电影工具。它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创作预演，解决影视创作的难题，沟通偏差。林君成说，过去拍电影全靠口头和文字描述，大家以为理解一致，真正开拍才发现你想的和我想的不是一回事。现在学生能围桌操作，实时调机位，预演画面，所见即所得。系统还能把经典影片转成3维场景，把影视 IP 改成游戏内容，教学与产业一下子被打通了。中西交汇的城市特色在香港高校得到充分体现。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颂英介绍，学校的非本地生源长期保持在20%到25%，有从内地、东南亚来的，也有从欧美来的，老师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学生足不出港就能获得国际视野。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8: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9: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10: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11: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 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评书机。
20: 狄景辉向狄仁杰说：“杀死范奇信最大嫌疑人就是冯丹青。”狄仁杰问有什么理由吗？狄景辉又说了，首先冯丹青最有动机，他3年前嫁到恨鹰山庄，嫁给范奇信这么一个古怪至极的老年人，肯定有目的。他青春妙龄，干嘛嫁给一个老头啊？那最大的可能性有两点，要么就是窥伺恨鹰山庄的产业，要么就是想得到这范奇信的医药绝学。结果3年下来，据我所知，这范奇信是一点医药绝学都没有传授给他呀。那么他的希望也只能寄托在夺取这个产业上了。这范奇信多年修炼，身体好得很呐，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所以这冯丹青就着急了呗。我想啊，这就是他杀死范奇信的最可能的理由。狄仁杰听到这里，把头一点，这个杀人理由倒还是能够说得通。你还有别的观点吗？有啊，那就是他最有机会杀死范奇信。自从这个冯丹青嫁到恨鹰山庄这3年呢，他一手掌握了范奇信的全部饮食起居，原来都是嫣然在照顾范老爷子呀。自从这冯丹青来了，嫣然就几乎给赶出恨鹰山庄了。我见到范奇信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还都得要通过冯丹青安排。所以我觉得呀，其他人要找机会杀死范奇信并不容易，而且即便是杀了范奇信，也肯定逃不过冯丹青的眼睛，因为冯丹青一直在范奇信周围呢，这不是自找麻烦吗？狄仁杰一听，你这话对了一半，如果是外人要杀范奇信并不容易，那么恨鹰山庄的其他人呢？比如范泰之类的下人呢？下人也不行，他们也不能直接接触到范老爷子，况且他们也没有理由去杀他们的主人呢。那么如果冯丹青要杀范奇信，你觉得他会使用短刀这种武器吗？这一句话还真问到点子上了。狄景辉思索了好一会儿，爹呀，这个我还真不好说。据我对这冯丹青的印象，他不像是会舞刀弄枪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他要杀人呢，恐怕会用个别的方法，比如说下毒之类的。下毒。狄仁杰重复了几遍，突然间狄仁杰眼前一亮，把头往下点了点，然后面容慈祥地看看儿子：“景辉呀，你看看，如果我们能够在一起心平气和地分析问题，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的。但问题是，我总有一种感觉，似乎有什么力量在阻止我们好好的坐在一起。景辉，你仔细想想，事情是不是这样啊？而且这种力量既有你自己的原因，也有其他的原因呢。”狄景辉听到这里，眉头皱了起来，在那里思考着，不再说话了。狄仁杰接着说：“ 恨鹰山庄这件案子，其实不应该首先怀疑到你的身上。就如你所说的，封丹青始终是

第一嫌疑人呐。但奇怪的是，从一开始似乎就有人蓄意要把嫌疑转移到你的身上。冯丹青是这样做的，陈松涛也是这样做的。陈松涛，狄景辉一听这，惊呼了一声。狄仁杰点点头啊，冯丹青这样做，我尚可以理解。陈松涛这样做，我就感觉十分蹊跷了。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你杀了人，他为什么不拿出来，而只是想方设法的给我暗示？如果他没有证据说你是杀人凶手，那么作为你的岳丈，他难道不应该主动帮助你洗脱嫌疑吗？狄仁杰说到这里，看了看儿子，再看狄景辉。牙关紧咬，面色变得十分难看。狄仁杰看着他这个样子，轻轻地叹了口气：“景辉呀，你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呐，你总是认为靠你自己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但实际上，每一个人都会需要别人的帮助，尤其在一个人碰到困难的时候。”认清楚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敌人，几乎就是性命攸关的呀，金辉呀。虽然你我在很多事情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我是你的父亲呐，是真心愿意帮助你的人呐。我希望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狄景辉听到狄仁杰语重心长的话。心中是不断的翻滚，只是轻轻的唤了一声“父亲”，就把头低下了。狄仁杰走到儿子身旁，拍了拍儿子的肩膀：“金辉呀，我不想说的更多，但是我从心底里面相信，你昨天晚上所做的事情，并非出自于你的本意呀。其实像你这样自信的人。”反而更容易给人利用，所以，我只要求你冷静下来，认认真真的把这些天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好好的考虑一下，我想你自己会找到答案的。现在你可以走了。狄景辉充满意外的看着父亲那张疲惫伤感的脸。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是该走还是该留。狄仁杰朝他摆了摆手，狄景辉这才犹犹豫豫地站起身来，朝外边走去。狄仁杰注视着狄景辉慢慢远去的背影，突然间说了一声：“景辉呀，你要记住，谦恭不是懦弱，忠诚更不是愚昧。”你应该学会尊重谦恭的力量和忠诚的价值。这世上还有比你的聪明和财富更强大的多的东西，好好想想吧。狄景辉脚步略微的一戳，他顿了顿，然后又走了。狄仁杰长久的凝望着狄景辉走去的方向，陷入了沉思。这个时候的天呐！也已经暗下来了，外边已经起风了，这小雨儿啊，慢慢的下起来了。这狄春悄悄的也走进来，低声的对狄仁杰说：“老爷，一个临河客栈的店伙计送来这个地址，您看。”说着话，递给狄仁杰一个字条。狄仁杰接过字条一看，正是李元芳让伙计送来的。狄仁杰仔仔细细看了好几遍。小心地把这张字条收到袖中，微笑着点点头啊，狄春呐，准备车驾，我要去一趟这个临河客栈。狄春一听，老爷，你没见下雨了吗？外边冷得很呢。哎，莫道，让你去就去。去，我马上去。狄春，赶紧准备吧。就这样啊。狄春准备好了车马，
狄仁杰冒着雨，连夜赶到林河客栈。这是李元芳万万没有想到的。狄仁杰这个时候，这个天气居然能够冒雨来看自己。一看呢，门前的老头子胡须被风雨吹打得凌乱不堪，很多都沾到了脸上了，身体似乎因为天气寒冷的原因。 显得缩得厉害，李元芳看到狄仁杰，就如同看到自己衰老的父亲一样，但自己从来没有体会到这样的父爱呀。李元芳一时之间竟然说不出话来了，而门口的狄仁杰呢，好像并没有发现。哎呀，呵呵呵狄仁杰显得非常的兴奋呐。 如同孩子一样，一边乐着，一边把滴着水的雨伞靠在门边。好大的雨呀！这个季节不下雪，到下雨反而更加阴冷入骨啊！啊，<laughs> 说着话，狄仁杰迈步进屋了，拍了拍身上沾到的雨水。这李元芳啊，还站在原地呢，怎么了？傻那了？有些不知所措了，看着狄仁杰。 呆了呆，赶紧的回过神来，绕到狄仁杰身后去关门，一边关一边问：“大人，您怎么来了？您有事让狄春找我过去就好了。这外边还下着大雨。”狄仁杰看着他笑，摆了摆手：“哎，无妨无妨，一下午都待在家里，也想出来走走了。左右是有车呀，狄春在门口看着呢。” 只是你这临河客栈的川廊好得很呐、啊，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这么一小会儿下头已经积起了寸把高的水哟。我看呐，什么临河客栈呢？我看干脆改名叫和尚客栈算了啊。<laughs> 李元芳低头一看呢，哎呀，就见狄仁杰的靴子和裤腿都湿了。哎呀，大人呐，这可怎么办？ 哎，别急别急，没湿到里头，里头干得很呐！啊，狄仁杰微笑着说着，眼光就扫到了李元芳那张桌上。那桌上面是一桌饭食，还有两副碗筷呀。狄仁杰拿眼一扫，就明白了，肯定刚才有人在这里。但狄仁杰呢，脸色并没有露出来，一扫仍然是微笑着。 转回身来看着李元芳，元芳啊，不请我坐下吗？啊啊，大人，您请坐，请坐。好，好，好。狄仁杰一屁股就坐到桌边了，一看李元芳略显局促的站在自己面前，狄仁杰笑了。哎呀，哈哈，有意思啊，一向都是你到我屋里来，今天我到你屋里来呀，还真有些不习惯呢。 哎，你也坐呀！李元芳没有坐，从这个桌上拎起茶壶，给狄仁杰倒了些水，自己看了看茶盅，眉头一皱啊！哎呀，全都凉了。他抬头看了看狄仁杰，大人，您是要喝热茶的，我这就到前面柜上去取。说着话，拔腿就往外跑。这一转身的功夫，狄仁杰一伸手，啪，把这李元芳的手给抓住了。 行了，你不必去了，去了也没用。我进来的时候都看到了，柜上一个人呐都没有，灯都灭了。旁边的厨房里也是漆黑一片，你就是去了也找不到热水呀。啊，哎，李元芳啊，狠狠地把茶壶往桌上一放，什么破地方啊！大人，您不要着急，我自己去烧热水给您喝。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别发狠了，我不渴，你就别忙活了啊！<laughs> 狄仁杰呢，又朝桌子偏了偏头。哦，晚饭还挺丰盛啊。元芳啊，你什么时候也爱吃豆沙馅饼了？我记得你似乎不喜欢吃这种甜腻的食物啊。李元芳一看什么都瞒不住大人呐，只得把头往下一低。刚才来了个朋友。 哦，那朋友现在啊，他已经走了。看来我来的不巧啊。
早来一会儿，你还。

0: 可以给我介绍介绍啊？狄仁杰一边戏谑着，一边偷眼观瞧李元芳的表情。一看呢，李元芳满脸的尴尬呀。狄仁杰一看李元芳这种表情，心里头啊，又有点不忍。元芳啊，你怎么找了这么个地方住啊？太简陋了。大人呢，我没顾得上那么多，再说也没想到您会来。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来看看你。狄仁杰说完这句话，两个人呢又不说话了。一时之间，这屋子里头陷入了沉默，只听见屋外哗啦啦的雨声和雨滴落到河面屋檐下的滴的声。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

0: 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患者问我戒烟的方法，我记不准是哪个地区的了，是内蒙的还是河南的，我没记住，但是不要紧，这个节目是全国通讲的，只要我在节目里说了，全国人民早晚都听得到。现在吸烟的人真不少，吸烟的危害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我手里有两个戒烟的方子，挺好使的，有这方面想法的可以试一试，一会儿我分享给大伙儿。我常听人讲，吸烟这个习惯，吸着吸着，吸到一定量，自然就会断。我也确实见过这样的人，吸了几十年烟，一天两三包那么抽，但是突然间就不抽了，彻底戒掉了，真有这样的人。但是我的建议是，您要是真打算戒烟，别一刀切，昨天还抽两包的，今天一颗都不抽了，别这么做，身体会受不了的。好多人戒完烟之后得糖尿病了，得皮肤病，胆囊炎，内分泌紊乱，还有的人暴瘦几十斤，还有的人突然间增肥几十斤，啥样的都有，这都是戒烟不当导致的。所以戒烟的人最稳当的方法是，用戒烟方的同时，您最好喝点胡家老膏，多了不用，喝两三个月就行。胡家老膏能帮助您控制内分泌，控制血糖、血压、血脂，调节身体平衡。所以喝老膏的好处是，它能看着你在身体最脆弱的时候，最不舒服的情况下，防止身上得严重的病，然后用我告诉大家的戒烟方，把吸烟的量减下来，一点一点减，最后把吸烟这个毛病彻底戒掉。想戒烟的话，有三种草药特别重要：藿香、薄荷和甘草。这三种药在我给大家的两个戒烟方中都有。一个戒烟方是药粉直接吃的，另一个戒烟方是药汤子，得熬。这两个方子放到一块综合用，戒烟成功的概率很大。第一个药粉用藿香60克，薄荷、甘草30克，研成粉末，再点点葡萄糖粉20克，白砂糖15克，给这些粉末混均匀了，有烟瘾的时候就吃，一次吃15克，家里用的勺子2勺就差不多。什么时候吃呢？最开始戒烟的时候，睡觉之前吃，睡醒之后吃，饭后吃，因为饭后和睡前睡后吸烟最不好，烟瘾也最大。所以就用这个方法，把这三个时间段的烟瘾给掐掉，剩下的时候偶尔可以吸一支到2支，但要控制好量，逐渐的减量。然后凡是戒烟的人都难受，难受了怎么办呢？就用第二个方子，中药汤。药汤里有鱼腥草30克，地龙、远志各15克，藿香

薄荷、甘草十克，人参五克，用水煎服，每天一副药，分四到五次喝完。这个方子可以消除戒烟导致的各种不适，比如浑身没劲儿、头晕、嘴苦、口干、嗓子眼儿刺挠，它都管。两种戒烟方搭配着用，再加上胡家老膏保护身体，一定可以戒烟成功。尤其加上老膏以后，戒完烟就跟正常人一样，没有任何后遗症，也没有任何危险。说完戒烟，就想到戒酒。酒瘾比烟瘾还大，真正能喝酒的酒蒙子我也见识过，都不用吃菜啊，洋丁蘸酱油，就着小酒能喝一天一宿。酒鬼比烟鬼更短命，我记得有人统计过，抽烟比不抽烟的人少活十年，而顿顿喝酒比不喝酒的人少活23年。所以酒不能多喝，喝过量了真短命，尤其是啤酒，年轻人愿意喝啤酒，因为岁数小，阳气旺盛，喝点也无所谓，老年人最好别喝，喝完了手麻脚麻，手脚抽筋，都是他拐的。啤酒是寒凉的，而且啤酒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麸质。麸质是老年人得老年痴呆的元凶，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对大脑非常不好。除了啤酒以外，面食里也有麸质。老年人70-80岁往上的，要少吃面食，越筋道的东西越要少吃，吃柔软的食物，同时要注意千万不能喝啤酒，啤酒里头麸质含量是最高的，尤其是喝完啤酒之后再喝点白的，那是最要命的，因为白酒有活血作用，白酒把啤酒中的麸质送到全身各处，尤其送到脑子里，脑子慢慢就坏掉了。总这么喝，往往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所以老年人喝酒，啤酒一定要忌，白酒爱喝的话，一定少喝，少喝能活血，多喝就出血了。要是喝出脑出血、肝出血、胃出血，还得花钱治，罪也不少遭，好多人一辈子都耽误在这上边了。我有一个患者，他是吉林省吉林市人，老家在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小城镇叫华甸，他家是华甸市周围农村的。为啥能想起这个患者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醉三儿，爱喝酒，家里排行老三，所以当地人都管他叫做醉三儿。醉三儿是个大酒包，农闲的时候整天就琢磨着喝酒。醉三儿现在自己过，家里没别人，他喝酒是有原因的，40多岁才开始喝大酒。醉三儿原本有个女儿，10好几岁了，有一次他闺女到县里去赶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女儿咋丢的谁也说不准，谁也没亲眼见到。醉三儿的老婆因为受不了打击，第二年就疯了，也不

失了去向，醉三成了孤寡老人，孤寡了20多年，今年他60大多，不到70。老婆和孩子丢了以后，他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到处打零工，到处打听，打听了2年多，一点信儿都没有。醉三儿从打那个时候就开始酗酒，晚上那顿饭必喝酒，每喝必醉，后来干脆零工也不打了，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喝酒，整日醉醺醺的，落下了醉三儿的外号。醉三儿他家原本是村子里的富户，醉三儿手巧，会开车，会瓦匠活，醉三儿还勤劳，他靠开荒就开了40多亩地，全是村子周围没人种的荒甸子，荒甸子一到雨季就变成了河泡，种玉米不打粮。醉三儿年轻的时候能吃辛苦，把荒甸子改成了稻田，所以醉三儿家每年都比同村人多打粮，多打粮就多卖钱。醉三儿家的条件本来挺好，可是自从女儿丢了以后，醉三儿就没有心气儿再吃辛苦了。后来媳妇又疯了，走丢了，醉三儿没人帮衬，干活更吃力，醉三儿家的稻田就一直空着，稻田成了小孩子的乐园，村子里的小桃小子们放学以后愿意到稻田里面摸泥鳅、打水仗。稻田里全是没过膝盖的淤泥，里边的泥鳅又大又肥，村里的孩子们放早学后把书包一放，匆匆爬上几口饭，便带上小桶和鱼篓，相约着往田野里冲。除了孩子们，下田抓泥鳅的还有醉三儿。泥鳅是下酒的好菜，醉三儿的厨艺据说不错。我给他治好病以后，他邀请过我，他说他的厨艺一般的家庭妇女可比不得。我也答应他了，将来如果有机会去吉林，我一定去看看他。他家的稻田里不种稻子，老天爷帮他改造成了菜园子，泥鳅鱼、水老鳖都是酒桌上的硬菜。醉三儿没事的时候就到水里去捞泥鳅，别看他每天喝酒迷迷瞪瞪的，深一脚浅一脚在淤泥里转，可是他手掌大，抓泥鳅那是一摸一个准儿。醉三儿不是抠门的人，他不捉泥鳅的时候不介意小孩到他家田地里摸泥鳅，但是他摸泥鳅鱼的时候不喜欢别人打扰，尤其是小孩子没老实气儿，他们边抓泥鳅边打闹，欢呼声尖叫声不断，甚至还打起泥水仗。醉三儿一个人住惯了，不喜欢吵闹，看见这些活蹦乱跳的孩子，他可能会想起他走失的闺女，就更闹心。所以他摸泥鳅的时候总会把周围的孩子赶跑，等他走了孩子们再回来，愿意咋摸就咋摸。村子里的大人是不允许到醉三儿家的稻田地摸泥鳅的，这是一条不成文的
规定，醉三喜欢孩子，又不喜欢孩子们闹，可是没想到这帮闹人的孩子最后还真的救了他一命。这事儿得从2015年秋天说起。那天中午，醉三儿喝完小酒，就到自家稻田里去摸泥鳅，摸了一个多小时，眼瞧着鱼篓里的泥鳅鱼快要装满了，醉三儿直起腰，用胳膊擦了一把汗，但是还没等他胳膊放下来，他的脑袋就晕了。紧跟着他说，他只记得自己的手脚都没劲儿了，像被人抽了筋一样。

最后还是那帮吵吵闹闹的孩子，放学的时候经过他家的稻田，孩子们看见他躺在泥里且闭着眼睛，都笑话他，说醉三儿是个大酒鬼，喝酒喝多了睡在泥里了。回到家以后，孩子们跟大人学，一个大人听了没当回事儿，两个大人听完也没当回事儿，但是三个四个大人听了之后，在村子里就议论开了，大家有点纳闷儿。醉三儿也不糊涂也不傻，睡觉怎么能睡泥里了，去地里看看吧。这一看不要紧，发现他正躺在地里，怎么叫都叫不醒了，是鼻子还有活气儿，赶紧打电话把县医院的救护车叫来了。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脑梗，昏迷了三天都没醒，第四天才睁开眼睛。这三天时间，用醉三儿的话说，他做了好长一个梦，梦里他一直都在走，就像找人似的，在那种大沙尘暴的天气里走，周围好多人，但是都不认识。醉三儿边走边看，多希望这些人里有自己的闺女，有自己的媳妇啊，结果还是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后来走得实在累了，他走不动了，突然间他就醒了。脑梗昏迷的这三天，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奇怪的梦，剩下啥都不记得了。但是醒了以后，醉三说，我还不如做梦呢，醒了就发现自己走都走不了了，半边身子不好使，右侧的胳膊腿能活动，眼皮也不沉，能轻松地睁开，但是左边就不行，左侧半身不遂，身上没劲儿，眼皮肿，不使劲睁，左眼睛睁不开，兴许是在泥里躺的时间长了的原因。醉三儿的小腿肿得特别厉害，脚肿得像馒头一样，一摁能摁一寸多深的坑，半天都不恢复。好在他醒了以后能说话，能跟人交流，就是说话的时候喉咙里头有痰声，有鸣响，像吹哨子一样，平时喘气的时候就响，只不过说话的时候响得更明显。头几天的住院费和抢救费都是村子里沾亲带故的人凑的。醉三儿告诉大家，放心，他那有10万块钱的死期存款，出院以后拿着存折，不要利息的话随时能取。邻居们听这个话心里就踏实了。醉三儿醒后的第五天就出院了，这五天时间下肢的水肿稍微有点缓解，其余没有任何变化。醉三儿牙一咬心一横，直接办了出院手续。大家的建议是让他再多住几天，因为医院里头有护工，只要花点钱就有人伺候他，他要是出院了谁能伺候他呀，他家里头就他自己。但是醉三儿的意思是，我不用别人伺候，我还有一半身子能动，拄着拐凡事都慢一点，高低也能养活自己。就这么的，他自己下了决心，别人也不好再劝。

0: 对三出院以后就回到了自己家。回到家以后，醉三有点后悔，他知道难了，万事都难，比没得病之前难百倍千倍都不止。自己给自己穿裤子就得忙活10分钟，自己上厕所就得忙活半个小时，自己做饭一上午顶多炒一个菜，自己拄着拐走路，不知道摔过多少跟斗。最让醉三儿犯愁的事儿，他的脚肿始终没消，尤其是左脚肿得太厉害了，以前的鞋都穿不上了，新鞋也不舍得买，所以他一年四季只穿拖鞋，冬天不敢出屋，上厕所出去一趟冻得不像样子。他的脚本身就凉，又肿又凉，他做梦都寻思脚要是消肿了就能正常穿鞋了，穿上鞋加强锻炼，多活动多走，有利于脑梗的康复。所以醉三儿第一次跟我通电话时，他是奔着消肿去的。他就问我，胡大伯，我的腿肿能不能消？我说消肿还不容易吗？啥时候开始肿的？他说那肿了2年了，从开始得脑梗就肿。他找我的时候已经在家待了2年了，2年肿都没消，其他的症状一直都是老样子，嗓子还是那个动静还响。我说你赶紧治脑梗吧，别考虑这个肿，肿是捎带脚的事儿，用老膏用一段时间就好了，肿是肾拐的，但是单纯补肾还不行，因为得上脑梗后脑的功能影响了肾的功能，所以这个问题得全面的治，重点把脑袋治好。醉三儿想都没敢想脑梗的事儿，他说胡大伯，我脑梗能好吗？我说你只要配合就能好。我让他把酒戒了，他这个脑梗归根结底是喝酒导致的，他酒瘾太大了，脑梗后顿顿还得喝点儿。找到我之后，我暂时不要求他滴酒不沾，但是一天不能超过1两。我问他能保证不？他说胡老，您放心，只要能好病，我一口酒都不喝了，今后都不喝了。我说不喝更好，男子汉吐个唾沫就是钉，你可跟我保证了。他说保证不喝。我说那好，那你的病好得比别人更快。他真的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的，前3个月一天喝4口膏，晚上睡觉前多用1次，3个月不到腿肿就消了，以前的鞋全能穿进去了。打电话跟我报喜的时候，我听见他嗓子也清亮了。我说你平时喘气嗓子还有动静吗？他说没动静了，喘气可顺了。我说好，从现在开始一天喝3次胡椒老膏就行了，但是每次的用药量别减，还是1次1大口，连着用到半年，这阶段是身体的恢复期，增强身体的力量，这段时间要能巩固住，脑梗半身不遂，肢体功能就有可能会恢复。有的患者好得快。 半年就见效了，慢的得等到一年以后，第二次拿药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他，这个阶段千万别喝酒了，一滴酒都不能沾。醉三跟我承诺，胡大伯，您放心，我现在不叫醉三了，您今后就管我叫三儿，我是您侄子。我说行，你要是恢复得好，我认你当侄子，但是我没有瘸腿狼藉的侄子，你再加把劲儿，争取好利索了。他说没问题，下次再通电话的时候，我把拐扔了，蹦给您看。我们俩通完这次电话，他吃老高吃到六个月的时候没跟我联系，七个月的时候也没跟我联系。我估摸着他正憋着劲儿往好的方向努力了。等到了第二年夏天，我有点坚持不住了，我让我助理给他打电话，打通了之后接到我这儿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样了？他说胡老，您等我一下子，我把桶拎岸上来。我说你在哪儿呢？他说我在稻田里抓泥鳅鱼呢。我问他，我说你那脚能淌凉水吗？他说能淌，现在不怕凉了。手呢？手好使了。他说好使了，两只手都有劲儿，要不然能抓泥鳅吗？我听他说话也连替了，说话比以前快。他说胡大伯，你加我微信，我给你发段视频。我说什么视频啊？他说我现在不用拄拐了，我也能蹦了，能蹦一尺来高，连着蹦三四下不成问题。我急忙告诉他，别往高处蹦，别刺激那脑血管。他说那不行，咱们事先说好的，我还得当您侄子呢。我正打算坐车上北京看看您去，给您一个惊喜。我说你是我侄子，我认了，但是你这个身体得巩固好，来北京现在别来，用老高用满一年，把手头的药吃得差不多了，巩固巩固再过来，到时候我去到车站接你去。他的实际年龄比我小18岁，我勉勉强强够当他叔叔，所以这个三儿啊挺有意思，我俩关系处得一直都不错。他来北京以后，我招待的他，我也答应他将来去吉林去看看他，给他招待我的机会，但是因为工作原因我也脱不开身，将来有机会的吧。缘分这个东西命里是注定的，到什么节骨眼儿办啥事儿，我希望大家的病也都能治好，也希望有朝一日我和我治疗过的老同志们都能在某个场合见上一面，坐一块儿唠个嗑，聊会儿天儿，多好啊！期待那一天早日到来吧。好了，还剩点时间，留给大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

0: 400-156-3699 400-156-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啊，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今天给你打电话啊，就是向你表示感谢，是你救了我，让我摆脱疾病的困扰，胡老。
2: 好的。
3: 您真是 啊善良的好大夫啊，为你点一个大大的赞。
2: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3: 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2: 哎，好的。
3: 我是膝关节骨刺，这个病是2018年5月份查出来的。反那时候就是我的腿啊，就突然就疼，刚开始没在意啊，以为是抻住筋了，就在家里躺两天就没事了。哎，没想到呢，哎，这一下地啊，这疼的，这才上医院去照了个片子。一拍片子呢，说长骨刺了。这个片子上显示说两条腿都有骨刺。
2: 你看看多厉害！
3: 左腿呢？比右腿还重。你说得这个病的时候啊，这腿呀、怎么的它都疼，就是膝盖、这个两边还有那个膝盖那个窝啥的哈，你是站着也疼、坐着呢还疼。
2: 你看看多厉害！
3: 说叫，哎，叫说退行性的骨关节病变。哎，说就是骨质增生。完说的倒挺明白，但是他给开的药啊。也不管事儿，给了一盒消炎药，还给了一个就什么药我也没记住。不但吃这个药吧，我还去针灸，又拔罐，也不行，没见着啥效果。我这个病啊，你要是坐着，刚一坐它就疼，过会儿呢还能好一点。你说，但是咱也不能老坐着呀。
2: 那可不是。
3: 然后我真是一站起来就不行。哎呀，就开始疼啊，必须得扶着东西、你不扶着东西的话站着就费劲。哎呀，这个腿呀、就伸不直啊，干点啥呀，哎，这个拐杖就离不开手了。
2: 你看看，
3: 哎，偶尔啊活动活动特别吃力，我一直也没间断治疗啊、但是他就是治不好啊，胡老啊。到后来呀、我没有信心治了。你说我这个情况、自己出不了门，我也不愿意麻烦家人，就成天的吧就在家里这么待着，没事就看看电视。我老伴儿他姐姐，就我大姑姐，哎，知道我这情况，他给我推荐的胡家老高。他呢是原来他有严重的类风湿，人家用了胡家老高之后的效果可好了，他就让我呀也试试，给我的电话我订了20盒，但是人家告诉我啥都得等一段时间。哎呀，我这大姑姐一看这一时半会儿还用不上，她说那都把我家剩下的胡家老膏哎匀给你一点，就先让我就这么用着。
2: 你看看这位朋友多好啊。
3: 哎，就这么的我用上胡家老膏，刚吃完不到一个星期、哎，他就见到效果了。哎呀，我当时说我这个腿呀、就不怎么疼了。老伴儿呢还挺惊讶，哎，这个药效果还真挺好，吃了半个月的时候、腿呀、伸直啊打弯就不费劲了。
2: 你看看越来越好、非常快是吧。
3: 你说哎，起来呀坐下呀不用扶东西了，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在屋里头走路我不用拐杖了。上个卫生间我坐在马桶上不那么费劲了。
2: 啊，
3: 胡家老膏啊我吃了3个多月的时候膝关节完全不疼了。
2: 你看
3: 我现在每天呢我都锻炼出去散步去，我身体变化挺大的。原来呀爬个楼梯就像登天似的，要是我想上谁家去串门没有电梯呀我根本就不去。原来我就是一步一步的爬，我能从天亮爬到天黑。
2: 多难呐、是吧。
3: 就是啊，这个吧我是一点都没夸张，有的时候呢、实在来不及了，孩子们呢直接背我上去。现在好了、我连拐杖也不用了，自己啥都行了。哎呦，胡家老膏我前一阵子、我又买了50盒，当老伴儿啊也用上。老伴儿身体呀、一直都那个比我好，前阵子、查出来有高血压了，高压是145啊，低压呢是95、吃药反正就正常。但是呢、我不愿意让他吃药，毕竟呢

0: 吃药三分毒，常年吃药再落下一大堆的并发症，那还不如直接吃上胡家老膏呢，把这病根去掉，一劳永逸，不是吗？
1: 就是就是。
0: 现在呀，我和老伴儿都在坚持用胡家老膏，我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1: 嗯。
0: 哎，身体呀也特别好，老伴儿呢血压控制的也挺好。前两天我和老伴儿去上那个大姑姐家去了，还给她送去那个胡家老膏，不给人家那拿的吗？得给人家送去啊。哎，他家呀是不梯楼，住在7楼。我是走一走歇一歇，没多久，哎，我自己上去了，一点事儿都没有。
1: 看看，
0: 哎呀，当时给我高兴的呀！哎呦，
1: 7楼都能上了
0: 啊，
1: 这么厉害的关节毛病。
0: 嗯、对对对，跟您说，胡老，现在我们两个人啊，这日子过得可美了。这要是搞以前，那你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1: 那可不是。
0: 我们啊，你说是不是啊？
1: 就是
0: 我们能有今天的生活啊，这都要感谢你，胡老，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胡老啊，谢谢了。
1: 啊，您别客气，这个主要的它的效果还是来自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啊，是不是啊？
0: 嗯，对对。
1: 太好了，
0: 再次的感谢你，谢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您应当感谢的，我还说那句话，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它所产生的作用，使得咱们能够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尤其您和您的老伴儿有高血压，再加上这些个疾病，用上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呀。
1: 为什么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啊。那么解决这问题的主要的道理在哪？就是气血能量精髓在食用胡家老膏以后，它把它激发出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本来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咱们用上了它，就能够解决咱们这些个疾病，能够很快的把这些个状况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说胡家老膏，它不仅是我们骨关节疾病、高血压的一些问题，任何一个老年病用了它，都会收到相应的好的结果。太好了，恭喜吧！
0: 太好，
1: 恭喜大家来使用，尤其是您啊，坚持用吧，好吧，老朋友。
0: 好，一定坚持
1: 用的。还有您的老伴儿呢，一块儿来用胡家老膏，
0: 嗯
1: 啊，都会获得相应的效果啊。祝贺您啊，您和您的老伴儿健康长寿，用胡家老膏来很好的维护，好吗？
0: 嗯
1: 啊，
0: 好，谢谢您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0: 好，谢谢您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嗯，再见。
1: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重庆的一个听众，听你讲座啊，就说这个时间呢、比较短哈，但是啊，你对我、和我老伴的影响啊是相当大的。
1: 啊啊啊！
3: 我老伴呢是这个胡家老膏的一个受益者了。
1: 哦。
3: 他这一行啊，连带着我啊也跟着受益了。胡老师啊，真的是得感谢你啊。下面呢，我就跟我就说老伴呢，他用胡家老膏啊这个。恢复的效果跟你反馈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老伴呢，他就是2年前呢，7月份的时候哈。他就挎着一个篮子啊，到那个地里头。

0: 啊，去摘那个豆角嘛。他这个腿呀、啊，就是往那个台阶上迈嘛哈。他抬的时候啊，头一回呀、啊，哎呀，就没得没迈得上去啊。他那个腿啊，他有点晃悠晃悠的、啊。这个时候啊，正好我也在那个店里头啊，一看不对劲哈、啊，就赶紧的、啊、把他扶着哈、啊，一点一点的就说缠回家里嘛哈。我还给他量了一下那个血液啊，当时啊真的是给我急死了哈。高压呀都有195啊，低压也是101啊，真的是给我吓坏了。当时啊，哎呦，才遇到啊，这个家里没有什么降压药啊，我就骑上那个自行车啊，我就火燎的啊，把这个药啊买回来了。哎呦，我刚一回来呀、啊，就看见了他在那个外边那个半躺着啊，完了，用手比划呀、啊，意思是说我不行了。我看老伴啊，他在那个地上啊动不了了。我这个心里啊真的是别提有多难受啊。赶紧啊拨到那个120呢，就送到医院去嘛。当时啊真的是跟我急哭了呀。
1: 很痛苦啊，是不是？看他的这种状况，所以既心疼又痛苦，您说对不对？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就是说难受啊。到了医院了，大夫就跟我说，他老伴了是属于就是高血压脑梗死了。得住院治疗啊，天天呢、就到那个吊瓶啊吃药啊，住了大概有12天左右嘛。大夫就让我办理那个出院手续啊。当时啊他的情况啊也是相当的糟糕啊。老伴了他这个左手啊好使哈，但是右手啊和脚啊就不好使了。右手胳膊啊总是啊抬不起来。这个腿呀、
1: 啊、
0: 也不能打弯。就是。腿也不能打弯了。就要我伺候啊，你像吃饭啦、这些都要我一口一口的喂啊。这个大小便呢就做了个便一样。大夫说，像他这个病呢、就得啊自个儿慢慢的康复啊。可是到家以后啊，是大夫开了个就说，玻璃维降压药嘛。我看了老伴这个右手啊还是不能动弹了。这个脚啊还是那个怂了着，也不能打弯了。你想翻个身啊啥的哈，都感觉到啊相当费劲了、
1: 啊。你看看多厉害。
0: 就是啊都得要我帮忙嘛。你像说话这下也说不清楚啊，舌头歪啊。他要是跟我说话呀，有时候啦我还听明白哈，能够听明白。有时候啦也得靠猜嘛。这就是跟我说话哈，他要是跟孩子他们说话呀，哎呀他们就没有哪一个能听明白呀。
1: 就是吧。
0: 你看啦、我都是这么大岁数了，还得忙里忙外啊照顾他呀。我也不能不管啦、对不对啊，这个日子啊就这么熬着、
1: 自己的老伴儿嘛，是不是？有了病您当然非常关心，是不是啊？没问题啊。
0: 就是啊。傅老师啊，幸好 我听见你这个节目啊哈，这样子啊才跟我老伴儿啊用上啊这个福家老膏了。这个日子啊才算有了希望喽。他吃了就10来天哈，老伴就说，他这个手啊能够动弹了，这个脚啊都有点热乎乎的那种感觉了。等他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哈，老伴了他就说，他这个手啊能够抬起来了，当时我也不相信哈，你再给我抬一下看一下哈，我一看呢还真的是啊能够抬起来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就是嘛。他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也能够打弯了。用了就说快2个月的时候哈，你像原来流口水啊这些毛病了，也都好了，不流口水了。也能够啊自己用那个手啊吃饭了，再也不用我喂他了。
1: 你看看恢复得多快呀、是吧。
0: 就是嘛，你像说话呀这下也能够说清楚了，再也不用别人猜了嘛。我老伴呢就说他还让我扶着他下床啊，就围着那个床啊走几步，我看了挺好的啊。再后来啊，就不用我扶他了，自己啊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扶着那个床边啦、再扶着那个门腔啊，都能够走动了。
1: 多好啊。
0: 就是啊，他那个脚啊 也不用了，就说在那个地上啊画圈了，也能够抬起来了。真的是谢谢老天爷，谢谢就说胡老师哈。
1: 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这种福分的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是吧？
0: 嗯，就是嘛。他自己啊出门了这下，去那个道道上啊溜达呀这下，都行了哈。他说现在这个腿啊有劲了，自己啊
1: 看看
0: 能够走几圈了。
1: 啊，转变多快呀，是不是啊？好极了。
0: 嗯，就是啊。胡老师啊。这个胡家老高啊，就说迟到现在啊都有半年时间了。
1: 啊。
0: 老伴啦，他现在啊都能够自己洗脸啦、洗脚啊，生活这些啊都能够自理了。
1: 嗯。
0: 现在他这个血压呀可好了，就像高压呀是135啊，有时候啊126啊这下。
1: 嗯嗯嗯。
0: 低压呀就是80啊，有时候啊75啊。
1: 好极了。血压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啊，胡家老高给您解决了，太好了，是吧？
0: 对对对。他这个心率啊一直都是啊65啊66左右啊，这些真的是相当好啊。现在啊再也不担心了哈。这个血压稳定下来了，这个病呢、也不会再犯了嘛。
1: 对，没错，
0: 跟我高兴坏了，
1: 这是非常可靠的一个结果呀，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0: 对对对，就是啊，傅老师，我今天呢，就是专门呢，来感谢你哈，你看了、你带来啊，这个胡家老高啊，救了我老伴哈，也真的是也救了我哈，给我减轻了多大的负担了，你看哈，我们呢听节目吧，真的是听得太结实了嘛，太结实了。要不然的话，一直吃那些没用的药的话，吃10年了也不一定呢有什么好的气势呀。
1: 确实是这样啊，胡家老高是非常有把握的，把这些老年疾病及时得到解决，而且永远不会再犯法，这是他最大的优势啊，太好了啊。
0: 就是嘛，这个胡家老高了才吃半年哈，老伴了就能够恢复到这么好啊哈。我也觉得啊太激动了，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胡老师啊。
1: 哈哈，你别客气，这是胡家老高的他的根本的治疗效果造成这么好的结局，主要是他把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完全激发起来了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来维持我们的健康状态了，就使得我们无病一身轻了，没有问题，我为您高兴啊，用吧，坚持用下去，会得到更好的健康结果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啊？
0: 行行
1: 啊，今天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经常给我打电话，好吗？会给您更大的一个帮助，好吧？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好。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那个胡老你好。
1: 你好，
3: 感谢你在百忙中接电话。
1: 您请讲。
3: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突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胡家老高，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 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一两个小时吧。
1: 啊，
3: 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嗯、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次数减少了，挺好的。
1: 嗯嗯，
3: 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
1: 啊、
3: 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不是那么心慌了，反正。
1: 嗯、
3: 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
1: 哦。
3: 心脏不太好。
1: 哎、啊。
3: 反正现在这个吃了三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儿的地方，就有积液都肿了。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3: 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的差不多了。
1: 嗯嗯。
3: 这药膏真好使，原来吧这个大脚趾头，谁都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头疼，最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这么吃这药膏吃好了，我估计。
1: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3: 啊，血压对的，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
1: 哦、
3: 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最近我头两天量吧、
1: 啊、
3: 不那么高了，高压是100-138，低压是、
1: 啊、
3: 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1: 嗯。胡家老高它的效果非常好、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血压下来
3: 了、
1: 选了
3: 好几样、
1: 啊、
3: 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是整个天鱼都哭的、他光咋就能睡几个点觉的挺好的。
1: 好极了、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啊、
3: 哎、
1: 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胡家老高、您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啊他们这膝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这太好了，
3: 这主要
1: 血压也下来了，是不是啊？哎，
3: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了，原来都145。
1: 嗯，
3: 哎，低压都100来左右吧。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3: 啊挺好。
1: 所以说，为什么他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家老高。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因为人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啊在体内，
3: 啊
1: 用胡家老膏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3: 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了，现在不那么烧，还挺好。这都是胡家老高的起作用的，是吧？
1: 没错啊，这都是
3: 啊，感谢
1: 胡家老高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3: 对，感谢了胡家老高，谢谢胡老啊。
1: 哎、
3: 除了你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
1: 嗯，
3: 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得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1: 哎，好的，坚持用吧，老朋友、
3: 谢谢。
1: 有什么问题 啊？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3: 行，
1: 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3: 谢谢，再见了，胡老师。
1: 哎，好，再会，老朋友啊。
3: 再会了，好了。
1: 好，再会。
3: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6: 一传十来十传百，名因实果健康人。在上文书我们讲到纵欲伤身，出家人讲万恶淫为首，大家最熟悉的一句话也是最糊涂的一句话，肾是人的先天之本。那这先天之本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最熟悉的滋阴药物那就是六味地黄丸，而最简单的滋阴方法，你比如说肉皮冻或者是沙参，单独的应用也可以起到滋阴的作用。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应该常用沙参和决明子沏水喝，在成年以后每个星期要吃两三顿肉皮冻，而不要乱用一些壮阳的药物，图一时之快而伤害了身体。即使是夫妻生活之间出了一些问题，首先应该从心理和精神上去找找原因。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就有好多人由于夫妻生活出现了障碍而闹矛盾闹离婚，其实这是不对的。什么是夫妻关系啊？最基本的夫妻关系应该具备三点。第一点就是爱情，真正的爱情是发生在两性之间的一种错觉，心理学称之为错位的感觉。什么叫错觉呀？就是错误地认为对方的身体就是自己的身体，对方的思想就是自己的思想，对方的一切就是自己的一切，这样去关爱对方，这就叫爱情。但是心理学家曾经通过调查发现，现在世界上大约有60-70%夫妻之间没有这种爱情。那没有了这种错位感觉为基础的爱情，他们只能算是两性的同居。第二条就是生儿育女。当然现在有很多家庭很时髦，夫妻双方达成共识不要孩子，这叫丁克现象啊。现在我国就有这么很多丁克家庭，这是特例。第三条，真正的夫妻关系应该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针尖对麦芒啊，经常闹矛盾，应该是刀和鞘的关系一样。而夫妻间这种互补呢，应该是优势互补。在生活中我们都会注意，有一些夫妻说这男的不爱说话，没什么办事能力，而这女的呢却很有能力，或者是这男的是事业型的，而女的呢是个家庭主妇，两个人互相理解，相互体贴，相互支持，这样的夫妻大家都很羡慕。然而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2003年，有一个47岁的妇女领着她丈夫52岁的男人来找我看病。什么病啊？但是这个男的一直不说话，只是那个女的说话特别多。大夫，您说这是好吗？我看了一眼这男的，然后转过头来对这女的。

0: 年期的女人离婚，你同不同意？大夫，更年期怎么了？更年期怎么了？更年期就是女人的。大夫，是嘛回事儿？这个时候，那个男的说了一句话：“大夫，他要和我打离婚，打离婚，那就跟他离，要不然将来他，你留着他有什么用？我奉劝二位。”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你不要离婚，最起码可以做个名义夫妻嘛。现在名义主席、名义董事长、名义市民已经很多了，做个名义夫妻不也是很好吗？你们俩回去以后，干脆就分床睡觉，别老挤在一起，没事就打嘴架，分床睡才能有新婚不如远别的热乎劲儿。大夫，那他这怎么办？怎么办？没有开不败的花，人老了。哟，大夫，细想想，您说的也对，我不和他离婚了，我就和他凑合着过吧。嗨，什么叫凑合？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就这样，这两个人经过我的一番调解，又和好了。
1: 在动物世界里，只有人类经常站立或静坐，这种长时间的与地球引力对抗的姿势，不但使骨骼和关节受累，形成各种骨及关节病症，而且造成血液下坠、脏腑下垂，从而引起心血管功能障碍，以及五脏六腑，包括前列腺、膀胱、妇科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2: 显然，这些问题都是药物和保健品所不能解决的。人类必须适当改变运动的姿势。
1: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脊柱得到梳理，关节得到放松，骨关节相关病症得以防控。
2: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脏腑气血得以均衡分布，盆腔淤血得以疏散。脏腑功能及妇科问题得以改变。
1: 平躺，手脚抬高，微微抖动，毛细血管得到运动，心脏的负担大大降低，中医称为温心阳。
2: 全身心的放松，又不需要出力，氧气的消耗就能降到最低。而此时身体的摆动确实促进了血液流通，为全身细胞增加了氧气及养分的供应，达到促进细胞生长更新的效果。我们称这种运动为无氧运动。
1: 借助一种机器，在全身放松的状态下，让身体进行特定频率和幅度的摆动，并形成习惯而坚持下去。健康就有了另一半的基础。
2: 人类细胞更新的周期平均大约是29个月。
1: 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29个月之后，你将迎来一个崭新的自我。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才是养生正道。
3: 好的，欢迎走进古养正道。那么，古养正道呢，是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健康科普类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到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院长李静文。李院长呢，师从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是他的亲传弟子。那么，同时呢，李院长也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他所倡导的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理念。在我们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都可以了解到很多通俗易懂的健康知识、养生知识，还有生动有趣的医案故事，让我们大家在每日的三餐过程当中，就能够轻松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院长。李院长您好。
4: 哎，佳宁你好，
3: 您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么节目当中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了更方便的践行吃动两平衡，在平衡膳食基础之上，我们又配合平衡运动哈。那么近期节目组也是联系了体育器材厂，为大家呢特别定制了一批李院长推荐的 补养平衡运动。

0: 动器。那么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吃动平衡组合套装了。也就是说哈，我们现在来报名的话呢，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可以拿到的是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还有专利的养生锅一台，可以用它来这个自己去熬煮一些养生粥啊、养生汤、养生胶哈。同时呢，还有每日全谷种子粮六箱，这样的话呢，就是足够我们每个人吃半年的量了哈。另外呢，所有报名的听友呢，还将加赠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就是由李院长亲自撰写的《养生正道》这样的一本健康的书籍，同时呢，还有一个梧桐木做的养形枕啊，应该说这个大礼包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那么具体报名的话，或者是想了解详细情况，你也可以拨打400-6617-668，400-6617-668来咨询咱们古养正道的工作人员。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形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0: 那李院长，您看前两天哈，您给我们讲解了有关这个吃动两平衡啊，我也特别的听了这两期节目之后呢，我来做了一个总结。哎，您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哈？咱们这个吃动两平衡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咱们自己做养生粥、养生汤，给我们的细胞呢补足营养，让我们的血液质量提升了，然后再通过这种平衡运动，把这些好的血液及时的输送到我们全身细胞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对吧？那这样的话，细胞的更新就顺利了，自然它就能消除疾病状态，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目标。您觉得我总结的还到位吗，李院长？
2: 总结的非常好，不错啊。其实就是这样哈。一个是呢，给细胞补足营养。过去咱们精米白面呢，营养失衡，
0: 对，
2: 营养比较单一。现在咱们全谷物种子粮是吧？12种全谷物种子粮，再加上养元汤和养元胶，荤素搭配。更重要的是，把它们制成汤和粥以后啊，我们脾胃吸收效率大大增强。这样的话，灌注给我们的血液，咱们血液当中营养又均衡，营养的浓度又足够高。
0: 是，
2: 像刚才佳宁说的，提升血液的质量。
0: 对，
2: 对吧？提升血液的质量，一个是给它补足营养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把血液当中的有毒有害的东西净化。怎么净化的呢？前段时间我们讲了啊，多种氨基酸，其中有好几种氨基酸呢，都能帮助我们解毒保肝。大家还记得吗？治疗肝昏迷。糙米有解毒的作用，绿豆有解毒的作用，赤小豆也有去火解毒的作用。
0: 是的。
2: 那白扁豆呢，不但解各种药毒，甚至有古代记载的医案用白扁豆来解砒霜毒。所以说全谷物种子粮能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的让血液变得更干净。那我们的血液，你说营养又丰富，毒素又少，这种的血液是不是最优质的血液呀？这优质的血液源源不断的给咱们全身的细胞供应，咱们全身的细胞才能好好的生长代谢。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没什么大道理。就像农民的庄稼一样，那我们这血液，你说营养又丰富，毒素又少，这种的血液是不是最优质的血液呀？这优质的血液源源不断的给咱们全身的细胞供应，咱们全身的细胞才能好好的生长代谢。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没什么大道理。
0: 嗯，
2: 就像农民的庄稼一样，你给他好的水灌溉是吧，好水好肥灌溉，你要是用那个污染的水，弄不好把禾苗都淹死了，
0: 是
2: 毒死了。所以说血液的质量决定了我们细胞的生存质量。
0: 嗯，
2: 而细胞健康人就健康。
0: 对，
2: 那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讲两个案例哈。
0: 嗯，
2: 因为上期我们讲到咨询豆子的案例哈，就是那位听友啊自己买黄豆黑豆，然后吃十来年，结果呢
0: 医生不让吃了
2: 啊，尿素氮升高了、为啥？植物蛋白补太多了。
0: 嗯，
2: 大豆和黑豆它属于什么？都属于大豆，它和杂豆是两回事儿。
0: 对，
2: 那么这样提到一个尿素氮的问题啊，因为现在啊，因为涉及到这个饮食各方面不安全因素吧，
0: 嗯，
2: 我们国家现在肾功能不全甚至尿毒症的患者很多呀。
0: 嗯，
2: 啊，很多人一检查哎呦尿蛋白两个加号，说这话呢要向前追溯十几年了。
0: 嗯，
2: 应该是在2012-13年那两年啊。
0: 嗯，
2: 我的一个外甥，我外甥呢是一名人民教师，教学的老师啊。他从他的老家给我打电话打到北京来啊，说他的岳母病了啊，在当地黑龙江齐齐哈尔泰来县啊，
0: 嗯，
2: 已经住医院了，然后诊断结果是尿毒症。
0: 哎呦，
2: 就开始透析。那个时候透析人很遭罪的，
0: 嗯，
2: 他岳母很遭罪，也不想透析，但没办法，于是呢就是想办法四处求医问药吧。哎，我外甥就给我打电话了哈，我呢当时给他出了个主意，当时我已经开始推广养元汤了，
0: 嗯，
2: 已经推广几年，我从2008年开始推广养元汤，已经推广4-5年了，有很多经验。
0: 对，
2: 就是有很多听友哈、啊、通过喝养元汤收获都很好。
0: 嗯，
2: 但是我外甥岳母呢，我给他出的方法就是千金鲤鱼汤。
0: 哦，鲤鱼汤。
2: 哎，为啥叫千金鲤鱼汤呢？
0: 嗯，
2: 因为这个方子它是来自药王孙思邈写的一本书，叫千金方。千金方当中记载的用鲜活鲤鱼一条，就1斤到1斤半。
0: 嗯，
2: 然后呢处理干净了，抛开肚子，向里面放中药杀仁儿。
0: 嗯，
2: 杀仁儿就是现在很多饭店用的调味剂啊。
0: 嗯，
2: 也是这个具有那一点药理作用吧哈、啊、对脾胃有一定帮助的。就这么着每天熬煮8到10个小时，就是每天喝这个鱼汤啊，每一顿喝这么一大碗。过一段时间以后，通过电话啊和我外甥对话嘛，我问他怎么样啊你岳母啊。哎呦，他说我岳母现在好了，2个月以后出院了。
0: 哦，
2: 现在还透析吗？现在不透析了。
0: 嗯，
2: 啊，我说那不错。我给他出那个方法他用没用啊？熬鱼汤的事儿。
0: 嗯，
2: 我外甥说用了，这2个月一共熬了10来锅。
0: 哦，
2: 哎，平均算一下每个月是5锅哈。
0: 嗯，
2: 一个星期1锅多吧。从住院的一个星期以后开始喝鱼汤的、嗯、就是满打满算的没用到2个月，用1个月多一点，应该是3-4天就是一锅这个千金鲤鱼汤。
0: 嗯
2: 啊、这事儿就过去了，我也没在意哈，啊，好了就好了呗，反正患者出院了，这不10多年过去了吗？
0: 嗯，
2: 那么前几天呢，哎，恰好呢又见到了我的外甥啊，我们两个见面了，我又突然想到他岳母的事了哈、啊
0: 嗯、
2: 我就问我说怎么样啊，你岳母那个现在怎么样了？已经10多年了嘛。
0: 啊、
2: 哦、说心里话我还不知道他的岳母现在人还在不在呢。啊，哎，他说我岳母现在好好的，身体非常好啊。
0: 哦，真好。
2: 又回顾一下当初的话题嘛、嗯、我说当初他确实已经，我再核实一下、
0: 嗯、
2: 他说那可不，已经几次了，然后给你打电话你让他喝鱼汤，但是医院的大夫不敢让喝鱼汤，就背着医院的医生偷偷的喝的。
0: 嗯，
2: 我说那后来就好了，出院了就不是啊，2个月以后就不用。然后泰来县人民医院的医生是这样说的，
0: 嗯，
2: 说我们建院以来有史以来的第一个。
0: 嗯，
2: 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 以后基本上就离不开了，
0: 嗯，
2: 就得长期，要不就等到肾移植，是吧？你没有合适的肾源，不做肾移植的话，那么这个透析每个星期2次到3次你是离不了的，这个咱们朋友咱们应该很清楚啊。但是对于这个医院来讲很特殊，是吧？唯一的一例2个月以后移了，但是对于医院来讲他们只给做了一件事，
0: 嗯，
2: 他们以为是把这个病治好的，是吧？
0: 嗯，
2: 而实际上对于患者来说呢，不仅仅是，还喝了10来锅的千金鲤鱼汤了。
0: 对
2: 啊，所以说这个千金鲤鱼汤它有什么好处呢？西医学上有一种说法叫负担平衡疗法，这个氨基酸呢它进一步的分解，大家知道氨基酸的分子式吧，是一个 NH3。
0: 嗯，
2: 这个氨是怎么来的？是氮气和氢气结合，是吧？所以叫负担平衡疗法，因为鲤鱼经过熬煮，这个蛋白水解成氨基酸呢，其中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这必需的氨基酸呢是你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所以说喝鱼汤给它补充了这8种必需氨基酸。
0: 嗯，
2: 所以这个疗法又叫做必需氨基酸疗法。
0: 哦，
2: 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凡是肾功能不好的，有肾病的哈，包括有尿毒症的，你不妨试一试啊。这个方子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多种氨基酸给人带来的益处。
0: 对，
2: 说到这儿啊，前些年呢在媒体上很多报道，用各种药用菌专治肾病的，有一些什么所谓的祖传秘方，所谓的专方专科医院说治肾的效果不错的哈，哎，他们用药用菌，佳宁你知道？
0: 嗯，
2: 药用菌和食用菌是不是很接近呢？
0: 嗯，
2: 食用菌我们知道蘑菇，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蘑菇是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吗？
0: 嗯，
2: 是吧？阴雨天打个雷，就容易产生蘑菇了。咱们小时候采蘑菇是不是？
0: 嗯。
2: 哎，是空气当中的氮气和氢气结合形成氨，氨呢再进一步的形成氨基酸，所以大家记住，蘑菇包括一些药用菌，啥叫药用菌？比如说冬虫夏草
0: 哦，
2: 比如说灵芝，
0: 嗯，
2: 啊，比如说什么白霸氏菌，冬虫夏草和灵芝是最有代表性的啊。
0: 哦，
2: 大家你查，你到书店查资料吧。冬虫夏草的主要成分是什么？20种氨基酸。这是一个案例，简单说到这儿啊，就是通过给肾补充必需氨基酸，对不对？肾小球细胞补充它需要的营养，给它修复了。第二个案例呢，就是一个一氧化碳中毒的案例。
0: 嗯，
2: 这个不是说急性中毒哈，是一位患者呢，10年前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中毒以后啊，他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走路，他说啊比较缓慢。而且走路不稳，在过马路的时候吧，不敢过马路，就10多年总是这样。
0: 嗯。
2: 第二个问题就是顽固性的便秘，它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最长的时候是29天才排一次便。
0: 哦。
2: 哎呀，这位患者呀，后来听我的健康教育课嘛，开始吃动两平衡，吃动两平衡呢，应该是不到半年，是3个月还是半年，我记不清了啊。给我打电话反映情况啊，回头给大家听听我们的对话录音哈。
0: 嗯，
2: 现在过马路很轻松了，走路也稳当了。
0: 嗯，
2: 大家注意，走路稳当说明什么？说明大脑功能健全了。就像很多老同志反映，通过吃动两平衡以后，走路比较稳了。以前走路不稳，栽楞的是吧？哎，怕撞到别人。大家听到我们真实的案例哈，就有的走路怕撞到别人，上了年岁了嘛啊。那么这样走路稳了，说明他大脑氧气的供应比以前增强了，因为他以前是一氧化碳中毒，造成脑缺氧，脑细胞一直处于一种萎缩或者是半死不活的状态。
0: 嗯，
2: 是吧？哎，那现在通过补氧平衡运动给大脑增氧了，大脑我们知道最需要什么呢？最需要的就是氧气呀。
0: 对，
2: 是不是？哎，我们人体这个氧气啊，20%都供应给大脑了，啊，所以说补氧平衡运动呢，对身体的贡献是太大了。
0: 嗯，
2: 而且刚才说这便秘最长29天嘛，
0: 嗯，
2: 哼，现在大便正常了，
0: 太好了，
2: 1天1次
0: 啊。
2: 所以说补氧平衡运动，那有人说李院长具体怎么做，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0: 嗯，
2: 平躺，全身放松，身体拉长，全身放松啊，呼吸加深。
0: 嗯，
2: 在外力的作用下做特定频率的摆动。
0: 嗯，
2: 就像那金鱼游泳一样啊，在外力的作用下最好。所以咱们推荐大家用补氧平衡运动器啊，咱们建议大家每个家庭都配备一台。
0: 嗯，
2: 因为它不光你一个人用啊，你全家人都能用啊。
0: 对，
2: 而且那你一用用好几年呢，是不是？那么它的适应人群包括哪些呢？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哪些人需要用它啊。
0: 嗯，
2: 第一个，经常失眠。说到失眠呢，佳宁，你小时候见过那个摇篮吧？
0: 嗯，
2: 现在摇篮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很少见了？
0: 比较少见了
2: 啊！小时候那孩子不睡觉，放在摇篮里摇，
0: 对，
2: 一会儿就睡着了。
0: 是的，
2: 是不是？
0: 嗯，
2: 所以平衡摇摆运动，
0: 嗯，
2: 就让你很快就入睡。很多同志用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去坐着坐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0: 哦，蛮舒服的一种运动。
2: 对，哎，全身心的放松，
0: 嗯，
2: 有助于大脑复原呐。所以说，所以是头不舒服的，包括什么老年记忆力减退呀、脑中风后遗症啊，包括刚才说的一氧化碳中毒。有人说我没一氧化碳中毒，
0: 嗯，
2: 但是由于你上了年岁以后，你的心肺血液循环的功能都下降了，
0: 嗯，
2: 你又缺乏运动，那你的大脑供血供氧，就很多人检查嘛，脑供血不足嘛，是不是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哎，脑供血不足的，那你赶紧做补氧平衡运动，
0: 对，
2: 给大脑增加什么供氧供血，这是第一类啊。第二类，平时缺少运动或者是不方便运动的，啊，你像上了岁数了，腿脚不方便的，
0: 对，
2: 还有特别是啥呢？中风偏瘫的是吧？不方便运动的，包括什么？有些同志说啊，我这个腰椎有问题，我不敢运动。
0: 嗯，
2: 我膝关节不好。我告诉大家，你腰椎、膝关节、颈椎不好的，你就平躺着做这种平衡运动，啊，骨和骨之间没有压迫啦。
0: 嗯，
2: 所以说呢，就消除了各关节，包括腿的酸胀沉等这些症状，是吧？这样的话呢，包括有些同志说我总是疲乏无力呀，是吧？浑身没劲儿，哎，那你就感觉做一段时间以后，你会感觉全身轻松
0: 哦。
2: 第三，胃肠不好啊，便秘的人，这个胃肠不好、便秘的人呢，一个是吃全谷物杂豆粥通便效果非常好，
0: 对。
2: 另外一个，有极少数这个胃肠功能不好的原因，有可能是由神经影响的。
0: 嗯，
2: 我们讲过，你像有颈椎造成的颈型胃病，由颈椎造成压迫神经造成的胃肠蠕动问题，包括腰椎哈，腰椎造成的便秘，你这个你吃全谷物粥，你吃什么药都不好使。
0: 嗯，
2: 但是如果你要是做平衡运动呢，哎，人往那一躺哈，我们的肚子就开始逛荡了，是不是啊？你要是刚喝一点水，你就能听到自己肚子胃里这个水咣啷咣啷响啊！哎，那整个肠子五脏六腑都在动啊。
0: 嗯，
2: 胃肠蠕动肯定会增强的。所以说，你要是胃肠不好、便秘的人，你做平衡补氧运动就对了。还有就是静脉曲张的人，
0: 嗯
2: 啊，静脉曲张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啊。第四，糖尿病人，
0: 嗯，
2: 因为糖尿病人是一个最典型的需要迈开腿的人，是不是？
0: 对，
2: 管住嘴，迈开腿嘛。糖尿病因为血粘度高，血液流通不好，微循环障碍，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啊。
0: 嗯，
2: 这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由于全身各部位的血液质量下降以后腐蚀的，血液里面营养又缺乏，糖又多。
0: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吃动两平衡，特别是补氧平衡运动啊，哎，能让你轻松的血液循环 增强，来预防并发症，或者是帮助你缓解和消除并发症。第五，就是刚才说到的哈，颈椎、腰椎、膝关节，就是各类骨关节的问题。
0: 嗯，
2: 但特别指出呢，就是最好是配合养形枕，是吧？这次为啥又给大家配备了一个用梧桐木做的养形枕呢？说到梧桐木啊，它是被誉为是三大圣树之一，梧桐，不有句话吗？是吧？哎，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哈。所以说，咱们家里备一块用梧桐树做的枕头，这个枕头呢，它有它的优点，就是咱们家里面一般的枕头啊，软绵绵的，你看着有一定的高度，包括有一些什么海绵的、乳胶的，又是什么 B 字形的，这个根据人体的生理结构啊 ，B 字形枕头吧，它设计的倒挺好，但是它忽略一个问题呀。就是一个人的头重十多斤呢，你躺上去以后把枕头就压扁了，压扁了，那么它就不能够有效的对颈椎进行承托和支撑。
0: 是的，
2: 所以说我提出一个好枕头应该具备三个度，第一个，好枕头具备一定的硬度，对吧？你没有硬度了，你一躺上就压扁了，第二个，要有一定的高度，大约是8公分左右，一个人的拳头这么高，那你家里面的枕头，海绵的或者是什么纯棉的、荞麦的，你震一会儿它就压扁了，就都不够8公分高了，是吧？哎，第三个要有一定的曲度，这个弯度、曲度哈，正好符合我们这个头后。为啥叫枕头？是不是？脖子和头中间，也不是正好枕在这个脖子上啊。哎，所以这个养形枕，大家拿到以后看说明书，大家就了解了哈。做平衡运动啊，对咱们整个大梁骨有一个梳理的作用。这个梳理的作用啊，就是通过像金鱼摇摆一样的运动，很轻易地让我们大梁骨都捋成一条直线。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吧哈？这叫梳理。那么我们的大梁骨都捋成一条线的话，它不偏不倚，就不会压迫周围的神经，所以对整个脊柱是很有好处的。当然这个和脊柱相关的问题我就不讲太多了哈，有些同志说是后脊背腰酸背疼啊，是吧？这些问题到医院检查也查不出问题来，哎，你就做平衡摇摆运动，
0: 哎，
2: 就相当于有人给你做全身的按摩一样。你想一想，你往那儿一躺，然后呢你这身子在晃动的时候，是不是你家的地板再给你的后背进行按摩呢？
0: 是的
2: 啊，
0: 其实您说到这儿哈，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哈，就说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如倒着，是吧？
2: 哎，对。
0: 通过这个呢，其实也让我们大家对于运动呢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并不是说运动起来就是必须要让出汗呀，整个身体很累。其实你看，像这种平躺着，它就是消除了疲劳，缓解了我们骨骼的这种压力，内脏下垂，而且平衡血液，这对于我们身体来说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这种方式，是吧？
2: 对呀，而且最最关键的问题呀，就刚才佳宁提到的，不需要你出力。凡是需要你出力的运动都很难坚持下来。
0: 是，
2: 你像跑步，很少有人能坚持常年跑步的，
0: 对，
2: 是吧？那个需要毅力的。
0: 对，
2: 各种运动都是一个道理，只要需要你付出、需要你出汗的，人们都有个惰性，哈哈。所以说，这种不需要你出力的，很容易坚持下去。
0: 对，没错。
2: 每次做很舒服，在享受嘛。那有人说了，躺下就很舒服了，为什么还要动呢？是不是？哎，那么这个动啊，我举一个例子啊，有些农民朋友知道，就拿那个筛子筛粮食或者是筛沙子吧哈，如果这个筛子孔比较大，那个小米粒子比较小，按道理说你这个米一倒进去，它刷的一下全都过筛子眼了，对吧？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筛子眼虽然比那个米粒子大，但是这个米倒进去以后，你这筛子如果不动的话，它也会在筛子上面存住、堆住了，是吧？
0: 是的。
2: 哎，这个时候你筛子轻轻一动，哗啦一下子，那些米全都漏下去了。那就是这个道理哈。我们动的过程就是促进了微循环嘛，促进毛细血管这个血液的微循环，就是这个原理。好，我们继续讲不氧平衡运动的适应症啊。 讲完第五个，第六个，由各种原因造成的内脏下坠，或者是下垂，啊，包括子宫下垂，男同志的下垂，膀胱下坠，由此造成的这个尿频尿急呀，或者是憋不住尿啊，啊，而且呢，这个下垂下坠它还有个坏处的就是啥呢？下垂下坠吧，那脏器都堆在那口都挤在一起了，造成血瘀，是不是？盆腔淤血，结果就会啥，容易出现各种炎症，是吧？所以这些问题我曾经提过啊，你说它是用药物能解决的吗？为什么很多这些尿频尿急，是吧？妇科和这个问题，常年吃药也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有很多人吃药干脆就不起效啊，啊，因为它这是一个物理的力量，由地球引力造成下坠，你用药物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你药物它没有那个物理的力量，是不是？还有就是你像血液循环加快，你说活血，我们有很多活血的药，包括我们做足疗按摩也能促进血液循环，但是那个力度和咱们做平衡摇摆，哪一个对血液的触动力更大呀？肯定是平衡摇摆，是不是？你全身一动起来，那么血液循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加快了。这个你做平衡运动器的时候，当机器停止动作那一刻，你就会感觉手脚血液刷刷的流动的，那种感觉一对比很明显的。手脚轻飘飘的啊，
0: 循环起来了这血液哈。
2: 对，机器停了以后你就能感觉到有个对比嘛。好，我们看第七种情况。补氧平衡运动有助于缓解心脏和血管系统循环的压力，有助于平稳血压。这个上期节目我给大家讲了哈，它对这个心脏的帮助是吧？
0: 对
2: 心脏的好处非常大啊。第八个方面呢，就是咱们一般的正常健康人长期做补氧平衡运动呢也很有好处。你像你血液循环好了是吧，全身的细胞供血供氧都好了，你的气色肯定会好啊。有的同志甚至反映老年斑都会淡化所以说想美容的同志哈，你可以吃动两平衡，在补氧平衡运动这块加强一下。还有就是想减轻体重的啊，因为你不动你不需要出力，它促进你的运动，运动本身就会促进你这个瘦身嘛，是吧？哎，而且五脏六腑的运动，特别是胃肠的运动，会使人的这个肚子适当的减少。这个有案例的哈，我记得有一位河北石家庄的老同志啊，他是在湖北的宜昌，我当时健康教育节目是在湖北的宜昌广播电台啊，他听到节目以后呢，就参与节目呢，订购了补氧平衡运动器。用了几个月以后，他打电话，他说：“哎呦，我现在体重减轻，我减肥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你体重减轻减肥了？”他说我肚子比以前小了。我说你怎么能知道肚子比以前小了呢？他说我以前低头啊，因为肚子挡着看不到自己的脚尖儿。现在肚子缩小了，能看到自己的脚尖了。而且体重经过上秤称确实减轻了。所以说你看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可以说对我们人的全方位的帮助啊，这是非常好啊。
0: 是的，而且它也适用于各个人群哈，用这样一种平躺式的方法，我们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作用，再加上我们说的吃的平衡，再加上运动的平衡，从而获得健康啊。
2: 所以这样啊，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啊，吃动两平衡啊，首先用全谷物加杂豆熬制养元粥。再加上自己用鱼啊鸡肉牛肉啊熬制养元汤，或者是用骨头肉皮熬制的养元胶，这养元三宝啊，一是帮助我们快速的纠正营养失衡，二一个呢帮助我们净化血液，最后给我们提供优质的血液。那么这个优质的血液呢，它不能在那不动啊，是吧？要流动到全身供应给细胞利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借助补氧平衡运动就能够把这个优质的血液呢及时地送达全身各处。那这样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啊，目受血而能视，就是我们的眼睛它得到好的血液供应 那你眼睛看东西自然就清楚了。
0: 嗯，
2: 发受血自然黑，就很多同志啊，吃动平衡三五个月以后，有的快的一两个月就发现自己的头发比以前明显的变黑了。
0: 嗯，
2: 脑受血，思维反应灵敏。啊，足受血而能行，腿脚轻松了，走路比以前走得更远了。你看我们的医案当中有很多老同志，以前都不能走，现在绕广场走几圈的，是吧？以前只能走几十米，现在能爬山的。
0: 嗯，
2: 五脏六腑受血呢，就各司其职。
0: 嗯，
2: 是吧？五脏六腑的功能都好，那你的身体肯定好啊。
0: 对，
2: 哎，包括男女的生殖系统，你像女性的卵巢受血滋养，那么卵巢的分泌就旺盛正常，所以好多女同志坚持吃动两平衡一段时间以后，
0: 嗯，
2: 甚至有的刚为什么得到了优质血液的滋润了，
0: 嗯，
2: 是不是？这个道理很简单吧。哎，至于说反映皮肤气色好了，精神头好了，吃的香睡的甜了，太多了这样的案例，是吧？
0: 是的、
2: 嗯、哎，包括老年斑消退的也大有人在。这说明什么问题呀？说明优质的血液源源不断的供应给全身每一个部位，每一个部位的肉都会长得更健康。
0: 嗯，
2: 是不是？我们都是每一个人都是血肉之躯啊，你的肉都长得健康了，那你还有什么病痛吗？对吧？我们身体的细胞我不讲了，经过29个月以后平均基本上就更新一次了。在理想的状态下，我们能够连续坚持29个月，就有了咱们这些工具了，说实话坚持也不是很难的事
0: 儿。嗯，
2: 是吧？哎，我们每一个人都迎来一个新的机会。如果说用脱胎换骨来说有些夸张，但是让咱们的状态变得更年轻，
0: 是，
2: 这是一定能够做到的。
0: 嗯，
2: 说了半天啊，我们还是用事实说话哈、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让大家听一听，那些养友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0: 嗯，
2: 好吧。
0: 好，我们来听听。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2: 你好啊。
3: 哎，你好，李老师。
2: 哎。
3: 那个上学时我说那个摇摆机了，这回说是养元锅。
2: 您是哪位同志？
3: 我姓侯。
2: 您是那个鲁北那位老同志是吧？
3: 哎，对对对对。
2: 啊啊，想起来了。您上次说用松骨机，挺好的是吧？
3: 啊，对对对对。这原来我的腿拖拖拉拉的，拖地那种声音，踏踏的。
2: 啊。
3: 现在一点动静没有了。
2: 现在走道腿轻巧多了。
3: 轻松了，轻可轻松了。反正就这回上同僚里去办事的，我在同僚边子住呢。
2: 啊，
3: 坐三路车，那车来的就30米以前就跑，往跟前跑。
2: 啊
3: 啊，下车上车这都不成问题了。
2: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我记得
3: 70啊，
2: 70岁高龄了是吧？
3: 哎，对对对对。
2: 来公交车你还得跑着赶车。
3: 啊，对。
2: 你看看啊，
3: 就是车看来快来到跟前了，还赶不上就得跑呗，能跑。所以现在身体挺好，确实挺好。
2: 以前干脆就不能跑了，走道都拖拉拖拉了，是吧？
3: 哎，那不能跑，
2: 一跑就摔跟头了吧？
3: 跑两三步那都跑不了。
2: 啊，我记得您说了一件事，这个事儿我告诉您哈，没经你的同意，我在其他城市讲课把您的事儿都说了。您给我说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就是你说走路还得躲着人，还怕撞着人。
3: 啊、对，提前得做好准备，别碰着谁。
2: 啊，就是怕
3: 脚底根不稳。
2: 脚底根不稳，对面来人了，你就得先停下，怕撞着人。
3: 现在没事了，在大市场人流当中来回串，怎么串都行了。今天我上通辽机一个半小时回来了。
2: 啊，
3: 在那批发城里头人可多了，然后穿空走，那都相当稳健了，一点事没有
4: 啊。
3: 现在回复。

0: 50岁那时候那种状态了。
1: 啊，50岁的状态了啊。
0: 我50岁时候也不如现在。
1: 50岁的时候都不如现在腿脚轻。
0: 那时候状态不算太好。
1: 哦。那您今天说你说用养元锅什么情况？
0: 养元锅我摇摆机用了99天了，养元锅用91天了。
1: 哎呦，你这记得还准嘞。
0: 现在记忆力相当好。我第一批买的。那个摇摆机就别说了，那就太好了。就是养元锅啊，一开始啊，我八宝粥时候，就口感不太好，就是啥呢，我自己身体不好，就是胃口不好。就觉着是吃的嘴里打饼，现在不是了，越吃越好吃啊，就是口感越来越好了。
1: 你一开始因为那时候你身体状况不好，
0: 哎，对，
1: 所以你就没有食欲，
0: 没有
1: 食欲，你吃啥都不香，
0: 对
1: 吧？现在呢，你那头骨肌摇摆了以后，你都出外遛弯去跑步玩去了，代谢能力强了。
0: 对，
1: 所以你的食欲增加了，你吃什么东西就香了，
0: 越吃越香了，越吃越香，可香了。那些也有饿的，也有饥饿感了。
1: 哎，有饥饿感了，这就是最重要的。
0: 现在比以前吃的少了，就是你不说省饭，我听你，我就会说，你说省饭，确实省饭，确实省饭。
1: 你想熬粥，你用一碗米，你一个人吃一天都吃不了。
0: 哎，我
1: 你要是蒸米饭，一碗米一个人两顿就吃没了，是不是？
0: 对，你这两件宝太好了。我跟你说，李老师啊，你可知道我有项专利，将来能，发展到全国，我要连锁工厂啊，所以说咱俩将来能有互相往来的这个机会呢，我让工人都摇摆，让工人都吃八宝粥。
1: 好，让你这工厂的工人都健康。
0: 我都讲给他们，我都讲给他们。
1: 您就是说这个养元粥好吃是吧？没什么其他要说的了吧？
0: 那个我想问一下，冬天那个加点什么能热身呢？
1: 冬天就是羊腿骨炖大萝卜。那哈，我曾经提过，在你们内蒙元朝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厨师胡思慧。这个胡思慧写了一本书嘛，叫《饮膳正要》。这里面提到很多好方法啊。都是什么需要长时间炖的，炖鸡它是或者是炖什么肉，都是连骨头带肉一块砸碎了熬，是这种弄的啊。但是咱现在就是羊腿骨不带肉也行啊，用上一斤大白萝卜一块用养元锅给它熬上10来个小时，这叫养骨养阴汤。咱们中医不讲吗？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嘛。是吧？羊肉本身是热性的，所以在冬天可以吃羊肉、狗肉、鹿肉。羊肉可以吃点肉块的啊。我们哎，你看我反对吃肉，是因为这个有一些养殖的动物啊，饲料喂是可能不太安全，不太放心。但是牛羊肉可以适当的吃点。哎，羊是吃草的嘛，是不是？哎，羊肉是热性的，冬天吃点羊肉炒韭菜，韭菜炒虾仁这些都可以。还有什么要说的呢？
0: 没啥说的了，该说的都说了。
1: 好，谢谢你。
0: 就说那个，我现在身体确实经摇摆以后确实太好了。原来我心脏不好，现在心脏一点迹象没有了。
1: 你看，我就讲过嘛，松骨摇摆它是等于做毛细血管运动嘛。
0: 原来我吃心脏药，现在有俩月都不吃
1: 了。你看，不吃了，然后心脏比以前还好了。
0: 对呀，能跑了，跑一个心也不那么跳啊。就一点那个迹象都没有了。
1: 你看看，你这个例子非常典型啊！
0: 确实，现在身体可棒可棒的了。
1: 好，
0: 我想说的，像告诉咱们老年人呢，就像我学习，应该摇摆，应该喝八宝粥。
1: 哎，
0: 应该用摇摆机。
1: 哎，自古以来就清粥小菜是养生的。
0: 我们中医人都劝我早上遛弯去，我说不遛弯，我摇摆15分钟，相当于走15里地。
1: 是。好了，那就谢谢您，也祝贺您啊！
0: 好，谢谢，
1: 再见啊！
2: 李老师哈，我买这个养元锅和松骨机，做好2个月了，人家说我是个托儿，我这个手上这些黑斑
1: 啊，
2: 去掉了4个了。
1: 你手上的老年斑掉了4个了？
2: 掉了4个大的了。
1: 哎呀，你用养元锅正好2个月是吧？
2: 9号2个月，还不到2个月。
1: 嗯，
2: 这是五天就是两个月了。

0: 您今年多大年龄？
1: 五十。
0: 哎呦，快80岁的人了
1: 啊。
0: 您手上左手还是右手？
1: 右手。
0: 右手。
1: 哎，
0: 以前有几个老年班？
1: 光大的就是4个
0: 啊。
1: 小的不用说，小的还没掉，就光掉了一个大的。
0: 啊，就是4个大的老年班都掉了
1: 啊。他掉的时候离了山哈
0: 啊，

0: 皮肤是和正常的皮肤一样吗？
1: 一样，就是白，
0: 比正常皮肤还白，还白嫩，
1: 白点儿，
0: 白点儿，就像十八岁大姑娘的皮肤。
1: 那大便还不好吗？
0: 啊，
1: 一早上九点一天都得六次，最少的六次、
0: 啊、
1: 七次，有时候五次、四次。我咱说一天最多两次。
0: 啊，
1: 大便还那么痛快，咱好。我那个我这个胃吧，你说火辣辣的。
0: 啊。
1: 我咱说也不火辣辣的了。
0: 以前火辣辣这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了？
1: 一年多了。
0: 就是治了一年也没治彻底。
1: 不是没彻底，是一点不见效。
0: 哎呀。现在你看明白了，要解决问题还得靠咱们养。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养生粥、养生汤你都坚持
1: 喝。不是我，
0: 你别人不相信，你自己的家人应该看见了。你
1: 哎呀，
0: 啊，
1: 俺儿说我是个托儿
0: 啊，
1: 我叫俺儿看，我说那你看这个拔掉剥皮了吧？他看了看，没多少。我说有的做两三天，那一个拔都没有了。我说那你看看，我不是个托儿吗？你看看这个托儿。他的成年人他不相信你。
0: 就是你刚开始买的时候，他说你老太太花好几百块钱，
1: 突然你捡起
0: 说是花好几百块钱买这个破锅上当了，是不是？
1: 啊
0: 啊，这回他相信了。我想呢，下一步你说你也该买了这个养元锅，是不是？
1: 啊，我也是买养元锅。我说咱会在外头吃饭。
0: 啊，看到你手上老年斑掉了，他现在不
1: 知。哎，咱会不多说了。
0: 不说话了，这叫事实胜于雄辩，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他是英雄，但是他现在也辩不过你了。
1: 我辩不过了。
0: 也好哈，他47、57，在您的眼里他还是孩子，是不是？
1: 啊，就是行了。
0: 哎，你就给他熬粥和汤，你就给他熬，让他喝。
1: 明天晚上好喝。
0: 哎，这一锅够你喝两三口人喝一天的，是不是？
1: 三个人。
0: 啊，三口人啊。
1: 嗯。
0: 啊，我再问你两个问题哈。
1: 啊。
0: 你为什么买松体平衡机呢？
1: 你不是讲座吗？
0: 啊，
1: 我一起听了还长时间了。俺这个路上嘴里就说，我说是不是？
0: 啊，
1: 哎呀，人他们都买得起托儿，你听他讲，人家说你买得起托儿上去讲。
0: 啊，
1: 说那都是些托儿，你别得上他那个当。
0: 啊、
1: 你不玩不悠悠的话，我今年三天我就买了。
0: 哎呦，
1: 我头天早上我就开始听你这个讲座。
0: 去年你年底你就听广播，
1: 啊、
0: 他们就、
1: 啊、对对对，
0: 他们就劝着你不让你买，是吧？
1: 啊，都不让我买的，俺们个邻居都不让我买，说你买给托儿上去讲。
0: 现在啊，你可以告诉他，你说别人可能有托儿，但是李正义老师这儿没托儿哈。
1: 啊，就是我这个班他都看着了，这事儿，都看着这个班了，他讲电了，咋回事？
0: 哎，其实呢，老年班减退的例子您不是第一个，以前我遇到好多，湖北宜昌。吉林省的吉林市，还有咱们青岛城阳的老同志，我记得他也是老年班减轻了啊。
1: 是哈。
0: 哎，您这是刚两个月时间更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他怎么美容？
1: 对，
0: 说美容用的。
1: 哎，那我这个脸是重新都说好看，还年轻。
0: 啊。
1: 一点看不出那么个年纪来。
0: 就是气色好了，是吧？
1: 哎，对对对，好，那个脸是好看。
0: 哎，我们讲叫精气神足了。
1: 对对对对。
0: 哎，
1: 就是那么个神。
0: 你看。这钱花正了，花对了哈。
1: 哎，花对了，咱两个词一点不远嘛。
0: 哎，好。
1: 这里是不是还问那个事？这个粥，我就买了七八样子粥，都设了，都设上一千个。
0: 哎，也可以，杂豆子嘛，几种豆子放在一块儿，有个三种五种的就可以了，八种也行，也不算多啊。
1: 啊啊。
0: 但是呢，你现在按照我们的要求哈，养生汤粥。
1: 那给你放心，李老师。
0: 运动，我
1: 一定听你的话。
0: 百岁应该不是梦，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哎，
0: 好，
1: 哎呀，谢谢你，李老师，
0: 不用客气
1: 啊。哎，
2: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是用您这个松骨摇摆机吧，就是，
0: 嗯，
2: 上次您讲课申请的时候我听了一下的，
0: 啊，
2: 那之后我就没去买，我就在我那个师兄的地方，他有一台，
0: 啊，
2: 通过我一问，就现在我最大体会是啥，啊，就是说，我听了将近一个月，
0: 啊，
2: 听了很多。
0: 啊，
2: 大伙儿的汇报情况我也听了一下，我主要感受是啥？你这会说不是会听，会听不是亲自体验。
0: 哎，
2: 我最大体验收获是什么？就是说，我双腿就是膝盖关节炎吧。
0: 啊，
2: 就是常年四季得离不开线裤，就三伏天也得穿线裤。
0: 啊，
2: 今年夏天我线裤而且不用穿了，今年夏天头一次呢敢那个能脱线裤了，这是一大腿部的体会。第二个体会就是我的肌脚痛，肌脚痛十年吧，也就是2002年得的。
0: 哦，
2: 一直在这十年一直困扰着我。
0: 您今年多大年龄？
2: 中药洗脚61周。

0: 62毛，
1: 六十一周岁哈、
0: 啊。哎、啊，困扰了10年，各种中药西药吃了好多。
1: 中药西药什么祖传秘方？
0: 哎呀，
1: 什么高科技保健品？
0: 心绞痛那个东西。
1: 啊，
0: 这太折磨人。但是这是都是什么药？吃吃好好好好饭饭，反反复复有抗药性，好像是。
1: 啊。
0: 那我做这个松骨摇摆吧，真、
1: 啊、
0: 始终就是一直不错，挺好的，不疼了，
1: 啊、
0: 可以说是不疼了。而
1: 到现在的心绞痛就基本上，
0: 你基本消失了，
1: 不犯病了，
0: 基本消失。哎，
1: 你看看，那药呢？药还在继续吃。
0: 用药，用药不用了，不用
1: 药也不吃了。
0: 用什么？不用什么？用什么药没用啊？哎，不如就这个比较好一点。嗯。我最大的收获是这两点，再一点就是我的右手啊，
1: 啊
0: 右手，右胳膊就是从两三年之内这两，这两三年吧，白天不的，就是晚上一睡觉，它就空肿，现在空的是肿胀的，
1: 啊，
0: 攥拳头攥不上，
1: 啊，
0: 通过就是这个松骨摇摆吧，现在就是我现在实在活动攥上拳头，而且消肿不肿了，
1: 哎呦。
0: 哎，从这三大的体，这个松骨摇摆体会，我深刻体会到，我真的不讲了。您会说不会听，会听不如亲自体验。就是我体验到这三点，我跟老师汇报的一些情况。那个鸳鸯锅呢，我是买了两个，第一次买一个，后来我又买了两个。通过熬这个汤啊，你问一下熬汤的时候，我也跟您通过电话，就是我腿抽筋儿啊，
1: 啊，
0: 我专门喝那个牛皮筋汤
1: 啊，
0: 喝这个。那现在抽筋儿。基本消失是没有了，跟你这么说吧，不存在这个抽筋这个毛病了，
1: 哎、
0: 啊，就用它做，就用做粥了，做五谷粥了，喝这个杂粮粥了，就喝这个粥，
1: 哎、
0: 这个粥啊，比一般做出粥开过以后特别香，而且吃的时候特别香。

0: 通过这两点，一个演我和这个孙武摇摆，我最大体会是这两点。完了，下一次我准备继续第两排舞，送给朋友、战友，让他们体验体验这个好处。
1: 你送这个比送烟酒可强百倍喽。
0: 是的，是的，
1: 这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品味，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您说的对。所以我现在准备再继续第两排，就是送给我这些朋友、战友，那这两排呗。我就汇报就是这样，李老师
1: 好。谢谢您，祝贺您取得这样。
0: 好，谢谢，再见。
1: 好嘞，
2: 好，听完了我们杨友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健康传递之后，你就会发现哈，其实拥有健康不是一件那么难的事情哈。
3: 是的，
2: 我们做到吃动两平衡，毕竟这是我们健康的基石嘛，对吧？我们树立这方面的健康理念，我们人人都可以获得健康。那么为了更方便的践行吃动两平衡，在平衡膳食的基础之上配合平衡运动，我们的古养正道栏目组呢也特别联系了体育器材厂，为大家定制了一批李院长所推荐的补养平衡运动器哈。我们平躺着就可以呢来进行这样的运动，而且操作起来非常的方便。那么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就可以拿到吃动平衡的组合套装了。也就是说呢，您现在报名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可以拿到的是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外加上专利的养元锅一台，还有就是每日全谷种子粮六箱，这六箱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哈。那所有报名的朋友呢，还可以获赠的是李院长亲自撰写的一本健康书籍《养生正道》。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梧桐木做的这个养形枕哈，应该说这样的一个吃动两平衡的组合套装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那么现在你就可以拨打400-6617-668400-6617-668来咨询咱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报名了。好了，那今天时间关系哈，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李院长今天给我们又传递了很多的这个健康的理念和常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古养正道我们再见。
3: 好，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会多。

0: 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患者问我戒烟的方法，我记不准是哪个地区的了，是内蒙的还是河南的，我没记住，但是不要紧，这个节目是全国通讲的，只要我在节目里说了，全国人民早晚都听得到。现在

吸着吸着，吸到一定量，自然就会断。我也确实见过这样的人，吸了几十年烟，一天两三包那么抽，但是突然间就不抽了，彻底戒掉了。真有这样的人。但是我的建议是，您要是真打算戒烟，别一刀切，昨天还抽两包的，今天一颗都不抽了，别这么做，身体会受不了的。好多人戒完烟之后得糖尿病了，得皮肤病、胆囊炎、内分泌紊乱，还有的人暴瘦几十斤，还有的人突然间增肥几十斤，啥样的都有，这都是戒烟不当导致的。所以戒烟的人最稳当的方法是用戒烟方的同时，您最好喝点胡家老膏，多了不用，喝两三个月就行。胡家老膏能帮助您控制内分泌，控制血糖、血压、血脂，调节身体平衡。所以喝老膏的好处是，它能看着你在身体最脆弱的时候、最不舒服的情况下，防止身上得严重的病，然后用我告诉大家的戒烟方，把吸烟的量减下来，一点一点减，最后把吸烟这个毛病彻底戒掉。想戒烟的话，有三种草药特别重要：藿香、薄荷和甘草。这三种药在我给大家的两个戒烟方中都有。一个戒烟方是药粉直接吃的，另一个戒烟方是药汤子，得熬。这两个方子放到一块综合用，戒烟成功的概率很大。第一个药粉用藿香60克，薄荷、甘草30克，研成粉末，再点点葡萄糖粉20克，白砂糖15克，给这些粉末混均匀了，有烟瘾的时候就吃，一次吃15克，家里用的勺子两勺就差不多。什么时候吃呢？最开始戒烟的时候，睡觉之前吃，睡醒之后吃，饭后吃，因为饭后和睡前睡后吸烟最不好，烟瘾也最大，所以就用这个方法把这三个时间段的烟瘾给掐掉，剩下的时候偶尔可以吸一支到两支，但要控制好量，逐渐的减量。然后凡是戒烟的人都难受，难受了怎么办呢？就用第二个方子，中药汤。药汤里有鱼腥草30克，地龙、远志各15克，藿香、薄荷、甘草10克，人参5克，用水煎服，每天一副药，分4到5次喝完。这个方子可以消除戒烟导致的各种不适，比如浑身没劲儿、头晕、嘴苦、口干、嗓子眼刺挠，它都管。两种戒烟方搭配着用，再加上胡家老膏保护身体，一定可以戒烟成功。尤其加上老膏以后，戒完烟就跟正常人一样，没有任何后遗症，也没有任何危险。说完戒烟，就想到戒酒。酒瘾比烟瘾还大，真正能喝酒的酒蒙的我也见识过。
都不用吃菜啊。

洋丁蘸酱油，就着小酒能喝一天一宿。酒鬼比烟鬼更短命。我记得有人统计过，抽烟比不抽烟的人少活10年，而顿顿喝酒比不喝酒的人少活23年。所以酒不能多喝，喝过量了真短命，尤其是啤酒，年轻人愿意喝啤酒，因为岁数小，阳气旺盛，喝点也无所谓，老年人最好别喝，喝完了手麻脚麻，手脚抽筋，都是他拐的。啤酒是寒凉的，而且啤酒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麸质。麸质是老年人得老年痴呆的元凶，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对大脑非常不好。除了啤酒以外，面食里也有麸质。老年人70-80岁往上的要少吃面食，越筋道的东西越要少吃，吃柔软的食物。同时要注意，千万不能喝啤酒，啤酒里头麸质含量是最高的，尤其是喝完啤酒之后再喝点白的，那是最要命的。因为白酒有活血作用，白酒把啤酒中的麸质送到全身各处，尤其送到脑子里，脑子慢慢就坏掉了。总这么喝，往往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所以老年人喝酒，啤酒一定要忌，白酒爱喝的话一定少喝，少喝能活血，多喝就出血了。要是喝出脑出血、肝出血、胃出血，还得花钱治，罪也不少遭。好多人一辈子都耽误在这上边了。我有一个患者，他是吉林省吉林市人，老家在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小城镇叫华甸，他家是华甸市周围农村的。为啥能想起这个患者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醉三儿，爱喝酒，家里排行老三，所以当地人都管他叫做醉三儿。醉三儿是个大酒包，农闲的时候整天就琢磨着喝酒。醉三儿现在自己过，家里没别人，他喝酒是有原因的，40多岁才开始喝大酒。醉三儿原本有个女儿，10好几岁了。有一次她闺女到县里去赶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女儿咋丢的？谁

点信儿都没有。醉三儿从打那个时候就开始酗酒，晚上那顿饭必喝酒，每喝必醉，后来干脆零工也不打了，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喝酒，整日醉醺醺的，落下了醉三儿的外号。醉三儿他家原本是村子里的富户，醉三儿手巧，会开车，会瓦匠活，醉三

醉三儿就没有心气儿再吃辛苦了。后来媳妇又疯了，走丢了，醉三儿没人帮衬，干活更吃力，醉三儿家的稻田就一直空着，稻田成了小孩子的乐园。村子里的小桃小子们放学以后愿意到稻田里面摸泥鳅、打水仗，稻田里全是没过膝盖的淤泥，里边的泥鳅又大又肥。村里的孩子们放早学后把书包一放，匆匆爬上几口饭，便带上小桶和鱼篓，相约着往田野里冲。除了孩子们，下田抓泥鳅的还有醉三儿。泥鳅是下酒的好菜，醉三儿的厨艺据说不错。我给他治好病以后，他邀请过我，他说他的厨艺一般的家庭妇女可比不得。我也答应他了，将来如果有机会去吉林，我一定去看看他。他家的稻田里不种稻子，老天爷帮他改造成了菜园子，泥鳅鱼、水老鳖都是酒桌上的硬菜。醉三儿没事的时候就到水里去捞泥鳅，别看他每天喝酒迷迷瞪瞪的，深一脚浅一脚在淤泥里转，可是他手掌大，抓泥鳅那是一摸一个准儿。醉三儿不是抠门的人，他不捉泥鳅的时候不介意小孩到他家田地里摸泥鳅，但是他摸泥鳅鱼的时候不喜欢别人打扰，尤其是小孩子没老实气儿，他们边抓泥鳅边打闹，欢呼声尖叫声不断，甚至还打起泥水仗。醉三儿一个人住惯了，不喜欢吵闹，看见这些活蹦乱跳的孩子，他可能会想起他走失的闺女，就更闹心。所以他摸泥鳅的时候，总会把周围的孩子赶跑，等他走了，孩子们再回来，愿意咋摸就咋摸。村子里的大人是不允许到醉三儿家的稻田地摸泥鳅的，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醉三儿喜欢孩子，又不喜欢孩子们闹，可是没想到这帮闹人的孩子最后还真的救了他一命。这事儿得从2015年秋天说起。那天中午，醉三儿喝完小酒就到自家稻田里去摸泥鳅，摸了一个多小时，眼瞧着鱼篓里的泥鳅鱼快要装满了，醉三儿直起腰用胳膊擦了一把汗，但是还没等他胳膊放下来，他的脑袋就晕了。紧跟着他说他只记得自己的手脚都没劲儿了，像被人抽了筋一样，意识也不清醒，脑袋一沉就像一滩泥一样砸到后背的烂泥里。醉三儿跟我说他不知道自己晕了多长时间，最后还是那帮吵吵闹闹的孩子放学的时候经过他家的稻田，孩子们看见他躺在泥里且闭着眼睛，都笑话他，说醉三儿是个大酒鬼，喝酒喝多了睡在泥里了。回到家以后，孩子们跟大人学，一个大人听了没当回事儿，两个大人听完也没

没当回事儿，但是3个、4个大人听了之后，在村子里就议论开了，大家有点纳闷儿。醉三儿也不糊涂，也不傻，睡觉怎么能睡泥里了？去地里看看吧。这一看不要紧，发现他正躺在地里，怎么叫都叫不醒了，是鼻子还有活气儿，赶紧打电话把县医院的救护车叫来了。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脑梗，昏迷了3天都没醒，第4天才睁开眼睛。这3天时间，用醉三儿的话说，他做了好长一个梦，梦里他一直都在走，就像找人似的，在那种大沙尘暴的天气里走，周围好多人，但是都不认识。醉三儿边走边看，多希望这些人里有自己的闺女，有自己的媳妇啊，结果还是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后来走得实在累了，他走不动了，突然间他就醒了。脑梗昏迷的这3天，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奇怪的梦，剩下啥都不记得了。但是醒了以后，醉三说，我还不如做梦呢，醒了就发现自己走都走不了了，半边身子不好使，右侧的胳膊腿能活动，眼皮也不沉，能轻松地睁开，但是左边就不行，左侧半身不遂，身上没劲儿，眼皮肿，不使劲睁，左眼睛睁不开，兴许是在泥里躺的时间长了的原因。醉三儿的小腿肿得特别厉害，脚肿得像馒头一样，一摁能摁1寸多深的坑，半天都不恢复。好在他醒了以后能说话，能跟人交流，就是说话的时候喉咙里头有痰声，有鸣响，像吹哨子一样，平时喘气的时候就响，只不过说话的时候响得更明显。头几天的住院费和抢救费都是村子里沾亲带故的人凑的。醉三儿告诉大家，放心，他那有10万块钱的死期存款，出院以后拿着存折，不要利息的话随时能取。邻居们听这个话心里就踏实了。醉三儿醒后的第5天就出院了。这5天时间，下肢的水肿稍微有点缓解，其余没有任何变化。醉三儿牙一咬，心一横，直接办了出院手续。大家的建议是让他再多住几天，因为医院里头有护工，只要花点钱就有人伺候他，他要是出院了谁能伺候他呀？他家里头就他自己。但是醉三儿的意思是，我不用别人伺候，我还有一半身子能动，拄着拐凡事都慢一点，高低也能养活自己。就这么的，他自己下了决心，别人也不好再劝。醉三儿出院以后就回到了自己家。回到家以后，醉三儿有点后悔，他知道难了，万事都难，比没得病之前难百倍千倍都不止，自己给自己穿裤子就得忙活10分钟，自己上厕所就得忙活半个小时，自己做饭一上午顶多炒一个菜，
自己拄着拐走路，不知道摔过多少跟斗。最让醉三儿犯愁的是，他的脚肿始终没消，尤其是左脚肿得太厉害了，以前的鞋都穿不上了，新鞋也不舍得买，所以他一年四季只穿拖鞋，冬天不敢出屋，上厕所出去一趟冻得不像样子。他的脚本身就凉，又肿又凉，他做梦都寻思脚要是消肿了就能正常穿鞋了，穿上鞋加强锻炼，多活动多走，有利于脑梗的康复。所以醉三儿第一次跟我通电话时，他是奔着消肿去的。他就问我，胡大伯，我的腿肿能不能消？我说消肿还不容易吗？啥时候开始肿的？他说那肿了两年了，从开始得脑梗就肿。他找我的时候已经在家待了两年了，两年肿都没消，其他的症状一直都是老样子，嗓子还是那个动静还响。我说你赶紧治脑梗吧，别考虑这个肿，肿是捎带脚的事儿，用老膏用一段时间就好了。肿是肾拐的，但是单纯补肾还不行，因为得上脑梗后脑的功能影响了肾的功能，所以这个问题得全面的治，重点把脑袋治好。醉三儿想都没敢想脑梗的事儿。他说胡大伯，我脑梗能好吗？我说你只要配合就能好。我让他把酒戒了，他这个脑梗归根结底是喝酒导致的，他酒瘾太大了，脑梗后顿顿还得喝点儿。找到我之后，我暂时不要求他滴酒不沾，但是一天不能超过一两。我问他能保证不？他说胡老，您放心，只要能好病，我一口酒都不喝了，今后都不喝了。我说不喝更好，男子汉吐个唾沫就是钉，你可跟我保证了。他说保证不喝。我说那好，那你的病好得比别人更快。他真的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的，前三个月一天喝四口膏，晚上睡觉前多用一次，三个月不到腿肿就消了，以前的鞋全能穿进去了。打电话跟我报喜的时候，我听见他嗓子也清亮了。我说你平时喘气嗓子还有动静吗？他说没动静了，喘气可顺了。我说好，从现在开始一天喝三次胡椒老膏就行了，但是每次的用药量别减，还是一次一大口，连着用到半年。这阶段是身体的恢复期，增强身体的力量，这段时间要能巩固住，脑梗半身不遂，肢体功能就有可能会恢复。有的患者好得快，半年就见效了，慢的得等到一年以后，第二次拿药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他，这个阶段千万别喝酒了，一滴酒都不能沾。醉三儿跟我承诺，胡大伯，您放心，我现在不叫醉三儿了，您今后就管我叫三儿，我是您侄子。我说行，你要是恢复得好，我认你当

0: 侄子，但是我没有瘸腿狼藉的侄子，你再加把劲儿，争取好利索了。他说没问题，下次再通电话的时候，我把拐扔了，奔给您看。我们俩通完这次电话，他吃老高吃到6个月的时候没跟我联系，7个月的时候也没跟我联系。我估摸着他正憋着劲儿往好的方向努力了。等到了第2年夏天，我有点坚持不住了，我让我助理给他打电话，打通了之后接到我这儿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样了？他说胡老，您等我一下子，我把桶拎岸上来。我说你在哪儿呢？他说我在稻田里抓泥鳅鱼呢。我问他，我说你那脚能趟凉水吗？他说能趟，现在不怕凉了。手呢？手好使了。他说好使了，两只手都有劲儿，要不然能抓泥鳅吗？我听他说话也连屁了，说话比以前快。他说胡大伯，你加我微信，我给你发段视频。我说什么视频啊？他说我现在不用拄拐了，我也能蹦了，能蹦1尺来高，连着蹦3-4下不成问题。我急忙告诉他，别往高处蹦，别刺激那脑血管。他说那不行，咱们事先说好的，我还得当您侄子呢。我正打算坐车上北京看看您去，给您一个惊喜。我说你是我侄子，我认了，但是你这个身体得巩固好，来北京现在别来，用老高用满1年，把手头的药吃的差不多了，巩固巩固再过来，到时候我去到车站接你去。他的实际年龄比我小18岁，我勉勉强强够当他叔叔，所以这个三儿啊挺有意思，我俩关系处的一直都不错。他来北京以后，我招待的他，我也答应他将来去吉林去看看他，给他招待我的机会。但是因为工作原因，我也脱不开身，将来有机会的吧。缘分这个东西命里是注定的，到什么节骨眼儿办啥事儿。我希望大家的病也都能治好，也希望有朝一日我和我治疗过的老同志们都能在某个场合见上一面，坐一块儿唠个嗑，聊会儿天儿，多好啊。期待那一天早日到来吧。好了，还剩点时间留给大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今天给你打电话啊，就是向你表示感谢，是你救了我，让我摆脱疾病的困扰，胡老。
0: 好的。
2: 您真是啊，善良的好大夫啊，为你点一个大大的赞。
0: 这是

0: 应该做的啊。
1: 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好的。
1: 我是膝关节骨刺，这个病是2018年5月份查出来的。反那时候就是我的腿啊，就突然就疼，刚开始没在意啊，以为是抻住筋了，就在家里躺两天就没事了。哎，没想到呢，哎，这一下地啊，这疼的，这才上医院去照了个片子。一拍片子呢，说长骨刺了。这个片子上显示啊，说两条腿都有骨刺。
0: 你看看多厉害！
1: 左腿呢，比右腿还重。
0: 嗯，
1: 你说得这个病的时候啊，这腿呀、啊，怎么着它都疼。就是膝盖、这个两边还有那个膝盖那个窝啥的哈，你是站着也疼、坐着呢还疼。
0: 你看看多厉害！
1: 说叫，哎，叫说退行性的骨关节病变。
0: 啊啊啊！
1: 哎，就哎说就是骨质增生。
0: 嗯。
1: 完说的倒挺明白，但是他给开的药啊、也不管事儿，给了一盒消炎药，还给了一个就什么药我也没记住。不但吃这个药吧，我还去针灸，又拔罐、也不行，没见着啥效果。我这
0: 个
1: 病啊，你要是坐着，刚一坐它就疼，坐会儿呢、还能好一点。你说，但是咱也不能老坐着呀。
0: 那可不是。
1: 啊，然后我真是一站起来就不行。
0: 嗯。
1: 哎呀，就开始疼啊，必须得扶着东西。你不扶着东西的话，站着就费劲。哎呀，这个腿呀、就伸不直啊，干点啥呀，哎，这个拐杖就离不开手了。
0: 你看看，
1: 哎，偶尔啊活动活动特别吃力，我一直也没间断治疗啊、但是他就是治不好啊，胡老啊。
0: 哎哎哎，
1: 到后来呀、我没有信心治了。你说我这个情况、自己出不了门，我也不愿意麻烦家人，就成天的吧就在家里这么待着，没事就看看电视。我老伴儿他姐姐就我大姑姐，哎，知道我这情况，他给我推荐的胡家老膏。他呢是原来他有严重的类风湿，人家用了胡家老膏之后，这效果可好了，他就让我呀、也试试，给我的电话，我订了20盒、但是人家告诉我啥，都得等一段时间。
0: 嗯。
1: 哎呀，我这大姑姐一看这一时半会儿还用不上。他说：“那得把我家剩下的胡家老膏，哎，匀给你一点，就先让我就这么用着。
0: 你看看这位朋友多好啊！啊，
1: 哎，就这么的，我用上胡家老膏，刚吃完不到一个星期，哎，他就见着效果了。哎呀，我当时说我这个腿呀、就不怎么疼了。老伴儿呢还挺惊讶，哎，这个药效果还真挺好，吃了半个月的时候。”腿呀、伸直啊，打弯就不费劲了。
0: 你看看，越来越好、啊，非常快是吧？
1: 说哎，起来呀，坐下呀，不用扶东西了。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在屋里头走路，我不用拐杖了。
0: 嗯嗯嗯。
1: 嗯，上个卫生间，我坐在马桶上，不那么费劲了。
0: 啊，
1: 胡家老膏啊，我吃了3个多月的时候，膝关节、完全不疼了。
0: 嗯，你看
1: 我现在每天呢。我都锻炼，出去散步去，我身体变化挺大的。原来呀，爬个楼梯就像登天似的。要是我想上谁家去串门，没有电梯呀，我根本就不去。原来我就是一步一步的爬，我能从天亮爬到天黑。
0: 多难呐、是吧？
1: 就是啊，这个吧，我是一点都没夸张。有的时候呢，实在来不及了，孩子们呢直接背我上去。现在好了。我连拐杖也不用了，自己啥都行了。哎呦，胡家老膏，我前一阵子我又买了50盒，让老伴儿啊也用上。
0: 哦，
1: 老伴儿身体呀、一直都那个比我好。前阵子查出来有高血压了，高压是145吧，低压呢是95，吃药反正就正常。但是呢，我不愿意让他吃药，毕竟呢，吃药三分毒，常年吃药，再落下一大堆的并发症。那还不如直接吃上胡家老膏呢、把这病根去掉，一劳永逸不是吗？
0: 就是就是。
1: 现在呀，我和老伴儿都在坚持用胡家老膏，我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哎，身体呀也特别好，老伴儿呢血压控制的也挺好。前两天我和老伴儿去上那个大姑姐家去了，还给她送去那个胡家老膏，不给人家那拿的吗？得给人家送去啊。哎，他家呀。 是不提楼，住在七楼。我是走一走歇一歇，没多久，哎，我自己上去了，一点事儿都没有。
0: 看看
1: 哎呀，当时给我高兴的呀！哎呦，
0: 七楼都能上了
1: 啊！
0: 这么厉害的关节毛病。
1: 嗯、对对对，跟您说，胡老师，现在我们两个人啊，这日子过得可美了。这要是搞以前，那你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0: 那可不是。
1: 我们啊，你说是不是啊？
0: 就是
1: 我们能有今天的生活啊，这都要感谢你胡老，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胡老啊，谢谢了。
0: 啊，您别客气，这个主要的它的效果还是来自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啊，是不是啊？
1: 嗯，对对。
0: 太好了，
1: 再次的感谢你，谢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您应当感谢的，我还说那句话，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它所产生的作用，使得咱们能够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尤其您和您的老伴儿有高血压，再加上这些个疾病，用上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呀。
0: 为什么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啊。那么解决这问题的主要的道理在哪？就是气血能量精髓在食用胡家老膏以后，它把它激发出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本来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咱们用上了它，就能够解决咱们这些个疾病，能够很快的把这些个状况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胡家老膏，它不仅是我们骨关节疾病、高血压的一些问题，任何一个老年病用了它，都会收到相应的好的结果。太好了，恭喜吧！恭喜大家来使用，尤其是您啊，坚持用吧，好吧，老朋友。
1: 好，一定坚持
0: 用的。还有您的老伴儿呢，一块儿来用胡家老膏，
1: 嗯
0: 啊，都会获得相应的效果啊。祝贺您啊，您和您的老伴儿健康长寿，用胡家老膏来很好的维护，好吗？
1: 嗯
0: 啊，
1: 好，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1: 好，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嗯，再见。
0: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重庆的一个听众，听你讲座啊，就说这个时间呢、比较短哈，但是啊，你对我、和我老伴的影响啊是相当大的。我老伴呢、是这个胡家老膏的一个受益者了。
0: 哦。
3: 他这一行啊，连带着我啊也跟着受益了呀。胡老师啊，真的是得感谢你啊。下面呢，我就跟我就说老伴呢、他用胡家老膏啊这个。恢复的效果跟你反馈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老伴呢，他就是两年前呢、七月份的时候哈。他就挎着一个篮子啊，到那个地里头啊去摘那个豆角嘛。他这个腿呀、就是往那个台阶上迈嘛哈。他抬的时候啊，头一回呀、哎呀，就没得上去啊。他那个腿啊，他有点晃悠晃悠的、这个时候啊，正好我也在那个店里头啊，一看不对劲哈，就赶紧的、把他扶着哈，一点一点的就说搀回家里嘛哈。我还给他量了一下那个血液啊，当时啊真的是给我急死了哈，高压呀都有195啊，低压也是101啊， 真的是给我吓坏了。当时啊，哎呦，才遇到啊，这个家里没有什么降压药啊，我就骑上那个自行车啊，我就火燎的啊，把这个药啊买回来了。哎呦，我刚一回来呀、啊，就看见了他在那个外边那个半躺着啊，哎，完了，哎，用手比划呀、啊，意思是说我不行了。哎，我看老伴啊，他在那个地上啊动不了了。我这个心里啊，真的是别提有多难受啊。哎，赶紧呢、啊，拨到那个120呢，就送到医院去嘛。哎，当时啊，真的是跟我急哭了呀。
0: 很痛苦啊，是不是？看他的这种状况，所以既心疼又痛苦，您说对不对？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3: 就是说难受啊。到了医院了、大夫就跟我说，他老伴儿是属于就是高血压脑梗死了。得住院治疗啊，天天呢、就到那个吊瓶啊吃药啊，住了大概有12天左右嘛。大夫就让我办理那个出院手续啊。当时啊，他的情况啊也是相当的糟糕啊。老伴儿他这个左手啊好使哈，但是右手啊和脚啊就不好使了。右手胳膊啊总是啊抬不起来。这个腿呀、也不能打弯。就是。腿也不能打弯了。都要我伺候啊。你像吃饭了、这些都要我一口一口的喂啊。这个大小便呢就做了个便一样。大夫说，像他这个病呢、就得啊自个儿慢慢的康复。可是到家以后啊，是大夫开了个就说，玻璃维降压药嘛。我看了老伴这个右手啊还是不能动弹了。这个脚啊还是那个耸那种，也不能打弯了。你想翻个身啊啥的哈，都感觉到啊相当费劲了、
0: 你看看多厉害。
3: 就是啊，都得要我帮忙嘛。你像说话这下也说不清楚啊，舌头歪呀、他要是跟我说话呀，有时候啦我还听明白哈，能够听明白。有时候啦也得靠猜嘛。这就是跟我说话哈，他要是跟孩子他们说话呀，哎呀，他们就没有哪一个能听明白呀。
0: 就是吧，
3: 你看呐、我都是这么大岁数了，还得忙里忙外啊，照顾他呀，我也不能不管呐、对不对啊？这个日子、就这么熬着、
0: 自己的老伴儿嘛，是不是？有了病，您当然非常关心，是不是啊？没问题呀、
3: 就是啊，傅老师啊，幸好 我听见你这个节目哈，这样子啊，才跟我老伴儿用上了这个福家老膏了，这个日子啊，才算有了希望喽。他吃了就10来天哈，老伴就说，他这个手啊能够动弹了，这个脚啊都有点热乎乎的那种感觉了。等他吃了1个多月的时候哈，老伴呢、他就说，他这个手啊能够抬起来了，当时我也不相信哈，你再给我抬一下看一下哈。哎呀，我一看呢、还真的是啊能够抬起来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就是嘛，他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也能够打弯了。用了就说快2个月的时候哈，你像原来流口水啊这些毛病了，也都好了，不流口水了。也能够啊自己用那个手啊吃饭了，再也不用我喂他了。
0: 你看看恢复得多快呀、是吧？
3: 就是嘛，你像说话呀这下也能够说清楚了，再也不用别人猜了嘛。我老伴呢就说他还让我扶着他下床啊，就围着那个床啊走几步，我看了挺好的啊，再后来啊，就不用我扶他了，自己啊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扶着那个床边啊，再扶着那个门腔啊，都能够走动了。
0: 多好啊。
3: 就是啊，他那个脚啊，也不用了、就说在那个地上啊画圈了、也能够抬起来了。真的是谢谢老天爷啊，谢谢就是胡老师哈、
0: 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这种福分的 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是吧？
3: 就是嘛，他自己啊出门了这下，去那个道道上啊溜达呀这下，都行了哈。他说现在这个腿啊有劲了，自己啊
0: 看看
3: 能够走几圈了
0: 啊，转变多快呀，是不是？好极了。
3: 就是啊。傅老师啊， 这个胡家老高啊，就说迟到现在啊都有半年时间了。
0: 啊。
3: 老伴啦，他现在啊都能够自己洗脸啦、洗脚啊，生活这些啊都能够自理了。
0: 嗯。
3: 现在他这个血压呀、啊、可好了，不像高压呀、啊、是135啊，有时候啊126啊这下。
0: 嗯嗯嗯。
3: 低压呀、啊、就是80啊，有时候啊75啊。
0: 好极了，血压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3: 嗯、对对对
0: 啊！胡家老高给您解决了，太好了，是吧？
3: 嗯，对对对，哎，他这个心率啊，一直都是啊65啊、66左右啊、
0: 嗯、
3: 这些，哎，真的是相当好啊。
0: 嗯嗯嗯。
3: 哎，现在啊，再也不担心了哈。哎，这个血压稳定下来了，哎，这个病呢、
0: 啊，
3: 哎，也不会再犯了嘛。
0: 对，没错，
3: 跟我高兴坏了、
0: 啊、这是非常可靠的一个结果呀，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3: 嗯，对对对，就是啊，傅老师，我今天呢就是专门呢，来感谢你哈、啊，你看呢、啊，你带来啊这个胡家老高啊，救了我老伴哈，也真的是也救了我哈、啊，给我减轻了多大的负担了，你看哈。我们呢听节目吧，真的是听得太及时了嘛，太及时了。要不然的话，一直吃那些没用的药的话，吃十年了也不一定呢有什么好的气势呀。
0: 确实是这样啊，胡家老高是非常有把握的，把这些老年疾病及时得到解决，而且永远不会再犯法，这是他最大的优势啊，太好了啊。
3: 嗯，就是嘛。哎，这个胡家老高了才吃半年哈，哎，老伴了就能够恢复到这么好啊哈，哎，我也觉得啊太激动了，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胡老师啊，
0: 哈哈，你别客气，这是胡家老高的他的根本的治疗效果造成这么好的结局，主要是他把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完全激发起来了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来维持我们的健康状态了，就使得我们无病一身轻了，没有问题，我为您高兴啊，用吧，坚持用下去会得到更好的健康结果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啊。
3: 哦，行行
0: 啊，今天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经常给我打电话好吗，会给您更大的一个帮助、好吧，好，就这样、老朋友、
3: 好，
0: 再见、
3: 再见，好，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那个胡老你好。
0: 你好，
4: 感谢
0: 你
4: 在百忙中接电话。
0: 您请讲。
4: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脱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个胡家老高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1-2个小时吧，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也次数减少了，挺好的。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不是那么心慌了，反正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心脏不太好。反正现在这个 吃了三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的地方，就有。

0: 叶都肿了。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0: 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的差不多了。
1: 嗯嗯。
0: 这药膏真好使，原来吧，这个大脚趾头真的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头疼，最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这么吃这药膏吃好了，我估计。
1: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0: 啊，血压对，这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
1: 哦、
0: 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最近我头两天量吧、
1: 啊、
0: 不那么高了，高压是不到140，138，低压是、
1: 啊、
0: 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1: 嗯。胡家老高它的效果非常好、哎、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血压下来
0: 了好几样
1: 啊，
0: 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
1: 啊、
0: 是整个天迷的呼的、
1: 嗯、
0: 他管哪都能睡几个小觉的，挺好
1: 啊啊啊啊，好极了、
0: 哎、
1: 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啊、
0: 哎、
1: 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胡家老高、嗯、您看看啊，
0: 哎，
1: 心律不齐好了、
0: 哎、
1: 啊，他们的膝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这太好了，
0: 这主要
1: 血压也下来了，是不是啊？哎，
0: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了，原来都145，
1: 嗯，
0: 现在都100来左右吧。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0: 啊？
1: 啊，
0: 挺好。
1: 所以说，为什么他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家老高。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因为人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啊在体内
0: 啊，
1: 用胡椒老膏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0: 哎，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
1: 嗯，哎，
0: 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了，现在不那么烧，还挺好。这都是胡椒老膏的起作用的，是吧？
1: 没错啊，这都是
0: 啊，感谢
1: 胡椒老膏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0: 对，感谢了胡椒老膏，谢谢胡老啊。
1: 哎，
0: 除了你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
1: 嗯，
0: 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得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1: 哎，好的，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谢谢。
1: 有什么问题 啊？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
0: 哎，
1: 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0: 哎，行，
1: 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
0: 哎、
1: 没有问题、
0: 哎、
1: 啊。
0: 哎，谢谢，再见了，胡老师。
1: 哎，好，再会，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再会了，哎，好了。
1: 好，再会。
0: 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
3: 冠冠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4: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身正气，永流芳，铁面无私，骨且刚，照肝胆，色正芒寒，法如山，气贯长虹。长篇评书《包公传奇》，王汉章播讲。
7: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货到付款，货不到不要钱。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带少的，使用非常方便，按下。

0: 0127-0108410-9427。
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0: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茶，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茶，咨询电话0108410-9427。
2: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土龙岗英雄大聚会，这四位寨主啊，和南侠展昭、包拯、包兴聚在一块儿了。把这经过一说，特别是这位四寨主，叫赵虎啊，一劲儿抖龙手，哎呦，大哥。二哥，这不怨我啊，是三哥的事儿，他把这位大人给带上山的。好了，什么都不要说了，赶快松绑吧。赵虎一看，哎，这我来啊，我来，对不住了，嘿嘿，包大人，对不住，绑绳松开了，没辙，误会。大水冲了龙王庙，咱们一家人见面不相识啊！啊，得嘞，别这儿说了，南侠客，大哥，咱，上聚亭，摆酒，一边喝一边吃一边聊，行吗？来，走，来，走喽！嚯，四寨主啊，一劲儿张罗着，大伙儿走进了聚亭，时间不大，桌面摆上了。又是菜又是酒，呵，摆了一桌子，把酒摆上，这彼此之间需要引荐呢。展昭呢就给大伙引荐包大人，这都知道了。四位寨主分别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位呢是大人的随从，叫包兴。刚才是一场误会啊。哎，对，误会。来，那什么，包大人呐，我先敬您一杯啊，我先干喽，我有罪，我不对啊，就是来，得罪，嗨，四寨主不必如此，刚才大伙儿都不清楚，就是啊，包公看了看旁边的展昭，展医师啊，我可真没想到啊，在这土龙岗。您怎么及时赶到呢？怎么这么巧呢？嗨，大人，我的情况您还不知道吗？我这个人早就跟您说过，四海为家，我待不住啊，到处走一走，转一转，管的都是不平之事，我知道啊。前些时日，我呀，听说您做了官了，您做了定远县的县令了，我一看那就玩一趟吧，不瞒您说呀，我就到了定远县。哎呦，一到这定远县，我一打听，我觉得包大人这官做得怎么样啊？这老百姓提您，顶礼膜拜呀，称您为包青天呐。我听说了，因为这乌盆案，您这官被罢了，您知道吗？老百姓在县衙门前声援的时候，大伙儿都聚集在那儿，我就在人群当中啊。哦，您在场，我在场啊。哎呀，老百姓说的话，您说的话，您安抚百姓的话，我都听到了。说真的，包大人，我觉得当初我救您没白救啊，我救的是正人君子，如今的两袖清风的包青天，您为了这个事情，这老百姓当时有的流下眼泪，

0: 们振臂高呼要声援您，您在安抚他们。后来我一想，您肯定要去汴梁城，后来您说了您要亲自辩理，我一琢磨恐怕不会时日太长啊。就这么着，我呢就发现您有打县衙出来了。我是半夜经常出入四方的人，我尾随其后，您出了城了，我也出了城了。您在那茶盆里喝茶，我也看到了。后来三岔路口，您一打听道，遇到了这位三寨主，你们一并马齐行，当时我就觉得这里边有事儿，我就发现这道不对，一路尾随，我就来到这儿了，就是这么回事儿。这不是巧啊，我是跟您来的，我不放心，就怕您在一路之上有什么闪失啊。旁边包兴一听，哎，展爷哟，您可真是及时雨啊。您看当初金龙寺也是您，没您我们爷儿俩早就完了。今儿个，哎，展爷，您再晚来一丁丁儿，您看了吗？那兔子肉旁边那碟子里，那就是我了。这四寨主赵虎一听，哎，小兄弟，兄弟，我是好闹，哈哈，我跟你开一个小小的玩穴。你说我在山上整天那么待着，没事干，抓上来那些贪官呢、土豪啊、恶霸呀、劣绅呢，我们就拿他这开玩笑呗，找个乐吓唬吓唬他。小兄弟，我错了，我错了，不，自罚一杯，再来一杯行吗？包丹一看，算了，都说开了，就不要再说了。那么说，这四位寨主，你们都分别来于何方呢？这个王朝马汉一听，大人呐，先说我们哥俩吧，我叫王朝，这是我兄弟，他叫马汉。我们弟兄两个打年轻的时候啊，十几岁就好练，好练武功。后来呢，我们要考这个武举的，在汴梁城的时候，就和展恩公、展义是展南侠，我们在一块儿讨教个武艺，真格的了，教我们好多招数，我们哥俩学了不少啊。后来呢，我们就赶考去了。大人，这一下场一赶考，我才知道，嘿呦，这大宋朝这考场里边黑呀，真黑呀，我们哥俩什么都不是，白丁儿，要人情没人情，要关系没关系，要钱没钱，认门没有，就凭我们哥俩的真本事，凭我们这能耐下去一比划，最后啊，您猜怎么着啊，名落孙山，没考上。得了，我一看汴梁城没我们什么事儿，那我们走吧。就这么着走到土龙岗了，碰见这哥俩了。我们一看也不错，在这儿占山为王，啸聚山林，做我们的公道大王。您可要知道，我们这占山，我们不劫那些老百姓，一个人的孤行客我们不劫，穷人不劫，本分的做生意的我们不劫，周周围围老百姓我们也从来不讨扰。那么怎么活着呢？仗着山上人不多，我们啊周周围围的派弟兄们去打听，凡是周围的那些个贪官呢，不管是现任还是卸任的恶霸呀，那些劣绅呢，为富不仁的，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做上一水买卖，做一回买卖吃几个月，绰绰有余，我觉得也不错呀。没办法，这朝廷不用我们，我们哥几个得活着，在这一待得了，就做我们的贼吧。那么这两位寨主，大人，我行四，他行三，王朝马汉张龙，我叫赵虎，我们哥俩呀发小，跟大哥二哥没法比，人家真练过， 而且呢拜了师了，从小练基本功，哎，握腰微腿，那都有规矩，有尺寸，有师傅，有徒弟，真正人家是内行，我们哥俩棒槌，我们瞎练，你看了吗？有这块儿，身大力不亏，平常打架打小没输过，张格呢在我手底下三下就把他撂倒了，摔的把他摔死，我们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啊，没正式的招数，瞎练。越是我们这棒槌，越是我们这外行，什么都不明白，没规矩，他没约束啊，我们想怎么着怎么着。后来呀，给人家看家护院，那叫什么，也叫教师爷，也教教功夫，就我们那两下子，我们愣教人，那就这么回事儿呗，是不是呢？可后来呢，我们弟兄傍了一个大家儿，太师爷呀，庞吉，您知道吗？我们哥俩太师府里护了院了，贴身的保镖，因为我们俩你看看跟显道神似的，往那一站，那一般人他不明白怎么回事儿，一看我们这唬人呐，是不是？命好，钱也不少挣。可时间一长，大人呐，不到太师府不明白，那个太师，那庞吉，那老梆子，不是东西。你看他坏吗？嘿，他那儿子叫庞玉呀、啊，那是国舅啊啊！庞吉他姑娘娘娘，他这儿子就仗着他是国舅吧。这小子花花公子，那是个色鬼，酒色之徒。您知道吗？整天呢，他那有一跨院，就跟自己一个小王国一样，不知从哪儿抢来的大姑娘、小媳妇儿，那当然长得都得漂亮啊。抢到他那儿，为非作歹，净干坏事啊！这小子不就一畜类吗？嗯，他还算人吗？这就是太师，这就是国舅。我不到府里，我不知道内情啊。后来呀、啊，我这人就是这样，爱喝两口啊，一喝就馋，一馋就醉，一醉嘴上没把门的了。那回有七八个吧，都是啊，在一块护院喝酒。当时啊，我这哥哥没在，我酒喝的多了，旁边没哥哥，我这瞎说。其实我说的是心里话，我在那府里钱挣着，好吃的这个都行，我心里别扭啊，我难受，我看那小子我心里不痛快啊，我就说哎，你看咱这府里国舅爷每天从外边不知哪儿拽来的那些人啊，费多的劲，天天陪着他，有时他还得出去找去，其实呢不如咱那太师府啊，打当中气上那半拉呀，归他国舅爷随便做一匾啊，咱就开一个庞家大勾栏，多好，多买点那些个哎漂亮的，那就归他呗，到时候那个太师爷那就当那个掌柜的夫人宝娘，国舅爷他是连守着这买卖，外加嫖客，身兼数职，这个出去陪他还可以开门，能赚钱。你看本来就有钱，国舅爷再干点外行的事儿，再干点买卖，这不就更行了吗？这太师府不就更发了吗？我喝多了，说的是心里话。哎，没过几天，就那国舅啊，就那小子，他把我找去了。他说：“我听说你说范歹的话了，说什么了？我能承认吗？我什么都没说。”他问我，我说我没说，没证据，也就算了。嘿，没过三天，这小子找一茬儿就把我给开了，把我这一开呀、啊，我一看行了，那我就不干了，还得说我这三哥，我们哥俩别看不是亲的，这是真哥们儿。 我一不干，三哥说了，兄弟，咱哥俩发小，你不干我也不干。我说别介，在这府里边吃喝赚的都多，你不能因为我你辞了，你失了业呀。我这哥哥说了，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当时说的我心里边难受啊，就这么着我给开了。我这哥哥呢自己辞的。我们哥俩一琢磨，汴梁城不能待呀，那个国舅不是东西，万里有一他弄两个杀手偷偷的把我们宰喽，怎么办？得嘞，我们一看啊，离开汴梁城到各处转一转，就走到这儿了，普龙岗。原先那山上有这么20多位吧占山的，一劫我们，您说多不开眼呢 啊劫我们，当时噼里啪啦都打倒了。他们一看服了，磕头要认师傅，说了，我们啊情愿当喽啰兵，您来我们这待望。你看，要不说这棒槌命就是好呢，哪儿辞了，这儿又就业了，我们成了山大王了。打那儿人越招越多，后来大哥二哥都来了，我们就聚在一块儿了，就这么回事儿。您看看热热闹闹，今儿个碰上您了，就是这么回事。要是这么说的话，你们四位都是被逼无奈，谁说不是呢？还甭说我们了，大人，您说您不也是吗？哎，不要叫我大人了，我现在已经被罢了职了，废员，我不是什么大人。您不是大人了，南侠客说了，您是好人君子，您为官清正，好人当官被罢了。我们哥几个呢，那甭说了，绝对不是坏人，我们侠肝义胆，一心为朝廷，打算出力报效，结果呢到头来逼的做了贼了，好官免了，好人当贼了。你说现在这大宋朝这是什么情况？这怎么了？这是四位呀、啊，我呢一介寒儒，我这官不做了，不足为喜，实在不行的话，我可以回家，回我的包家村，我可以种地读书，乐守田园，也是挺好的。您怎么着？您想回去种地？对，倒是你们四位英雄啊，你们都有武功在身呐、啊，学会文武艺，或卖于帝王之家，应该为朝廷出力报效。男子汉大丈夫要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你们还是应该呀、啊、投一个明官清官，投奔朝廷，将来好为朝廷报效啊。嗨，别提了，我们投谁去？王朝一听，可也是啊，包大人呐、啊、我四弟说的对呀、啊、我们空负凌云志，往复报国心，我们去投，投谁？谁能收留我们？您说的对，要投就投清官。清官在哪儿呢？我看到的赃官倒是不少，清官有，我周围还没看着呢。大人，如果说现在您还当官，我们肯定要投您。嗨，我现在被罢了职了。对啊，对对对，大哥您说对。包大人，这么着咱预定行吗？包公一听，什么事儿预定啊？这么着，您以后要不当官了，那咱就算了，您要还当官，我琢磨着，一看您这样儿，您这气派，您就是一官儿。别看您被罢了，您身上有一种渗人毛，我说不上来。您以后要当了官之后，大人，大哥，二哥，三哥，我做主了，我们哥四个要投我们就投您，到时候您可别拒绝啊。好吧，我包拯将来如果还做官的话，我肯定要把四位英雄请到我的麾下，你们去当差。那太好了，可有一样，大人，我们可当过贼呀 啊 一日为贼，终身为贼。往上说贼父贼母，往下说贼子贼孙，当中我们是个贼呀，您可千千万万别嫌我们身上这股贼味儿啊啊！嗨，您说的哪里话来？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啊！”啊，嗯，嘿嘿，当然，我不认字，别拽文，什么意思？旁边斩南侠一听，四寨主，我也知道一个大致的意思。大人说的，这是庄子说的话。他说呀，你看那小偷小摸啊，如果逮着被诛杀，甚至呢被定罪，可是那些个随着明军开疆拓土的英雄好汉攻城夺地，那么将来兴许就可以成为开国的元勋呐，可以名标青史啊。哦，可能是这么意思，就是说呀，同样是男人，别干小偷小摸的，偷偷算那没意思，早晚逮着，要干大干，对不对？保明君，投高人，轰轰烈烈的干一场大事儿，干完了将来也能露脸扬名，是这意思吗？嗨，差不多吧，是这么个意思。那行了，那以后包大人我们就投您了啊。好好，但愿如此，但愿您能够马上做官儿啊啊！展昭就问：“大人呐、啊，下一步怎么想着呢？”我想赶快吧，不能再耽误了。去汴梁城吏部府，我要把我的事情说开了，看看怎么一个结果也好。那么在山上就不要久留了，我明天就走。好吧，大人一说有事儿，那寨主也不能再强留了，当天就住在了土龙岗。第二天一早啊，起来之后收拾完了，吃完早饭，四位寨主特意的备了两匹好马，把这两匹马剃下来，寨主连同展昭把包公送出了寨门，一直往山下送。这往前走着呢，四位寨主啊跟包拯那说话，南侠展昭呢就把包兴叫一边了。包兴，哎，你过来，展爷有事儿啊，这个东西你把它收起来。一看什么东西，四四方方一个小包，这个是100两银子，你把它拿起来啊。哎呦，这可不行，让大人知道，大人一文钱都不收啊。我说展爷，平常老百姓送一粒米都不成，让我们大人知道非得骂我不可。不不，您收下吧，你听我说，这个钱呢、啊、你先揣起来。不是，你先揣起来。哎，您什么意思？这个钱是给你的，给我的？对，留着垫办着花啊。那好，那给我的那我就收下。可是展爷，我这钱花完了，哪儿找您去呀、啊？
1: 在吗？
2: 在的，领导，您指示。
3: 儿子，在吗？
4: 在吗？
5: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3: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6: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7: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8: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 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9: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10: 身正气，勇流芳，铁面无私，骨且刚，照肝胆，色正芒寒，法如山，气贯长虹。长篇评书《包公传奇》，王汉章播讲。
11: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货到付款，货不到不要钱。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带少的，使用非常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的时候关机了没事，重启之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给你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咨询电话0108410942，货到付款，货不到没人给你要钱啊！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0108410942，0108410942。
12: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0108410942，评书机。
11: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货到付款。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货到付款。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咨询电话0108410942。
0: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四位债主送着包公下山了，展昭啊把包兴叫到一边，拿出100两银子一包，四四方方的，让这包兴揣起来，跟他说，这个你放心，不是给大人的，给我的。对，给你的，咱们俩之间的私交与大人无关，这行吗？这个行啊，勉强行吧。那个，您给我这么多钱干嘛呀？您留着到了汴梁城得花销啊，我们带着了，万一要不够呢？多带钱，穷家富路嘛，万一遇到事儿有钱花着方便。展爷呀，您可真是好人呐，我谢谢您了。您汴梁城常去吗？我常去呀。您要常去的话，展爷，您在汴梁城常去一般都住哪儿？有几个地点您告诉我。
13: 那干什么？
0: 我这钱要花完了，我找您去呀。 展昭一听笑了，你放心，我会算的。您会算啊？什么时候你这钱花的差不多了，不用找我，我找你去罢了。谢谢，就这么着了，别让大人知道。就这么着送到山下，四位寨主呢不能再送了，展昭又送了一程，就此分别。包公知道展南侠呀太忙了，真叫四海为家，也不便留他，各走各的吧，各自散去了。包公主仆上了马，这是好马，那走得就快了。简短接说，一路之上很快，这一天就到了汴梁城。到了汴梁城了，包兴呢跟包拯商量，大人，咱是不是找个店房先住下？不用了，我看这会儿正好还不到中午呢，咱们就去吏部府，早早的把我那名次递上去，求见吏部大人，把这事情说清说明，我这心里边就踏实了。爷儿俩来到吏部府，下了马，专门有拴马的地儿，包拯把这个名次往上这么一递，公差接过来，名次啊，就是名片呐，看了看啊，好好好，那您这屋吧，求见大人的都在这屋里候着，您来吧。这位转身走了，另外有一名公差领着，您二位来这屋，一推门，你请吧，就在这儿等着啊，二位哪儿都别去。好好好。包公一看这屋里人不少，有30多人呢，有矮凳，有高凳，有条凳，有椅子。包公一看找个条凳往这一坐，等着吧。包兴呢站在旁边，就看一会儿有新来的，一会儿呢有大人召见的走了，有来的有走的。过了午了，一直到下午了，包公就觉得哎，这个面熟的好像差不多都走光了，都是生脸了，这怎么回事？怎么还不到我呀？包兴一看，我溜达溜达。包兴聪明，咱说了，从小跟他爸爸做买卖，走南闯北，打小就聪明，在外边一看，明白了。大人，照这样啊，明天也到不了咱。为什么？为什么？我看见了，他们递那个名次，加馅儿，加馅儿，哎。上边递那名次，底下还有东西，我看你当差的接过来，把那馅儿揣起来，那皮儿拿进去了，什么东西？那还用说吗？门包，钱呐，有的银票不少呢。大人，咱什么都没有，干等，就这么等着。大人，咱带着钱呢，哪怕给他个10两8两的，那也行啊。大人呢，河边钓鱼，那钩上不还得钓着小虾米了吗？包公一想，这是吏部府啊，管官的官，这个衙门口还要递门包吗？有钱也不递，小点声儿，不给，不给。嗯，不要再说了。是。包兴知道，别说了，大人这脾气，这拧劲儿又上来了，别多说了，等着吧。果然，天啊晚了，说现在时间大概也得有个4、5点钟了，基本上走光了。门一开，那差人进来了，哎呦，哈哈，这位大人就剩您了。对，什么时召见？什么时召见？今儿不行了，大人，您明天吧，啊，现在老大人上后衙歇息去了，明儿再来吧，明儿您早来啊。这位差人，我怎么看到有好多比我来的晚的人都得到大人的召见，为什么我大人不见呢？ 哎呦，那您可问着我了，我就是一个差人。

什么我也不做主，我没辙呀，是不是呢？明儿来吧，啊，明儿你早来，那不就结了吗？反正啊，这事儿就是这样。说着话往外走，请吧。这个事在人为，是不是？他有时也不是一把死拿，是吧？明天您早来，我们哥儿几看，想想办法，对吗？这话就递过去了。这里边有私弊，包公听出来了，没理这茬儿。那好，那明天我早来。哎，明儿您早来，明天不见，我后天来。我等半个月，我不信见不着。哎，对，对对对，耐耐的性子，这得有过日子的心，对不对呢？啊，别着急。我劝您，大人，明儿带饭，中午带点饼馒头，要不然的话，大人万一要召见您，您出去了，这不就晚了吗？错过了，是不是呢？嘿嘿，慢走，您慢走。哎，明儿来，包公出来了，包拯这心蹦蹦直跳，气的，到外边骑上马，一前一后。包兴一看，知道主人这脾气生闷气呢。大人，咱找店房。哎哎，好，咱找店房住下，明儿再说。大人别着急，明儿我想办法。嗯，这就是吏部府吗？吏部已经黑暗到这种程度吗？他要如此黑暗，那么天下的各级官员又当如何呢？嗯，嗨，别人管不了，咱就管咱吧，大人，明儿再说吧。包公闷闷不乐，其实一道上，包拯这心情都不好，很郁闷。此时此刻加一个更字，他在想，怎么能这样？包公是个有正义感的人，他觉得这官员不该如此啊。他回想土龙岗上的四位英雄，都有武功在身呐，都是正人君子，行侠仗义，侠肝义胆，到头来逼得做了贼。斩南侠在外边净干善事了，为老百姓出了多少不平之事。想了想自己为官的定远县，这一桩桩一件件，包拯在忧人、忧己、忧国、忧民，他想的很多。但是没言语，骑着马哒哒哒哒哒，包兴在后边看着。哎，他就发现这包拯身在晃，他要喊大人怎么样，这个大字还没说着，大包大人身子一晃，咵打马上栽下来。哎呦，大人！包兴啊，来不及摘凳了，由他马上撤下凳，咵蹦下来。哎，大人，大人，大人，您怎么了？大人，来人呐，来人呐！再看包拯双睛紧闭，一语不发。就在这会儿，就听这人群外边有人说话：“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诸位施主闪一闪。”包拯啊，倒的这地儿太好了，旁边就是大相国寺，东京汴梁城最大的庙宇。据这个书上记载啊，当时北宋年间，这个相国寺已经占地有500多亩了，说明相当有规模。打这庙里跑出来两位小和尚，一分人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怎么回事？”“哎呦，师傅，师傅，您发发慈悲吧，您看这我们家公子他晕倒了，不知怎么回事儿啊。”“啊，那别着急，把这位施主抬到我们寺中，请我们的方丈老和尚给他诊诊脉。”“哎呀，太好了，谢谢你们吧。”“哎，快着。”又叫出两个出家人抬着，有的帮着拉着马，一块儿进庙了。来到庙中，马安排好了，到了一间禅房，把包拯放在床上。时间不大，方丈了

偶然和尚到了，老和尚亲自给包拯诊脉。包兴站在一边，大师，老师傅，我们主人这什么病啊？怎么突然间就晕倒了呢？其实包兴不知道，连包拯也不知道，道上心事重重，已经有病了，再加上天气越来越凉了，内里有火，外边风这么一拍，发烧了有三四天，但是包拯自己浑然不知，他没感觉到有病，所以一下子昏倒了。这会儿一诊脉，老和尚双眉紧锁，大师，我们公子这是什么病啊？病得不轻啊。就是啊，大概是生了气了。对对对，是有气，连我都有气。气瘀所致，外感风寒呐，这叫加气伤寒啊。那您看这病好治不好治啊？我开个方子，吃一副药，看一看效果吧。哎，好，您多慈悲吧。老和尚出来了，开药方，包兴拿过来抓药去吧。嘿，好在钱富裕啊，这就好办了。药抓来熬得了，搁在碗里头，拿着羹匙，这包兴啊，一口一口的撬开牙，给包拯喂着药。喂完之后，坐在床边守着。半夜子时，包兴一看，哎，包拯动了。公子，大人，大人，包兴啊，大人，您缓过来了。我这是在哪儿呢？这是庙里，大相国寺，这么回事儿。包兴把经过一说，那打扰人家。哎呀，别说这话了。您闭眼歇着吧。包公把眼闭上，一宿没事儿。转过天来，老和尚又来了，再次诊脉，开那个药方，再抓药吃下去。三天，包拯有些精神了，但是没起床，一直躺着。包兴伺候着吧。到了第四天一大早了，包拯觉得好像是好一些个。包兴啊，你搀我起来。您干嘛呀？这总躺着头晕呐，这不是事儿啊。我想下地溜达溜达。不行，您不能动，您得躺着。大师说了，还得几天没事儿。人家是庙宇清净之地，养病不方便，你扶我。不行，扶我。行，您慢着点儿。行。起来了，慢慢的。哎，您注意点。好，我能行。包公走了几步，哎，不行，头晕。哎，嗨呀，公子，哐当又扔那儿了，把眼一闭，嗨，又昏过去。公子，门一开，小和尚送饭来。哎呦，这是怎么回事？阿弥陀佛，快，帮着一块儿要抬在床上等着吗？等包公再醒过来，一睁眼，哟，床边上，大师、了然和尚、包兴、小和尚都站这儿了。哎呀，这位公子啊，你太着急了，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我听你的仆人说了，你也颇通医道，你的病你应该知道啊，是不是？他绝不是三天两早晨能好的，你必须要塌下心来好好的养病，你不能着急呀。大师啊，我在这儿不方便，多有打扰。哎，有什么打扰？我这是佛门境地不假，不过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呐。无妨，你呀什么都甭想了，我知道你这个病就因为你有心事，你有心病啊，心病还需要你自己医治，你懂吗？包兴一听，这老和尚绝对神仙，能看出心病来了。
医术得多高。

0: 大师，没错，我们大人呢，其实，哟，他把大人说出来了，包拯一瞪他，哎，我大人，大人大大事儿，他事儿可是不老少的。和尚瞧出来了，啊，是啊，不管什么事儿，公子，这事儿不好说，没关系，以后啊慢慢说，不着急啊，塌下心来养病吧，我不打扰了。老和尚出去了，又养了半个多月，哎，精神好多了，下地溜达，在庙里可以转一转了。包公觉得大见好了，哎，包兴啊，行了，咱们可以走了，咱们找店房住，不是可以回家了。大人，您怎么了？不，您这病到底是好是没好啊？把您脑子烧坏了？咱不是上吏部府，您这官被罢了，咱们得说清楚啊。不去了。哎，怎么不去了呢？就这么咱回去？对，回去种地去。我觉得不做官也挺好，这几天我这一病啊，我倒觉得生死一念之间呐、啊，我不做官也没有什么损失。谁说的？您要不做官，那老百姓有了冤有了屈，找谁去啊？您要不做官，那怎么办？百姓有事怎么办？百姓，没有我，百姓就不伸冤了吗？照样伸冤。我无命为官，顺其自然，算了吧。咱还回去？不行不行，说什么不能回去。这正说着，门一开，了然大师进来了。说什么呢？哎呦，大师，您快劝劝我们公子吧，现在都熟了，包公的事儿差不多呢跟这大师也都说了，彼此非常熟悉。大师，我们大人说了要回家，不做官了，种地，你说这不让我着急吗？哦，原来如此啊，包公子，你要回家务农？对，我意已决，我还争什么？命中无官，不强求，顺其自然。包拯啊，依你，应该是做官，你的命格也是应该做官的。哎，怎么样？您这大师都说了，您得做官儿。您做官，百姓可以享福啊。包拯啊，你以为不做官你能干什么呀？嗯，回家你想到的是你自己呀、啊。再者一说了，你想什么时走？我想我的身体差不多了，这一两天我就走，那可不行。你怎么犯糊涂了？你通医道，你这病是一两天能恢复得了吗？我想了，必须得三个月一百天，百日之后彻底的康复，你才能离开我这儿。不然的话，万一要是反复了，你有性命之忧啊，懂吗？我还得在这庙中待一百天，差不多。那这一百天我太打扰你了，你怎么总怕打扰啊？啊，我们出家人都不怕，你怕什么？你就踏踏实实的住在我这儿，安心的养病吧。那既然这样，我在庙中要待上一百天。大师啊，我有一事相求。什么事儿啊？说出来我听听看，我能不能给你办。大师，既然我不能回去，那我就不回去了。你什么意思？大师，我请求您为我落发为僧。扑通，包拯跪下了。啊，包兴一看，哎哎，公子大人三爷别去，你不当官你剃头不行啊，你剃头了我跟元灭老太太没法交代。他这你您真的假的啊？大师，我们公子真要是您给剃了头当了和尚，那我也得跟着。您知道吗？他念书我们就发小，我得跟着。他赶考那我得跟着。他当官我得跟着。他现在 剃头当和尚，那我也得跟着。大师，求求您吧，我就算一个小沙弥，反正一羊也赶呢，两个羊也是放，您收我一个徒弟吧。大师，哎，师傅，我给您跪下了，好吗？跟包拯后边他也跪下了。哎呀，呵呵，包公子，起来起来起来，包兴啊，你也起来，看什么？看来包拯这心万念俱灰，彻底死了心了，要出家。包兴心说，您要出家，那夫人怎么办？家里乱套了。包公子啊，你的心我明白，你以为在庙中晨钟暮鼓古卷青灯就是修行吗？就可以安心吗？不然你将来前途远大，要有一番事业，你要为老百姓办事，你记住我的话，你为官也是修行。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4: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星仁厚。

0: 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
1: 我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患者问我戒烟的方法，我记不准是哪个地区的了，是内蒙的还是河南的，我没记住，但是不要紧，这个节目是全国通讲的，只要我在节目里说了，全国人民早晚都听得到。现在吸烟的人真不少，吸烟的危害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我手里有两个戒烟的方子，挺好使的，有这方面想法的可以试一试，一会儿我分享给大伙儿。我常听人讲，吸烟这个习惯，吸着吸着，吸到一定量，自然就会断。我也确实见过这样的人，吸了几十年烟，一天两三包那么抽，但是突然间就不抽了，彻底戒掉了，真有这样的人。但是我的建议是，您要是真打算戒烟，别一刀切，昨天还抽两包的，今天一颗都不抽了，别这么做，身体

戒烟的人，最稳当的方法是用戒烟方的同时，您最好喝点胡家老膏，多了不用，喝两三个月就行。胡家老膏能帮助您控制内分泌，控制血糖、血压、血脂，调节身体平衡。所以喝老膏的好处是，它能看着你在身体最脆弱的时候、最不舒服的情况下，防止身上得严重的病，然后用我告诉大家的戒烟方，把吸烟的量减下来，一点一点减，最后把吸烟这个毛病彻底戒掉。想戒烟的话，有三种草药特别重要：藿香、薄荷和甘草。这三种药在我给大家的两个戒烟方中都有。一个戒烟方是药粉直接吃的，另一个戒烟方是药汤子，得熬。这两个方子放到一块综合用，戒烟成功的概率很大。第一个药粉用藿香60克，薄荷、甘草30克，研成粉末，再点点葡萄糖粉20克，白砂糖15克，给这些粉末混均匀了，有烟瘾的时候就吃，一次吃15克，家里用的勺子2勺就差不多。什么时候吃呢？最开始戒烟的时候，睡觉之前吃，睡醒之后吃，饭后吃，因为饭后和睡前睡后吸烟最不好，烟瘾也最大，所以就用这个方法把这三个时间段的烟瘾给掐掉，剩下的时候偶尔可以吸一支到2支，但要控制好量，逐渐的减量。然后凡是戒烟的人都难受，难受了怎么办呢？就用第二个方子，中药汤。药汤里有鱼腥草30克，地龙、远志各15克，藿香、薄荷、甘草10克，人参5克，用水煎服，每天一副药，分4到5次喝完。这个方子可以消除戒烟导致的各种不适，比如浑身没劲儿、头晕、嘴苦、口干、嗓子眼刺挠，它都管。两种戒烟方搭配着用，再加上胡家老膏保护身体，一定可以戒烟成功。尤其加上老膏以后，戒完烟就跟正常人一样，没有任何后遗症，也没有任何危险。说完戒烟，就想到戒酒。酒瘾比烟瘾还大，真正能喝酒的酒蒙的我也见识过，都不用吃菜啊，洋丁蘸酱油，就着小酒能喝1天1宿。酒鬼比烟鬼更短命，我记得有人统计过，抽烟比不抽烟的人少活10年，而顿顿喝酒比不喝酒的人少活23年。所以酒不能多喝，喝过量了真短命，尤其是啤酒，年轻人愿意喝啤酒，因为岁数小，阳气旺盛，喝点也无所谓，老年人最好别喝，喝完了手麻脚麻，手脚抽筋，都是他拐的。啤酒是寒凉的，而且啤酒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麸质。麸质

老年人得老年痴呆的元凶。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对大脑非常不好。除了啤酒以外，面食里也有麸质。老年人70-80岁往上的要少吃面食，越筋道的东西越要少吃，吃柔软的食物。同时要注意，千万不能喝啤酒，啤酒里头麸质含量是最高的，尤其是喝完啤酒之后再喝点白的，那是最要命的。因为白酒有活血作用，白酒把啤酒中的麸质送到全身各处，尤其送到脑子里，脑子慢慢就坏掉了。总这么喝，往往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所以老年人喝酒，啤酒一定要忌，白酒爱喝的话一定少喝，少喝能活血，多喝就出血了。要是喝出脑出血、肝出血、胃出血，还得花钱治，罪也不少遭，好多人一辈子都耽误在这上边了。我有一个患者，他是吉林省吉林市人，老家在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小城镇叫华店，他家是华店市周围农村的。为啥能想起这个患者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醉三儿，爱喝酒，家里排行老三，所以当地人都管他叫做醉三儿。醉三儿是个大酒包，农闲的时候整天就琢磨着喝酒。醉三儿现在自己过，家里没别人，他喝酒是有原因的，40多岁才开始喝大酒。醉三儿原本有个女儿，10好几岁了。有一次他闺女到县里去赶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女儿咋丢的谁也说不准，谁也没亲眼见到。醉三儿的老婆因为受不了打击，第二年就疯了，也不知了去向。醉三儿成了孤寡老人，孤寡了20多年，今年他60大多，不到70。老婆和孩子丢了以后，他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到处打零工，到处打听，打听了2年多，一点信儿都没有。醉三儿从打那个时候就开始酗酒，晚上那顿饭必喝酒，每喝必醉，后来干脆零工也不打了，1日3餐都在家里喝酒，整日醉醺醺的，落下了醉三儿的外号。醉三儿他家原本是村子里的富户，醉三儿手巧，会开车，会瓦匠活，醉三儿还勤劳。他靠开荒就开了40多亩地，全是村子周围没人种的荒甸子。荒甸子一到雨季就变成了河泡，种玉米不打粮。醉三儿年轻的时候能吃辛苦，把荒甸子改成了稻田，所以醉三儿家每年都比同村人多打粮，多打粮就多卖钱。醉三儿家的条件本来挺好，可是自从女儿丢了以后，醉三儿就没有心气儿再吃辛苦了。后来媳妇又疯了，走丢了，醉三儿没人帮衬，干活更吃力。醉三儿家的稻田就一直空着，稻田成了小孩子的乐。

乐园，村子里的小桃小子们放学以后愿意到稻田里面摸泥鳅、打水仗。稻田里全是没过膝盖的淤泥，里边的泥鳅又大又肥。村里的孩子们放早学后把书包一放，匆匆爬上几口饭，便带上小桶和鱼篓，相约着往田野里冲。除了孩子们，下田抓泥鳅的还有醉三儿。泥鳅是下酒的好菜，醉三儿的厨艺据说不错。我给他治好病以后，他邀请过我，他说他的厨艺一般的家庭妇女可比不得。我也答应他了，将来如果有机会去吉林，我一定去看看他。他家的稻田里不种稻子，老天爷帮他改造成了菜园子，泥鳅鱼、水老鳖都是酒桌上的硬菜。醉三儿没事的时候就到水里去捞泥鳅，别看他每天喝酒迷迷瞪瞪的，深一脚浅一脚在淤泥里转，可是他手掌大，抓泥鳅那是一摸一个准儿。醉三儿不是抠门的人，他不捉泥鳅的时候不介意小孩到他家田地里摸泥鳅，但是他摸泥鳅鱼的时候不喜欢别人打扰，尤其是小孩子没老实气儿，他们边抓泥鳅边打闹，欢呼声尖叫声不断，甚至还打起泥水仗。醉三儿一个人住惯了，不喜欢吵闹，看见这些活蹦乱跳的孩子，他可能会想起他走失的闺女，就更闹心。所以他摸泥鳅的时候，总会把周围的孩子赶跑。等他走了，孩子们再回来，愿意咋摸就咋摸。村子里的大人是不允许到醉三儿家的稻田地摸泥鳅的，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醉三儿喜欢孩子，又不喜欢孩子们闹，可是没想到这帮闹人的孩子最后还真的救了他一命。这事儿得从2015年秋天说起。那天中午，醉三儿喝完小酒就到自家稻田里去摸泥鳅，摸了一个多小时，眼瞧着鱼篓里的泥鳅鱼快要装满了，醉三儿直起腰用胳膊擦了一把汗，但是还没等他胳膊放下来，他的脑袋就晕了。紧跟着他说他只记得自己的手脚都没劲儿了，像被人抽了筋一样，意识也不清醒，脑袋一沉就像一滩泥一样砸到后背的烂泥里。醉三儿跟我说他不知道自己晕了多长时间，最后还是那帮吵吵闹闹的孩子放学的时候经过他家的稻田，孩子们看见他躺在泥里且闭着眼睛，都笑话他，说醉三儿是个大酒鬼，喝酒喝多了睡在泥里了。回到家以后，孩子们跟大人学，一个大人听了没当回事儿，两个大人听完也没当回事儿，但是三个四个大人听了之后在村子里就议论开了，大家有点纳闷。醉三儿也不糊涂也不傻，睡觉怎么能睡泥里了，去地里看看吧。
这一看不要紧，发现他正躺在地里，怎么叫都叫不醒了，是鼻子还有活气儿，赶紧打电话把县医院的救护车叫来了。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脑梗，昏迷了3天都没醒，第4天才睁开眼睛。这3天时间，用醉三的话说，他做了好长一个梦，梦里他一直都在走，就像找人似的，在那种大沙尘暴的天气里走，周围好多人，但是都不认识。醉三边走边看，多希望这些人里有自己的闺女，有自己的媳妇啊，结果还是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后来走得实在累了，他走不动了，突然间他就醒了。脑梗昏迷的这3天，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奇怪的梦，剩下啥都不记得了。但是醒了以后，醉三说，我还不如做梦呢。醒了就发现自己走都走不了了，半边身子不好使，右侧的胳膊腿能活动，眼皮也不沉，能轻松地睁开，但是左边就不行，左侧半身不遂，身上没劲儿，眼皮肿，不使劲睁，左眼睛睁不开，兴许是在泥里躺的时间长了的原因。醉三的小腿肿得特别厉害，脚肿得像馒头一样，一摁能摁1寸多深的坑，半天都不恢复。好在他醒了以后能说话，能跟人交流，就是说话的时候喉咙里头有痰声，有鸣响，像吹哨子一样，平时喘气的时候就响，只不过说话的时候响得更明显。头几天的住院费和抢救费都是村子里沾亲带故的人凑的。醉三儿告诉大家，放心，他那有10万块钱的死期存款，出院以后拿着存折，不要利息的话随时能取。邻居们听这个话心里就踏实了。醉三儿醒后的第5天就出院了，这5天时间下肢的水肿稍微有点缓解，其余没有任何变化。醉三儿牙一咬，心一横，直接办了出院手续。大家的建议是让他再多住几天，因为医院里头有护工，只要花点钱就有人伺候他，他要是出院了谁能伺候他呀？他家里头就他自己。但是醉三的意思是，我不用别人伺候，我还有一半身子能动，拄着拐凡事都慢一点，高低也能养活自己。就这么的，他自己下了决心，别人也不好再劝。醉三出院以后就回到了自己家，回到家以后醉三有点后悔，他知道难了，万事都难，比没得病之前难100倍千倍都不止。自己给自己穿裤子就得忙活10分钟，自己上厕所就得忙活半个小时，自己做饭一上午顶多炒一个菜，自己拄着拐走路不知道摔过多少跟斗。最让醉三儿犯愁的是他的脚肿始终没消，尤其是左脚肿得太厉害了，以前的鞋都穿不上了，
新型

0: 也不舍得买，所以他一年四季只穿拖鞋，冬天不敢出屋，上厕所出去一趟冻得不像样子。他的脚本身就凉，又肿又凉，他做梦都寻思脚要是消肿了就能正常穿鞋了，穿上鞋加强锻炼，多活动多走，有利于脑梗的康复。所以醉三儿第一次跟我通电话时，他是奔着消肿去的。他就问我，胡大伯，我的腿肿能不能消？我说消肿还不容易吗？啥时候开始肿的？他说那肿了两年了，从开始得脑梗就肿。他找我的时候已经在家待了两年了，两年肿都没消，其他的症状一直都是老样子，嗓子还是那个动静还响。我说你赶紧治脑梗吧，别考虑这个肿，肿是捎带脚的事儿，用老膏用一段时间就好了，肿是肾拐的，但是单纯补肾还不行，因为得上脑梗后脑的功能影响了肾的功能，所以这个问题得全面的治，重点把脑袋治好。醉三儿想都没敢想脑梗的事儿。他说胡大伯，我脑梗能好吗？我说你只要配合就能好。我让他把酒戒了，他这个脑梗归根结底是喝酒导致的，他酒瘾太大了，脑梗后顿顿还得喝点儿。找到我之后，我暂时不要求他滴酒不沾，但是一天不能超过一两。我问他能保证不？他说胡老，您放心，只要能好病，我一口酒都不喝了，今后都不喝了。我说不喝更好，男子汉吐个唾沫就是钉，你可跟我保证了。他说保证不喝。我说那好，那你的病好得比别人更快。他真的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的，前三个月一天喝四口膏，晚上睡觉前多用一次，三个月不到腿肿就消了，以前的鞋全能穿进去了。打电话跟我报喜的时候，我听见他嗓子也清亮了。我说你平时喘气嗓子还有动静吗？他说没动静了，喘气可顺了。我说好，从现在开始一天喝三次胡椒老膏就行了，但是每次的用药量别减，还是一次一大口，连着用到半年，这阶段是身体的恢复期，增强身体的力量，这段时间要能巩固住，脑梗半身不遂，肢体功能就有可能会恢复。有的患者好得快，半年就见效了，慢的得等到一年以后，第二次拿药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他，这个阶段千万别喝酒了，一滴酒都不能沾。醉三儿跟我承诺，胡大伯，您放心，我现在不叫醉三儿了，您今后就管我叫三儿，我是您侄子。我说行，你要是恢复得好，我认你当侄子，但是我没有瘸腿狼藉的侄子，你再加把劲儿，争取好利索了。他说没问题，下次再通电话的时候我把拐扔了蹦给您看。我们俩通完这次电话 他吃老高吃到六个月的时候没跟我联系，七个月的时候也没跟我联系，我估摸着他正憋着劲儿往好的方向努力了。等到了第二年夏天，我有点坚持不住了，我让我助理给他打电话，打通了之后接到我这儿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样了？他说胡老，您等我一下子，我把桶拎岸上来。我说你在哪儿呢？他说我在稻田里抓泥鳅鱼呢。我问他，我说你那脚能淌凉水吗？他说能淌，现在不怕凉了。手呢？手好使了。他说好使了，两只手都有劲儿，要不然能抓泥鳅吗？我听他说话也连替了，说话比以前快。他说胡大伯，你加我微信，我给你发段视频。我说什么视频啊？他说我现在不用拄拐了，我也能蹦了，能蹦一尺来高，连着蹦三四下不成问题。我急忙告诉他，别往高处蹦，别刺激那脑血管。他说那不行，咱们事先说好的，我还得当您侄子呢。我正打算坐车上北京看看您去，给您一个惊喜。我说你是我侄子，我认了，但是你这个身体得巩固好，来北京现在别来，用老高用满一年，把手头的药吃得差不多了，巩固巩固再过来，到时候我去到车站接你去。他的实际年龄比我小18岁，我勉勉强强够当他叔叔，所以这个三儿啊挺有意思，我俩关系处的一直都不错。他来北京以后，我招待的他，我也答应他将来去吉林去看看他，给他招待我的机会。但是因为工作原因，我也脱不开身，将来有机会的吧。缘分这个东西命里是注定的，到什么节骨眼儿办啥事儿，我希望大家的病也都能治好，也希望有朝一日我和我治疗过的老同志们都能在某个场合见上一面，坐一块儿唠个嗑，聊会儿天儿，多好啊，期待那一天早日到来吧。好了，还剩点时间留给大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今天给你打电话啊，就是向你表示感谢，是你救了我，让我摆脱疾病的困扰。胡老，
0: 好的，
2: 您真是 啊善良的好大夫啊，为你点一个大大的赞。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2: 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好的。
2: 我是膝关节骨刺，这个病是2018年5月份查出来的。反那时候就是我的腿呀、就突然就疼，刚开始没在意啊，以为是抻住筋了，就在家里躺两天就没事了。 哎，没想到呢，哎，这一下地呀、啊，这疼的，这才上医院去照了个片子。一拍片子呢，说长骨刺了。
0: 嗯。
2: 这个片子上显示说两条腿都有骨刺。
0: 你看看多厉害。
2: 左腿呢，比右腿还重。
0: 嗯。
2: 你说得这个病的时候啊，这腿呀、啊，怎么着它都疼，就是膝盖、嗯，这个两边还有那个膝盖那个窝啥的哈，你是站着也疼，坐着呢还疼。
0: 你看看多厉害。
2: 但是告诉我说叫，哎，叫什么退行性的骨关节病变。
0: 啊！
2: 哎，就哎说就是骨质增生，
0: 嗯，
2: 完说的倒挺明白，但是他给开的药啊、嗯、也不管事儿，给了一盒消炎药，嗯、还给了一个就什么药我也没记住。不但吃这个药吧，我还去针灸，又拔罐、嗯，也不行，没见着啥效果。我这个病啊，你要是坐着，刚一坐他就疼，过会儿呢、啊、还能好一点。你说，但是咱也不能老坐着呀。
0: 那可不是。
2: 啊，然后我真是一站起来就不行。
0: 嗯。
2: 哎呀，就开始疼啊！必须得扶着东西。
0: 嗯、
2: 你不扶着东西的话，站着就费劲。
0: 嗯。
2: 哎呀，这个腿呀、啊、就伸不直啊！干点啥呀？哎，这个拐杖就离不开手了。
0: 你看看。
2: 哎，偶尔啊，活动活动，特别吃力。我一直也没间断治疗啊，
0: 嗯、
2: 但是他就是治不好啊，胡老啊。
0: 哎哎哎，
2: 到后来呀，我没有信心治了。你说我这个情况，自己出不了门，我也不愿意麻烦家人，就成天的吧，就在家里这么待着，没事就看看电视。我老伴儿他姐姐，就我大姑姐，哎，知道我这情况，他给我推荐的胡家老膏。
0: 哦。
2: 他呢是原来他有严重的类风湿，人家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就效果可好了。他就让我呀、
0: 嗯、
2: 也试试，给我的电话，我订了20盒、
0: 啊，
2: 但是人家告诉我啥、
0: 嗯，
2: 都得等一段时间。
0: 嗯。
2: 哎呀，我这大姑姐一看这一时半会儿还用不上，她说那都把我家剩下的胡家老膏，哎，匀给你点，就先让我就这么用着。
0: 你看看这位朋友多好啊！啊。
2: 哎，就这么着，我用上胡家老膏，刚吃完不到一个星期，
0: 嗯、
2: 哎，他就见着效果了。哎呀，我当时说我这个腿呀、啊，就不怎么疼了。
0: 嗯、
2: 老伴儿呢还挺惊讶，哎，这个药效果还真挺好。吃了半个月的时候，
0: 嗯、
2: 腿呀、啊、伸直啊、打弯就不费劲了。
0: 你看看，越来越好、
2: 哎、
0: 啊，非常快是吧？
2: 你说起、
0: 嗯，
2: 哎，起来呀、坐下呀，不用扶东西了。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在屋里头走路，我不用拐杖了。
0: 嗯嗯
2: 嗯，上个卫生间，我坐在马桶上，不那么费劲了。
0: 啊，
2: 胡家老膏啊，我吃了3个多月的时候，膝关节完全不疼了。
0: 嗯，你
2: 看我现在每天呢，我都锻炼，出去散步去，我身体变化挺大的。
0: 嗯、
2: 原来呀，爬个楼梯就像登天似的。要是我想上谁家去串门，没有电梯呀，我根本就不去。
0: 那时候
2: 我就是一步一步的爬。我能从天亮爬到天黑、
0: 嗯、多难呢、啊、是吧
2: 就是啊这个吧我是一点都没夸张有的时候呢、
0: 嗯、
2: 实在来不及了孩子们呢直接背我上去现在好了、
0: 嗯、
2: 我连拐杖也不用了自己啥都行了、
0: 嗯、
2: 哎呦胡家老膏我前一阵子我又买了50盒让老伴儿啊也用上
0: 哦
2: 老伴儿身体啊一直都那个比我好前阵子、
0: 嗯、
2: 查出来有高血压了高压是145啊，低压呢是95、
0: 哦，
2: 吃药反正就正常，但是呢、
0: 嗯、
2: 我不愿意让他吃药，毕竟呢，吃药三分毒，常年吃药，再落下一大堆的并发症，那还不如直接吃上胡家老膏呢、
0: 嗯，
2: 把这病根去掉，一劳永逸不是吗？
0: 就是就是，
2: 现在呀，我和老伴儿都在坚持用胡家老膏，我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0: 嗯。
2: 哎，身体呀、啊、也特别好，老伴儿呢血压控制的也挺好。前两天、
0: 嗯、
2: 我和老伴儿去上那个大姑姐家去了，还给他送去那个胡家老膏，不给人家那拿的吗？得给人家送去
0: 啊。
2: 哎，他家呀是不梯楼，住在7楼，我是走一走歇一歇，没多久，哎我自己上去了，一点事儿都没有。
0: 看看
2: 哎呀，当时给我高兴的呀，哎呦。
0: 7楼都能上了 啊！这么厉害的关节毛病，
2: 嗯、对对对， 跟您说，胡老，现在我们两个人啊，这日子过得可美了。这要是搞以前，那你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0: 那可不是。
2: 我们啊，你说是不是啊？
0: 就是。
2: 我们能有今天的生活啊，这都要感谢你，胡老。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胡老啊，谢谢了。
0: 啊，你别客气，这个主要的它的效果还是来自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啊，是不是啊？
2: 嗯，对对。
0: 太好了，
2: 再次的感谢你，谢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嗯，您应当感谢的，我还说那句话，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它所产生的作用，使得咱们能够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尤其您和您的老伴儿有高血压，再加上这些个疾病，用上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对呀。
0: 为什么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啊。那么解决这问题的主要的道理在哪儿？就是气血能量精回。在食用胡家老膏以后，它把它激发出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本来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咱们用上了它，就能够解决咱们这些个疾病，能够很快的把这些个状况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
2: 对，
0: 所以说胡家老膏它不仅是我们骨关节疾病、高血压的一些问题，任何一个老年病用了它都会收到相应的好的结果。太好了，恭喜吧，恭喜大家来服用，尤其是您啊，坚持用吧，好吧，老朋友。
2: 好好，一定坚持用。
0: 还有您的老伴呢，一块来用胡家老膏，啊，都会获得相应的效果啊。祝贺您啊，您和您的老伴健康长寿，用胡椒老膏来很好的维护，好吗？
2: 嗯，
0: 啊，
2: 好，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老朋友。
2: 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哎，
2: 好，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2: 嗯，再见。
0: 好，再会。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重庆的一个听众。听你讲座，就说这个时间呢比较短哈，但是啊，你对我和我老伴的影响啊是相当大的。
0: 啊啊啊。
3: 我老伴呢是这个胡家老膏的一个受益者了。
0: 哦。
3: 他这一行啊，年代中午啊，也跟着受益了呀。胡老师啊，真的是得感谢你啊。下面呢，我就跟我就说老伴呢，他用胡家老膏啊，这个恢复的效果啊，跟你反馈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老伴呢，他就是2年前呢、啊，7月份的时候哈、
0: 啊。
3: 他就跨着一个篮子啊，到那个地里头啊，去摘那个豆角嘛。
0: 嗯。
3: 他这个腿呀、啊，就是往那个台阶上迈嘛哈。他抬的时候啊，头一回呀、啊，哎呀，就没迈得上去啊。他那个腿啊，他有点晃悠晃悠的、啊。这个时候啊，正好我也在那个地里头啊，一看不对劲哈、啊，就赶紧的、啊、把他扶着哈、啊，一点一点的就说搀回家里嘛哈、
0: 啊。
3: 我还给他量了一下那个血液啊，当时啊真的是给我急死了哈，高压呀都有195啊，低压也是101啊，真的是给我吓坏了。当时啊，哎呦，才遇到啊，这个家里没有什么降压药啊，我就骑上那个自行车啊，火急火燎的啊，把这个药啊买回来了。哎呦，我刚一回来呀、啊，就看见了他在那个外边那个半躺着啊，完了。 哎，用手比划呀，意思是说我不行了。
0: 嗯嗯。
3: 哎，我看老伴啊，他在那个地上啊动不了了。嗯，我这个心里 啊真的是别提有多难受啊。哎，赶紧呢、啊、拨到那个120呢，就送到医院去嘛。
0: 啊。
3: 哎，当时啊，真的是跟我急哭了呀。
0: 啊，很痛苦啊，是不是？看他的这种状况，所以既心疼又痛苦，您说对不对？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3: 嗯，就是说难受啊。哎，到了医院了、大夫就跟我说，他老伴儿了是属于就是高血压脑梗死了，人倒歪了，想翻个身啊啥的哈，都感觉到啊相当费劲了、
0: 啊。
3: 哎、
0: 啊，你看看多厉害。
3: 嗯，就是啊，都得要我帮忙嘛。你像说话这下也说不清楚啊，舌头歪呀、他要是跟我说话呀，有时候啦我还听明白哈，能够听明白。有时候啦也得靠猜嘛。这就是跟我说话哈，他要是跟孩子他们说话呀，哎呀，他们就没有哪一个能听明白呀。
0: 就是吧，
3: 你看呐、我都是这么大岁数了，还得忙里忙外啊，照顾他呀，我也不能不管呐、对不对啊？这个日子啊，就这么熬着、
0: 自己的老伴儿嘛，是不是？有了病，您当然非常关心，是不是啊？没问题呀、
3: 就是啊，傅老师啊，幸好 啊，我听见你这个节目哈，这样子啊，才跟我老伴儿了用上啊这个福家老膏了，这个日子啊，才算有了希望喽。他吃了就十来天哈，老伴就说，他这个手啊能够动弹了，这个脚啊都有点热乎乎的那种感觉了。等他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哈，老伴啊他就说，他这个手啊能够抬起来了，当时我也不相信哈，你再给我抬一下看一下哈。哎呀，我一看啊，还真的是啊能够抬起来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就是嘛，他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也能够倒歪了。用了就说快2个月的时候哈，你像原来流口水啊这些毛病了，也都好了，不流口水了。也能够啊自己用那个手啊吃饭了，再也不用我喂他了。
0: 你看看恢复得多快呀、是吧？
3: 就是嘛，你像说话呀这下也能够说清楚了，再也不用别人猜了嘛。我老伴呢就说他还让我扶着他下床啊，就围着那个床啊走几步，我看了挺好的啊，再后来啊，就不用我扶他了，自己啊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扶着那个床边啊，再扶着那个门腔啊，都能够走动了。
0: 多好啊。
3: 就是啊，他那个脚啊，也不用了、就说在那个地上啊画圈了、也能够抬起来了。真的是谢谢老天爷啊，谢谢就是胡老师哈、
0: 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这种福分的 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是吧？
3: 就是嘛，他自己啊出门了这下，去那个道道上啊溜达呀这下，都行了哈。他说
0: 没问题了，
3: 现在这个腿啊有劲了，自己啊
0: 看看
3: 能够走几圈了
0: 啊，转变多快呀，是不是？好极了。
3: 就是啊。胡老师啊，这个福家老高啊，就是吃到现在啊都有半年时间了。老伴啊他现在啊都能够自己洗脸啊洗脚啊生活这些啊都能够自理了。现在他这个血压呀、可好了，就像高压呀、是135啊，有时候啊126啊这下。低压呀就是80啊，有时候啊75啊。
0: 好极了。血压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胡家老高给您解决了，太好了，是吧？
3: 对对对。他这个心率啊一直都是啊65啊66左右啊、这些，真的是相当好啊。现在啊再也不担心了哈，这个血压稳定下来了，这个病呢、也不会再犯了嘛。
0: 对，没错，
3: 跟我高兴坏了，
0: 这是非常可靠的一个结果呀，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3: 对对对，就是啊。傅老师，我今天呢就是专门呢来感谢你哈。你看了、你带来啊这个胡家老高啊救了我老伴哈，也真的是也救了我哈。给我减轻了多大的负担了，你看哈。 我们呢听节目吧，真的是听得太结实了嘛，太结实了。要不然的话，一直吃那些没。

0: 用的药的话，吃十年了也不一定呢有什么好的气色呀。
1: 确实是这样啊，胡家老高是非常有把握的，把这些老年疾病及时得到解决，而且永远不会再犯法，这是他最大的优势啊。太好了啊。
0: 嗯，就是嘛，哎，这个胡家老高了才吃半年哈，哎，老伴了就能够恢复到这么好啊哈。哎，我也觉得啊，太激动了，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胡老师啊。
1: 哈哈，你别客气，这是胡家老高的他的根本的治疗效果造成这么好的结局，主要是他把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完全激发起来了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来维持我们的健康状态了，就使得我们无病一身轻了。没有问题，我为您高兴啊，用吧，坚持用下去会得到更好的健康结果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啊。
0: 哦，行行
1: 啊，今天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经常给我打电话好吗，会给您更大的一个帮助。
0: 哦，
1: 好吧，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
1: 再见。
0: 好好好
1: 啊，
0: 再见。好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那个胡老你好。
1: 你好，
3: 感谢你在百忙中接电话。
1: 您请讲。
3: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突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胡家老高，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1-2个小时吧。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次数减少了，挺好的。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吧，不是那么心慌了，反正。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心脏不太好。反正现在这个吃了3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的病，就有积液都肿了。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3: 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的差不多了。这药膏真好使。原来吧，这个大脚趾头，谁都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头疼，最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这么吃这药膏吃好了，我估计。
1: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3: 啊，血压，对，这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最近我头两天量吧，不那么高了，高压是不到100，138，低压是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1: 胡家老高它的效果非常好，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血压下来了，
3: 转了好几样病，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是整个天迷的糊的，他光咋的能睡几个点觉的，挺好。
1: 好极了，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啊！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胡家老高，您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啊。 他们的七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这太好了，
3: 这主要
1: 血压也下来了，是不是啊？哎，
3: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了，原来都145，
1: 低
3: 压都100来左右吧。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3: 啊挺好。
1: 所以说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家老高，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因为人的气血能量精髓啊在体内
3: 啊，
1: 用胡家老高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3: 哎，
1: 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这些个
3: 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了，现在不那么烧，还挺好。这都是胡家老高的起作用的，是吧？
1: 没错啊。这都是
3: 啊，
1: 胡家老高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3: 对，感谢了胡家老高，谢谢胡老啊。
1: 哎，你别客气。
3: 胡老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
1: 嗯，
3: 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得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1: 哎，好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哎，谢谢。
1: 有什么问题啊？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3: 行，
1: 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3: 哎，谢谢，再见了，胡老师。
1: 哎，好，再会，老朋友啊！
3: 哎，再会了，哎，好了。
1: 好，再会。
3: 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6: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5: 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阵地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走，通宵去，
9: 明天。

0: 那好吧。
1: 来一个，
0: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0: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0: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0: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8: 笑傲江湖。
9: 上回书说到，梅庄四庄主和令狐冲比剑，都败在了令狐冲的手下。可是他们四个心里边啊，还是很不服气，心想我们四个败北了，他们以后到外边不得说嘴呀、啊、这有失我梅庄四友的身份，莫不如把我们看押的那个秋范弄出来，让他和这风二中比试一番。就即使风二中的武术再高，他也高不过那个秋范吧。对，就这么办。那说那秋范是谁呀？堂堂的梅庄四友对他都那么服气。哎，要说起来这个秋范，那是一位惊天动地的人物。他姓任，叫任我行。要提起任我行来，在12年前，他乃是日月光明教的教主。这日月光明教也就是被江湖侠义的正派人们称为魔教的这个教门。当时任我行是教主，他的座下光明左使就是现在的教主东方不败，右使就是向问天。不过东方不败是绞尽脑汁培植党羽，最后把任我行给推翻了，他当了教主了。那么向问天现在被东方不败是逼离魔教，多亏令狐冲帮忙，才没把向

在杭州这个地道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他也跑不了。他就派他手下的梅庄四友专门来到此地看押着任我行。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世上的人都以为这个大魔头任我行已经不在人世了。那么现在梅庄四友就想到了让任我行和令狐冲比武，但是他们也考虑他们在这儿看着任我行是十分机密一个事儿，在一般的情况下也别说让别人和任我行比武，就谁知道了他得马上把那人干掉，不然的话他把任我行救出去怎么办。可是他们这几位因为输的心里边都痒痒的慌，这才想起来这么个主意。黄忠公冲着令狐冲点点头，老弟，您别看把我们四个庄主赢了，这是我们四个人经世不到，学艺不高，现在我还要给您推举一人与您比武，不知意下如何？哦，令狐冲一听他这个心里边啊就打了个沉，心想不好，四庄主跟我比武之前他们可不知道我内功巨无，现在他们败北了也知道我没有内功了，他们为了把理儿找回来可能就随便让梅庄的一个什么人和我比试，那随便的一个什么人只要一使劲把我剑给崩飞了，那我就落败，甚至得伤我要我的命，这是他们要捡我的便宜呀。不过自从和他们四位接触，这四庄主还算是光明磊落之人，不能出此诡计吧。令狐冲心里没主意，他回头看着向问天，向问天大刺刺的冲着四庄主一摆手，哎，既然我们兄弟把四庄主都给赢了，那么这个庄子里边什么家人呐、这个那个呀，怎么还能跟我兄弟比武呢？我说兄弟，咱们比武到此结束，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刚才黄忠公这么一提，二庄主、三庄主、四庄主都明白大哥是什么意思了，知道是要让令狐冲和任我行比试。一看这二位要走，那三位庄主赶紧过来把他们拉住。哎呀，二位，请不要走，请坐下，您听我们大哥慢慢和您说。黄忠公也站起身来，冲他们两个人一拱手，二位，难道说我们梅庄之内除了我们四个人就没再有高人了吗？我跟你们讲，在我这梅庄之内有一个武学大家，要提起这个人来可能你们还都知道，不过这个人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我不能这么随随便便提他的名字，那么不知道这位风兄弟是否有胆量和他一比，只要你能把他胜了，不用你到外边说你如何如何高，我梅庄四友就四处给你传名，我们就说你是天下第一剑，如果你要胜不了那个人呢，你就再高也是天下第二剑。这几句话说的令狐冲心里边啊来劲儿了。向问天皱着眉，啊，这个庄子里边还有比梅庄四友再高的人，好，那么我们就去见见，让我兄弟和他比比，来来来来来，咱们是看他去还是把他请到这儿来。黄忠公冲他一拱手，董大侠，请您别挑理，那位高人不愿意见生人，我们只能陪同你的那位兄弟去和他见面，您呢有我的家人陪着，在前厅这儿饮茶，我们比完武就回来和你相见。向问天把这胖脑袋一扑拢，不行，我兄弟年轻无知，我在他跟前他跟你比我放心的，你们把他给领走了，万一使什么花招要把他坑喽，那我对得起他吗？我得跟着他保护他。黄忠公一听把脸色往下一沉，哎，即使这样您对我们如此不放心，下面的武就不用比了。向问天一看，哦，看来这四庄主真是不让

我去跟那谁见面呢。即使这样的话，我可别坏了大事。他呵呵一乐，既然四位庄主是诚心实意要领我兄弟去比武，那我就信了你们一次。可是我得把话说明白了，如果你们要是坑我的兄弟，害我的兄弟，过后我可不容你们。一听他这话，那四庄主都显得不以为然，那意思就凭我们什么身份呢？我们还能使小人之计吗？岂有此理。他们都拿眼睛横愣了向问天。向问天一拉令狐冲，来兄弟，你到这边来，我嘱咐你几句。看他这闪神，听他说这几句话的意思，好像是要叮嘱令狐冲防备四友。可是他一拉令狐冲，令狐冲就感觉到向问天把一个纸团塞在他手里边了。他用手这么一攥，感觉到这个纸团里边有个硬物，那么这个硬物是什么东西可不知道。向问天的嘴唇子对着令狐冲的耳门子，他小声说了一句，兄弟啊，见着和你比武的人，你瞅眼不见，把这纸团交给他。说完这句话，他哈哈一笑，兄弟啊，哥哥的话你可得记着啊。说完他又扭头瞅瞅梅庄四庄主，那个意思好像是刚才嘀咕的防备他们。黄忠公一看，你们二位说完了没有？要说完的话，就请风兄弟随我们到后边比武。令狐冲点点头，好吧。现在令狐冲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向大哥呀，向大哥呀，你也可把我呀给蒙苦了。你说为给我治病，咱们来西湖杭州，说见着谁不允许我多说话，看你的眼色行事，那也行。你让我比武我就比武，你让我怎么着我就怎么着，怎么忽然间又给我这么个纸团，让我把这件东西暗中交给要跟我比武的人。那么看来向大哥没来到此地之前，他就已经计划好了，第一步怎么样，第二步怎么样，他就能猜到我胜完四庄主，四庄主就得让我跟一个高人比武，而他就借机可以把这纸团给那位高人。看来向大哥头脑计算的是真周密，不过他这个人呢真有点鬼道。令狐冲是一边想着，他跨步随着四个庄主就转到大厅后边来了。这是个甬路，够奔小花园。小花园后面有一明两暗三间小草房，是特别的别致。令狐冲跟着四个庄主挑帘笼来到屋内，一看这个屋子里边啊，陈设的是古香古色。原来这个屋是黄忠公的寝室。只见黄忠公从箱子里边拿出了四个头套，他把那三个递给了三个兄弟，然后把另一个交给了令狐冲。风兄弟，咱们不宜露脸和那个人见面，每次我们弟兄和他相见都得把脸蒙上，如果说咱们直接和他见面，恐怕对咱们有不利之处，你还是把脑袋套上吧。说着他回手拆了一个枕头，把枕头套抠了俩窟窿，然后套在自己脑袋上了。令狐冲一看这哥几个都把脑袋套好了，只是露着眼睛，心想好吧，那我也就跟他们学把脑袋套上吧。黄忠公在墙上又摘下了两把木剑，跟令狐冲说，比武的时候没有必要拿钢铁的兵刃，万一不济被他伤着也不好，咱们用两把木剑就行。令狐冲点点头，那这是最好。令狐冲转身要往外去，心想那人可能在别的屋吧，可是让第四庄主丹青生一把就把他拽住了。我说老弟别出屋，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只见黄忠公奔东面这个屋来了，伸手把他睡觉的床挪在旁边。令狐冲一看，
就见这个床下是个地道口，那个盖子是个钢铁打制而成的，上边还一个大钢环。只见黄忠公把这盖子拉起来，然后先下去，回头叫令狐冲

令狐冲开始感觉到两眼漆黑，接着恍恍惚惚能看着亮了，原来里边点着油灯呢。顺着斜坡往下来，走了有十几步，前边是个堵头，走不过去了。令狐冲刚要问比武那人在哪儿呢，就见大庄主从怀里边掏出一把钥匙，向前那么一怼，嘎啦一声伸手一拽，原来这个堵头是个石门。开开石门往前走，令狐冲感觉到这是个斜坡，一个劲儿往下去。就这么往下一直走了有五六十步远，隔着十几步啊，就有一盏小油灯照的地道里边昏昏暗暗，还是能够辨别出来一些东西。只见两边那个石壁往外渗着水，地下铺的也都是石块，那么上边也都是石头，看来挖这个地道修这个地道工程是不小啊，费了很大的心思。令狐冲就跟着这几庄主是三拐两拐，也不知道走了有多远，走到一个尽头了，就见前边是个小铁门，这个铁门上边还一个孔。只见黄忠公从怀里边又掏出了一把钥匙，伸到锁着铁门那个大铜锁里边去了，他嘎楞拧了一下，可是锁的没开，把钥匙撤下去放在怀内。他回头看看他那几个兄弟，他的二弟细了高挑大个的黑白子来他跟前，从怀里边也掏出一把钥匙插到这个锁里边去了，拧了一下拔出来退到旁边。那老三秃笔翁从怀里边拿出一把钥匙也开了一下锁，最后是四庄主丹青生拿出一把大钥匙插到锁里，嘎巴一拧，这锁才开开。令狐冲现在心里边那个疑虑就多了，心想领我前来比武，那么和我比武的人莫非在这个地方吗？说如果要顺着地道下来往前一走，别有一番洞天或者什么个院落也行，咱们走来走去这是地底下，那我们来梅庄的时候是路过西湖，就瞧这个地道底下都往外渗着水，这可能是西湖之下呀。那你们把这位高人是困在西湖湖底，是左一道门右一道门，尤其是这道铁门的锁头还得你四个庄主同时开才能开开，压着的是什么人？过去我认为你四庄主是光明磊落江湖豪侠，现在一看你们用如此卑鄙的手段困着这么一个人，你们也是宵小之辈，我对你们不能不防。令狐冲现在心里对梅庄四友是印象极坏，他那脸儿也不乐呵的了，像罩了一层寒霜。就见黄忠公使劲带这个铁门，就听着嘎吱嘎吱，可能是多年都不打开了，都生锈了，又使劲一拽，嘎吱吱吱吱吱，铁门开开了，外边微弱的亮光晃到里边去。令狐冲一看，里边也就有一丈方圆这么个斗室，靠着那石壁有一张小木床，上边啊有一些草，一个人坐在床边那儿。如果这个人要站起来的话，身材也得有九尺开外，那是个大狗个儿，肩宽背厚膀炸腰圆，那个脑袋几乎都赶上头号柳冠斗那么大了，可是满脸黑须，这多长时间也不修理这胡子，剃剃这头发了，那头发也得有二三尺长，乱七八糟散在面前，披松在两肩之上。这位那两只手就像两个小簸箕似的，挺着胸脯子，一对大环眼闪闪发亮，就这两只眼睛比外边那个油灯那亮还要亮。令狐冲一看这个人，心里边恨得

0: 咬牙，心想果然是梅庄四友在此困着一位英雄好汉，瞧这个人在此压着绝不能是一个月两个月，可能都得有一年两年不见天日，才达到了这种程度。既然被我令狐冲看到了，我一定把这个人救出地道，让他重见天日。想到此处，他冷眼就打量着四庄主。四位庄主也已经瞧出来令狐冲那个眼神有点不对劲儿，心想小子，你是不知道他是谁呀、啊、你要知道这个大魔头是谁，你就不能看我们来气了。只见黄忠公没往这石牢里边进，在铁门外边插手搭躬一礼：任前辈，黄忠公我们弟兄等人因为庄中琐事繁忙，很长时间没有来到下面拜望您老人家，现在我这厢与您有礼了。就听这个秋范用鼻子哼了一声，你别看他没说话，就拿鼻子一哼，令狐冲就听着瓮声瓮气的，有点震耳朵。黄忠公一看他不搭茬啊，接着又说：任前辈，要说您过去在江湖上那是独一无二，武艺盖世，没碰着过敌手，可是今天我们给您领来了一位使剑的大家，要提起这位来，我们梅庄四庄主都非常的折服啊，恐怕你老人家和他比剑也难以取胜，要一时大意就得败在他的剑下。刚说到这儿，就听着这个秋范身子一扭动，哗楞一响。令狐冲仔细一看，啊，刚开始他还没看清楚，现在一看呢，里边这秋范坐在那个床边儿，他那脖子上、两个手腕上，还有那个脚脖上，都拴着金刚磨制的铁链子。令狐冲看着牙关紧咬，心想：四庄主不单说卑鄙的小人，你们连禽兽都不如。哎，他用手又使劲捏了一捏向大哥给他那个纸团，这回心里明白了，向大哥一定跟这秋范是朋友，他给我这纸团是要给他通风报信儿，要救他，我一定把这件事做好。就听着秋范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梅庄四丑，你们一定是输在败在那位使剑的人手下了，你们不是人家的对手，想让我认我行，给你们出这口恶气，你休想给我滚。那么说论剑胜败如何，咱们下回分解。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

0: 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患者问我戒烟的方法，我记不准是哪个地区的了，是内蒙的还是河南的，我没记住，但是不要紧，这个节目是全国通讲的，只要我在节目里说了，全国人民早晚都听得到。现在吸烟的人真不少，吸烟的危害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我手里有两个戒烟的方子，挺好使的，有这方面想法的可以试一试，一会儿我分享给大伙儿。我常听人讲，吸烟这个习惯，吸着吸着，吸到一定量，自然就会断。我也确实见过这样的人，吸了几十年烟，一天两三包那么抽，但是突然间就不抽了，彻底戒掉了，真有这样的人。但是我的建议是，您要是真打算戒烟，别一刀切，昨天还抽两包的，今天一颗都不抽了，别这么做，身体会受不了的。好多人戒完烟之后得糖尿病了，得皮肤病，胆囊炎，内分泌紊乱，还有的人暴瘦几十斤，还有的人突然间增肥几十斤，啥样的都有，这都是戒烟不当导致的。所以戒烟的人最稳当的方法是，用戒烟方的同时，您最好喝点胡家老高，多了不用，喝两三个月就行。胡家老高能帮助您控制内分泌，控制血糖、血压、血脂，调节身体平衡。所以喝老高的好处是，它能看着你在身体最脆弱的时候，最不舒服的情况下，防止身上得严重的病，然后用我告诉大家的戒烟方，把吸烟的量减下来，一点一点减，最后把吸烟这个毛病彻底戒掉。想戒烟的话，有三种草药特别重要，藿香、薄荷和甘草。这三种药在我给大家的两个戒烟方中都有，一个戒烟方是药粉直接吃的，另一

一个戒烟方式，药汤子得熬，这两个方子放到一块综合用，戒烟成功的概率很大。第一个药粉，用藿香60克，薄荷、甘草30克，研成粉末，再点点葡萄糖粉20克，白砂糖15克，给这些粉末混均匀了，有烟瘾的时候就吃，一次吃15克，家里用的勺子2勺就差不多。什么时候吃的？最开始戒烟的时候，睡觉之前吃，睡醒之后吃，饭后吃，因为饭后和睡前睡后吸烟最不好，烟瘾也最大，所以就用这个方法把这三个时间段的烟瘾给掐掉，剩下的时候偶尔可以吸一支到2支，但要控制好量，逐渐的减量。然后凡是戒烟的人都难受，难受了怎么办呢？就用第二个方子，中药汤。药汤里有鱼腥草30克，地龙、远志各15克，藿香、薄荷、甘草10克，人参5克，用水煎服，每天一副药，分4到5次喝完。这个方子可以消除戒烟导致的各种不适，比如浑身没劲儿、头晕、嘴苦、口干、嗓子眼刺挠，它都管。2种戒烟方搭配着用，再加上胡家老膏保护身体，一定可以戒烟成功。尤其加上老膏以后，戒完烟就跟正常人一样，没有任何后遗症，也没有任何危险。说完戒烟，就想到戒酒。酒瘾比烟瘾还大，真正能喝酒的酒蒙的我也见识过，都不用吃菜啊，洋丁蘸酱油，就着小酒能喝1天1宿。酒鬼比烟鬼更短命，我记得有人统计过，抽烟比不抽烟的人少活10年，而顿顿喝酒比不喝酒的人少活23年。所以酒不能多喝，喝过量了真短命，尤其是啤酒，年轻人愿意喝啤酒，因为岁数小，阳气旺盛，喝点也无所谓，老年人最好别喝，喝完了手麻脚麻，手脚抽筋，都是他拐的。啤酒是寒凉的，而且啤酒中还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麸质，麸质是老年人得老年痴呆的元凶，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对大脑非常不好。除了啤酒以外，面食里也有麸质，老年人70-80岁往上的要少吃面食，越筋道的东西越要少吃，吃柔软的食物，同时要注意千万不能喝啤酒，啤酒里头麸质含量是最高的，尤其是喝完啤酒之后再喝点白的，那是最要命的，因为白酒有活血作用，白酒把啤酒中的麸质送到全身各处，尤其送到脑子里，脑子慢慢就坏掉了。总这么喝，往往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所以老年人喝酒，啤酒一定要忌，白酒爱喝的话，一定少喝。
少喝能活血，多喝就出血了。要是喝出脑出血、肝出血、胃出血，还得花钱治，罪也不少遭。好多人一辈子都耽误在这上边了。我有一个患者，他是吉林省吉林市人，老家在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小城镇叫华店，他家是华店市周围农村的。为啥能想起这个患者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醉三儿，爱喝酒，家里排行老三，所以当地人都管他叫做醉三儿。醉三儿是个大酒包，农闲的时候整天就琢磨着喝酒。醉三儿现在自己过，家里没别人，他喝酒是有原因的，40多岁才开始喝大酒。醉三儿原本有个女儿，10好几岁了。有一次他闺女到县里去赶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女儿咋丢的谁也说不准，谁也没亲眼见到。醉三儿的老婆因为受不了打击，第二年就疯了，也不知了去向。醉三儿成了孤寡老人，孤寡了20多年，今年他60大多，不到70。老婆和孩子丢了以后，他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到处打零工，到处打听，打听了2年多，一点信儿都没有。醉三儿从打那个时候就开始酗酒，晚上那顿饭必喝酒，每喝必醉。后来干脆零工也不打了，1日3餐都在家里喝酒，整日醉醺醺的，落下了醉三儿的外号。醉三儿他家原本是村子里的富户，醉三儿手巧，会开车，会瓦匠活，醉三儿还勤劳。他靠开荒就开了40多亩地，全是村子周围没人种的荒甸子。荒甸子一到雨季就变成了河泡，种玉米不打粮。醉三儿年轻的时候能吃辛苦，把荒甸子改成了稻田，所以醉三儿家每年都比同村人多打粮，多打粮就多卖钱。醉三儿家的条件本来挺好，可是自从女儿丢了以后，醉三儿就没有心气儿再吃辛苦了。后来媳妇又疯了，走丢了，醉三儿没人帮衬，干活更吃力。醉三儿家的稻田就一直空着，稻田成了小孩子的乐园。村子里的小桃小子们放学以后愿意到稻田里面摸泥鳅、打水仗。稻田里全是没过膝盖的淤泥，里边的泥鳅又大又肥。村里的孩子们放早学后把书包一放，匆匆爬上几口饭，便带上小桶和鱼篓，相约着往田野里冲。除了孩子们，下田抓泥鳅的还有醉三儿。泥鳅是下酒的好菜，醉三儿的厨艺据说不错。我给他治好病以后，他邀请过我，他说他的厨艺一般的家庭妇女可比不得。我也答应他了，将来如果有机会去吉林，我一定去看看他。他家的稻田里不种稻子，
老天爷帮他改造成了菜园子。

泥鳅鱼、水老鳖都是酒桌上的硬菜。醉三儿没事的时候就到水里去捞泥鳅，别看他每天喝酒迷迷瞪瞪的，深一脚浅一脚在淤泥里转，可是他手掌大，抓泥鳅那是一摸一个准儿。醉三儿不是抠门的人，他不捉泥鳅的时候不介意小孩到他家田地里摸泥鳅，但是他摸泥鳅鱼的时候不喜欢别人打扰，尤其是小孩子没老实气儿，他们边抓泥鳅边打闹，欢呼声尖叫声不断，甚至还打起泥水仗。醉三儿一个人住惯了，不喜欢吵闹，看见这些活蹦乱跳的孩子，他可能会想起他走失的闺女，就更闹心。所以他摸泥鳅的时候总会把周围的孩子赶跑，等他走了孩子们再回来，愿意咋摸就咋摸。村子里的大人是不允许到醉三儿家的稻田地摸泥鳅的，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醉三儿喜欢孩子，又不喜欢孩子们闹，可是没想到这帮闹人的孩子最后还真的救了他一命。这事儿得从15年秋天说起。那天中午，醉三儿喝完小酒就到自家稻田里去摸泥鳅，摸了一个多小时，眼瞧着鱼篓里的泥鳅鱼快要装满了，醉三儿直起腰用胳膊擦了一把汗，但是还没等他胳膊放下来，他的脑袋就晕了。紧跟着他说他只记得自己的手脚都没劲儿了，像被人抽了筋一样，意识也不清醒，脑袋一沉就像一滩泥一样砸到后背的烂泥里。醉三儿跟我说他不知道自己晕了多长时间，最后还是那帮吵吵闹闹的孩子放学的时候经过他家的稻田，孩子们看见他躺在泥里且闭着眼睛，都笑话他说醉三儿是个大酒鬼，喝酒喝多了睡在泥里了。回到家以后，孩子们跟大人学，一个大人听了没当回事儿，两个大人听完也没当回事儿，但是三个四个大人听了之后在村子里就议论开了，大家有点纳闷儿。醉三儿也不糊涂也不傻，睡觉怎么能睡泥里了，去地里看看吧。这一看不要紧，发现他正躺在地里，怎么叫都叫不醒了，是鼻子还有活气儿，赶紧打电话把县医院的救护车叫来了。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脑梗，昏迷了3天都没醒，第4天才睁开眼睛。这3天时间，用醉三儿的话说，他做了好长一个梦，梦里他一直都在走，就像找人似的，在那种大沙尘暴的天气里走，周围好多人，但是都不认识。醉三儿边走边看，多希望这些人里有自己的闺女，有自己的媳妇啊。结果还是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后来走得实在累了，他走不动了，突然间他就醒了。脑梗昏迷的这3天，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奇怪的梦。

剩下啥都不记得了。但是醒了以后，醉三儿说，我还不如做梦呢。醒了就发现自己走都走不了了，半边身子不好使，右侧的胳膊腿能活动，眼皮也不沉，能轻松地睁开，但是左边就不行，左侧半身不遂，身上没劲儿，眼皮肿，不使劲睁，左眼睛睁不开，兴许是在泥里躺的时间长了的原因。醉三儿的小腿肿得特别厉害，脚肿得像馒头一样，一摁能摁一寸多深的坑，半天都不恢复。好在他醒了以后能说话，能跟人交流，就是说话的时候喉咙里头有痰声，有鸣响，像吹哨子一样，平时喘气的时候就响，只不过说话的时候响得更明显。头几天的住院费和抢救费都是村子里沾亲带故的人凑的。醉三儿告诉大家，放心，他那儿有10万块钱的死期存款，出院以后拿着存折，不要利息的话，随时能取。邻居们听这个话，心里就踏实了。醉三儿醒后的第五天就出院了。这五天时间，下肢的水肿稍微有点缓解，其余没有任何变化。醉三儿牙一咬，心一横，直接办了出院手续。大家的建议是让他再多住几天，因为医院里头有护工，只要花点钱就有人伺候他，他要是出院了，谁能伺候他呀？他家里头就他自己。但是醉三儿的意思是，我不用别人伺候，我还有一半身子能动，拄着拐凡事都慢一点，高低也能养活自己。就这么的，他自己下了决心，别人也不好再劝。醉三出院以后就回到了自己家。回到家以后，醉三有点后悔，他知道难了，万事都难，比没得病之前难百倍千倍都不止。自己给自己穿裤子就得忙活10分钟，自己上厕所就得忙活半个小时，自己做饭一上午顶多炒一个菜，自己拄着拐走路不知道摔过多少跟斗。最让醉三儿犯愁的是他的脚肿始终没消，尤其是左脚肿得太厉害了，以前的鞋都穿不上了，新鞋也不舍得买，所以他一年四季只穿拖鞋，冬天不敢出屋，上厕所出去一趟冻得不像样子。他的脚本身就凉，又肿又凉，他做梦都寻思脚要是消肿了就能正常穿鞋了，穿上鞋加强锻炼，多活动多走，有利于脑梗的康复。所以醉三儿第一次跟我通电话时，他是奔着消肿去的。他就问我，胡大伯，我的腿肿能不能消？我说消肿还不容易吗？啥时候开始肿的？他说那肿了2年了，从开始得脑梗就肿。他找我的时候已经在家待了2年了，2年肿都没消，其他的症状一直都是

老样子，嗓子还是那个动静，还响。我说你赶紧治脑梗吧，别考虑这个肿，肿是捎带脚的事儿，用老高用一段时间就好了。肿是肾拐的，但是单纯补肾还不行，因为得上脑梗后，脑的功能影响了肾的功能，所以这个问题得全面的治，重点把脑袋治好。醉三儿想都没敢想脑梗的事儿，他说胡大伯，我脑梗能好吗？我说你只要配合就能好。我让他把酒戒了，他这个脑梗归根结底是喝酒导致的，他酒瘾太大了，脑梗后顿顿还得喝点儿。找到我之后，我暂时不要求他滴酒不沾，但是一天不能超过一两。我问他能保证不，他说胡老您放心，只要能好病，我一口酒都不喝了，今后都不喝了。我说不喝更好，男子汉吐个唾沫就是钉，你可跟我保证了。他说保证不喝。我说那好，那你的病好得比别人更快。他真的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的，前三个月一天喝四口膏，晚上睡觉前多用一次，三个月不到腿肿就消了，以前的鞋全能穿进去了。打电话跟我报喜的时候，我听见他嗓子也清亮了。我说你平时喘气嗓子还有动静吗？他说没动静了，喘气可顺了。我说好，从现在开始一天喝三次胡椒老膏就行了，但是每次的用药量别减，还是一次一大口，连着用到半年。这阶段是身体的恢复期，增强身体的力量，这段时间要能巩固住，脑梗半身不遂，肢体功能就有可能会恢复。有的患者好得快，半年就见效了，慢的得等到一年以后，第二次拿药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他，这个阶段千万别喝酒了，一滴酒都不能沾。醉三儿跟我承诺，胡大伯，您放心，我现在不叫醉三儿了，您今后就管我叫三儿，我是您侄子。我说行，你要是恢复得好，我认你当侄子，但是我没有瘸腿狼藉的侄子，你再加把劲儿，争取好利索了。他说没问题，下次再通电话的时候，我把拐扔了，蹦给您看。我们俩通完这次电话，他吃老高吃到六个月的时候没跟我联系，七个月的时候也没跟我联系。我估摸着他正憋着劲儿往好的方向努力了。等到了第二年夏天，我有点坚持不住了，我让我助理给他打电话，打通了之后接到我这儿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样了？他说胡老您等我一下子，我把桶拎岸上来。我说你在哪儿呢？他说我在稻田里抓泥鳅鱼呢。我问他，我说你那脚能淌凉水吗？他说能淌，现在不怕凉了。手呢？手好使了。他说好使了，两只手都有劲儿，要不然能抓泥鳅吗？我听他说话也连替了，说话比以前快。他说胡大伯，你加我微信。

0: 信，我给你发段视频。我说什么视频啊？他说我现在不用拄拐了，我也能蹦了，能蹦1尺来高，连着蹦3、4下不成问题。我急忙告诉他，别往高处蹦，别刺激那脑血管。他说那不行。咱们事先说好的，我还得当您侄子呢。我正打算坐车上北京看看您去，给您一个惊喜。我说你是我侄子，我认了，但是你这个身体得巩固好。来北京现在别来，用老高用满1年，把手头的药吃得差不多了。巩固巩固再过来，到时候我去到车站接你去。他的实际年龄比我小18岁，我勉勉强强够当他叔叔，所以这个三儿啊挺有意思，我俩关系处得一直都不错。他来北京以后，我招待的他，我也答应他，将来去吉林。去看看他，给他招待我的机会，但是因为工作原因，我也脱不开身。将来有机会的吧，缘分这个东西，命里是注定的，到什么节骨眼儿办啥事儿。我希望大家的病也都能治好，也希望有朝一日，我和我治疗过的老同志们。都能在某个场合见上一面，坐一块儿唠个嗑，聊会儿天儿，多好啊！期待那一天早日到来吧。好了，还剩点时间，留给大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今天给你
0: 哦。
2: 打电话啊，就是向你表示感谢，是你救了我，让我摆脱疾病的困扰，胡老。
0: 好的。
2: 您真是啊，善良的好大夫，为你点一个大大的赞。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2: 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好的。
2: 我是膝关节骨刺，这个病是2018年5月份查出来的。反那时候就是我的腿呀、啊，就突然就疼，刚开始没在意啊，以为是抻住筋了，就在家里躺2天就没事儿了。哎，没想到呢，哎，这一下地呀、啊，这疼的呀、啊，这才上医院去照了个片子。一拍片子呢，说长骨刺了。这片子上显示说2条腿都有骨刺，
0: 你看看多厉害！
2: 左腿呢，比右腿还重。
0: 嗯，
2: 你说得这个病的时候啊，这腿呀、啊，怎么着它都疼，就是膝盖、这个两边还有那个膝盖那个窝啥的哈，你是站着也疼，坐着呢还疼。
0: 你看看多厉害！
2: 说叫，哎，叫什么退行性的骨关节病变。
0: 啊啊啊！
2: 哎，就哎说就是骨质增生。
0: 嗯，
2: 完说的倒挺明白，但是他给开的药啊、也不管事儿，给了一盒消炎药，还给了一个就什么药我也没记住。不但吃这个药吧，我还去针灸，又拔罐，也不行。

0: 你不扶个东西的话，站着就费劲。
1: 嗯。
0: 哎呀，这个腿呀、啊、就伸不直啊，干点啥呀？哎，这个拐杖就离不开手了。
1: 你看看。
0: 哎，偶尔啊，活动活动，特别吃力。我一直也没间断治疗啊，
1: 嗯、
0: 但是他就是治不好啊，胡老啊。
1: 哎哎哎。
0: 到后来呀、啊，我没有信心治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个情况。嗯自己出不了门我也不愿意麻烦家人，就成天的吧就在家里这么待着，没事就看看电视。我老伴儿他姐姐就我大姑姐还知道我这情况，他给我推荐的胡家老膏、
1: 嗯、
0: 他呢是原来他有严重的类风湿，人家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就效果可好了，他就让我呀、
1: 嗯、
0: 也试试，给我的电话我订了20盒、
1: 啊、
0: 但是人家告诉我啥、
1: 嗯、
0: 都得等一段时间。
1: 嗯，
0: 哎呀，我这大姑姐一看这一时半会儿还用不上，她说那都把我家剩下的胡家老膏，哎，匀给你点，就先让我就这么用着。
1: 你看看这位朋友多好啊啊！
0: 哎，就这么着，我用上胡家老膏，刚吃完不到一个星期，
1: 嗯、
0: 哎，他就见着效果了。哎呀，我当时说我这个腿呀、啊，就不怎么疼了。
1: 嗯、
0: 老伴儿呢还挺惊讶，哎。这个药效果还真挺好，吃了半个月的时候、
1: 嗯、
0: 腿啊伸直啊打弯就不费劲了，
1: 你看看越来越好、
0: 哎、
1: 啊非常快是吧，
0: 你说
1: 起、嗯、
0: 哎起来呀坐下呀不用扶东西了，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在屋里头走路我不用拐杖了，
1: 嗯嗯
0: 嗯，上个卫生间我坐在马桶上不那么费劲了，
1: 啊
0: 胡家老膏啊我吃了3个多月的时候膝关节完全不疼了。
1: 嗯，你
0: 看我现在每天呢，我都锻炼，出去散步去，我身体变化挺大的。
1: 嗯、
0: 原来呀，爬个楼梯就像登天似的。要是我想上谁家去串门，没有电梯呀，我根本就不去。原来我就是一步一步的爬，我能从天亮爬到天黑。
1: 嗯、多难呐、啊，是吧？
0: 就是啊，这个吧，我是一点都没夸张。有的时候呢，实在来不及了。孩子们呢直接背我上去，现在好了、
1: 嗯、
0: 我连拐杖也不用了，自己啥都行了、
1: 嗯、
0: 哎呦胡家老膏我前一阵子我又买了50盒，让老伴儿啊也用上，
1: 哦
0: 老伴儿身体啊一直都那个比我好，前阵子查出来有高血压了，高压是145啊，低压呢是95、
1: 哦、
0: 吃药反正就正常，但是呢我不愿意让他吃药，毕竟呢吃药三分毒，常年吃药再落下一大堆的并发症，那还不如直接吃上胡家老膏呢、
1: 嗯、
0: 把这病根去掉一劳永逸不是吗，
1: 就是就是
0: 现在呀我和老伴儿都在坚持用胡家老膏，我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1: 嗯
0: 哎身体呀也特别好，老伴儿呢血压控制的也挺好，前两天我和老伴儿去上那个大姑姐家去了，还给他送去那个胡家老膏，不给人家那拿的吗，得给人家送去
1: 啊
0: 哎他家呀是不提楼，住在7楼，我是走一走歇一歇没多久，哎我自己上去了一点事儿都没有，
1: 看看
0: 哎呀当时给我高兴的呀，哎呦
1: 7楼都能上了
0: 啊
1: 这么厉害的关节毛病、
0: 嗯、对对对、
1: 嗯
0: 跟您说胡老、
1: 嗯、
0: 现在我们两个人啊这日子过得、啊、可美了，这要是搞以前、
1: 嗯、
0: 那你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1: 那可不是
0: 我们啊你说是不是啊，
1: 就是
0: 我们能有今天的生活啊这都要感谢你胡老，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胡老啊谢谢了
1: 啊您别客气，这个主要的它的效果还是来自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啊，是不是啊？
0: 嗯，对对。
1: 太好了，
0: 再次的感谢你，谢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嗯，您应当感谢的，我还说那句话，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它所产生的作用，使得咱们能够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尤其您和您的老伴儿有高血压，再加上这些个疾病。用上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呀、
1: 啊、为什么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啊，那么解决这问题的主要的道理在哪，就是气血呢。

0: 能量精髓在食用胡椒老膏以后，它把它激发出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本来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咱们用上了它就能够解决咱们这些个疾病，能够很快的把这些个状况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胡椒老膏它不仅是我们骨关节疾病高血压的一些问题，任何一个老年病用了它都会收到相应的好的结果。太好了，恭喜吧，恭喜大家来服用，尤其是您啊，坚持用吧，好吧，老朋友。
1: 好好，一定坚持用。
0: 还有您的老伴儿呢，一块儿来用胡椒老膏，
1: 嗯
0: 啊，都会获得相应的效果啊。祝贺您啊，您和您的老伴儿健康长寿，用胡椒老膏来很好的维护，好吗？
1: 嗯，
0: 啊，
1: 好，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1: 好，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嗯，再见。
0: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重庆的一个听众，听你讲座啊，就说这个时间呢、啊、比较短哈，但是啊，你对我啊和我老伴的影响啊是相当大的。
0: 啊啊啊！
3: 我老伴呢、啊、是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了。
0: 哦。
3: 哎，他这一行啊，连带着我啊也跟着受益了呀。胡老师啊，真的是得感谢你啊。下面呢，我就跟我就说老伴了、啊，他用胡家老高啊这个。恢复的效果跟你反馈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老伴呢，他就是两年前呢、啊，七月份的时候哈、
0: 啊，
3: 他就挎着一个篮子啊，到那个地里头啊，去摘那个豆角嘛。
0: 嗯。
3: 他这个腿呀、啊，就是往那个台阶上迈嘛哈。他抬的时候啊，头一回呀、啊，哎呀，就没迈得上去啊。他那个腿啊，他有点晃悠晃悠的、啊。哎，这个时候啊，正好我也在那个店里头啊，一看不对劲哈，哎，就赶紧的、啊、把他扶着哈、啊，一点一点的就说缠回家里嘛哈。哎，我还给他量了一下那个血液啊，哎，当时啊真的是给我急死了哈，高压呀都有195啊，低压也是101啊，哎，真的是给我吓坏了。当时啊，哎呦，才遇到啊这个家里没有什么降压药啊，哎，我就骑上那个自行车啊。我就活了的啊，把这个药啊买回来了。哎呦，我刚一回来呀、啊，就看见了他在那个外边那个半躺着啊，哎，完了，哎，用手比划呀、啊，意思是说我不行了。
0: 嗯嗯。
3: 哎，我看老伴了、啊，他在那个地上啊动不了了。嗯，我这个心里啊真的是别提有多难受啊。哎，赶紧的、啊、拨到那个120呢，就送到医院去嘛。
0: 啊。
3: 哎，当时啊真的是给我急哭了呀。
0: 很痛苦啊，是不是？看他的这种状况，所以既心疼又痛苦，您说对不对？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3: 嗯，就是说难受啊。到了医院了，大夫就跟我说，他老伴儿了是属于就是高血压脑梗死了。
0: 嗯。
3: 得住院治疗啊，天天呢、啊、就到那个吊瓶啊吃药啊，住了大概有12天左右嘛。大夫就让我办理那个出院手续啊。哎，当时啊他的情况啊也是相当的糟糕啊。哎，老伴啊他这个左手啊好使哈，但是右手啊和脚啊就不好使了。
0: 嗯。
3: 右手胳膊啊总是啊抬不起来。
0: 啊，
3: 这个腿呀、
0: 啊、腿了
3: 也不能打歪。
0: 嗯，
3: 就是。腿也不能打歪了。都要我伺候啊。你像吃饭啦、啊、这下都要我一口一口的喂啊。
0: 嗯。

0: 这个大小便呢，就做了个便衣。大夫说，像他这个病呢，就得啊自个儿慢慢的康复。
1: 嗯。
0: 可是到家以后啊，是他是大夫开了个就说，玻璃胃降压药嘛。我看了老伴这个右手啊，还是不能动弹了。这个脚啊，还是那个耸了着，也不能倒歪了。你像翻个身呐、啥的哈，都感觉到啊，相当费劲了、
1: 啊。你看看多厉害。
0: 嗯，就是啊，都得要我帮忙嘛。你像说话这下也说不清楚啊，舌头歪呀、啊。他要是跟我说话呀，有时候啦我还听明白哈，能够听明白。有时候啦也得靠猜嘛。这就是跟我说话哈，他要是跟孩子他们说话呀，哎呀，他们就没有哪一个能听明白呀。
1: 就是吧，
0: 你看了、我都是这么大岁数了，还得忙里忙外啊，照顾他呀，我也不能不管呐、对不对啊？这个日子、就这么熬着、
1: 自己的老伴嘛，是不是？有了病，您当然非常关心，是不是啊？没问题呀、
0: 就是啊，傅老师啊，幸好 我听见你这个节目啊，哈，这样子啊，才跟我老伴了、用上啊这个福家老膏了，这个日子啊，才算有了希望喽。他吃了就十来天哈，老伴就说，他这个手啊能够动弹了，这个脚啊都有点热乎乎的那种感觉了。等他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哈，老伴呢他就说，他这个手啊能够抬起来了，当时我也不相信哈，你再给我抬一下看一下哈。哎呀，我一看呢、还真的是啊能够抬起来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就是嘛，他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也能够倒歪了。用了就说快两个月的时候哈，你像原来流口水啊这些毛病了，也都好了，不流口水了。也能够啊自己用那个手啊吃饭了，再也不用我喂他了。
1: 你看看，恢复得多快呀、是吧？
0: 就是嘛，你像说话呀，这下也能够说清楚了，再也不用别人猜了嘛。我老伴呢就说他还让我扶着他下床啊，就围着那个床啊走几步，我看了挺好的啊，再后来啊，就不用我扶他了，自己啊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扶着那个床边啊，再扶着那个门腔啊，都能够走动了。
1: 多好啊。
0: 就是啊，他那个脚啊，也不用啊就说，在那个地上啊画圈了、也能够抬起来了。真的是谢谢老天爷啊，谢谢就是胡老师哈、
1: 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这种福分的 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是吧？
0: 就是嘛，他自己啊出门了这下，去那个大道上啊溜达呀这下，都行了哈。他说现在这个腿啊有劲了，自己啊能够走几圈了
1: 啊，转变多快呀，是不是？好极了。
0: 就是啊。胡老师啊，这个福家老狗啊，就说吃到现在啊，都有半年时间了。老伴呢、他现在啊，都能够自己洗脸呐、洗脚啊，生活这些啊，都能够自理了。现在他这个血压呀、可好了，像高压呀、是135啊，有时候啊126啊这下。低压呀就是80啊，有时候啊75啊。
1: 好极了。血压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啊！胡家老高给您解决了，太好了，是吧？
0: 对对对，他这个心率啊，一直都是啊65啊66左右啊，这些，真的是相当好啊。现在啊，再也不担心了哈，这个血压稳定下来了，这个病呢、也不会再犯了嘛。
1: 对，没错，
0: 给我高兴坏了，
1: 这是非常可靠的一个结果呀，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0: 对对对，就是啊，傅老师，我今天呢就是专门呢，来感谢你哈，你看了、你带来啊这个胡家老高啊，救了我老伴哈，也真的是也救了我哈，给我减轻了多大的负担了，你看哈，我们呢听节目啊，真的是听得太及时了嘛，太及时了。要不然的话，一直吃那些没用的药的话，吃10年了也不一定呢有什么好的气势呀。
1: 确实是这样啊，胡家老高是非常有把握的，把这些老年疾病及时得到解决，而且永远不会再犯法，这是他最大的优势啊！太好了啊！
0: 嗯，就是嘛，哎，这个胡家老高了才吃半年哈，哎，老伴了就能够恢复到这么好啊哈！哎，我也觉得啊，太激动了，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胡老师啊！
1: 哈哈，你别客气。这是胡家老高的他的根本的治疗效果造成这么好的结局，主要是他把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完全激发起来了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来维持我们的健康状态了，就使得我们无病一身轻了。没有问题，我为您高兴啊，用吧，坚持用下去会得到更好的健康结果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啊？
0: 哦，行行
1: 啊，今天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经常给我打电话，好吗？会给您更大的一个帮助，
0: 哦、
1: 好吧？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嗯，
1: 好，再见啊！
0: 再见，好，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那个胡老你好。
1: 你好，
3: 感谢你在百忙中接电话。
1: 您请讲。
3: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脱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
1: 啊，
3: 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个胡家老高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1-2个小时吧。
1: 啊！
3: 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也次数减少了，挺好的。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吧，不是那么心慌了，反正。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心脏不太好。反正现在这个吃了3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的病、就有积液都肿了，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3: 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的差不多了。这药膏真好使。原来吧，
1: 有有
3: 这个大脚趾头，谁都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疼，最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这么吃这药膏吃好了，我估计。
1: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3: 啊，血压对的，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最近我头两天量吧，不那么高了，高压是100，不到140，138，低压是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1: 胡家老高它的效果非常好、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血压下来
3: 了，好几样
1: 啊，
3: 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是整个天鱼都哭的、他光咋就能睡几个点觉了，挺好。
1: 好极了、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啊、
3: 哎、
1: 这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胡家老高、您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咱们这膝关节的 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 啊，
3: 啊，
1: 这太好了，
3: 这主要
1: 血压也下来了，是不是啊？哎，
3: 对，血压也。

0: 好多了，比原来强了。原来都145。
1: 嗯。现在
0: 都一百来左右吧。
1: 嗯。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啊
0: 挺好。
1: 所以说，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椒老高，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因为人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啊在体内
0: 啊，
1: 用胡椒老高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
0: 啊、
1: 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0: 哎、
1: 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这些个
0: 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
1: 啊、
0: 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
1: 嗯，哎，
0: 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了，现在不那么烧、
1: 啊、
0: 还挺好。这都是胡椒老高的起作用的是吧？
1: 没错啊，这都是
0: 啊，感谢
1: 胡椒老高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0: 哎、对、
1: 啊、
0: 感谢了胡椒老高，谢谢胡老啊。
1: 哎、
0: 除了你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完、
1: 嗯、
0: 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得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1: 哎，好的，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谢谢。
1: 有什么问题 啊？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
0: 哎，
1: 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0: 哎，行，有事。
1: 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
0: 哎、
1: 没有问题、
0: 哎、
1: 啊。
0: 哎，谢谢，再见了，胡老。
1: 哎，好，再会，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再会了，哎，好了。
1: 好，再会。
0: 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4: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5: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5: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6: 生活大咖购，
7: 开心快乐购。
6: 大家好，我是星辰。
7: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6: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7: 哎、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6: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7: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
6: 嗯、
7: 热线电话太火爆，
6: 是，
7: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
6: 嗯、
7: 400-637-1818，您可以存上，这是大咖购。
6: 没错，所以呢，选择大咖购呢，就是质量的保证啊，就最重要是优惠的保证啊。
7: 没错。
6: 那么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的是什么好东西呢？
7: 是星辰老师最爱吃的，噔噔噔噔。
6: 对头，因为我本人特别爱吃豆制品，所以我对这个腐竹是情有独钟，独有情钟。
7: 哎呀，说到自己的心头爱话都不会说了。
6: 对对对。
7: 而且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星辰老师最近长得越来越像腐竹了。
6: 哎呀，那就是瘦高挑呗。
7: 对呀、啊，
6: 我喜欢。
7: 你看我这么说他，他都不生气。
6: 嗯，
7: 看来是对腐竹真的太爱了，
6: 真爱，真爱啊、
7: 哎！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腐竹还不太一样。平时我们吃到的腐竹黄颜色的比较多，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黑豆腐竹。
6: 其实说到腐竹，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黄颜色的腐竹。
7: 对，
6: 怎么会有黑颜色的腐竹呢？
7: 所以物以稀为贵啊。
6: 哦，
7: 那今天的黑豆腐竹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6: 嗯、
7: 也请我们的王总给大家介绍一下。王总您好。
8: 哎，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特别开心今天又给大家带好吃的来了、啊、
7: 哎呀，我们特喜欢你、
8: 啊、今天给大家、对而且我给大家带的还都是市面上不太常见的不太好买的，是不是、
7: 哎、
8: 啊，咱这个产品开发还是很牛的啊，
7: 要不说我们就稀罕你呢。
6: 这个腐竹、我们都见过这个黄色的、这不
7: 不足为奇。
6: 对
7: 对，
6: 这黑色的腐竹我还真是没见过、
7: 超市里我觉得也很少、
6: 对
7: 是吧、
8: 对，
7: 而且就是黄腐竹超市里也很贵。
6: 对，
8: 嗯，对，
7: 所以今天其实一方面您要告诉我们黑腐竹的好，另外一方面您还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价格可以挑战黄腐竹的价格。
8: 啊，那你肯定的，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
7: 哎呀，那
8: 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啊，咱今天既然来了，不就是做宣传的吗？对不对？
7: 对。
8: 然后我这个黑豆的这个腐竹呢，首先要跟大家讲，黑豆腐竹现在咱在超市里面基本很难看得到。像我们现在这个货呢，基本就是北上广一些一线的一些那个城市，它的一些比较高端的那个超市里面，现在有我们这个黑豆的腐竹。为什么？因为黑豆本身的产量就比较少，黑豆本身就比黄豆要少啊，这一点大家要知道。那再有一点，价格也要比黄豆的要高，对不对？然后呢，为什么它价格高？为什么说大家喜欢这个黑豆的腐竹？就是因为这个黑豆的腐竹，它用的是原料是黑豆。这个黑豆首先第一点，我们用的全部都是非转基因的。
7: 哎，这个太重要了，
8: 强调这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6: 对，
8: 全是东北的黑土地出来的黑豆、都是非转基因的，而且都是应季的这个大豆。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黑豆啊本身来说就是对身体好，因为中医当中就知道哈，这个黑色的东西都是入肾经的，比方说海参是黑的，
7: 对，
8: 阿胶是黑色的，
7: 对，
8: 黑豆也是黑色的。所以说黑色的东西本身入肾经啊，黑豆啊在中医里面有一个名叫肾之谷啊，本身呢就入肾，对肾呢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黑色属水，水呢本身就是走肾的，所以有些肾虚的朋友特别适合来吃黑豆、而且呢这个健脾利水消肿下气啊，包括呢滋肾阴，而且呢润肺燥啊，尤其有的时候咳咔的呀，然后尤其有咳嗽的这种朋友都可以来吃这个黑豆。包括啊像有乌发黑发的这个好处啊，你的这个头发想要头发长得更好，更浓密，多吃点黑色的东西，黑豆特别好。然后再有一点呢，黑豆本身它就属于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啊，它里面有一样东西可能大家没想到，就是它的那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就我们平时像中老年人补充蛋白质，你怎么补充？你说吃鸡蛋吃完了容易便秘，我说对不对？老年人你说一天也不能只吃鸡蛋呢，对吧？
6: 喝牛奶，
8: 高血脂的高血压的。对呀、你这个鸡蛋都是要控制量的，
7: 对，
8: 对吧？那还有啥呢？就是这个牛奶有可能乳糖不耐受，对不
6: 对？
8: 对，
6: 有人喝完闹肚子、
7: 对，
8: 是。你说那这个肉，你说你吃，你能对对吃啊？
7: 哎呀，
8: 尤其中老年人，你让他
7: 我家老人现在都只吃清淡的，他们都不怎么吃肉，
8: 都能吃素都吃素的了，
7: 对
8: 不对？
7: 对
8: 啊，所以啊，要告诉大家，你别看黑豆它小，但是它的蛋白质啊是肉的两倍，是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2倍，
6: 哇！
8: 所以你吃黑豆补充的蛋白质又是优质蛋白，对你的身体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对不对？所以说黑豆它贵有贵的道理。再有一点，黑豆里边有18种的氨基酸，而且其中有8个是人体必需的，但是你自己合成不了的。还有19种的油酸啊，这个油酸要告诉大家，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达到了80%。不饱和脂肪酸是啥？就让你越吃你的血管越疏通，就这个概念，大家能懂不？
7: 这个太重要了。
8: 吸收率，对，它吸收率还高，吸收率是95%以上，而且。再有一点哈，哎呀，这好处太多了，我这一想起滔滔不绝呀、我跟你讲啊，这个黑豆哈，你拿回家以后，它里面哈这个胆固醇它是不含的，没有胆固醇。
7: 哎，这
8: 像咱中老年人高血脂的、高血压的不敢吃有胆固醇，它没有胆固醇。它这个固醇叫什么？叫植物固醇。 这个植物固醇呢到咱身体里边是不被你吸收的、
9: 哦、
8: 啊，是抑制你吸收胆固醇的，降低你的胆固醇在血液当中的含量的、
6: 哦、那真好。
8: 所以你常吃黑豆，血管有堵的，对不对？

0: 啊，里面垃圾比较多的，
1: 嗯，
0: 然后呢，帮助你来软化一下你的血管，滋润你的皮肤，尤其是高血压的朋友，心脏的问题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多吃点咱的这个黑豆特别好啊。总之就是降低你的血粘度啊，还有这个钙、铁、锌、铜、镁，哎呦妈呀，老多了，全是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
2: 哎，你看你一讲你家的这个黑豆，
1: 滔滔
2: 不绝，滔滔
1: 不绝。然后我感觉这书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哈。
2: 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这里边蛋白质含量居然高达了58%呀，
1: 真的很高呀。
2: 一般的牛奶只有7%左右，
1: 对，
2: 是吧？
1: 对，
2: 我天
1: 啊，
2: 太厉害了。
1: 但是王总啊，就是我们刚刚说了黑豆的这么好，我已经两眼冒光了，真的。好喜欢它、
0: 啊、
1: 我们做成腐竹、
0: 啊、
1: 因为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腐竹的状态，这工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0: 这个工艺其实挺有讲究的、
2: 嗯、
0: 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古法的这个制作，然后呢再结合咱们现代的一些现代化的这个机器呀、啊、来进行到这样的一个生产的。首先第一点，选豆啊就决定了这个腐竹的品质。
2: 嗯
0: 啊、有一些像小的作坊做出来那个腐竹啊，你会发现这个腐竹不好吃，渣渣来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腐竹啊，它可能它那个豆本身就是陈年的豆、
1: oh.
0: 啊，它磨出来的那个香它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它本身品质就不高。
1: 嗯，
0: 咱们都是每一年都是当季的应季的这个黑豆给大家来做的，而且都是大的饱满的油性非常足的这种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它就决定了咱腐竹的品质都属于这种上好的品质。然后，而且我是不是给你们邮了一个我们那个原料的采购证明？你们看到没有啊？
1: 看到了，
0: 啊、原料的采购证明，啊、我们所有的采购
1: 我
0: 采购是从黑龙江来的这个大豆、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黑土地的这个豆啊，
1: 嗯、
0: 然后再有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啊得浸泡，它这个泡呢得恒定在20度，
1: 嗯
0: 啊，恒定在20度，这个豆得泡6到7个小时，
1: 嗯，
0: 让它吸足了水分，然后我再给你们去豆。去什么？去死豆，去豆壳、
1: 嗯、
0: 啊！然后都是人工给你们挑选的，
1: 嗯、
0: 这个机器筛不出来，都是人一个一个拿手给你们挑出来的。
1: 嗯
0: 啊，不能泡发的一些死豆啥的，我都给你们去掉了，壳都给你们去掉了。
1: 嗯，
0: 然后去完这些豆了以后，才会去给大家磨浆，再给大家过滤，过滤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煮浆。
1: 嗯，
0: 最后一步最重要就是揭皮儿，揭皮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都是手工取皮，
1: 嗯、
0: 手工揭皮。
1: 嗯
0: 啊，就是哈，把这个豆浆熬煮好了以后，让它凝固。上面呢用那个表皮把这个表皮揭开，然后挂到那个杆上，然后呢来取咱们的这个腐竹，要轻要快才能够保证这个腐竹是完整的。
1: 嗯，
0: 就是它这个必须是全手工来完成的，
2: 技术活、啊、
0: 这个机器是做不到的啊、
2: 嗯、
0: 而且最关键啊，咱这个腐竹品质为什么好，因为我只用前3层的皮。

0: 也好，您这四层五层的，你想那玩意儿清汤寡水的，你说你再泡成腐竹了，那就不好吃了，营养价值也降低了。
1: 嗯，
0: 所以咱就用前三层，然后最后我给你们晾晒。晾晒这点我一定给大家强调啊，我总能看到有的人说什么我是什么自然晾晒，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们讲啊，就小作坊才自然晾晒呢，那大厂没有自然晾晒的。
1: 嗯，
0: 你自然晾晒你挂在那杆上来个虫子来个蚊子是不是，来个苍蝇你都不知道。
1: 对
0: 对呀，有没有灰尘你都不知道。真正的高品质的腐竹我们都是用那种几十万的设备啊，就是十万级的没有那个污染的无菌的那个车间里面，给大家用机器给你们烘干的，
1: 嗯，
0: 低温烘干的，
1: 嗯，
0: 知道吧？它是纯密封的状态给你们烘干的，
2: 嗯、难怪有的就吃起来会牙碜呢，
1: 对，
2: 那是它是，
0: 哎、对
2: 哦，明白了，
1: 这个肯定不牙碜。哎，王总、
0: 啊，
1: 我听您说的这个画面感特别强，
2: 嗯、
1: 我感觉经历了一下你们做腐竹的这个过程、
0: 嗯，
1: 觉得特别放心啊。但是我现在关注的是价格，因为你看市面上很少见黑豆的原材料，又非常贵。
2: 你又说了这么多这个人工的程序啊，
1: 嗯、
2: 我
1: 觉
2: 得这得多少钱、啊？
1: 多少钱？
2: 我能吃得起吗？
1: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多少包，然后多少钱呀、
0: 啊？我先跟大家讲哈、啊，就这个黑豆腐竹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推广价其实真的就是挺给力的了。我们这个价格现在每袋呢是29.9元，每袋是
2: 150克是吧？
0: 真的行，你现在买黄豆的腐竹，你看看超市里面都得20-30。
1: 对
0: 啊，咱这是黑豆腐竹、嗯、啊，价格29.9元。
1: 那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带走多少包呀？
0: 啊，今天我跟你讲，我有经验了啊！我上次跟你俩合作完，我有经验了。我这次这样式的哈、啊，
1: 嗯，
0: 咱们黑豆的这个腐竹呢，给大家带4包，
1: 嗯，
0: 4包，然后呢，我再送大家，不用翻倍了，对吧？哈，
1: 嗯，
0: 再送你们6包，再送你们
2: 6包、哎，再送6包黑豆吗？
0: 黄豆的
2: 啊，黄豆的
0: 也是咱厂出来的，除了颜色不一样啊，剩下的工艺啥的都一样、啊。
1: 卖多少钱？
0: 6包的这个，这个黄豆的腐竹也得卖20呢，也得卖20。
1: 一共卖多少钱？
0: 啊，一共你就算呗，怎么着你得我
2: 120再加6，120，240，
0: 对，240块钱。完事我今天我这样式的，我再给你们降价，降199，好吧？
1: 您的意思是199带走10包腐竹，有4包黑豆腐竹，有6包黄豆腐竹，对吧？
0: 对。
1: 嗯，这是给我们生活大咖购的力度，大家先抢起来，4006371818。
2: 嗯。
1: 4006371818。
2: 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1: 4006371818。
2: 这个我再
1: 咋了，
2: 我再想一下啊，这个黑豆的是4袋是吧？
1: 嗯，
2: 然后黄豆的是6袋，虽然也凑了个10圈。
1: 你看人家多知道，人家把赠品加了6袋。
2: 对啊，
1: 没有翻倍。
2: 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场一直在说黑豆好，
1: 物以稀为贵嘛，
2: 物以稀为贵。
1: 对，结果黑豆比黄豆少，
2: 对，少了。那你怎么也得给我再来6袋。
1: 你看，要说了半天，这王总他还是厉害呀、啊，还
2: 是
1: 奸商、啊。
2: 所以王总、啊、
1: 知道黄豆的价值不如黑豆的高，就给我们黄豆。
0: 我咋是奸商了呀？
2: 这样，王总，你听我一句，你再给我来6袋这个黑豆的吧，黑豆的，我挺喜欢黑豆。
1: 黄总，我就表达一下新陈老师的意思，因为黑豆的我们吃的少，没吃过、
2: 哎、
1: 我们就想多吃点黑豆的、
2: 嗯、
1: 所以我们不想要那么多黄豆的，我们要那么多黑豆的，行不行？
2: 来，
1: 再来6袋黑豆。
2: 对，再来6袋黑豆。
1: 嗯，
0: 那你就这样式的，那行，那我就再加你们2包黑豆，对吧？
1: 啥？为啥要加2包？我们要再要6包黑豆的。
2: 对，
1: 6包黑豆腐竹，
0: 4包了吗？4包加2包，它不是6包吗？
1: 我们额外再要跟黄豆一样多的6包。
2: 我要让黑豆变成10全10美。
1: 对，
0: 那你俩想的太美了，那你俩
1: 我俩就挺美的。
0: 我最多送2包，我最多送2包，6包黑豆，6包黄豆，好不好？
2: 嗯，因为不是，你看啊，王总，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实诚的人，因为咱们开场就说这个黑豆特别好，你也跟我们讲这黑豆的营养价值比黄豆要
1: 好。您说了那么长时间，
2: 对，
1: 我俩都听入迷了，结果最后
2: 黑豆还少，
1: 没让我们吃够，
2: 对，
1: 那能行？
0: 没少啊，
1: 你这胃口吊的挺足，最后没满足啊。
2: 这样，黑豆来个10全10美，黄豆就溜溜大顺吧。
0: 贵呀，黑豆贵呀。
2: 我知道贵呀，
1: 我们也知道贵呀，不贵我们就不跟你多要那么多了。
2: 对呀、啊，
0: 黑豆产量少，我就天天搁地里面，我给你们刨，它也是那点产量，知道吧？
2: 咱也不需要您那么辛苦啊，
1: 你辛苦一把吧，王总。这样，我允许您限个量，然后你只刨出来限量的这部分就行了，好不好，王总？
0: 哎妈，我让你俩气死了。
1: 没事儿，我每天给你报销水钱。
0: 我再给你报10包黑豆，10包黑豆腐竹，那就299了，对不对？
1: 不对，
0: 这就399了。6包，再加6包黄豆，你们自己算，将近500块钱呀。我今年199啊。
1: 对，
2: 咱不说钱，说钱多伤感情、啊。
1: 咱感情这么深了，还提钱呢，
2: 对不对？
1: 你不想让我们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尝尝你的黑豆。

0: 豆腐竹吗？你在我们的平台做宣传是为了啥呢？不是为了让大家吃到黑豆腐竹的好吗？
1: 刚才丫丫都说了，可以让你限个量。
0: 对呀、
1: 啊，你给我限50就行了。
0: 你限个量就行了，你限50组。
2: 那我限个量吧，那十组行不？
1: 50组，你给我来10组。
2: 十组，不是50组，10组。
0: 好嘞，咱不吵了，这样吧，30组我拍板了，行不行？
1: 折中啊。
0: 行，就让大家打电话，不行我们就挂掉了，挂电话了。
2: 那就30个啊，你们给我31个订单，那一个人你们自己解决行不？
1: 没有31个，
0: 我没有31，只有30个。好，听众朋友们赶快来抢，4006371188，
1: 加油了啊，10袋黑的，6袋黄豆的，加油，4006371188。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善道预备品牌的黑豆腐竹和黄豆腐竹。那在我们俩不懈的努力和争取之下，王总也特别给力，199块钱，今天黑豆腐竹您带回去10大包，
1: 是
0: 黄豆腐竹您带回去6大包，总共16大包，199块钱，在生活大咖购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啥都甭想，多订2组，4006371188。
1: 这个可真的靠抢，只有30个名额啊，30个名额是10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0: 对，
1: 那么超过第31个，那可就是4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0: 是
1: 啊，加油，4006371188，
0: 4006371188，
1: 4006371188。
0: 每一包呢，给大家说一下，都是150克装，150克装。说实话，今天王总真的非常给力。这个黑豆腐竹您吃到的价格比平时黄豆腐竹的价格还要低呢。
1: 对，
0: 对不对？
2: 我给你们讲，太划算了，太划算了。来，你俩看看那个后面那配料表里，你给我念念咱家配料表里有啥呗。
0: 黑豆腐竹的就是黑豆和水，
1: 黄豆腐竹就是黄豆和水，
0: 啥也没
2: 了。对呀，我这里只有黄豆、黑豆，再就水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你在外面买那腐竹哈，你就哪怕是10几20块钱一袋的，你看看那配料表里面，各种的胶，然后还有那个各种的那种什么淀粉，然后还有啥呢？还有各种的那个什么增头剂，啊，在这里面，我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知道吧？而且哈，你平时你在外面吃腐竹，你会发现有的那腐竹泡完了以后是大硬芯儿，
0: 对，
2: 是大硬芯儿，
0: 对。
2: 它是因为在煮豆的那个过程当中，里面加淀粉了，增重用的，知道吧？所以你那个腐竹你撒泡，它都是咬不动，它的芯儿都是硬的。而且有的腐竹吧，它为了这个增重，它里面还给你加盐，知道吧？一边煮着那个豆浆，一边给你加盐，也是为了增重的。但是咱家这里面黑豆腐竹里就是黑豆和水，
0: 对，
2: 黄豆腐竹里就是黄豆和水，
0: 啥也没有。
2: 我想这成本都可贵了，
0: 对，
2: 成本真的都可高了。
0: 是是是。
2: 所以咱们这个朋友们哈，这30个朋友谁抢着，真的就谁都赚到了。
0: 王总，
2: 这个腐竹是真的，
0: 好，真的好。
2: 来，
0: 咱这个泡饭有特别的讲究吗？您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2: 我得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你把这腐竹拿出来以后啊，第一点。记好了，别用热水去泡它，因为咱这个是纯豆和水做出来的，你用热水泡完了以后啊，它就会变软了。让家们，你再煮一煮啊，你再大煮煮，可能都能变豆浆的那种的，你知道吧？就别用热水去泡它啊，别用热水去泡它，用凉水先冲一下，然后你啊就掰成那个小段的，你吃多大你掰多大，完事儿呢你就放在那个凉水里泡啊。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泡4到6个小时。你比方说你第二天想吃，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你给它泡上。你中午想吃，早上起来你泡上。晚上想吃，中午的时候给它泡上。泡4到6个小时就可以了。而且呢，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可以做了。然后最关键，我们家这个腐竹泡发率高。你普通的腐竹顶多也就是1.5到2倍就不错了。我们家这腐竹打底就是2.2的一个泡发率，2.2到2.5倍，它泡发率很高的。所以呢，咱就泡出来以后，就这一袋啊，基本来说能吃个2-3盘没问题。然后呢，再就是吧，这个东西拿回家做法还很多，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拿回家了以后，你可以拌花菜。就那个韩国的那个饭店里面不都有那个拌花菜那个菜吗？里面都有腐竹，红油腐竹啊，然后呢还能做炝锅腐竹啊，红烧腐竹。哎，我再教你们一个啊，腐竹炖红烧肉。
0: 哎，这老香
2: 了，
1: 我口水都快流下来
0: 了。对，我得拿盆解口水了，我得。
2: 它那个腐竹啊，炖完那红烧肉，腐竹就是肉味儿，就是素肉了，就成素肉了，可好吃了。然后腐竹还能炒那木耳，腐竹还能炖汤啊，腐竹包那个牛腩包，特别特别好吃。
1: 不行，我得赶快买回去回家做去了，
0: 对，
1: 太好吃了。
0: 我要尝尝这黑豆腐竹，听你说都已经欲罢不能。
1: 要不是这个东西现在现场不能吃，我俩早就开始吃起来。
0: 我俩就把生的吃了。好，赶快抢4006371188，
1: 4006371188，
0: 4006371188，
1: 4006371188。
0: 这个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包就将近30块钱，我们今天黑豆的啊，今天我们的组合是199块钱带回去16包。 其中是10包黑豆腐竹，6包黄豆腐竹，
1: 但是咱们
0: 算一算有多合适？
1: 只限前30位朋友，马上就没有了啊！
0: 对，
1: 赶快试试运气。
0: 对，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哎，那再请王总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它的品质。
2: 哎。对，我给大家承诺一下，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到的都是非转基因的大豆，再有一点，咱家这个腐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胶，没有增稠剂，没有淀粉，没有咸盐，只有豆和水，剩下啥也没有。
1: 好，感谢王总啊，感谢
0: 良心企业
1: 这么好的品质，
0: 高性价比，
1: 感谢王总，再见。
0: 好，再见，
2: 谢谢。
0: 哎，也感谢大家，我们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好腐竹咱们今天吃到是正宗地道，而且经济实惠，
1: 是
0: 40063718188，
1: 祝您订购成功。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啊。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0: 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

0: 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加班、久坐、熬夜，你的身体还在硬撑吗？燕赵名医堂5.1特别策划守护劳动者慢病防治讲堂，心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三大科室专家联合开讲，拆解高血压、糖尿病、失眠的职场陷阱。5.1期间锁定燕赵名医堂，守护奋斗的你，健康不缺席。
6: 好的产品叫名牌，
7: 好的大夫叫名医，
6: 好的健康节目叫
7: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6: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0: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11: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6: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7: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来关注收听节目。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调频 FM89.0 及播出，同时大家可以选择新媒体收听方式啊，在手机上下载即时 APP， 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什么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哈，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燕赵名医堂，您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3甲医院的知名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

0: 那今天哈、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在这里呢，小伟也问候大家五一节快乐。我们今天呢是燕赵名医堂五一特别策划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节目的第三期了。运动不当反而伤心，假期心脏健康全攻略，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务科主任王乐教授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有关于心血管疾病的一些问题的朋友哈、您可以来届时关注03118669808286698083，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提示您，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 FM98.1 并期播出，同时呢通过新媒体手机 APP 即时进行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从什么时候起这个马拉松呢成为了一项非常时髦的运动，越是成功人士越热衷于参加这个马拉松运动但是由于参加马拉松导致猝死的新闻呢却是屡见不鲜，比如之前这个华为的高层副主席跑了28公里之后猝死很多朋友就非常质疑有疑问这个运动不是说对我们的健康有益吗？难道运动还会对我们的心脏有不利影响，甚至导致猝死吗？这五一假期当中很多平时比较忙。

0: 系列专题节目的第三期，我们来为您科普解读运动不当反而伤心，假期心脏健康全攻略。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五科主任王乐教授。在王教授同时也担任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协会基层心血管病分会的常务委员，也是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医学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的青年委员，同时呢也是咱们河北省健康教育康复协会第一届心肺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也担任河北省健康学会心血管病管理分会的常务委员，河北省医师协会内科医师分会第二届的委员会的委员，擅长心脏的瓣膜病的诊治以及微创治疗，冠心病的诊断及介入治疗，还有心律失常的诊断治疗，高血压心力衰竭的诊治啊。那在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啊，中间的这一天，我们为您的心脏健康保驾护航，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3，在我们线下 QQ 群微信群的朋友啊，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打字留言互动。好，我们马上请进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院心血管内五科主任王乐教授。王主任，假期好，先过年了，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嗯，确实哈，那个王主任，我们就发现这个马拉松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哈，其实参赛的朋友还往往都是相对来说身体素质比较好，相对还比较年轻的朋友会多一些哈。那么这个疾病，我们今天想请您首先给大家讲一讲哈，就是这种高强度的马拉松的这种跑步的运动，它是为什么会跟咱们这个心脏健康有一定的关系？很多这个新闻就是说是会导致猝死的。这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制和关系呢？
1: 因为导致猝死的原因啊，其实非常多啊。其实80%是心源性的。80%是心源性的。像一些这种高强度的运动，高强度的运动，它其实有好多原因啊，包括运动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有一部分人啊，包括以前我们也接诊过一些患者，就是在运动过程中突然出现什么呀，就是。而且是从健身房来的，挺年轻，40多岁的小伙子也是，就是过特别剧烈的运动以后心梗了，心肌梗死，当时有大量的出汗，就倒在地上了，但是没有猝死，就是周围有人给他抢救以后就到医院
0: 了，
1: 对，到医院以后我们一做造影是，据说因为血管堵了，最后就是我们给他开通血管啊，把支架放上了。我们有两个这样的患者，还有一个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点的啊，60多岁的一个老爷子，也是在健身过程中啊，出现了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啊，这都是比较幸运能到医院的。像一些就是说我们像跑马拉松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啊，如果平时不没有一些基础的这种锻炼和一些训练的话，我估计一定要小心。为什么？因为在本身这种高强度的运动以后啊，我们会大量的出汗。大量的出汗以后，这人体的这种包括咱们的经常吃的盐啊，还有一些钾，这种电解质就会发生紊乱。因为出汗会出现，会有大量的这个，就是电解质排出体外啊，包括钠呀、钾呀，这都会出体外。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一些就是血钾变低了，为什么有一些厂家、商家会出一些就是含有电解质饮料？就是含有电解质的这种饮料，它是为了补充这些电解质。就是说一旦出现了低钾，就是在你过度的剧烈运动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诱发什么呀？恶性的心律失常啊，可能一下使速失畅了。如果没有及时的抢救，没有周边没有一些除颤的设备或专业的人员，可能你就没有机会了，就一下发生了猝死。
0: 就即使是以前比较健康年轻的人士，他就是没有基础的心脏疾病的话，也有可能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产生猝死，是吧？
1: 对，它是一些内环境的紊乱，相当于我们体内的这种内环境发生了一个严重的紊乱。
0: 所以就是说，大家这个运动还真是得科学，切不可这个突然非常高强度的这种运动哈，是对我们的心脏是有很致命的一个影响的。那王主任，像您说接诊的案例，这个健身房的年轻小伙，他们这个导致心梗，他之前有没有一些基础的心脏疾病呢，或者高血压之类的？
1: 对，那个老年人他是有的，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是有高血压疾病，但是。

0: 心血管是没有明确的，心脏的心血管疾病没有明确，心血管疾病病史。
1: 嗯，
0: 但是因为到四十岁这个年龄段啊，就是中年的，尤其是男性同志啊，男性朋友，他这个如果家里边父母有这个水球都释放到血里了，这时候这些东西有个什么作用啊？促凝作用。
1: 哦，
0: 就是它到释放到血里以后啊，血液里边有这个凝血的物质，它一旦识别这是异物，它就开始凝固，
1: 就会有血栓是吗？
0: 就会形成血栓，一下把整个血管堵死了。
1: 所以就形成您说心梗的这种情况了。
0: 对，因为我们也见过，就是说曾经有特别年轻的啊，有二三四岁得心梗的，也有这样的年轻人。我们那个这样的，我们给他做造影的时候，发现就是虽然是心梗，心电图也支持，我们的心脏彩超也支持，心肌酶血也支持，就是损伤各个症状啊都像，都肯定是心梗，但是我们做造影，血管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血管内膜是光滑的，我们做包括血管内的影像学检查，也有的甚至没有一些斑块都没有。就是这种情况下，有斑块形成，在一些剧烈运动、轻易激震，甚至饮酒过度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诱发这个心肌梗死。
1: 所以如果要是在参加了这种高强度的运动之后再饮酒，这就可能会更加雪上加霜了。
0: 对对对，
1: 更容易导致这种危险事件的发生哈。确实在假期当中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哈，我们今天呢也是五一系列专题节目的第三期哈，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如果运动不当啊反而会伤心啊，这个心呢是我们心脏的心，要为大家来今天提供假期心脏健康的全攻略。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务科主任王乐教授。好，王主任，我们线上哈、有位朋友等待很久了，我们看一看，这位朋友是有关于心脏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是吗？您好，这位朋友，久等了，电话接通了。您好，一号线这位朋友，您电话接通了，请讲。喂，还在吗，这位朋友？啊，可能等的时间久一点了哈，我们让我们导播跟他联系一下，看看他这边是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哈。好，王主任，您刚才讲到这个心梗哈，我看到我们在群里面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了一段文字，来咨询这样一个情况，请您给他稍微来，解读一下哈。他是自己的父亲的爸爸，今年60岁哈，说是有三高很多年，他最近呢去这个社区做体检哈，就做了这个心电图，然后说心电图显示是二波递增不良哈，说怀疑前肩壁心肌梗死，然后医生说他之前可能有过心梗，然后建议他去做一个心脏彩超动态心电图，然后他马上就去大医院做了这个心脏彩超，然后医生这次说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他就很疑惑，想问问这个心电图里显示的二波递增不良就是心梗吗？他自己觉得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哈、想问问您还有必要再去做这个大夫建议的动态心电图或者说是冠脉造影吗？
0: 这个就二波递增不良是我们医学的一个术语，它一般就是指我们我说的可能也没有什么，也就是胸前导联，就是心电图上写的 V1、V2、V3、V4、V5、V6 这几个导联，正常的是二波，就向上的那个波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但有些人呢他就上升的没那么快，可以，我们向下的波特别深了，这时候我们考虑有可能是心梗，或者得过心梗，但是一般的情况下，个别的人啊，他会有这样的，就是说他没有症状，我们叫无症状性冠心病，其实这些人更可怕，他就是血管有问题了，他自己还没症状，还正常做一些，
1: 感觉不出来，
0: 对，感觉不出来，有时候风险更高，像他这位朋友说的。就是说他的做的那个心脏超声没事儿，
1: 对
0: 吧？
1: 彩超没事儿，
0: 彩超心脏的彩超是看什么的呀？他看的是我们这个室壁的运动，就是说我们心脏啊就跟家里的这个房间一样啊，也有两室两厅嘛，两个心室两个心房，就是心梗以后啊，如果这个血管堵死了，就是说我们的给心脏供血的血管就跟家里的水路一样，如果这个水

0: 水断了，这个他供血区域就供水的这个区域这一块的那个房子的墙壁啊，它就会坏死。这时候它的收缩功能啊，运动就会下降。
1: 嗯，
0: 如果得过心梗的病人，我们从超声上是可以看到的。
1: 嗯，
0: 就会有局部的这个它的运动就会下降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让他做心脏彩超，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很正确的。
1: 嗯，
0: 他如果这个老人确实没有相关症状，但是他有危险因素的情况下，
1: 嗯，三高啊，是，
0: 对，我觉得动态心电图是可以查的。
1: 嗯，
0: 动态心电图就是他看你
1: 运动状态，
0: 普通心电，对对对，不但普通心电图就躺在那儿，就那么几秒钟就做完了，就那么逮住了，是那一短暂的那么一小会儿。我们动态心电图呢，可以看24小时，甚至看48，甚至更长72小时的。
1: 嗯，
0: 就是说看他这在这一天或者两天三天的活动当中，心电图有没有一个缺血的这种演变，
1: 嗯
0: 啊，有没有变化，就像你说的动态变化有没有。
1: 嗯嗯，
0: 如果有的话，而且还有缺。

0: 心脏的血管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
1: 嗯
0: 嗯，如果有斑块轻到中度的这个狭窄的话，咱们可以不去管它，
1: 嗯，
0: 就是吃一些降脂药稳定斑块，
1: 嗯
0: 啊，就控制原发病就行了。
1: 嗯，
0: 如果是重度的狭窄爆的，那就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去治疗，
1: 嗯，
0: 做造影了，
1: 嗯，
0: 去干预它了。
1: 嗯，
0: 是这样。
1: 对，他还补充了一个问题，说自己平时喜欢运动哈，他说为了因为有三高嘛，为了控制血糖，他平时这个运动量还是比较大的，每天基本上都会打乒乓球还有骑行，他想问问就是如果运动量太大是不是还会对心脏造成负担呢？
0: 就是说运动是可以的，就是量力而行，不要过劳、
1: 嗯，
0: 不要过劳，适当就行了，因为他根据他的年龄和体力，
1: 嗯，
0: 还有他的能不能引发他的一些不适，如果都没有不适也别，
1: 嗯，
0: 过度的劳累，年龄在那儿摆着呢，
1: 嗯，
0: 适当的就活动就可以，
1: 嗯，
0: 可以，
1: 还是不要太过剧烈哈，啊，像刚才咱们讲的那种过度的运动就不太好的，对于心脏，
0: 对对对。
1: 好，这是咱们群内这位网友哈，啊，回答了您的这个问题。我们线上的这位朋友，您在吗？请讲，王主任在线的，您请讲，有什么问题？
2: 是我吧？
1: 是您的电话，请讲哈。
2: 我这个那个心脏啊，
1: 嗯，
2: 那个脑袋难，总是脑袋难受，那个心脏有那三尖半反流，
1: 嗯，
2: 我吃那个那个2021年我那个做那个手术。有个脑缺血，给我打掉了脑心清，跟那就两种药，我吃了胃特别难受，我吃了2年多的那个脑心清了。我问问专家，总吃这个药可以不？但是脑袋还是难受，他不给我治了，
1: 嗯。哦，
2: 我做那个中症呢，是有小脑萎缩跟腔梗。
0: 啊，小脑萎缩、腔梗，那你那个脑血管有缺血，有狭窄吗？重不重？
2: 那倒没说，就没啥，他都说有腔梗跟那个小脑萎缩，我这脑袋总难受，稍微就累一点也不舒服，走路中这俩手也麻，这个俩脚也麻，在这个有腰间盘突出、碰触、滑脱，
1: 嗯嗯，
2: 一点半还有点细不明确，还7.8点还增生，颈椎还有增生，
1: 嗯，
2: 我这脑袋总难受，
1: 嗯，头疼啊，
2: 他不疼都是难受，
1: 嗯。哦，还
0: 有高血压吗？
2: 高血压不高，就是我一犯迷昏的时候，他不有时候头晕吗？血压不到167，平时都是130多似的。
0: 嗯，那个就是说以前有高血压病吗？
2: 没有，
0: 没有高血压。
2: 高血压、糖尿病时都没有。我那个九月份多的那个，那个23年9月份多的那个磁共振。
1: 嗯哦，
2: 我说来小脑萎缩，完了我就吃了，五副糖药，他脑袋难受，完了都好点儿。我问问专家，我说老师的脑心清，他总吃，反正他也不大管事了，看看换啥药好。
1: 嗯，
0: 你这个呀，
2: 还有
0: 慢性
2: 咋那样？刚才还有那种。
1: 嗯，王主任，您看他这个就医的建议，您给一下啊。
0: 啊，我是说你这个呀，其实是脑血管，一个是心脏这儿，
1: 嗯，
0: 你要排除一下，再一个就是心脏这儿还有一个病叫卵圆孔未闭，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这个病没有，就是心脏里边有两个心房，这两个心房啊之间有一堵墙，我们叫卵圆就是房间隔吧，
1: 嗯，
0: 就是在胎儿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生下来之前，这中间有一个窟窿是通着的，有个小窗户是通着的，但是等我们生下来以后一折腾，哎，它就闭上了，就完全闭死了。但有个别的人呢，他就闭不全以后，他这个血流就会出现异常的流动，
1: 嗯，
0: 也会导致头不舒服，脑子不清楚。
1: 哦，
0: 啊，你这个一个是可以查一个心脏的普通的彩超，
1: 嗯，
0: 再做一个心脏的就右心生血现象，就看看有没有这个卵圆孔未闭的这个现象，
1: 嗯，
0: 就排除一下是不是心脏的原因导致的。
1: 哦，
0: 再一个您等等，
2: 专家，我插一句，我这个颈动脉这个这边是硬斑块，左边有那这脖子这儿这嘎子有软斑块，
1: 嗯，
0: 有狭窄吗？
2: 家长都没说，他都说有个软斑块，这边是个硬斑块，狭窄的那边流量，原来左边的流量30多，这个右边的流量70多，9月份多的磁共振，这边又有软斑块了。

0: 没有提示狭窄啊。
1: 没有。
2: 没有狭窄的话，一个是就刚才我说的查一下那个，再一个就是说，如果血压也没事儿，那就让脑血管的大夫专家再给你好好的去查一下头为什么不舒服，头为什么不舒服，找找相应的原因，是吧？有没有情绪的问题？焦虑啊，睡眠不好啊，等等这方面。
1: 这
0: 两
1: 天我老吃睡眠药，
0: 睡眠不太好，
1: 睡眠药根本我就睡不了觉。
0: 所以这也可能是一个原因。另外，王主任建议您就是来查一查这个心脏这块会不会有卵圆孔未闭的问题哈。
1: 那我换的话，专家，我再查一下，我换这个朱莉虫脉胶囊可以吧？这个是管脑供血不足的。
0: 这个是不是得请
2: 中药吧？可以吃，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先查清了以后，咱们看下一步到底用什么药物。
1: 我是查脑子，查脑子呀，查心脏啊。
0: 双管齐下吧，应该是。
1: 我住21年，我住过院，我那个带开了，长三开了。完了就听着23年，我到2月份、10月份、
0: 又查过
1: 8月份老输液吃药。
0: 那这样啊，也就是您把这个药的这个问题哈，是涉及到脑血管这边的专家来跟他们来反映一下，您吃的这个药可能这个个人感受哈有一些不太适合，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然后心内科这边给您的建议就是可以去查一查，是不是有卵圆孔未闭的情况导致了您说的这种头部不适哈。当然您自己也提到了，还有这个睡眠的问题，它可能也是导致您这个不适的原因之一哈，还是需要您在生活方式上来自我加强一个调整哈。好，也祝您和家人健康。其他朋友有问题，咱们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086698083。那在我们燕赵名医堂线下微信群、QQ 群的朋友们，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也可以直接给我们打字留言互动哈。今天呢是燕赵名医堂五一特别策划《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节目的第三期，运动不当反而伤心，假期心脏健康全攻略。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五科主任王乐教授。好，王主任，我们辛苦您再给咱们二号线这位朋友指导一下他的健康问题。这位朋友久等了，您好。
3: 您好，
0: 主持人好。是电话，请讲。
3: 王教授好。我是这个想给我儿子问那个他心脏的问题。我们老伴这去年前年就得肺癌膀胱癌，结果活了1年4个月，就他们最后他就又分泌又尿又拉的，就是身上还全身烂，所以我们俩孩子那俩孩子给他伺候的就累的又累又作贱。结果现在引起我们儿子心脏不太好了。
0: 孩子心脏现在不太好是吧？伺候
3: 儿子天气心跳加快，有一天都一分钟180多次。后来那个谁就到那是省二院住院。结果住院人家做了个微创。结果现在反而就不但不好，反而更难受了。一弄还心跳慢了。这怎么办？我说想问问
0: 他是什么疾病啊？姨，您孩子儿子这个情况多大岁数了？
3: 48岁。
0: 48岁啊。您知道诊断的是什么疾病吗？您知道他做手术诊断的是什么疾病吗？
3: 哎呀，他现在出去钓鱼了，我的妈呀！我
0: 出去钓鱼。
3: 我也那个谁。他反正是出去钓鱼，反正那个空气也好啊什么的，他就好。
0: 王主任，我听这老人的意思，就是之前是心率特别快，是吧？心跳特别快。
3: 对，心跳快，反而
0: 做手术。
3: 现在做了手术，反而更难受了，是心跳反而慢。
0: 王主任，他这个情况，您给分析分析。
3: 对，这就是我想
2: 听的。他这个挺难的啊，因为他就没有相关信息，到底他快的
0: 时候到底是
2: 什么心理？对，是个窦性心律，还是房颤了？还是
3: 跟你说快的时候，有一天180多跳。
2: 他做的什么手术吧？你先说，你知道吗？
3: 谁知道？他就心脏微创手术，我也不懂啊。
0: 关心则乱了，有点和老人家。
3: 对呀、结果
2: 对，因为你这边信息太少了，我这边是那样的话，可以查一个动态心电图看看他到底。 总心率数是多少，有没有特别慢的时候，还有没有特别快的时候。
0: 嗯，
2: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也见过这个病人，他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也有这样的。
0: 嗯嗯，
2: 是不是做了有慢快综合征或者快慢综合征？
0: 嗯，
2: 做了房颤的射频交融还是室上素的射频交融？
0: 嗯，还需要咱们这个完善您这个孩子的这个患者的信息，或者说咱们进一步去检查一下哈。这样，王主任，咱们
3: 他今天上午都
0: 出去了哈。
3: 谁愿意做这个在24小时心电图？
0: 哦，刚做了心电图。
3: 啊，因为我他在楼上住，那我去拿上去看看，拿看看。
0: 嗯，
3: 我再给你打电话，好吧？
0: 好，阿姨。那王主任，咱们医大医院在。就是五一期间的话，现在咱们是正常在出门诊吗？
2: 正常出诊都有人。
0: 您这几天在出诊吗？
2: 我今天上午还在出诊，
0: 上
2: 午
0: 出诊，
2: 我就没再出。我们科室到时候，没事儿，他可以到时候来我们这儿。我们有杨主任这两天都在。
0: 嗯，
2: 好，
0: 咱们明显感觉到这位老人他可能是特别关心这个孩子的情况啊，但是具体的这个信息他不是很清楚啊，咱们可以去到门诊来具体说一说啊，因为咱们现在各大医院五一期间哈，也都在坚守岗位，大家有问题呢，咱们医院也是在全力保障大家的这个生命健康的问题，咱们可以随时去就诊啊。好，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燕赵明医堂》呢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健康困难，或者是就医的途中有什么麻烦，都可以来联络我们。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河北医大医院心血管内五科主任医师王乐教授。今天也是我们五一特别策划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节目第三题，运动不当反而伤心，假期心脏健康全攻略。
4: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加班、久坐、熬夜，你的身体还在硬撑吗？燕赵明医堂五一特别策划守护劳动者慢病防治讲堂，心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三大科室专家联合开讲，拆解高血压、糖尿病、失眠的职场陷阱。五一期间锁定燕赵明医堂，守护奋斗的你，健康不缺席。
7: 燕赵明医堂特需门诊。
0: 燕赵明医堂特需门诊继续为您的健康服务。那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五科主任医师王乐教授。那王主任呢，主要是擅长心脏瓣膜病的诊断以及微创治疗、冠心病的诊断介入治疗，以及心律失常诊断治疗、高血压、心律衰竭的诊治。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给我们打字留言互动，或者直接拨打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好，王主任，我们线下听友群有位网友在问，就想问问您，平日这个门诊是在周几出诊？时间固定吗？
2: 我一般是周二上午。
0: 周二的上午。
2: 对，
0: 周二的上午在门诊可以找到您是吧？
2: 对，
0: 确实，其他时间可能王主任还在做这个手术啊，会比较多一些，在手术室啊为大家服务。
2: 还有刚才我说的这个猝死，这个就是说，其实还有好多，就是说有些病人他可能有自身合并其他疾病，他自己不知道。 有一些潜在的，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他运动的时候不太注意，
0: 嗯，
2: 像血压没控制好，这个活动的时候血压进一步的升高，
0: 嗯，
2: 有可能导致动脉夹层。
0: 嗯嗯，哦，
2: 动脉夹层这个病，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0: 嗯，
2: 啊？其实这个病也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年轻人不少，嗯，不在话下。
0: 九死一生形容它，对吧？就动脉夹层，
2: 啊，
0: 嗯，
2: 对，因为现在咱们治疗手段比以前要先进多了，而且检查的手段比以前更方便快捷了。
0: 嗯，
2: 都是好多都是，其实三十多岁、四十多岁，好多都是因为血压，觉得自己血压高，但是没症状，不好好吃药，
0: 嗯，
2: 啊，最后。
0: 出现危险了，
2: 对，血压升得特高的时候，一下主动脉出现了夹层，
0: 嗯，
2: 夹层以后一下撕裂了或者破裂了，破裂了以后人是没得救的，
0: 嗯，
2: 就是大夫在你身边也救不了，嗯，没有那么快那么短时间给你打开胸廓把血管给你堵上，没有，他不给你时间去抢救，
0: 嗯嗯，
2: 所以说如果有血压高的朋友，一定要把血压平时一定要控制好。就是即使你没有血压高，没有头痛不适的症状或者头晕不适的症状，
0: 嗯，
2: 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在140/90以下，啊，
0: 嗯，
2: 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
0: 嗯嗯，
2: 啊，
0: 是哈，就是提示咱们，尤其是稍微年轻一点的朋友们哈，可能这一点还不如老年朋友这个医遵医性更强一些哈。这个用药要规律，尤其是有高血压的朋友们，如果一旦诊断，咱们还是要规律服用降压药哈。再有一点哈，王主任，其实就是您看假期了，很多朋友平时没时间啊，现在这两天休息5天，可能大家会这个外出旅游啊，或者说咱们说的这个参加一些运动项目哈，就是在咱们这种跑步啊，或者说在健身房运动的时候，如果有没有一些这个信号或者说症状会提示我们可能要出现问题，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及时停止下来，还有没有用呢？
2: 可能会有用，
0: 嗯，
2: 但是有的，因为为什么要猝死？
0: 能感觉到吗？就是这种感觉。
2: 突然发生的这种死亡，
0: 嗯，
2: 啊，一般20小时，一般都是24小时以内吧，甚至能短6小时以内，
0: 嗯，
2: 因为他这个如果是心脏原因引起的，
0: 嗯，
2: 比如说心绞痛或者心梗什么的，那突然会出现胸闷、胸疼、不舒服。或者而且这时候一般都伴有大汗，是吧，
0: 嗯，
2: 这时候你肯定你不停下来也得停下来了，
0: 嗯，
2: 也不用你自己主动停，你肯定是被动就停下来，因为太难受了，
0: 嗯嗯，
2: 但是有些比如说一旦发生了心律失常，那比如说是失颤了或者失速了，
0: 嗯，
2: 特别快的心律的情况，这其实这时候相当于心脏就停掉了，
0: 嗯，
2: 很快你就意识丧失了，
0: 嗯，就是这个发生非常迅速，是吗？
2: 对，
0: 嗯，
2: 还有一个病是主动脉瓣狭窄这个疾病，
0: 嗯，
2: 因为这个疾病多见于老年人，
0: 嗯，
2: 65岁以上的可能比较多见，发生率在1%-2%，
0: 嗯，
2: 如果75岁以上的能达到12%，就是12个人当中，也就是100个人当中有12个人是会有主动脉瓣狭窄，
0: 嗯，
2: 换算成人数的话，就是8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就是大于等于75岁以上的这些人群，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然后，而且我们国家的这种老龄化社会不是已经来了，这种患者的这个还是挺多的。
0: 嗯，
2: 而且主动脉瓣狭窄的这种患者，他的这个症状，可能早期轻中度的狭窄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症状，都比较隐匿。
0: 嗯，
2: 等达到重度以后，一旦有症状，2年。就是存活率很低，
0: 嗯，也是会发生猝死是吗？
2: 对，这种病也是会发生猝死，
0: 嗯，
2: 等你做剧尤其是做剧烈运动的时候，心肌耗氧量的这种增加，心肌耗氧量增加，还有全身虚氧的增多，主动脉瓣是哪呢，
0: 嗯，
2: 就是说主动脉瓣是左心室，就是心脏和主动脉连接的中间那个口，
0: 嗯，
2: 我们叫主动脉瓣，
0: 嗯，
2: 就是它那个门，
0: 嗯，
2: 我们叫阀门，
0: 嗯，
2: 是吧，
0: 嗯，
2: 就跟家里门一样，这个门就是全身的所有的血液都是通过这个主动脉瓣打到全身的。
0: 嗯，
2: 所以说这个地方一旦狭窄了，你的血就打不出来。
0: 嗯，
2: 心脏也很费劲，在不停的超负荷运转。
0: 嗯，
2: 一个是会出现心衰的症状，因为心脏慢慢的就累得没劲了；再一个，全身的血液不够用。也有可能出现心绞痛的症状，
0: 嗯，
2: 包括心脏的供血也不够，
0: 哦，
2: 或者脑供血不够，就是晕厥，
0: 嗯，
2: 啊，如果再用大力，全身的供血再多，你打不出来，或者卡慢了一下，这人就发生了猝死。 所以说一旦有这个主动脉瓣狭窄这个疾病啊，还是及时的换瓣治疗。
0: 嗯，哦，这个是可以置换的。

0: 对对对，就是在以前啊，以前那都得因为心脏的瓣膜就跟家里的门坏了一样，
1: 嗯，
0: 就跟你家的大门口都得从那个门出，那现在窄了，你一块出不去嘛，怎么办？怎么不去换？只能换，
1: 嗯嗯，
0: 给他浇水，倒点油，
1: 嗯，
0: 可能相对好使点，但是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说就得把这个门换了。以前的换怎么换都得开胸座，
1: 嗯，
0: 把胸扩张，把心脏暴露出来，
1: 嗯，
0: 找着这个瓣儿，然后把以前的瓣儿去掉，然后换了新的，再把胸廓关上，啊、嗯，这是外科，心外科要做的，
1: 嗯，
0: 现在我们有更新的技术是什么呀？微创就不用开胸座了，通过我们这因为血管嘛跟心脏都通着呢，我们通过大腿上的大腿根儿这儿有个血管，我们叫股动脉，
1: 嗯。
0: 通过股动脉这个血管，我们通过这个血管再到股动脉，再到瓣膜，就在瓣这个位置给它放一个新的瓣膜，把这个狭窄给它解除，从而达到换瓣的目的，然后缓解患者的症状，延长患者的寿命。
1: 嗯， 嗯，而且是个微创的手术是吧，听着您介绍。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它那个切口，腿上那个口也就半公分左右吧。
1: 嗯嗯嗯，哎，这个心脏瓣膜狭窄啊，主动脉膜狭窄，您说的这个疾病的话，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听友群有位朋友也在问，他说这个他是做这个心脏超声发现的，然后说大夫说听着有杂音，
0: 啊，
1: 是这样是吗？他是想问有没有能不能做微创手术，他说自己做冠脉造影之前检查血管是没什么问题的，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检查，它是不一样的意思。
0: 对，他是刚才我说了，
1: 嗯，
0: 心脏就相当于房子，心脏的冠脉就相当于水路，水路它是没有问题的，
1: 哦，嗯，
0: 水路问题的，然后当然心电咱们还有心电图，这是电路，
1: 嗯，
0: 它这个门是相当于它的结构有问题了，就是房子的结构有问题了，
1: 哦哦，
0: 结构是门有问题了，
1: 所以这个是做心脏超声彩超发现的是吧？
0: 对，超声是看结构的，
1: 嗯，哦，嗯。嗯，哦，如果说只做这个冠脉造影查这个血管的，还是查不出来这一块的问题的，这一点也特别提醒大家哈。
0: 是它造影的话，
1: 嗯，
0: 它能看到钙化，如果一般的都会有重度的钙化，
1: 嗯，
0: 我们能看到钙化，
1: 嗯，
0: 就瓣膜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钙化，
1: 嗯，
0: 但是我们测不出它狭窄到什么程度，
1: 哦，
0: 所以说只有超声心脏彩超能测出它瓣口面积，
1: 嗯嗯，
0: 还有它的压差呀，啊，流速啊，就是到底你的瓣口面积到什么程度，一般小于一以下，
1: 嗯，
0: 一平方毫米以下，
1: 嗯，
0: 就是一个重度的狭窄，
1: 嗯
0: 啊，
1: 哦，明白了。所以这位朋友他问着说，这种情况现在是不是有微创手术，他是不是可以找您来具体去门诊看一看，王主任？
0: 可以，没问题，
1: 嗯，
0: 他可以随时打我电话都行，
1: 嗯，
0: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政策是可以，
1: 嗯，
0: 有一些特殊的患者如果达到标准，
1: 嗯，
0: 我们可以有一部分那个名额啊去那个，
1: 哦，
0: 让患者更获益更多的，
1: 嗯
0: 啊，那我在这能不能说啊，
1: 嗯，您说是有减免费用的吗？还是
0: 不是减免费用，因为我们有一些就是全国的这种大型的这种要新上市的这种瓣膜，
1: 嗯，
0: 它就是提供了这些免费的瓣膜，
1: 嗯 嗯， 嗯，大家可以这个去申请一下是吧，
0: 啊，
1: 嗯，
0: 是
1: 对，如果咱们
0: 这个名额也是有限，
1: 哦，
0: 因为本身做这个瓣膜它的费用比较高，
1: 哦，
0: 费用是比较高的，
1: 嗯，明白了，现在是有这些项目等于是可以惠及咱们患者，
0: 对，哦，对对对，
1: 嗯，
0: 因为明天我们就有一个患者明天做，
1: 哦，好，
0: 哦，慢慢想想，
1: 明白了，
0: 他就是他那个是符合这个条件的，
1: 嗯，
0: 他省不少钱，
1: 嗯，
0: 怎么说呢，省一辆那个
1: 一辆什么汽车是吧，这得
0: 对对对，这起码是很好的一辆汽车，啊，
1: 好，咱们群内这位朋友如果有需求的话哈，啊，王主任今天咱们的专家就是非常擅长做这个瓣膜手术的，您可以去到医大医院心内五科找到王主任。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哈，今天是我们也向所有的朋友致以五一的节日的问候哈。今天呢是我们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第三期，运动不当反而伤心，假期心脏健康全攻略。好，王主任，这个五一嘛，我们说是国际劳动 劳动节哈、啊，当然现在很多朋友也在坚持在岗位上啊。您说对于这个职场人士的话，我们特别想请您给大家说说，就是咱们刚才讲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可能会导致猝死，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的这种险情的出现，我们都觉得还是挺遗憾的。对于职场人士来说的话，预防，如果说预防心源性的这种猝死，咱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0: 啊，其实这是很大家也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最关键的一个就是要定期的查体。
1: 嗯，
0: 定期的查体有时候很关键啊。定期查体，因为在就是有些人啊，他平时不太注意，熬夜呀、什么吸烟，什么喝酒，工作压力又大，有时候他的就是说心，尤其是心脏的血管啊，他就包括脑血管啊，包括其他部位。就会出现相应的斑块啊什么的，就是出现，所以说查体就是每年要定期的查体，作为咱们这个上班的这种工作人员，
1: 嗯，
0: 是吧，白领啊什么的。
1: 对，
0: 再一个就是还要适当的运动，就是说我每天大概就是运动20到30分钟吧，
1: 嗯，
0: 也有氧运动就行，不要做剧烈的无氧运动。
1: 嗯，
0: 所以有氧运动每天做，包括虽然年轻是吧，打打八段锦，
1: 嗯，
0: 他的就是一些太极啊，或者适当的跳一跳，
1: 嗯，
0: 啊、
1: 走走路之类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做一些简单的运动，最起码让身体舒展一下，对不对？
1: 嗯，您说这个无氧运动它会有什么风险吗？
0: 无氧运动就是你消耗特别大，会导致你的肌肉的酸痛。当然，你的体力好可以做。你像咱们一些这个
1: 去
0: 健
1: 身房
0: 的，是吧？健身房的那种做器械的练撸铁，大家都说的那个词儿嘛。
1: 对，
0: 做这个你要想增肌，就得做无氧。
1: 嗯，
0: 就是把这个做酸疼了，
1: 嗯，
0: 说明产生乳酸多了。
1: 嗯，
0: 乳酸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是你在无氧效解的情况下，
1: 嗯，
0: 产生乳酸，就是说你的代谢在氧气不够的情况下就会产生乳酸，
1: 嗯，
0: 这时候就会酸疼酸疼的。
1: 这个对咱们心脏会有影响吗？这个乳酸的话，
0: 乳酸当然有影响了、包括我们在一些特别危重的患者，我们要查那个血里边的乳酸它是增高的，
1: 嗯，
0: 说明它整体的这种代谢状态比较下降。
1: 那我们能认为说，这个如果做无氧运动有点剧烈，乳酸大量的急剧的增多，会对心脏有一些影响，能推出这个结论吗？
0: 但是咱们做无氧运动，你不可能做持续的那么长时间，就短暂的会有那么一会儿。一般情况下，它这个环境啊，它整体的还没有发生紊乱，不会出现、一般不会出现大问题。
1: 也是说要掌握这个度，不要太过的剧烈，时间太长，强度太大，就不太好了，是吧？
0: 对对对，是这个。还有像一些40岁左右的吧。尤其是有冠心病家族史的这些。包括男性、女性，尤其是男同胞。我觉得这时候一个是两个检查，一定要做一做。一个是胃肠镜，是吧？
1: 对，
0: 因为到这个年龄，这种其实经历了很多了，已经，所以说胃肠镜是筛查有没有胃肠道的一些息肉，甚至是肿瘤，有些人这应酬又多，是吧？
1: 喝酒
0: 容易出现，对对对，喝酒、吸烟、喝酒比较多，有些人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晚期了，癌症的晚期了。所以说，定期的复查胃肠镜，还有一个就是检查是什么呀？是冠脉 CT。冠状动脉 CT， 因为这个，尤其是冠心病这个家族的遗传性是，我觉得还是有非常有特点的啊，有遗传性还是很强的。如果你的父亲啊是冠心病啊，而且得过心梗，尤其是年轻时候得过心梗，那他的，尤其是他的儿子。到了这个时候，40岁左右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定期的去医院复查，因为我见过好多这样的家族史的，就是父亲年轻的时候得过心梗，儿子到这个年龄也心梗，都来到医院去，我们都救治过这样的患者，所以说及早的要做一个冠状动脉 CT 检查，这个在门诊就能查，也不用住院。是吧，相对风险还是比较低的，就筛查一下你的血管到底有没有狭窄，狭窄严重不严重，可以做一个初步的评估。
1: 这是咱们40来岁左右的男性朋友们其实就应该注意了哈，尤其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啊，更得警惕这个问题。
0: 所以说我们医院超过40岁以上的，我们医院给我们有优惠，是什么呀？大家都可以做，所以说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医院好多的这样的，尤其男同志，做完了让我看，我一看啊，我说你这有事儿，你这没事儿。有的确实有中度的以上的这种狭窄了。该用药干预就干预，需要做支架的时候做造影放支架，还得及时的去处理。
1: 及早的这个发现问题，咱们能防范于未然哈。如果说大家在假期哈，真的就是像王主任说的这种情况您符合，也不妨利用假期的时间您可以去做个全面的健康体检哈。王主任，最后一个问题，确实五一假期了，我们说很多朋友有更多的时间来运动了哈。您刚才说了，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些比较和缓的运动啊，每天这个运动不要太过度，但是还是要有一些运动的。就是如果说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如果说从保护我们心脏健康的角度来看的话，哪些运动是比较提倡、比较科学的？哪些运动咱们就还是这个比较禁忌一些的呢？如果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基础疾病的朋友，咱们就不要碰了呢？
0: 你像身体比较好的呀，身体素质比较好的、比较年轻的朋友，也没有一些基础疾病，高血压啊什么都没有。这种正常的运动，我觉得是都没有问题的啊。正常运就是不要过于剧烈，这些都可以。跑跑步、跳跳绳，打羽毛球啊、游泳，是吧？这些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你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有高血压，一定要再把血压控制好的基础上啊，咱们做一些相对剧烈点的。其实打球的运动其实也挺剧烈的，尤其是羽毛球打起来是很剧烈的，来回跑场其实运动量挺大。乒乓球其实也是相对来说也还
1: 篮球就更剧烈了是吧？篮球足球、
0: 对，它就是冲撞性，篮球足球的它的冲撞性、对抗性更强，身体的接触更多，所以也容易冲撞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崴脚了或者骨折了，这种一定要小心。尤其是上了年纪，40岁、30岁、或者更大点的，可能这种对抗性的运动就少做。一些比如说打打乒乓球吧，相对来说还好点，老年人也可以做，如果你没有相对的这些疾病啊。如果你有冠心病，也有相关的症状，也没有做造影，血管也还可以，不用放支架，这时候你的运动量就不要太大了。你的过度的运动量有可能会引发你的心绞痛发作，引发心肌缺血，一些过激的，你像打球，包括打羽毛球，包括打过烈剧烈的乒乓球的运动，肯定是不行的。像这些人有冠心病疾病病史的，一定是有氧运动，而且是这种缓和的。你像打打太极拳，和打打八段锦，我们快速的走走路，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些得过心梗放过支架的，那就更得是不要做一些剧烈的活动了。尤其是心梗的患者，心梗尤其前臂心梗，有些人他影响到心功能了，因为他心肌坏死了一部分以后，心肌坏死是不能再生的。左心室的心肌它坏死，比如说有以前10个人在干活，那心肌它比方是人的话，你心肌坏死以后可能剩下7个人，或者6个人，那你心功能就差了，打出来的血就少了，有些人就是心衰的症状，你剧烈的活动会诱发心衰的发作，心脏是承受不了的，可以说打
1: 这种剧烈的运动哈，
0: 对。比较缓和的，你像之前在国家不是推崇八段锦吗？我觉得做的这个运动还是挺好的。因为我也打过，我也试过啊。八段锦打下来大概12分钟左右，是要出汗的。虽然看着挺简单的一些动作，挺缓和，但是也是全身各个地方都运动到了，而且还有一定的效果。
1: 是啊，这个也是咱们国家在大力推崇的一项科学的运动哈。五一假期科学运动，心脏健康啊不容忽视。我们也再次提示，有心血管疾病以及其他慢病 对这个患者朋友们哈，这个掌握好运动的一个度哈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呢可以最大限度的提升您的运动效率，达到一个康复的效果，还可以尽量减少运动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不适感啊。

0: 五一特别策划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节目第三期，运动不当反而伤心，假期心脏健康全攻略。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节目的全部服务内容了哈。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大医院心血管内骨科主任医师王乐教授在假期给我们答疑解惑，辛苦您了王主任，也向您致以节日的慰问，是祝您节日快乐。辛苦您了王主任，谢谢。
1: 客气。
0: 好，大家有情况有问题，有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去到门诊的话啊，王主任说了，一般是在每周二的上午，大家可以去到河北医大医院找到心血管内骨科的王乐主任。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呢，今天燕赵名医堂节目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了，也请您记好我们每天的直播时间呀、啊、是下午的4点到5点，明天的同一时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燕赵名医堂。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3: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当年黄沾作曲，邓丽君首唱的《有谁知我此时情》，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首歌的词不是当代人写的，乃是宋朝的一个女孩子，叫聂胜琼，写的《鹧鸪天》，全词仅动了两个字，把"尊前一唱阳关后"改成了"尊前一唱阳关曲"。可能这编词的呢，觉得把后改成曲，一般老百姓能听得明白哦。阳关曲明白什么？不然的话，阳关后很多人听不明白。把况谁知我此时情，改成了有谁知我此时情，比较通俗。其他的是一个字没动呢。那对于这首词，它的背后啊，还有一个曲折复杂的爱情故事呢。说在宋朝啊，有这么一个礼部属官，姓李呀，叫李之问。那为官一任之后，任期满了，这要改官呢。下一任到什么地方去当官，这得有吏部说了算。于是李之问呢，就来到京城改官。那寄留京城的时候，偶然一个机会呀，就认识了京城名妓聂胜琼啊。聂胜琼小姐呀，长得是国色天香，雪肌玉容。虽然身在烟花之地，但是呢，身上没有任何的俗气。那不是一个靠卖色相的女子，琴棋书画是无所不精啊。李之问一见就爱上这聂胜琼了。那聂胜琼呢，这么多年身陷风尘，遇到李之问，好像也找到了归宿一。

题不大。咱们看待一个事物啊，一定要放到当时那个历史环境下去看，不能拿着我们今天的法律和道德标准进行评价。当时啊，这种现象太多了，在当时的人们呢，可以说是习以为常。这两人呢，在京城感情渐深，卿卿我我，是难分难舍呀。那就在两个人如胶似漆一般的时候，朝廷的调令下来了，你李之问来京不是要改官吗？朝廷批下来了，正好啊，让李之问回他家那个地方去做官。按说本来是喜讯，但这个消息呀，对于李之问和聂胜琼来说，无疑是一个噩耗啊。两个人正在相爱，正在热恋。就像两团线似的，已经互相的缠绕了，互相的拉扯了，已经分不清你我了。那要再想分开，那就得撕扯呀！一撕扯，那就会引起彻骨的疼痛。但是朝廷调令下来了，你不走也不成啊！没办法，聂胜琼只得呀设宴为李之问这个爱人饯行。在哪设宴呢？就在莲花楼上。哎呦，这一顿饭吃的呀，吃不下去呀，那可以说是执手相看泪眼呐，难舍难分。最后聂胜琼啊就说了：“我再给你唱一首词吧。”于是呢，调好了琵琶，给李之问唱了一首词。唱的什么词？整首词啊没有流传下来。但是这首词的最后一句流传下来了，最后一句呀、啊，是"无计留春住，奈何无计随君去"呀。哎呦，就这一句词，扎的李之问这心呢都滴血呀！别唱了，别唱了，我不走了。一说这话，两个人呢又抱头痛哭。李之问一咬牙，不上任了，就在京城啊。又留下来了，一留就是数月呀。他倒在这里高兴了，他家里的妻子啊，可着急了，怎么回事啊？朝廷的消息自己已然知道了，衙门口派了好几次人来问，怎么那衙门口人家也接到消息了，说这李大人呢即将前来上任，但是人家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人家衙门口只得派人呢。到家里来问问，说李大人回来了没有啊？也没有啊。这李七说，这我们家老爷到现在没有音讯呢。哎呦，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呢？那我得赶紧写封信，让人捎到京师问问。李七也着急了，朝廷下命令，让你当官，你不按期上任，这还了得呀？这是抗命不遵呢。哎呦，赶紧的写信，写一封不行。写了数封信，托人到京师，就找到了李之问，催李之问呢，赶紧回来，你干嘛呢？李之问拿到这几封信也傻了，怎么呢？这真是抗命啊！这要是不回去，这是有罪的呀。但是要回去吧，舍不得聂胜琼啊，聂胜琼也舍不得李之问，但是他也明白呀。如果再拘留李郎，那就等于害了李郎啊！你走吧。于是呢，又在莲花楼饯行，这两个人呢，又是执手相看泪眼一番，难舍难分呐、啊。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呀、啊。再好的美味佳肴，一点香味都没了，吃不出滋味来了。吃完喝完之后。两个人默默无语，李之问登城上路，聂胜琼就在后面相送，送了一程又一程，送了一程又一程啊！哎呀，李之问说：“你别送了，快回去吧。等到我回到家里呀，我一定派人来接你。”说完，两个人又痛哭一番，再往前走，这聂胜琼啊还在后面送。又送了一程，回去吧。哎，再往前走还送，一直送了五程啊。最后，哎呀，回去吧。

0: 李志文一咬牙，马后就一巴掌，骑马跑了。聂胜琼远望着李郎消失在自己的视线当中，是瘫软在地呀、啊，他是泪眼模糊的回到了住处。你想想，那能睡得着吗？一晚上是辗转无眠，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还正赶上啊，那天晚上变天了，下了雨了，眼泪和阶前之雨好像在比赛似的，共同的滴到大天亮呢。就这么着，一日两，两日三，过了三天，哎呀，聂胜琼真的止不住自己的相思之苦啊！他提起笔来，就填了一首小词《鹧鸪天》，然后呢，派人你赶紧的，骑快马，顺着这大道去追赶李郎，把这封信送给他，这是我写给他的情书啊！就派人呢追赶李之问，哎，你别说，还真就把李之问追到了。把这首词就送到了李之问手里。李之问呢，一听这是聂胜琼给自己写的信呢，哎呀，心头一热，当时泪也下来了，赶紧打开信，这么一看，写的就是这首词啊，《鹧鸪天》，寄李之问。玉残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樽前一唱阳关后，别个人人第五成。寻好梦梦难成，况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这首词啊，写得很平淡，没有华丽的辞藻，甚至说就跟大白话差不多少，哎，就是个小女子心里的话，翻译过来也很简单。就李郎啊，当你离开凤城的时候，凤城啊就指的京城汴梁，当你离开凤城的时候，玉楼是那样的惨白，花朵也因此变得无比的悲愁，就连为你践行的莲花楼下那柳树也显得清清幽幽。你还记得吗？当我举起酒杯唱一首阳关曲为你送别，伴了你过了一程又一程啊，可是我留不住你，到底还是眼睁睁的看着你离开了。我想念你呀、啊，我思念你呀、啊，我每天呢就盼望着能够梦见你，你我能够在梦中相会，那是多好的梦啊！但是好梦又难成啊！天哪，天哪，到底谁能知道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啊？我每天晚上在枕头上默默流泪，而老天爷也好像知道我的心情似的，也在街前是暗暗飘雨，隔着窗儿，泪和着雨一起滴到天明。哎呀，李之问一看这首词啊，心都碎了，这真可谓雨声泪声心碎声，声声都是不了情。就算李之问是铁石心肠，那也抵不过这句句千辛，字字情深呐、啊！况且他本来就喜欢这聂胜琼啊，李之问是看一回流一回泪呀、啊。按说呢，这外面的女子给你写的这首情诗啊，你得把它销毁喽。怎么呢？你回家还有老婆呢，那让老婆看见不给你干仗吗？那一般的来说都得销毁，但是李之问呢、啊？真舍不得呀，把它叠好喽，深深的就藏在了自己的箱子底儿啊。你藏再好，那老婆也得检查呀。怎么呢？你这么多天没回来，一封信一封信催你，你都不回家， 结发之期，那能不怀疑吗？啊，女人第六感很强的，你怎么回事？是不是在外面有外遇啊？所以李志文回到家里头，人做妻子的呀，人家不明说，一看你回家了，哎呀，赶紧的休息啊，把你的行李呀，人家卸下来，给你整理行李，这是做妻子的应该做的。那整理行李的时候，做妻子的就得看看了，这箱子里头多没多什么东西呀？啊，有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啊？任何一个女的这么做，都不为过。翻来翻去，翻去翻来，就找到了李之问藏在箱底儿的聂胜琼所写的那封《鹧鸪天》呢。李七那也不是一般女子啊，那也是大家闺秀啊，识文断字，打开一看，这笔体女孩子写的。一读这首《鹧鸪天》，我们说了，这首词啊，太简单不过了，太直白了，寻好梦梦难成，况谁知我此时情，这还看不出来，那不成傻子了吗？一看就知道是个女子给自己老公写的情书啊。李之问这个时候也看到了，妻子居然把这封信给找出来了。哎呀，坏了，怎么这下怎么解释啊？肯定我妻子得给我大闹一场，他也不敢言语了，只能静静地等待一场暴风雨的来临。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妻子看完这首词之后啊，稍微的愣了一下，但是反应很平静，什么女人的一哭二闹三上吊一个没有，而是很平静的、很和气的问自己：老爷呀，这是怎么回事呢？哎，喂，这，喂，喂，这的。那李志问怎么说呢？他越不说，妻子越问他：没事，你好好说，啊，我不着急。怎么回事？到底有什么事儿？我希望你别瞒我，咱俩是夫妻，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喂，李志问一看事到如今，隐瞒不住了，不说不成了，只得一五一十，就把和这聂胜琼的事情啊，都给说了。哎，这夫人呐、啊。实在对不起，你看我这啊，大爷，你别的话不用说了，为妻知道就行了。哎呀，看来这个女子啊，对老爷你真是情深意切呀，而且这个女子真有才呀，诗词写得如此之妙，语句清健，是位才女呀，这么好的姑娘，对老爷你又一往情深，你可不能辜负人家呀。
1: 不是，我这你听我解释。我
0: 李七也不听，转身回到自己房间。完喽，李志文一看肯定生气了。哎呀，这怎么办？他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李七又从房间内呀又走出来了，不但人走出来了，手里呀还拿着一个小包袱，走到李之问旁边的桌上，把包袱往上这么一放。李之问一看，
1: 不，这是何意？
0: 李七笑着把这包袱皮儿打开了。李之问往里头一看，哎呦，怎么呢？这里头啊，都是李七的金银首饰，而且呢，这李之问认得呀，这是妻子嫁给自己的时候做嫁妆的首饰啊。哎呦，今天拿出来，这意思这嫁妆不要了，要跟我离婚。哎呀，这哎呀，贤妻呀，你听我解释。
1: 老爷呀，
0: 不用解释，我刚才不说了吗？聂胜琼是个好姑娘，又这么有才，对老爷又这么好，你呀不能辜负人家，赶紧的把人家给娶回来。钱不够，我这里呀有私房钱。哎呦，李之问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夫人呢居然能说出这番话，真的假的呀？他愣了，看着李七。李七一笑，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我真的喜欢这姑娘，没关系，你把她娶来做你的妾，这不很正常吗？
1: 哎呀，多谢夫人，
0: 李之问可

0: 高兴了，没想到自己夫人居然如此大度。那这个时候就别客气了，赶紧趁热打铁吧。于是李治问赶紧派人到京城把聂胜琼给接回来。哎呀，聂胜琼姑娘听说这件事之后是非常的感念大夫人呐、啊，一进门二话不说就换上素装，把过去在青楼里的那些华丽的装扮全扔了，那些首饰全毁了。到这里，我就是你家的妾，我就该服侍主母，以行动来报答主母之恩呢、啊。你别说，李七对这个姑娘啊也非常关照，两个人呢是相安无事，三个人呢是终身和悦，无少奸言。这古时候记载这个故事的《青泥莲花记》上给的八个字，翻译成今天的话，一家三口幸福美满。哎呀，有人说这李七呀、啊、真是大度啊，真是爱财呀，而且真胆大呀，居然把一个情敌能接回家来。其实啊，这件事情啊可以说是两个女人的一场赌博。所幸运的呢是这两个女的呀都赌赢了，就实现了共赢啊，共同的分享了一个男人，没有为此啊两败俱伤。李七是相当聪明，相当明白事理的一个女性。当她看到那首词，她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男人心中已然有了那个女人了，再让她没有是不可能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有两条路，一条路逼着老公跟那个女人分手，彻底一刀两断。但是这种几率有多大，这种胜算有多大，不知道。从这首词里头就能看出来，这个女子对老公是一往情深，老公居然留着这封信，这老公对这个女子啊也是迷恋至深呢、啊、现在非得要棒打鸳鸯，弄不巧最后把老公赶到那女人身边了，这棒子没打散人家俩，把自己给打散了。所以走这条路不明智，那明智的走第二条路，把这个女的呀接回家来，我用一颗暖心来换得这个女人的感激和良心。当然了，娶这个女人回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个女人呢感激我，甘愿做小，这样一来让我老公也收收心，我们两个夫妻一个相安无事。第二种可能，这个女人过来之后飞扬跋扈，借着我丈夫对她的宠爱，她想夺权，想骑到我的头上，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但是事到如今，权衡利弊，李七愿意赌一赌，愿意把宝压在第一种可能上。那么聂胜琼他赶到李家来，其实他也在赌，他赌的是李七的善良大度。因为我一到李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位原配夫人呢真的大度贤惠，愿意保全自己在丈夫心里的完美地位，接纳于我。第二个可能啊，是他心如蛇蝎，先给自己个甜枣，先把我接到家中，再接下来对我是百般折磨，让我最后死无葬身之地。
1: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0: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 花
2: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4: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在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从这首词里头就能看出来，这个女子对老公是一往情深，这老公对这个女子啊也是迷恋至深呐、啊。现在非得要棒打鸳鸯，弄不巧最后把老公赶到那女人身边了。当然了，娶这个女人回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

能使这个女人呢感激我，甘愿做小，相安无事。第二种可能，这个女人过来之后飞扬跋扈，借着我丈夫对她的宠爱，她想夺权，想骑到我的头上。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但是事到如今，权衡利弊，李七愿意赌一赌，愿意把宝压在第一种可能上。那么聂胜琼，他赶到李家来，其实他也在赌，他赌的是李七的善良大度。因为我一到李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位原配夫人呢，真的大度贤惠，愿意保全自己在丈夫心里的完美地位，接纳于我；第二个可能啊，是她心如蛇蝎，先给自己个甜枣。先把我接到家中，再接下来对我是百般折磨，让我最后死无葬身之地。这种可能吗？可能啊！像这种例子太多了，多少小妾的命运，那都垂涎在大奶奶的一念之间呢。但是为了爱情，聂胜琼他也愿意赌。所以这两个女人呢都不知道最终答案是什么，但是为了爱，都愿意奔着目标而去，胜算都是。

轻重，能够知道自己地位到底是什么。到了李家之后，就抛开了曾经的奢华富贵，金钗不群，素面示人，并以主母的礼节奉承李之温的正气，恭敬有礼，绝无逾越之意。这大奶奶一看，把心放在肚子里头了，以己心换人心，她对聂胜琼也非常的好。这样一来，一家相安无事，大相和悦呀。提起欧阳修，大家都很熟悉，那是中国历史上唐宋文章八大家之一，也是宋代六大家之首。欧阳修可谓啊诗文俱佳呀，但是欧阳修的科举之路非常坎坷，两次参加科考都意外落榜了。一直到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有宋仁宗赵祯主持的殿试，欧阳修再一次科考，这一次才被仁宗皇帝点成第14名，位列二甲进士及第呀，终于科考成功了，但是呢，没能夺魁。按说欧阳修的文采，那满能夺得第一名啊，为什么没能夺魁呢？主要是欧阳修年轻的时候啊，锋芒过于显露，所以这些考官呢，想挫一挫欧阳修的锐气。你不是能耐吗？哎，偏不给你第一名，让你得了一个第14名。磨练磨练你这个年轻人呢，让你呀早日成才，别那么锋芒毕露。但甭管怎么地，欧阳修考中进士了，进士及第嘛，虽然没有中状元，全国第14名，那也了不得呀，被朝廷授官当了个将侍郎、侍秘书省校书郎，充任西京留守推官。西京就洛阳啊，就把这欧阳修啊放到洛阳当官去了。就这么着，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3月，欧阳修抵达洛阳。那洛阳当时有两个名人呢，一个是梅尧臣，一个是尹洙。这俩人呢，加上欧阳修，三个人都在西京留守钱惟演他手下任职。这钱惟演也了不得呀，乃是吴越忠义王钱俶之子，官拜西京留守，是这三位青年才俊的顶头上司。那欧阳修到了这里之后，跟着梅尧臣、尹洙，很快的就结成了至交了，经常互相在一起切磋诗文。那么钱惟演这当领导的，对这几个小伙子也非常照顾，非常喜欢这些青年才俊，喜欢到什么程度呢？人家是当领导的，简直把这几个新来的兵啊都供起来了，很少让欧阳修这些人呢承担一些琐碎的行政事务。你们呢尽量发挥你们特长，该写文章写文章，该作诗的作诗。那说写文章作诗，我们得有灵感呢，没灵感可以找灵感吗？那我们找灵感，那找灵感就不能在家找啊，闭门造不出局来呀。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作诗的、做文章的，都得呀到外面跑一跑，大好的河山呢转一转，这美食啊吃一吃，这酒啊必须喝，这酒是促进灵感滋生的。这些人呢还有理由，人钱大人哈哈一笑，行，只要你们几个呀能写出好的文章诗歌来，爱吃吃爱喝喝，我呀给你们报销，公然支持欧阳修这小哥几个，大吃大喝，吃喝玩乐，都支持到什么地步呢？有一次，欧阳修和这几个小哥们儿一同到嵩山游玩，结果进了嵩山了。到了傍晚呀，下起雪来了。哎呦，这欧阳修等人先说话，这一下雪就不好出山了。那我们是
现在就出。

庐山呢，还是在这留下来等着学址了呢？学址了，那我们可就耽误上班的时间了。那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呢，马褂銮铃声响，来了一群人，为首的是一名使者，谁的使者呀？钱惟演的，后面有一辆马车。这使者往马车那么一指，就对欧阳修说了：“说我呀，奉了钱大人之命，给他传话来了。钱大人知道你们几个在嵩山里游玩，又看这个天气不妙，想要下雪，果然让钱大人呢给算准了。你看，现在已经飘起雪花来了，所以钱大人呢让我带来这辆马车，马车之上有钱大人府上最优秀的厨师傅和最优秀的歌妓呀。钱大人呢，让我给哥几个捎信儿，说府上啊没什么事儿，你们呢不用着急回去，好好的就在嵩山赏雪吧。你看到哪找这样的领导去？那也正是由于有钱惟演这样的好领导的支持，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呢，才有充分的时间去琢磨古文创作，去琢磨诗歌创作。那么后来，古文的创作在宋代繁盛一时，留下了无数千古名篇，这其中的功劳也有钱惟演大人一份啊。但是领导这么一宠，像欧阳修、梅尧臣这几个小伙子，正在当年呢，

邦之地，那得有多少女粉丝在背后追他呀？再加上欧阳修这个人呢，平常的行为呀，那不跟一般的那士大夫似的，啊，读过儒家书，啊，要知周公理，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欧阳修不这样，欧阳修平常啊，他的行为，让那些正统的儒家士大夫看来，那这就是叛逆呀！这小年轻小叛逆呀，怎么太不检点了？根本的不在乎别人怎么评说，他平常没事啊，就往那青楼歌妓堆里扎。其中有一段时间呢，跟一名美貌的官妓两个人呢，处成朋友了，哎，整天是形影不离呀。单说有一天下午，钱威眼前的人在府上后院设下酒宴，就请自己这些幕僚下属。这么多天了，哎，大家也聚聚餐，一起快活快活。结果梅尧臣也好，尹珠也好，谢希深也好，都到了，唯有欧阳修啊没来。都到开宴的时候了，这欧阳修还没到。哎，这前的人一看，永叔跑哪去了？你们谁见了？大家直晃脑袋，没看见，没看见。其实呢，像梅尧臣呐，啊，谢希深呐，尹珠啊，这小个几个呀，心知肚明，跑哪去了呀？那肯定跟他那个漂亮美眉一起又压马路去了呗，两个人约会去了呗。哎，热恋中的男女总是迟到，这不很正常吗？但小哥几个不能说呀，彼此互相看看，眼神当中就已经流露出来了，这叫一切尽在不言中。钱威眼察言观色呀，一看这些人明白了，啊，这欧阳修啊，肯定又去找那个官妓去了。欧阳修找官妓，钱大人都知道了，早知道了。都劝了好几次了，说永叔啊，你一定啊注意影响，啊注意你这个行为举止，哎，这个行为举止有的时候啊，不太检点。这欧阳修啊嘴上答应，但从来没往脑子里过，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没拿着钱大人的话当回事儿。所以你说这钱大人他能不知道吗？对着手底下这几个小年轻，了若指掌啊！但现在欧阳修没来怎么办呢？那没来就开宴吧，不能因为他一个人把大家都晾着。开宴，就这么着，这边宴席开始了。宴席开始，酒没有喝两杯，欧阳修来了。不但欧阳修来了，带着那名官妓也来了。他们这么一来呀，在场的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他俩身上了，而且目光当中啊，带着责备，带着不屑，带着蔑视。先说话，欧阳修啊，你自己来晚了，这就已然罪犯一条了。你居然把你那正在热恋当中的官妓也给牵来了，这叫罪加一等啊！你把这宴会看成什么了？怎么那么不庄重啊？所以很多的老夫子啊，都投以轻蔑之色呀。钱威眼大人也看出来了，钱大人呢是真爱护这几个小哥呀，他没好意思当众说欧阳修，而是责备这个官妓，说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呢？哎，这一句话呀很有技巧，有什么技巧呢？这一句话表达了很多层意思，一层意思，说给在场的人听的，这位官妓姑娘啊，她不是一个不速之客，是老夫我呀之前已然邀请了，她只是迟到罢了。其实呢，这宴会根本就没邀请她。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还不是爱护欧阳修，替欧阳修解围呀？不然你拉来一官妓干嘛呀？大家怎么看你呀？这人呢，是我请来的。大家就无话可说了。第二个呢，我说他，其实我也是在说欧阳修啊，只不过呀，

0: 我给你欧阳修留个脸面，当众我不指责你，我指责他，这叫指桑骂槐。你要明白老夫的这片良苦用心呐。同时啊，还表达一层意思，那就是说给在场的其他官员听的。哎，我已经在这件事情上表明了态度了，我护着欧阳修，那不利的话，你们就别说了。一下子把大家的言语啊全给压住了。老头子混官场一辈子了，老谋深算呢。他这么一问，这位官妓，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呢？当时啊，这位女子噌一下子粉面通红啊，偷眼睛啊看了看欧阳修，再看欧阳修啊，坐在自己座位上，好像跟没事人似的，端起酒杯来呀，还抿了一口。哎，这官妓一看，这我不能说真话呀，我编瞎话吧。大人呢？是这样，今天呢，太炎热了，天气暑热，让人难受啊。于是中午我就到凉堂里乘凉睡了一个午觉。这午觉睡完之后，我起身呢，刚想赴宴，结果用手一摸，哎呀，我一枚金钗没了，不知道落哪了。那我得赶紧找找吧。我是左找找，右找找，找到后来呀，也没找着。但这个时间已然过去了，所以呢，我这才迟到了。哼，钱威眼一听啊，你骗谁呀？哦，找了一下午金钗呀，把这宴席都给耽误了。哎，这个理由倒也好啊。想到这里，钱威眼偷眼一看欧阳修，这欧阳修啊，真跟没事人一样，坐在那里根本的就不搭这个茬，好像钱威眼沈姑娘跟他没关系。哎呀，钱威眼心说话呀，永叔啊永叔，看来你是不接受教训的。我今天虽然不能当着大众来指责你，但是呢，你这个态度那可不对呀，那我要对你进行一个小小的惩罚。想到这里，钱威眼又看了看这个官妓，这么说，你真把金钗给丢了？哎呀，大人呐，小女子不敢蒙骗大人。哎呀，作为一个姑娘，怎能没有金钗呢？这么着吧，你现在呢，如果能让欧阳永叔当众作词一首，做得好了，本官赏赐给你一枚金钗，以补那丢失金钗之数，你看如何呀？没等着官妓回答呢，欧阳修一听，当时把手举起来了，好，我赞成，不就是写词吗？这首词啊，我已然作得了。哟，众人一听欧阳修做出一首词啊，唰一下子目光全部集中在欧阳修身上了。哎呀，钱威眼心说话，欧阳修啊欧阳修，真有你的啊，为了救这小女朋友，你也不能这么厚急吧。啊，好，永叔啊，怎么着，你这词已然作得了啊？作得了作得了，也不是刚才做的，其实呢，一下午啊，我都在琢磨这个词。好啊，既然做得了，就当众给大家送来听听吧。好，欧阳修说，各位啊，我这首词寄调临江仙呢，是一首曲牌叫临江仙的词。词曰：柳外清雷池上雨，雨声滴碎河声，小楼西角断鸿鸣，栏杆一处待得月华生。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连经，凉薄不动垫文凭，水晶双枕傍有堕钗横。哎呀，好词，哗 在场所有人呢，无不鼓掌喝彩呀！刚才对欧阳修那种蔑视，一下子一扫而光。尤其这首词里头啊，有这么一句：“水晶双枕，傍有堕钗痕。”哎呦，这句词啊，那这里面包含的意味儿就太多了。水晶双枕，一对枕头。结果呢，这枕头旁边呢掉那么一枚金钗，金钗谁掉的？关系掉的，关系掉哪了？掉枕头旁边了。这枕头是一个是两个呀？水晶双枕嘛，俩呀。那关系睡觉怎么会有俩枕头呢？那就靠你想象了。这欧阳修就用这词已然告诉大家了，我们为什么迟到了？水晶双枕，你们自己琢磨去吧。
1: 哎呀，
0: 钱威演一听啊，你呀你呀，永叔啊，你真是好词才，嘿嘿。下半句没说，怎么的？你那品行啊，你自己得琢磨琢磨，再提高提高。但是这个时候，大家掌声雷动啊，而且大家跟着起哄。怎么，欧阳修这词做出来了？那钱大人，你是不是话不前言，该赠送人姑娘一枚新的金钗呢？
1: 哈哈哈！
0: 钱威也是哈哈大笑啊，老朽怎敢言而无信呢？赶紧的，命令关机，赶紧的，给永叔啊斟一大杯酒，赏给他，这是对他的奖赏。至于你嘛，你这枚金钗我包了，我必会让人给你打造一个新的金钗，送给你。哎呀，谢大人！这女子连同欧阳修一起站起身来，是起身拜谢呀。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夏威眼一摆手，永叔啊，你就别谢我了，以后你自己还是稍微收敛。谨慎点好啊！钱威爷心说话：“你这一不收敛，老掉金钗，我来报销，这玩意我受得了受不了啊！你呀，还真得好好的改改自己的行为呀，省得让老夫老是替你赔金钗。”
2: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6: 第17条：关注血糖变化，控制糖尿病危险因素。糖尿病患者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成年人正常空腹血糖为小于6.1毫摩尔每升，对非糖尿病患者来说，低血糖症的诊断标准为血糖小于2.8毫摩尔每升，而接受药物治疗的糖尿病患者，只要血糖低于3.9毫摩尔每升，就属于低血糖。典型的糖尿病症状表现为三多一少，即烦渴多饮、多尿、多食和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乏力。出现典型的糖尿病症状，加上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0毫摩尔每升，或随机血糖大于等于11.1毫摩尔每升，或口服75克葡萄糖负荷后2小时血糖 大于等于 11.1 毫摩尔每升，或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 6.5%， 可诊断为糖尿病。没有糖尿病典型症状者，如果有两次以上的血糖达到糖尿病诊断标准，就可以诊断为糖尿病。6.1 毫摩尔每升小于等于空腹血糖小于7.0毫摩尔每升，或7.8毫摩尔每升小于等于糖负荷两小时血糖小于11.1毫摩尔每升为糖调节受损，也称糖尿病前期，是糖尿病的极高危人群。具备以下因素之一，即为糖尿病高危人群：处于糖尿病前期，超重或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糖尿病家族史，妊娠糖尿病史，巨大儿生育时出生体重大于等于4000克。糖尿病患者应遵医嘱用药，定期复查，增强自我保健意识，主动学习糖尿病防治知识，对疾病有全面正确认识，掌握家庭自测血糖的方法，做好血糖自我监测，加强自我健康管理，预防和减少并发症。糖尿病患者及糖尿病高危人群要养成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控制血糖、血压、血脂和体重，做到合理膳食、科学运动、不吸烟、不喝酒、规律生活。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为辖区35岁及以上二型糖尿病患者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每年提供4次免费空腹血糖检测，至少进行4次面对面随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

0: 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患者问我戒烟的方法，我记不准是哪个地区的了，是内蒙的还是河南的，我没记住，但是不要紧，这个节目是全国通讲的，只要我在节目里说了，全国人民早晚都听得到。现在吸烟的人真不少，吸烟的危害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我手里有两个戒烟的方子，挺好使的，有这方面想法的可以试一试，一会儿我分享给大伙儿。我常听人讲，吸烟这个习惯，吸着吸着，吸到一定量，自然就会断。我也确实见过这样的人，吸了几十年烟，一天两三包那么抽，但是突然间就不抽了，彻底戒掉了，真有这样的人。但是我的建议是，您要是真打算戒烟，别一刀切，昨天还抽两包的，今天一颗都不抽了，别这么做，身体会受不了的。好多人戒完烟之后得糖尿病了，得皮肤病，胆囊炎，内分泌紊乱，还有的人暴瘦几十斤，还有的人突然间增肥几十斤，啥样的都有，这都是戒烟不当导致的。所以戒烟的人最稳当的方法是，用戒烟方的同时，您最好喝点胡家老高，多了不用，喝两三个月就行。胡家老高能帮助您控制内分泌，控制血糖、血压、血脂，调节身体平衡。所以喝老高的好处是，它能看着你在身体最脆弱的时候，最不舒服的情况下，防止身上得严重的病，然后用我告诉大家的戒烟方，把吸烟的量减下来，一点一点减，最后把吸烟这个毛病彻底戒掉。想戒烟的话，有三种草药特别重要，藿香、薄荷和甘草， 这三种药在我给大家的两个戒烟方中都有。一个戒烟方是药粉直接吃的，另一个戒烟方是药汤子得熬，这两个方子放到一块综合用，戒烟成功的概率很大。第一个药粉用藿香60克，薄荷甘草30克，研成粉末，再点点葡萄糖粉20克，白砂糖15克，给这些粉末混均匀了，有烟瘾的时候就吃，一次吃15克，家里用的勺子2勺就差不多。什么时候吃的？最开始戒烟的时候，睡觉之前吃，睡醒之后吃，饭后吃，因为饭后和睡前睡后吸烟最不好。

鱼腥草30克，地龙、远志各15克，藿香、薄荷、甘草10克，人参5克，用水煎服，每天一副药，分4到5次喝完。这个方子可以消除戒烟导致的各种不适，比如浑身没劲儿、头晕、嘴苦、口干、嗓子眼刺挠，它都管。2种戒烟方搭配着用，再加上胡家老膏保护身体，一定可以戒烟成功。尤其加上老膏以后，戒完烟就跟正常人一样，没有任何后遗症，也没有任何危险。说完戒烟，就想到戒酒。酒瘾比烟瘾还大，真正能喝酒的酒蒙子我也见识过，都不用吃菜啊，洋丁蘸酱油，就着小酒能喝1天1宿。酒鬼比烟鬼更短命，我记得有人统计过，抽烟比不抽烟的人少活10年，而顿顿喝酒比不喝酒的人少活23年。所以酒不能多喝，喝过量了真短命，尤其是啤酒，年轻人愿意喝啤酒，因为岁数小，阳气旺盛，喝点也无所谓，老年人最好别喝，喝完了手麻脚麻，手脚抽筋，都是他拐的。啤酒是寒凉的，而且啤酒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麸质。麸质是老年人得老年痴呆的元凶，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对大脑非常不好。除了啤酒以外，面食里也有麸质。老年人70-80岁往上的要少吃面食，越筋道的东西越要少吃，吃柔软的食物，同时要注意千万不能喝啤酒，啤酒里头麸质含量是最高的，尤其是喝完啤酒之后再喝点白的，那是最要命的，因为白酒有活血作用，白酒把啤酒中的麸质送到全身各处，尤其送到脑子里，脑子慢慢就坏掉了，总这么喝往往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所以老年人喝酒，啤酒一定要忌，白酒爱喝的话一定少喝，少喝能活血，多喝就出血了，要是喝出脑出血、肝出血、胃出血，还得花钱治，罪也不少遭，好多人一辈子都耽误在这上边了。我有一个患者，他是吉林省吉林市人，老家在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小城镇叫华店，他家是华店市周围农村的。为啥能想起这个患者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醉三儿，爱喝酒，家里排行老三，所以当地人都管他叫做醉三儿。醉三儿是个大酒包，农闲的时候整天就琢磨着喝酒。醉三儿现在自己过，家里没别人，他喝酒是有原因的，40多岁才开始喝大酒。醉三儿原本有个女儿，10好几岁了，有一次他闺女到县里去赶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女儿咋丢的谁也说不准，谁也没

亲眼见到醉三的老婆因为受不了打击，第二年就疯了，也不知了去向。醉三成了孤寡老人，孤寡了20多年，今年他60大多，不到70。老婆和孩子丢了以后，他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到处打零工，到处打听，打听了2年多，一点信儿都没有。醉三从打那个时候就开始酗酒，晚上那顿饭必喝酒，每喝必醉，后来干脆零工也不打了，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喝酒，整日醉醺醺的，落下了醉三的外号。醉三他家原本是村子里的富户，醉三手巧，会开车，会瓦匠活，醉三还勤劳，他靠开荒就开了40多亩地，全是村子周围没人种的荒甸子，荒甸子一到雨季就变成了河泡，种玉米不打粮。醉三年轻的时候能吃辛苦，把荒甸子改成了稻田，所以醉三家每年都比同村人多打粮，多打粮就多卖钱。醉三家的条件本来挺好，可是自从女儿丢了以后，醉三就没有心气儿再吃辛苦了。后来媳妇又疯了，走丢了，醉三没人帮衬，干活更吃力，醉三家的稻田就一直空着，稻田成了小孩子的乐园，村子里的小桃小子们放学以后愿意到稻田里面摸泥鳅、打水仗，稻田里全是没过膝盖的淤泥，里边的泥鳅又大又肥，村里的孩子们放早学后把书包一放，匆匆爬上几口饭，便带上小桶和鱼篓，相约着往田野里冲。除了孩子们，下田抓泥鳅的还有醉三儿。泥鳅是下酒的好菜，醉三儿的厨艺据说不错。我给他治好病以后，他邀请过我，他说他的厨艺一般的家庭妇女可比不得。我也答应他了，将来如果有机会去吉林，我一定去看看他。他家的稻田里不种稻子，老天爷帮他改造成了菜园子，泥鳅鱼、水老鳖都是酒桌上的硬菜。醉三没事的时候就到水里去捞泥鳅，别看他每天喝酒迷迷瞪瞪的，深一脚浅一脚在淤泥里转，可是他手掌大，抓泥鳅那是一摸一个准儿。醉三不是抠门的人，他不捉泥鳅的时候不介意小孩到他家田地里摸泥鳅，但是他摸泥鳅鱼的时候不喜欢别人打扰，尤其是小孩子没老实气儿，他们边抓泥鳅边打闹，欢呼声尖叫声不断，甚至还打起泥水仗。醉三儿一个人住惯了，不喜欢吵闹，看见这些活蹦乱跳的孩子，他可能会想起他走失的闺女，就更闹心，所以他摸泥鳅的时候总会把周围的孩子赶跑，等他走了孩子们再回来，愿意咋摸就咋摸。
村子里的大人是不允许到醉三儿家的稻田地摸泥鳅的，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醉三儿喜欢孩子，又不喜欢孩子们闹，可是没想到这帮闹人的孩子最后还真的救了他一命。这事儿得从15年秋天说起。那天中午，醉三儿喝完小酒，就到自家稻田里去摸泥鳅，摸了一个多小时，眼瞧着鱼篓里的泥鳅鱼快要装满了，醉三儿直起腰，用胳膊擦了一把汗，但是还没等他胳膊放下来，他的脑袋就晕了。紧跟着他说，他只记得自己的手脚都没劲儿了，像被人抽了筋一样，意识也不清醒，脑袋一沉，就像一滩泥一样砸到后背的烂泥里。醉三儿跟我说，他不知道自己晕了多长时间，最后还是那帮吵吵闹闹的孩子放学的时候经过他家的稻田，孩子们看见他躺在泥里且闭着眼睛，都笑话他，说醉三儿是个大酒鬼，喝酒喝多了睡在泥里了。回到家以后，孩子们跟大人学，一个大人听了没当回事儿，两个大人听完也没当回事儿，但是3个、4个大人听了之后，在村子里就议论开了，大家有点纳闷儿。醉三儿也不糊涂也不傻，睡觉怎么能睡泥里了？去地里看看吧。这一看不要紧，发现他正躺在地里，怎么叫都叫不醒了，是鼻子还有活气儿，赶紧打电话把县医院的救护车叫来了。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脑梗，昏迷了3天都没醒，第4天才睁开眼睛。这3天时间，用醉三儿的话说，他做了好长一个梦，梦里他一直都在走，就像找人似的，在那种大沙尘暴的天气里走，周围好多人，但是都不认识。醉三儿边走边看，多希望这些人里有自己的闺女，有自己的媳妇啊，结果还是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后来走得实在累了，他走不动了，突然间他就醒了。脑梗昏迷的这3天，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奇怪的梦，剩下啥都不记得了。但是醒了以后，醉三说，我还不如做梦呢，醒了就发现自己走都走不了了，半边身子不好使，右侧的胳膊腿能活动，眼皮也不沉，能轻松地睁开，但是左边就不行，左侧半身不遂，身上没劲儿，眼皮肿，不使劲睁，左眼睛睁不开，兴许是在泥里躺的时间长了的原因。醉三儿的小腿肿得特别厉害，脚肿得像馒头一样，一摁能摁1寸多深的坑，半天都不恢复。好在他醒了以后能说话，能跟人交流，就是说话的时候喉咙里头有痰声，有鸣响，像吹哨子一样，平时喘气的时候就响，只不过说话的时候响得更明显。头几天的住院费和抢救费都是村子里沾亲带故的人凑的。
醉三儿告诉大家。

放心，他那有10万块钱的死期存款，出院以后拿着存折，不要利息的话，随时能取。邻居们听这个话，心里就踏实了。醉三醒后的第5天就出院了。这5天时间，下肢的水肿稍微有点缓解，其余没有任何变化。醉三牙一咬，心一横，直接办了出院手续。大家的建议是让他再多住几天，因为医院里头有护工，只要花点钱就有人伺候他。他要是出院了，谁能伺候他呀？他家里头就他自己。但是醉三的意思是，我不用别人伺候，我还有一半身子能动，拄着拐凡事都慢一点，高低也能养活自己。就这么的，他自己下了决心，别人也不好再劝。醉三出院以后就回到了自己家。回到家以后，醉三有点后悔，他知道难了，万事都难，比没得病之前难百倍千倍都不止。自己给自己穿裤子就得忙活10分钟，自己上厕所就得忙活半个小时，自己做饭一上午顶多炒一个菜，自己拄着拐走路不知道摔过多少跟斗。最让醉三儿犯愁的是他的脚肿始终没消，尤其是左脚肿得太厉害了，以前的鞋都穿不上了，新鞋也不舍得买，所以他一年四季只穿拖鞋，冬天不敢出屋，上厕所出去一趟冻得不像样子。他的脚本身就凉，又肿又凉，他做梦都寻思脚要是消肿了就能正常穿鞋了，穿上鞋加强锻炼，多活动多走，有利于脑梗的康复。所以醉三儿第一次跟我通电话时，他是奔着消肿去的。他就问我，胡大伯，我的腿肿能不能消？我说消肿还不容易吗？啥时候开始肿的？他说那肿了2年了，从开始得脑梗就肿。他找我的时候已经在家待了2年了，2年肿都没消，其他的症状一直都是老样子，嗓子还是那个动静还响。我说你赶紧治脑梗吧，别考虑这个肿，肿是捎带脚的事儿，用老膏用一段时间就好了，肿是肾拐的，但是单纯补肾还不行，因为得上脑梗后脑的功能影响了肾的功能，所以这个问题得全面的治，重点把脑袋治好。醉三儿想都没敢想脑梗的事儿。他说胡大伯，我脑梗能好吗？我说你只要配合就能好。我让他把酒戒了，他这个脑梗归根结底是喝酒导致的，他酒瘾太大了，脑梗后顿顿还得喝点。找到我之后，我暂时不要求他滴酒不沾，但是一天不能超过1两。我问他能保证不？他说胡老，您放心，只要能好病，我一口酒都不喝了，今后都不喝了。我说不喝更好，男子汉吐个吐。

就是丁，你可跟我保证了。他说保证不喝，我说那好，那你的病好得比别人更快。他真的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的，前三个月一天喝四口膏，晚上睡觉前多用一次，三个月不到腿肿就消了，以前的鞋全能穿进去了。打电话跟我报喜的时候，我听见他嗓子也清亮了。我说你平时喘气嗓子还有动静吗？他说没动静了，喘气可顺了。我说好，从现在开始一天喝三次胡椒老膏就行了，但是每次的用药量别减，还是一次一大口，连着用到半年。这阶段是身体的恢复期，增强身体的力量，这段时间要能巩固住，脑梗半身不遂，肢体功能就有可能会恢复。有的患者好得快，半年就见效了，慢的得等到一年以后，第二次拿药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他，这个阶段千万别喝酒了，一滴酒都不能沾。醉三儿跟我承诺，胡大伯，您放心，我现在不叫醉三儿了，您今后就管我叫三儿，我是您侄子。我说行，你要是恢复得好，我认你当侄子，但是我没有瘸腿狼藉的侄子，你再加把劲儿，争取好利索了。他说没问题，下次再通电话的时候，我把拐扔了，蹦给您看。我们俩通完这次电话，他吃老膏吃到六个月的时候没跟我联系，七个月的时候也没跟我联系。我估摸着他正憋着劲儿往好的方向努力了。等到了第二年夏天，我有点坚持不住了，我让我助理给他打电话，打通了之后接到我这儿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样了？他说胡老，您等我一下子，我把桶拎岸上来。我说你在哪儿呢？他说我在稻田里抓泥鳅鱼呢。我问他，我说你那脚能淌凉水吗？他说能淌，现在不怕凉了。手呢？手好使了。他说好使了，两只手都有劲儿，要不然能抓泥鳅吗？我听他说话也连替了，说话比以前快。他说胡大伯，你加我微信，我给你发段视频。我说什么视频啊？他说我现在不用拄拐了，我也能蹦了，能蹦一尺来高，连着蹦三四下不成问题。我急忙告诉他，别往高处蹦，别刺激那脑血管。他说那不行，咱们事先说好的，我还得当您侄子呢。我正打算坐车上北京看看您去，给您一个惊喜。我说你是我侄子我认了，但是你这个身体得巩固好，来北京现在别来，用老膏用满一年，把手头的药吃的差不多了，巩固巩固再过来，到时候我去到车站接你去。他的实际年龄比我小18岁，我勉勉强强够当他叔叔，所以这个三儿啊挺有意思，我俩关系处的一直都不错。他来北京以后，我招待的他，我也答应他将来去吉林去看看他，给他招待我。

0: 的机会，但是因为工作原因，我也脱不开身，将来有机会的吧。缘分这个东西，命里是注定的，到什么节骨眼儿办啥事儿。我希望大家的病也都能治好，也希望有朝一日，我和我治疗过的老同志们都能在某个场合见上一面，坐一块儿唠个嗑，聊会儿天儿，多好啊！期待那一天早日到来吧。好了，还剩点时间，留给大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今天给你打电话啊，就是向你表示感谢，是你救了我，让我摆脱疾病的困扰，胡老。
0: 好的。
2: 您真是啊，善良的好大夫啊，为你点一个大大的赞。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2: 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好的。
2: 我是膝关节骨刺，这个病是2018年5月份查出来的。反那时候就是我的腿啊，就突然就疼，刚开始没在意啊，以为是抻住筋了，就在家里说躺两天就没事了。哎，没想到呢，哎，这一下地啊，这疼的，这才上医院去照了个片子，一拍片子呢，说长骨刺了。这个片子上显示啊，说两条腿都有骨刺。
0: 你看看多厉害！
2: 左腿呢，比右腿还重。你说得这个病的时候啊，这腿呀、怎么着它都疼。就是膝盖、这个两边还有那个膝盖那个窝啥的哈，你是站着也疼，坐着呢还疼。
0: 你看看多厉害！
2: 说叫，哎，叫什么退行性的骨关节病变。哎，说就是骨质增生。完说的倒挺明白，但是他给开的药啊、也不管事儿，给了一盒消炎药，还给了一个就什么药我也没记住。不但吃这个药吧，我还去针灸，又拔罐、也不行，没见着啥效果。我这个病啊，
0: 这个、方法
2: 你要是坐着，刚一坐它就疼，坐会儿呢、还能好一点。你说，但是咱也不能老坐着呀。
0: 那可不是。
2: 然后我真是一站起来就不行。哎呀，就开始疼啊，必须得扶着东西。你不扶着东西的话，站着就费劲。哎呀，这个腿呀、就伸不直啊，干点啥呀？哎，这个拐杖就离不开手了。
0: 你看看，
2: 哎，偶尔啊，活动活动，特别吃力。我一直也没间断治疗啊，但是他就是治不好啊，胡老啊。到后来呀、我没有信心治了。你说我这个情况，自己出不了门，我也不愿意麻烦家人，就成天的吧，就在家里这么待着，没事就看看电视。我老伴儿他姐姐就我大姑姐，哎，知道我这情况，他给我推荐的胡家老高。他呢是原来他有严重的类风湿，人家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就效果可好了，他就让我呀也试试，给我的电话，我订了20盒，但是人家告诉我啥，都得等一段时间。哎呀，我这大姑姐一看这一时半会儿还用不上。他说：“那得把我家剩下的胡家老膏，哎，匀给你一点，就先让我就这么用着。
0: 你看看这位朋友多好啊！
2: 哎，就这么的，我用上胡家老膏，刚吃完不到一个星期，哎，他就见着效果了。哎呀，
0: 看看
2: 我当时说我这个腿呀、就不怎么疼了。老伴儿呢还挺惊讶，哎，这个药效果还真挺好，吃了半个月的时候。”腿呀、伸直啊，打弯 不费劲了。
0: 你看看，越来越好，
2: 哎，
0: 啊，非常快是吧？
2: 你说，
0: 嗯，
2: 哎，起来呀，坐下呀，不用扶东西了。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在屋里头走路，我不用拐杖了。
0: 嗯嗯嗯。
2: 嗯，上个卫生间，我坐在马桶上，不那么费劲了。
0: 啊，
2: 胡家老高啊，我吃了三个多月的时候，膝关节完全不疼了。
0: 啊，嗯。
2: 我现在每天呢我都锻炼出去散步去，我身体变化挺大的，原来呀爬个楼梯就像登天似的，要是我想上谁家去串门，没有电梯呀我根本就不去，
0: 那
2: 我就是一步一步的爬，我能从天亮爬到天黑，
0: 多难呐，是吧？
2: 就是啊，这个吧我是一点都没夸张，有的时候呢实在来不及了，孩子们呢直接背我上去，现在好了，我连拐杖也不用了，自己啥都行了。
0: 嗯，
2: 哎呦，胡家老高，我前一阵子我又买了50盒，让老伴儿啊也用上。
0: 哦，
2: 老伴儿身体呀，啊，一直都那个比我好。前阵子，
0: 嗯，
2: 查出来有高血压了，高压是145
0: 啊，
2: 低压呢是95，吃药反正就正常。但是呢，
0: 嗯，
2: 我不愿意让他吃药，毕竟呢，吃药三分毒，常年吃药，再落下一大堆的并发症。那还不如直接吃上胡家老高呢，把这病根去掉，一劳永逸不是吗？
0: 就是就是。
2: 现在呀，我和老伴儿都在坚持用胡家老高，我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0: 嗯。
2: 哎，身体呀也特别好，老伴儿呢血压控制的也挺好。前两天，
0: 嗯，
2: 我和老伴儿去上那个大姑姐家去了，还给她送去那个胡家老高，不给人家那拿的吗？得给人家送去啊。
0: 啊，
2: 哎，她家呀。是不梯楼，住在7楼，我是走一走歇一歇，没多久，哎，我自己上去了，一点事儿都没有。
0: 看看，
2: 哎呀，当时给我高兴的呀，哎呦，
0: 七楼都能上了
2: 啊，
0: 这么厉害的关节毛病。
2: 嗯，对对对，
0: 嗯，
2: 跟您说，胡老师，现在我们两个人啊，这日子过得可美了。这要是搞以前，
0: 嗯，
2: 那你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0: 那可不是。
2: 我们。啊，你说是不是啊？
0: 就是
2: 我们能有今天的生活啊，这都要感谢你，胡老，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胡老啊，谢谢了。
0: 啊，您别客气，这个主要的它的效果还是来自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啊，是不是啊？
2: 嗯，对对。
0: 太好了，
2: 再次的感谢你，谢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您应当感谢的，我还说那句话，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高，他所产生的作用，使得咱们能够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尤其您和您的老伴儿有高血压，再加上这些个疾病，用上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2: 嗯，
0: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对呀。
0: 为什么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啊，那么解决这问题的主要的道理在哪？就是气血能量精髓在食用胡家老高以后，它把它激发出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本来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咱们用上了它就能够解决咱们这些个疾病，能够很快的把这些个状况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
2: 对，
0: 所以说胡家老高，他不仅是我们骨关节疾病、高血压的一些问题，任何一个老年病用了它，都会收到相应的好的结果。太好了，恭喜吧！
2: 太好，
0: 恭喜大家来使用，尤其是您啊，坚持用吧，好吧，老朋友。
2: 好，一定坚持
0: 用的。还有您的老伴儿呢，一块儿来用胡家老高，
2: 嗯
0: 啊，都会获得相应的效果啊。祝贺您啊，您和您的老伴儿健康长寿，用胡家老高来很好的维护，
2: 谢谢
0: 好吗？
2: 嗯，
0: 啊，
2: 好，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老朋友。
2: 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哎，
2: 好，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2: 嗯，再见。
0: 好，再会。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

0: 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2: 我是重庆的一个听众。听你讲座啊，就说这个时间呢、啊、比较短哈，但是啊，你对我、啊、和我老伴的影响啊是相当大的。
1: 啊啊啊。
2: 我老伴啊是这个佛教老高的一个受益者了。
1: 哦。
2: 他这一行啊连带着我啊也跟着受益了呀。胡老师啊，真的是得感谢你啊。下面呢、啊、我就跟我就说老伴了、啊、他用佛教老高啊这个恢复的效果跟你反馈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我老伴了、啊、他就是两年前呢、啊、七月份的时候哈、
1: 啊。
2: 他就跨着一个篮子啊到那个地里头啊去摘那个豆角嘛。他这个腿啊就是往那个台阶上迈嘛哈。他抬的时候啊头一回啊哎呀就没被迈得上去啊。他那个腿啊他有点晃悠晃悠的啊。这个时候啊正好我也在那个地里头啊一看不对劲哈。就赶紧的、啊、把他扶着啊一点一点的就说缠回家里嘛哈。我还给他量了一下那个血液啊，当时啊真的是跟我急死了哈，高压呀都有195啊，低压也是101啊，真的是给我吓坏了，当时啊，哎呦才遇到啊这个家里没有什么降压药啊，我就骑上那个自行车啊，我就活溜的啊把这个药啊买回来了，哎呦我刚一回来呀、啊、就看见了他在那个外边那个半躺着啊，完了。用手比划呀、啊，意思是说我不行了。我看老伴了、啊，他在那个地上啊动不了了。我这个心里 啊真的是别提有多难受啊。赶紧呢、啊、拨到那个120呢，就送到医院去嘛。
1: 啊。
2: 当时啊真的是跟我急哭了呀。
1: 啊，很痛苦啊，是不是？看他的这种状况，所以既心疼又痛苦，您说对不对？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2: 就是说难受啊。到了医院了、大夫就跟我说他老伴了是属于就是高血压脑梗死了。得住院治疗啊，天天呢、就到那个吊瓶啊吃药啊，住了大概有12天左右嘛。大夫就让我办理那个出院手续啊。当时啊他的情况啊也是相当的糟糕啊。老伴了他这个左手啊好使哈，但是右手啊和脚啊就不好使了。右手胳膊啊总是啊抬不起来。这个腿呀、
1: 啊、
2: 也不能打弯。就是。腿也不能打弯了。都要我伺候啊。你像吃饭了、这些都要我一口一口的喂啊。这个大小便呢就做了个便一样。大夫说啊像他这个病呢、就得啊自个儿慢慢的康复啊。可是到家以后啊是他是大夫开了个就说玻璃维降压药嘛。我看了老伴这个右手啊还是不能动弹了。这个脚啊还是那个耸那种啊，也不能打弯了。你像翻个身啊啥的哈，都感觉到啊相当费劲了、
1: 你看看多厉害。
2: 就是啊都得要我帮忙嘛。你像说话这下也说不清楚啊，舌头歪呀、他要是跟我说话呀，有时候啦我还听明白哈，能够听明白，有时候啦也得靠猜嘛，这就是跟我说话哈，他要是跟孩子他们说话呀，哎呀，他们就没有哪一个能听明白呀，
1: 就是吧，
2: 你看啦、我都是这么大岁数了，还得忙里忙外呀，照顾他呀，我也不能不管呐、对不对啊？这个日子、就这么熬着、
1: 自己的老伴儿嘛，是不是？有了病，您当然非常关心，是不是啊？没问题啊。
2: 就是啊，胡老师啊，幸好 啊，我听见你这个节目哈、这样子啊，才跟我老伴了、用上了、这个佛教老高了，这个日子啊，才算有了希望喽。他吃了就10来天哈、老伴就说，他这个手。

0: 啊能够动弹了，哎，这个脚啊都有点热乎乎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嗯嗯。
0: 哎，等他吃了有过多有的时候哈，哎，老板了他就说，哎，他这个手啊能够抬起来了。哎，当时我也不相信哈，哎，你再给我抬一下看一下哈。
1: 嗯。
0: 哎呀，我一看呐、啊，还真的是啊，能够抬起来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就是嘛，他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呀、啊，哎，也能够倒歪了。
1: 嗯。
0: 用了就说快两个月的时候哈，哎，你像原来流口水啊这些毛病了、啊，哎，也都好了，不流口水了。
1: 嗯嗯。
0: 哎，也能够啊自己用那个手啊吃饭了，哎，再也不用我喂他了。
1: 你看看。恢复得多快呀，是吧？嗯，
0: 对，就是嘛，你像说话呀，这下也能够说清楚了，哎，
1: 啊、
0: 再也不用别人猜了嘛。
1: 哎，
0: 哎，我老伴呢，就说他还让我扶着他下床啊，哎，就围着那个床啊走几步，哎，我看了挺好的
1: 啊，
0: 哎，再后来啊，哎，就不用我扶他了，哎，自己啊一点一点的、
1: 啊、
0: 慢慢的扶着那个床边啦、啊，再扶着那个门腔啊，哎，都能够走动了。
1: 嗯，多好啊！
0: 哎。嗯，就是啊，他那个脚啊，也不用啊，就说，在那个地上啊画圈了、啊，也能够抬起来了，真的是谢谢老天爷啊，谢谢就说胡老师哈、
1: 啊，这是胡家老
0: 高
1: 给您这种福分的 啊， 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是吧？
0: 嗯，就是嘛，他自己啊出门了这下，去那个道道上啊溜达呀这下，都行了哈。
1: 嗯
0: 哎，他说现在这个腿啊有劲了，自己啊，
1: 看看
0: 能够走几圈了，
1: 啊，转变多快呀，是不是？好极了，
0: 嗯、就是啊，
1: 嗯、
0: 胡老师啊，这个胡家老高啊，就说吃到现在啊都有半年时间了，
1: 啊，
0: 老伴啦、啊，他现在啊都能够自己洗脸啦、啊、洗脚啊，生活这些啊都能够自理了，
1: 嗯，
0: 现在他这个血压呀、啊、可好了，不、
1: 啊、
0: 像高压呀、啊。是135啊，有时候啊126啊这下。
1: 嗯嗯嗯。
0: 低压呀就是80啊，有时候啊75啊。
1: 好极了、
0: 这个，
1: 血压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平了，
0: 嗯、
1: 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0: 嗯、对对对
1: 啊！胡家老高给您解决了，太好了，是吧？
0: 嗯，对对对，他这个心率啊一直都是啊65啊66左右啊、
1: 嗯、
0: 这些，哎，真的是相当好啊。
1: 嗯嗯嗯，
0: 现在啊再也不担心了哈，这个血压稳定下来了，这个病呢、
1: 啊，
0: 也不会再犯了嘛。
1: 对，没错，
0: 跟我高兴坏了、
1: 啊，这是非常可靠的一个结果呀，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0: 嗯，对对对，就是啊，胡老师，我今天呢就是专门呢，来感谢你哈，你看呢、啊，你带来啊这个胡家老高啊，救了我老伴哈。也真的是也救了我哈、啊，给我减轻了多大的负担了？你看哈，我们呢听节目吧，真的是听得太结实了嘛，太结实了。要不然的话，一直吃那些没用的药的话，吃十年了也不一定呢有什么好的气势呀。
1: 确实是这样啊，胡家老高是非常有把握的，把这些老年疾病及时得到解决，而且永远不会再犯法，这是他最大的优势啊！太好了啊！
0: 嗯，就是嘛，这个胡家老高了才吃半年哈，老伴了就能够恢复到这么好啊哈，我也觉得啊太激动了，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胡老师啊！
1: 哈哈，你别客气。这是胡家老高的他的根本的治疗效果造成这么好的结局，主要是他把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完全激发起来了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来维持我们的健康状态了，就使得我们无病一身轻了，没有问题，我为您高兴啊，用吧，坚持用下去会得到更好的健康结果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啊？
0: 哦，行行行
1: 啊，今天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经常给我打电话，好吗？会给您更大的一个帮助，好吧？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嗯，
1: 好，再见啊！
0: 再见，好，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

0: 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那个胡老你好。
1: 你好，
2: 感谢
1: 你
2: 在百忙中接电话。
1: 您请讲。
2: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脱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
1: 啊，
2: 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个胡椒老膏，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1-2个小时吧。
1: 啊，
2: 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次数减少了，挺好的。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不是那么心慌了，反正。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
1: 哦。
2: 心脏总是不太好。
1: 哎。
2: 反正现在这个。吃了3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的病，就有积液都肿了。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2: 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了，差不多了。这药膏真好使。原来吧，这个大脚趾头，谁都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头疼，最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这么吃这药膏吃好了，我估计。
1: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2: 啊，血压对的，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最近我头两天量吧，不那么高了，高压是不到140，138，低压是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1: 胡椒老膏它的效果非常好、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血压下来
2: 了好几样
1: 啊，
2: 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是整个天迷的呼的，他光咋的能睡几个小时觉的挺好。
1: 好极了，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啊！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胡椒老膏，您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啊。他们的膝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这太好了，
2: 这主要
1: 血压也下来了，是不是啊？
2: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了，原来都145。
1: 现在
2: 都100来左右吧。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2: 啊挺好。
1: 所以说，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椒老膏。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因为人的气血能量精髓啊在体内，用胡椒老膏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这么好的。

0: 哎，
1: 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
0: 你看，
1: 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呢，现在不那么烧，还挺好。这都是胡椒老膏的起作用的，是吧？
0: 没错啊，这都是
1: 啊，感谢
0: 胡椒老膏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1: 对，感谢了胡椒老膏，谢谢胡老啊。
0: 哎，
1: 你们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
0: 嗯，
1: 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得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0: 哎，好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谢谢。
0: 有什么问题啊，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1: 哎，行，
0: 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1: 哎，谢谢，再见了，胡老。
0: 哎，好，再会，老朋友啊。
1: 哎，再会了，哎，好了。
0: 好，再会。
1: 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我看到一句话，就看完呐，特别有感触。他说，好的夫妻生活是两口子关上门，心往一处使劲儿，彼此包容理解。而你像有的夫妻

系生活，那就是关上门相互指责。所以你看，同样是过日子，人有的过的就是舒心就得劲儿，有的呢过的就鸡飞狗跳。你像前天还是大前天呢，有一位老大姐就跟我说起她那个病了。这老大姐就讲话了，我这个病啊就是生气气出来的，人家两口子过日子啊，那是相互理解，我这日子过的没有一天不吵吵的时候。他说我这人呐，本身好生气，气性大，但我这人讲理。你看过去我们单位那女同志多呀，那女同志多的地方那就是非多呀。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干活卖力气，很实诚，这么一个人。说实诚到什么程度呢？那个时候在单位坐在凳子上都是有那个靠背啊，都是有垫儿的，下班了这人都走了，完事呢我挨个把那个垫儿啊靠背啊拿下来啊，回去都给洗喽。但这人呐，最难琢磨的就是人心，有的呢就在背后说我图先进，有的呢说我有啥目的啊，有的还说我那是特意给领导看呢。他说我后来我知道之后我就挺生气的啊，甚至说气得我好几宿都没睡着觉。干活咱不怕是吧，挨累呀、啊、吃苦啊咱不怕，你说你在背后这么讲究我，这我干活我还干出错了？我这人呢不怕累啊，说怎么挨累呀、啊、怎么苦啊，我没一句抱怨，我就怕受气，就怕谁在背后讲究我，完诬陷我。所以我这心脏病啊，我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病根，再加上跟俺家那口子也生气。你像人家老爷们儿不干活人家不得的，你这不干活完还得的，嫌你这干的也不行了，那干的也不行了。人家里啊那活全是老爷们儿干啊，我们家呢全都是我干，完事还总跟我干仗，总不满意。所以现在我们看是好像在一起生活，但是呢你睡你的我睡我的，就差吃不在一起了。那天大林老师你不讲有一个听众朋友跟老伴俩各吃各的吗？我觉得我们也快了，因为彼此之间没有话了，俩人不说话，一说话就抬杠，根本说不到一块儿都去，那就不如不说。所以我这病呢咋做实的，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好生气，所以现在这一天呐总得吃那心脏药，一年得犯几回心绞痛，至少得住一次医院。他说我现在这心脏病年头也长了，嘴唇全都是淤了吧唧那颜色，就跟那巧克力颜色似的，常年的胸闷后背疼，现在俩手是一点劲儿都没有，洗点衣服可费劲了。过去洗那衣服都不用合计啊，那大盆一盆一盆的洗，现在呢洗个线衣线裤啊，后背都出汗，没有劲儿，浑身上下感觉可虚了，俩腿是一点劲儿都没有。买菜就在小区门口买，走不远呢，这俩腿一点劲儿没有。今年好多了，打吃上参白以后这身体强多了，两条腿明显也有劲儿了，睡觉也见好了。我就跟这老大姐说，我说你家兄弟姊妹几个呀？她说我们家里边三个。我说你今年70多了，父母还健在不？她说我老父亲走的早，76就走了，老母亲活到了90多岁。这不前两年老太太在家发烧了，完了就没治过来。我说那你这性格你随谁呀？他说我随我父亲啊，我父亲就这性格，实诚人，干活不偷懒，认干，但气性大啊，性如烈火。我母亲性格就好，在我们那一片那都是出了名的好。老太太性格好，也不爱生气，所以那个时候邻居啊都愿意上我们家里坐着待着。我说你看，好父亲气性大，
好生气啊，70多岁就没了。老妈呢性格好，跟谁也不生气，人随和。老太太活了90多岁，她说可不嘛，要没有那档子事儿啊，我估计俺家老太太能活到100多岁都不是问题。我说那你姊妹兄弟性格都随老父亲呐？她就我和我弟弟的性格像我父亲，所以我冠心病高血压，我弟弟呢是高血压糖尿病，人家我妹妹就啥事儿没有，比我小4岁，人啥事儿没有。我说大姐呀，有的时候有些事儿啊，就是得自己往开了想。不有那句话吗？路。

油加醋的八卦的，这人多，所以人这一辈子争不过一张嘴，算不过一颗心。你就记住我说的，走自己的路，看自己的风景，凡事做到问心无愧。你像在杭州有一寺庙，那全国都有名，叫灵隐寺，在灵隐山上建的，香火很旺，每天烧香的人络绎不绝。这个寺庙里有一副对联，很多人去了都拍个照留念。这副对联是这么写的，上联是人生哪能都如意，下联是万事只求半称心。想当年我去杭州，我去到这个寺庙，我看到这副对联的时候，我都流泪了，又想到了我的童年，想到了我这一路走来，想到了我经历的这一些，我一下子就释怀了。人生哪能都如意啊，万事只求半称心。那么在这个对联底下，不知道谁刻的，还有两句话，叫心平能御三千级，和气可聚万方财。一个人心态平和，你什么疾病都能愈合，都能好。你一天和和气气的，这个家和和气气的，你放心，啥都顺。就怕啥呀，这个家里边都不好好说话，一说话就抬杠，一说话就讽刺挖苦，一说话就夹枪带棒的，一说话就吵吵。你放心，这个家没个好，而且这家里人身上病也多，完事呢还啥啥都不顺，就干啥事都不顺。可能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活短短一世，难道我就为了这半称心吗？你记住，半称心不是无奈和消极，是一种人生的豁达和开朗。不有那句话吗，半贫半富半自安，半聋半哑半糊涂，半醒半醉半神仙，人生一半在于我，另一半挺自然。所以你说什么是幸福啊？有人讲了，能吃能喝就是幸福啊，有人讲了得有口头福，有人讲能走能撂就是幸福。其实你再仔细理解理解，幸福是什么，就俩字儿，舒心。你想想是不是，干啥都舒心得劲儿。所以人生哪能都如意啊，万事只求半称心呐。所以人这辈子你就记住一件事，饿了吃最重要，累了休息最重要，病了好了最重要，缺钱时钱最重要，一个人的时候有个伴儿最重要，口渴了水最重要。所以人不是什么都重要，而是你需要什么，需要什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就像很多人说，我为啥要通鱼肚啊，主要看你喝舒心汤想干啥。首先你想干啥，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补，一说中医治病，一说看中医，很多人都在补。那么补气也好，补血也好，补肾也好，补占了很大一层面，主要是想看你干嘛。你说我这人想养生，我就羡慕那活一百多岁的人啊，我就羡慕那长寿的，我觉得补没问题。但你说我想治病，那你就得通，你就得化瘀，你就得化瘀通毒。我告诉你为啥啊，你看我说这理儿对不对。你说补是为了啥，说这人虚，这人缺东西得补。但正常来讲，人这辈子是能活到150岁的。黄帝内经当中有句话叫上古之人知其道也，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故能尽忠于天年，度百岁而去。啥意思，就是说正常来讲，老天造人，你人身上的这点气也好，这点血也好啊，这点精气神也好，是根本不需要补的，它是够的啊，是完全够用的。所以度百岁而去，就是人能活到100岁，

所以你不需要外界的补。为啥不需要补啊？因为你每天你都在吃饭呢，吃饭就是在补啊。饭能够化生气血，化生精气神，所以人的这个补是靠饭来的，是靠饭转化的各种精微营养物质，就是各种身体所需。所以补其实是为了啥呀？为了养生，为了活得更久，为了更长寿。所以你看古代的那些个帝王皇帝都追求啥？长寿，对吧？都追求长寿啊，说你得给我去找仙丹啊，去找那个长生不老药，对吧？我需要补，我需要长寿万年啊，你得给我炼丹，我得补。所以你看那个从秦朝的时候开始，那就开始找仙丹，就秦始皇嘛，对吧？命令那个徐福啊，去给他出去找仙丹，开始有500童男童女去找仙丹。正常人来讲，人的寿命天注定，这个定数是多少？就是100岁。所以为啥叫度百岁而去呢？所以人是不需要补的。那为啥很多人活不到100岁呢？不是你身体里缺了这东西，不是你所说的我气虚了，我血虚了，我肾虚了，不是这些，是啥呢？是你身体发生了淤堵。我告诉你，如果没有这些淤堵，人人都能过百岁。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有心脏病，你就不会有心绞痛啊，就不会出现个心梗，你就不会死在冠心病上。如果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有脑血栓，就不会有脑溢血，就不会死在脑中风、半身不遂、植物人这些病上。如果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是糖尿病，就不会出现那些个并发症，就不会死在糖尿病的合并症上。如果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长那些瘤啊，你就不会恶化，你就不会形成恶性病。所以就像我一直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记住这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你正常人来讲都是度百岁而去，那为啥很多人活不到100岁呢？有的人70多岁得病就没了，有的人甚至60多点啊，刚过60吧，得了一场病就没了，还有50多岁的，有的40岁刚出头，那发生意外的咱不算，对不对？那意外那种情况讲话，那纯纯就是天注定。那得病的这些呢，那不还就是因为你身体里发生淤堵吗？如果没有淤堵，人人都能过百岁，因为人活百岁是上天造物给这么个设计的。那很多人到不了百岁，是疾病夺走了，死于疾病。当然刚才咱说的死于非命的那不算，对不对？讲话了，那天灾那人祸不能算，对吧？正常一个人都能够活到百岁以上，那为啥我们活不到呢？就让病给带走了。为啥呢？就像刚才我说的，很多人是让心脏病带走的，很多人是高血压带走的，很多人是被糖尿病带走的，还有很多人是被那个肿块恶性病带走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堵。所以你得明白一件事，化瘀通堵是为了治病。你像为啥女同志退休年龄国家规定50到55退休啊？为啥男同志国家规定60到65岁之间退休啊？他不是乱定的。那么对于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讲，为啥身体总感觉不舒服呢？为啥总感觉不得劲儿呢？为啥总是这疼那疼呢？为啥总血压也高，血脂也高？为啥总迷糊，浑身不得劲儿？其实你想一想，不就是淤堵了吗？是因为有了淤堵让你生了病，所以最后才要了你的命。人其实啊是不缺东西的。你比如说这个钙，说人老了钙流失啊，都说上岁数人缺钙，其实是不缺的，是够用的。人老了钙少了很正常，这是自然规律，能明白吗？你那骨头啊，它不是说越来越硬实的，这是自然规律。
因为你最硬实的那个时期已经过了，就像那太阳似的，我们说从早上起来是越升越高，但是它不是无限升高的，那得升到什么程度？它升到一个最高点，是不是它就开始下降了？对不对？那我们人体也是这样的，就像我们身上的钙似的，你不是缺钙，你到老了，你身上的钙，你跟年轻的时候比，跟你这一生当中，你那个岁数最好的时候比，它肯定是少啊。但是呢，得是你这个年龄，你这个身体啊，你所做的事儿和你自身的相匹配，对不？所以说咱们是不缺钙的啊，这是自然规律。人老了跟那小孩比，你运动量一样吗？老人一天需要多少钙？讲话了，你一天你走几万步吗？你用得着连跑带跳的吗？对不对？你说我这一天记忆力也不行了，一天丢三落四的，我想说你需要上学吗？你需要记账吗？你都不需要啊。所以人老了记忆力衰退，这也是正常的。你需要的是啥？你需要的是什么？好好活着啊，这就挺好啊。所以你不需要像小孩似的成天蹦蹦跳跳的，你不需要像小孩似的啊，看一篇文章完了之后呢得把哪一段给他背下来。不是，你需要的不是这个，你需要的是啥？你需要的是身体没病，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淤和堵。因为十病九瘀，病都是淤堵造成的，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淤和堵。所以人老了啊，它是一个自然规律。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人出生的时候啊，它是满格电，就咱说100格电吧，就像现在那手机你刚充满电是100格电吧，你30岁的时候啊可能需要80格的电，那你60岁的时候你可能需要40格的电。这个时候呢，你说你需要把那电补充到80吗？你就给它补到了80，它也用不了啊，对不对？现在你看咱们有很多老年人成天补啊，不是补这个就补那个啊。就像我遇到过一个比我岁数都大啊，那年他都70多岁了啊，一个眼睛充血上我这儿来看病了。老爷爷说我高血压，大夫你帮我看看是不是这个血压高带的我这眼底出血了，因为高血压病人眼底出血这是非常容易青光眼的啊，那就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这视网膜脱落最后他不就瞎了吗？不就看不着了吗？那不就彻底完了吗？所以呢这个老人他自己很担心，完事呢就交流起他这病情来了，就说起这事儿来了啊，说这每一天呢离不开枸杞，天天呢保温杯里边泡枸杞喝啊，一泡一小把，一泡一小把。完事呢老伴又给买的啥？买的那个玛卡粉。那个时候我都没听说过玛卡这东西啊，因为这东西咱们国内没有啊，它不是咱们国内的，是从印度那边过来的啊。后期我了解了玛卡这东西啊，的确它有补肾的效果，但是它是给那年轻人有需要的生理功能不行的人给那人吃的。他老伴儿也不知道听谁说的，说这玛卡好啊，就给老头买了，买回去就吃啊。哎呦，那眼珠子跟那个兔子似的通红啊，跟我讲哎呦就喘气儿，那气儿都是热的。完我就问他老伴儿，我说那你给他吃这些东西，就是那玛卡粉，你目的是啥呀？你看你说你吃那枸杞我能理解啊，滋阴润燥，对不？那你吃玛卡的目的是啥呀？他老伴说我们跳广场舞啊，有几个老姊妹啊，我看他们都给老伴买的，完说好，我也不明白呀，所以我也给买了点。我说可不能乱补，这眼睛都充血了，吃的跟那兔子似的，讲话了喘气都是热的，你整不好都容易脑出血。所以你看我们过了那个年龄了啊，所以我们第一步啊，你得知道我们为啥要化瘀，为啥要化瘀通堵，就是为了治病，就是为了好好活着，为了自己不遭罪。
为了不

给那子孙添累赘。所以我的课呀，严格意义来讲，它不是一档养生栏目。所以我总说，你吃药是为了啥？你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堵？是为了活着，是为了没病。所以我告诉你，人人都想长寿，都想活得长久，但有一个前提，你得别得病，对不？得病的人，你告诉我，有活得长久的吗？但凡这世上长寿老人啊，中国这些长寿老人，你看哪一个是身上有病的，哪一个身上是有淤堵的？所以我告诉你，你有这病，你淤堵，你补的再多，它也到不了地方，那有啥用呢？就跟那个农民似的，哎呦，今年种的大西瓜丰收了啊，那西瓜个又大，完了之后老甜了，但是你家的这个道不通啊，就是外边的想上你家来来不了，那你家呢想把这瓜运送出去还运不出去，那你再好能怎么的，对不对？你这瓜就再甜再大，它最后不也全都是烂地里啊，你说有啥用？那最后是你的吗？是不是啊？所以这人呢，上岁数缺的是啥？缺的是化瘀通堵的能力。你像最近我们不少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电话，有的说年轻的时候爱生气，所以身上啊总长一些东西，前些年做的肠子手术不做不行了，息肉长得特别大，带的成天拉肚子啊，常年的大便都不成形，带的腹股沟那地方都疼啊，后来都便血了，一看不行做的手术，手术后整个人瘦的都不到80斤，那瘦的真的骨瘦如柴呀，讲话了一阵风啊都能给刮倒了。这去年呢又有点这方面迹象了，上医院大夫说了又长出来了啊，他就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我不较真了，很多事我都看开了，我不纠结了，我不为难自己了。他说我每一天听着大林老师讲课，现在在心态上好多了，也明白了挺多。他说我现在这一年身白吃的就特别好啊，所以我打电话我得谢谢你大林老师。其实说到这儿啊，我有几句话啊我送给他啊，当然了也是要送给咱们大伙。就那天我看到那话怎么说来着，说都是黄泉预约客，何必为难每一天，心若没有栖息地，走到哪都是流浪，走不出自己的执念，天下到处是牢笼，所以余生两分看透，三分释怀，五分爱自己。老了很多年轻的时候看不开的得学会看开了，何苦为难自己呢？不要和往事过不去，因为它已经过去了，不要和现实过不去，因为你还要过下去，静下来活好自己，好好活着。你像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讲，我现在啥操心事我也不想了，怎么的呢？想也没用，身体上没啥大病，别让儿女内心比啥都强。他讲话自打用上森白以后啊，他说我现在腰感觉很热乎，之前我有腰间盘突出，现在腰感觉到很热乎，疼痛也不疼了，睡觉呢入睡现在睡得也很快，吃东西也有点胃口了，最主要的是胸口不闷了，不那么胀热了，心绞痛这一年呢没放过。所以如果你第一次用森柏这药，你好好用一用，跟你以前的其他的药对比对比，你像中成药不像西药啊，这里边讲究是非常大的，可能咱们有不少亲朋好友没有自己熬过这个舒心汤，一般那个老患者都知道，就咱们这个森柏这成药效果好，因为里边药好，就是药材好，所以你看冲出来那颜色那气味跟你自己熬的那就是不一样。现在这个中药材可以说这里边的水太深了，咱们森柏这药里边的主要药材是龙骨，你像龙骨这味药

0: 这是化瘀通堵的主力啊。那个时候咱们都自己熬这个苏心汤，不少的听众朋友就反映一个问题啊，什么呢？就是当时大伙自己去抓药啊，那个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好几起假龙骨了啊，它那个颜色都不对，有的那颜色呀特别白，那都不对，那都是用那个硫酸呢腐蚀之后做出来的，有的为了逼真，就用那个硫酸腐蚀完之后啊，又给挖个坑埋在地里边，那颜色看着跟真龙骨那是一样一样的。所以真正的龙骨，你从几个方面来看，色泽、质地、色斑、网孔，包括烧灼的味道、敲击的声音，你比如说在颜色上，真正的龙骨表面光泽，有白褐相间的花纹，那假的呢，颜色上它没有光泽，质地上真龙骨细腻坚硬，类似花岗岩的纹路，假的它就疏松啊，有的用手指头一捻都能捻碎了，真的你捻不碎。你像真的龙骨啊，它的外表啊有色斑有网孔。什么叫色斑？就是表面有黑点状的龙骨斑啊，一个小点一个小点的，就像那个鱼鳞一样，分布的也很均匀，一般造假是造不出来龙骨斑的。尤其龙骨的那个声音啊，你把龙骨扔在盘子上，它能发出那种清脆的响声啊，就像那筷子或铲子敲击盘子的声音，假的就不行，那个声音发闷啊。还有两点是最好鉴别的，一个就是烧啊，用火烧，真正的龙骨你怎么烧都没有味儿，假的肯定有科技有狠活啊，所以一烧就露馅了。有的呢是胶水味儿刺鼻，有的是腥味儿，有的是发臭味儿啊。最后呢你再看它吸水不，龙骨，龙骨就龙的骨骼，龙本身它是不是就掌管水的，大伙儿你想想。所以你看我们看那个西游记也好啊，看那个哪吒闹海也好啊，那里是不是有龙王，哎，龙王是不是就是掌管水的。所以说龙骨这药能喝水，你整一滴水，你把龙骨放在上面一会儿，那水珠没了，哪去了，让那龙骨给吸进去了。真龙骨能吸水，能把水吸了，而那假龙骨就不行。所以参柏这药效果好，一个是药材好，它这个药效就好，因为你千病万病不离其宗啊，病就是瘀和堵造成的，百病生于瘀和堵，所以你化瘀你通堵它就好病，就这么简单。就像针灸似的，针灸治病是啥，那不就是化瘀通堵吗，对吧，通经络吗。所以每天吃点参柏，每天化化瘀通通堵，达到一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的目的。最终我们是为了好病，因为我不是养生大师，我的目的啊不是为了你养生，我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好病啊，让你好病。因为我是一个中医大夫，所以治病这是我的天职。就像那天有个老姐姐咨询说，杨大林老师啊，我这脑袋成天闷得乎的，一天总迷得乎的，脑袋也疼，完事也胀，完现在啥呢，头发掉的可厉害了，一把一把掉，早上起来呀，那枕头上全都是头发，扫地的时候那都扫成一小把，我看着我自己都害怕，脑瓜顶都秃了，你看有啥好办法没。我说你这个啊就是淤堵造成的，就脑血管淤堵了不通了，这就像啥呢，就跟养花似的，那个土啊它都板结了。什么叫板结啊，那土都硬了，都一块一块的了，所以你浇多少水它也没用，因为那水啊它到不了根系，根呐、啊、都是烂的，所以你得松土。你这病也是一样，你得化瘀，化瘀就相当于松土，所以你得化瘀堵，所以你得用参柏。 参柏啊，鹿心粉呐、啊，都得用上。你像参柏这药，你一天喝三遍，早上一遍，中午一遍，晚上再来它一遍。鹿心粉呢，一天一次就行。完，我再告诉你一个外用的办法，你拿那个透骨草和皂角，你就到那个药铺就能买到透骨草，还有皂角，一样30克，煮水干什么呢？洗头，煮出来的水呀、啊，你去洗头，一个星期你洗上3次，它就管这脱发。透骨草能减少头发油脂的分泌，而且止痒。这老人呢，血管淤堵了，所以他这个头皮呀、啊、就比较松垮，而且头皮屑比较多，所以用这个透骨草来减少油脂的分泌，来止痒。那皂角呢，对头发也好，起到一个护发的作用。所以你这么内外用一用，内服咱们参柏舒心颗粒加上这鹿心粉，外用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透骨草和皂角煮水去洗头，你这样坚持一段时间，这问题就解决了。同样就是咱大家伙，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啊，有什么不明白的，你也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来和我取得联系，好吧？那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你，帮助咱们每一位跟我有缘的兄弟姊妹们。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大林老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跟我们连线啊。还有您的老伴恢复挺好的吧？
0: 都挺好的。
3: 您要多注意休息，别太累了。感
0: 谢
3: 您啊，总想着给我们这些身体不好的人送免费的好东西。
0: 哎，应该。
3: 哎呀，我说老伴儿啊、还感谢您那个就是学生，平时挺关心我们的，总慰问的。大林老师，我有时候有点激动啊。
0: 别激动。
3: 我们是
0: 慢慢说，
3: 我们是天津市的。
0: 听出来是天津的了。
3: 平桥的。老伴儿呢，70多了。这个。我一激动就说不出来了。
0: 没事，别着急，慢慢的。主要是有啥问题呀、还是怎么的？
3: 我们呀、喝的那个参柏舒心颗粒呀、挺好的。我们俩以前大便啊都不好，我们得吃药解或打开的路解。和那个参柏舒心颗粒天天解，
0: 啊，就是现在能做到天天排便了。
3: 对，
0: 这是好事啊，这人不排便不行啊。
3: 是，就是呢，还有点干现在。
0: 那慢慢来，慢慢调整啊。
3: 哎，好嘞，还一个脖子那个湿疹，我手有湿疹，哎呀，喝您这个芬百克丽。哎呀，几乎就没有了，挺好的。
0: 这血液循环开了，这毒就代谢出去了啊。
3: 是，好，挺好的，太感谢您了。
0: 哎呦，客气了。
3: 您激动的不知道说嘛了。昨天
0: 没事没事，
3: 一说老头就哭开了。老头呀，你不知道我们这个病啊，折磨的我们呀，呀，你看这一说呀，折磨的他也受不了，我也受不了了。哎呀，老头现在是嘛呢？
0: 什么病啊？
3: 他帕金森。
0: 帕金森，他是抖啊还是硬啊？
3: 他是不抖，他以前有症状，不好好接便，睡觉折腾，咱也不知道，不懂。后来啊，可以说24小时折腾了，不睡，坐不住，躺不住，折腾特别厉害了。后来才给他查出来是帕金森，就开始吃药。
0: 对，
3: 这个好像点就有点重了，发现了。他现在这个药已经吃了1天4顿了，顶高峰了，现在已经。人家让建议。
0: 现在吃什么药呢？
3: 是卡彭、左旋多巴、斯兰基兰、科索片儿，劳拉西泮、右索匹克隆。
0: 哎呦，
3: 大林老师收到那个您赠送那个鹿心粉了。收到那个了。挺好，感谢您啊。
0: 哎呦，客气。他现在什么症状啊？
3: 他现在就是俩腿是越来越没劲，光摔。那去年摔骨折了吧？好了，就是这又摔了。给肠胃摔痉挛了。大林老师可以说现在我是这一眼神我都不能错开呀，我就那么盯着他呀。
0: 他不抖，但是他就属于啥呢？就是缓慢，胳膊腿上没有劲儿是吧？
3: 对，他一个
0: 是还是说是伤着这个神经了，因为本身帕金森呢，他是属于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的一种。他就是咱们这个脑袋上神经细胞啊出现了这种衰老甚至死亡，所以对于神经的这个支配能力就特别的差。那咱们在医院的话呢，大夫是怎么说的？建议手术。
3: 大夫现在建议他手术，可是我们和孩子意思不想手术，是他本人想手术，
0: 是吧？
3: 他本人
0: 他除了这个帕金森之外，他还有没有其他的病？像心脏啊、血压呀、血糖怎么样？
3: 他这血糖啊，就是自从这帕金森就打今年吧。就有点血糖有点边缘了，还一个动脉硬化，让吃那烟性叶片
0: 就这种情况啊，这个手术到底做不做呢？是这么的，就是我们在手术上啊，如果年轻人，有这病了，说尽早做手术可以，因为现在这个技术也挺发达，但是岁数大的，我们怎么建议呢？就是说，你得看做手术的这个风险。和我本身这个疾病的风险哪个大？那你像有些人，他做手术，说你做这个手术啊，他这个风险明显要大于你疾病的风险，那就没有必要做。换句话来说，做手术多数情况下他是为了保命，
3: 是，
0: 他是为了保命。所以你看，为什么你做手术的时候，尤其这种岁数大的，他会考虑很多问题，会签很多很多的这种免责协议。
3: 是大林老师，我考虑到这点了，我害怕万一到后遗症就麻烦了。
0: 对呀，他关键有的时候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你不敢预测他在手术过程当中，尤其这种岁数大的会不会出现其他的一些意外情况？
3: 对，哎呀，我也是跟他这。
0: 所以如果说现在他没有到那种说生死边缘的情况下，那建议还是说。保守治疗，先通过药物治疗，治疗一段时间。
3: 你听大林老师说，你听见了？听着了，他听着了，在边上听着了。
0: 这老哥在身边呢，我知道你难受。我知道你难受，但是呢，就是人得病啊，他没有选择啊，他只是这一时遭罪。那么咱们配合用药去治疗，说需要。必须手术那一步了，咱再去做手术，因为毕竟任何手术，即使微创的，它也是对身体有伤害的。尤其咱们这岁数大、体质弱的，有的时候你做手术，这就是一关，你这意志力强的，有的能闯过去；有意志力弱的，这一关不太好过。而且做完手术究竟是个什么样，都不敢说，没人敢说。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看看不行的话先保守治疗一段时间，跟家人商量商量，该用药咱先用点药，
3: 保守治疗能看看，我们是需要他这个是像他
0: 就是咱们现有的现有的一些药先不要断，完了之后呢咱们家里有是买舒心颗粒的话呢，你可以给他配合着先吃着点活血化化瘀啊，给他通通这脑血管啊，完了之后鹿心粉这不收到了吗，适当的用一用
3: 啊，
0: 因为鹿心粉它是强心的啊，它是帮助我们补脑的，对脑袋有好，因为它主要就是血液循环，因为脑神经脑细胞它就是靠血去营养的，它没别的
3: 啊。大林老师忘说了，我俩舌头以前舌底下那两根黑筋，舌头一看倍儿黑，喝这个是买舒心颗粒呀，中间几乎就没有了，老伴儿还有点儿，现在可
0: 就
3: 好了，
0: 那就淤的厉害呗，那现在它减轻了，就说明它这个症状啊，哎，在逐渐逐渐得到好转。所以这个病它不是那么好治的，所以咱们都得有个心理准备，就是啥呢，做个持久战。这块呢你就辛苦，完老伴那块呢也别着急。
3: 是是是。
0: 慢慢来吧啊。
3: 好嘞。大林老师还骂他说我裂纹手脚冰凉，下午发燥，这个看看。
0: 他是下午燥，燥是就是怎么的，是身上出现热呀还是什么的。
3: 出汗，脑袋出汗。
0: 嗯，完了之后出汗的时候手和脚热不？
3: 不热。
0: 也不热。
3: 嗯。
0: 啊、嗯，就是一到下午就开始头上出汗。
3: 就出汗，燥的慌，他就燥就要脱衣服就燥。
0: 啊、嗯，完了之后手脚还不热。
3: 哎。
0: 完了，他这个时候你看他那个舌苔是什么样的？是发红不？
3: 舌苔是粉不筋的，有三个裂纹。
0: 不红。
3: 哎呀，我脚都粉了。
0: 渴不渴？他这个时候，他下午的时候渴不？
3: 下午时候不老渴的。
0: 也不渴哈。晚上呢？晚上有这情况没？
3: 晚上也厉害，晚上。
0: 是吧？阴虚内热，你给他弄点什么呢？就是那个滋白地黄丸，啊，到药铺给他先买上一盒，回来你让他先吃吃。啊，尤其是在什么呢？就是你比方说他下午几点？啊，下午两三点钟啊。或者几点出现，你让他提前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吃上这个滋白地黄丸，啊，这个方法你先用着，啊，完再有啥事儿我的呢，再用上几天看看需要调整的，你跟学员说一声，完了之后呢，咱们再重新给你调整调整，因为本身岁数大了，身上的病比较多，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就得慢慢调整着用药，慢慢来吧，啊，
3: 好嘞，
0: 嗯，完有啥事儿我的，到时候呢跟我们说一声，我这边也安排学生。隔三差五的了解一下情况啊。
3: 行，
0: 好嘞，那就先这样，好，再见。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给你打通电话很高兴，我今天呢就想代替我老伴儿吧跟你说一下他的病情
0: 啊。老伴儿，你今年是多大岁数啊？
4: 74啊。
0: 有，听声音还不像呢。
4: 我们老两口都是74。
0: 家是哪儿的？
4: 我家是哈尔滨市里的，就是因为老伴儿这不有病了吗？儿子在大连，我们在大连呢。现在
0: 本身家是哈尔滨的，但是现在人在大连。
4: 哎，对对对对。
0: 那是怎么的？到大连是养老了、养病来了，还是说跟孩子在一堆呢？
4: 以前嘛，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就是隔一年来一次，待个一年多，或者是时间长一点。后来这不孩子大了，我们就不来了。不来了，这不去年老伴儿有病了吗？我在家，在家的时候我就雇护工。后来吧，他需要做手术，完了儿子说的，你干脆就上大连来吧，这不离他能近一点吧？
0: 是孩子在身边方便啊。再一个，大连那个环境可能比哈尔滨，最起码从温度上来讲更适宜一些啊。
4: 哎，对对，你说的很好。
0: 那你说说吧，这身体怎么情况？老伴是什么病啊？
4: 他吧，就是颈椎病吧，都十多年了，他自己吧也不太注意。去年我们是9月份从大连回去的，回去吧，秋天前吧，我就觉得走道啊就有点不太对劲儿。完了我就寻思注点意吧，因为他5月份在这头体检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完了就是说的，我俩出去买菜回来。 他自己就他先上楼了，他到楼上他就摔倒了，摔倒了以后等我上楼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

0: 你咋不起来呢？他说的我那啥了，我不行了。他说我胳膊腿都不好使了，我这一碰那胳膊腿就全都软，我起不来了。
1: 啊，
0: 起不来，这时候我们就要救护车，就到了一大二院，因为离那近嘛。
1: 啊，
0: 到了一大二院嘛，都，哎呀，好顿折腾，折腾完说让我们住院。到住院处，住院说的没啥住院的。他说他这个虽然他是颈椎病，但是他今天他摔倒不是颈椎来的。就是说的，你在医院住院也不能打点滴，就得吃点甲钴胺。他说也没啥意思，你
1: 就
0: 回家了。
1: 啊，就是营养神经。那他这个摔倒了，胳膊腿上没劲儿，不是颈椎引起的，那他是脑血管有问题。
0: 他脑血管问题不大，但是后来大夫吧诊断他是脑血管来的，但是他得的不是脑中风脑血管病，但是
1: 你
0: 就
1: 还不是咱说那种脑梗啊脑中风啊，还不是。
0: 对，不是不是。
1: 他是两边的腿脚都没劲吗？
0: 都不好使。
1: 一般情况下啊，咱们说脑血管病啊很少有出现两侧都不行的，多数都是一侧，要么左边要么右边。所以他这个呢还真不是脑袋的问题。
0: 不是脑袋的问题。后来呀，我们就在哈尔滨，在中医药大学，就是我家那个外甥在那块，他就给找大夫就针灸，针灸治疗吧，治疗的还真挺好。突然呢有一天呢，就是将近四个月的时候，我是住院时间太长了，不行回家吧，就做回家的准备。突然有一天他就啥都不能动了，就是手脚哪儿都不好使了，也站不起来了，食欲也减了。这时候那个我儿子说你回家也不行，你回大连来吧。完我说再说，他说妈你临走之前在那头做个核磁。完我这就找大夫，我们就上那个医大四做的核磁。做完核磁以后啊，就把这个核磁，我儿子就在大连这头找大夫了。这大夫说你爸的就是病情很不好，非常严重，说如果他在颈椎三四节骨化的都不行了，说如果再不做手术的话就有可能就瘫了，就起不来了，永远都起不来了。说的你爸这个手术吧，你考虑好了，就是救他命，能救过来就救，救不来没办法。这时候我们就在那头医院，这不都熟嘛，完就跟大夫说，大夫说这样吧，完了我们就开始做转院的准备嘛。完了我儿子就过去了，完了我们就直接坐高铁，直接奔到这个大连那个一个医院，找这个大夫挺好的。完了一周以后我们在那做手术，但是他这个手术挺成功，就和大夫就是手术前预想的不一样。
1: 就是他手术是做的颈椎的手术是吧？
0: 颈椎前后全做了，后头打的钢板。
1: 他这个软瘫呐，那就是由于颈椎导致的。
0: 他这个手术吧，做的还挺成功。现在吧，锻炼的吧，我们在家给他康复锻炼，完了还给他去针灸。他现在就是手有劲儿，就是站不起来。
1: 嗯，
0: 完了，这不就天天听你那个讲课吗？听完了，我们就是那个舒心汤，你们就是老师送的这个，我们喝了几副，完了我又在那个同仁堂又给他买了十副喝了，喝了后来这不是这个颗粒吗？完了也到了，我们就接着吃。现在他颗粒吃了有一周左右了吧？他说吃完这颗粒以后吧，就是身上多少有点劲儿了，不像原来呀，就是没有劲儿，就稍稍的舒服一点了，不那么疼痛了。啊，现在就是这个症状。我寻思我问问你，他能不能就是结合这个吃，得怎么吃，能不能还有点别的药，让他尽快站起来走，自己能走。现在吧，他把着那个助行器能走个十多米，但是走的不是那么正规，后头也不敢离人。
1: 行，
0: 现在就这种情况。
1: 好嘞。我多少我算是明白了。那他这个病情其实就是颈椎病所引起的，颈椎病啊压迫到神经根了，长时间的这种压迫呢导致我们肌肉无力，包括我们说肌力下降，就是长时间的这种压迫所导致的。那你这种情况下呢，你这种治疗怎么治呢？你通过这种手术已经减缓了他的这种压迫了，
0: 对，
1: 那下一步其实应该是一营养神经，二一个呢就是营养我们这个肌肉。因为人的这个运动，它整个它属于一个运动系统，但是这个运动系统呢它又跟我们这个神经系统他俩是相互协调的，所以就是我们你得有这个运动的指令信号，完了肌肉才能出现这种收缩。所以他俩是协调的。那我们在治疗上呢，一方面去营养神经，一方面去营养我们肌肉，因为你长时间的不运动，慢慢的他的肌张力就退了，甚至有的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肌肉萎缩。说打哪看肌肉萎缩，腿呀特别细啊，那你经常运动的，你看经常干活的人他那胳膊就特别粗壮，哎，不干活的他那胳膊就特别细，他那就是啥呢，肌肉萎缩啊。每天适当的运动这是必不可少的。除了运动之外呢，咱们可以没事的时候给他揉一揉，就是腿 啊，揉一揉，保证它的供血。那我们在用药这方面呢，也是就是营养神经的，你要么就是什么呢，甲钴胺，再不就是 B 族维生素，这两个药你必须得选一个用上，干啥呢，它是营养神经的。完再一个呢，就是保证它这个血液循环，因为只有保证了血液循环，才能让我们肌肉能够得到正常的供血供氧，那么它的这个肌力才能逐渐的恢复。所以你想让他马上就这个走起来，走多远走多快，这个的确他办不到，也只能是慢慢的去恢复。因为正常我们随着正常人这个年龄增长，他这个功能是逐渐退化的，我们肯定要先克服他这种退化，完了再加上什么克服他这疾病，所以相对来讲他就比一般人要难一些。所以你别太着急了，像家里边老伴这情况，你就得通过营养的方式，这种营养不是说我单纯啊我保健的那种营养，不是，就是通过我刚才说的这个甲钴胺或者说维生素 B 族去营养调节它这个神经功能，完了加上咱们说你像深百树荫颗粒去给它化瘀，因为早期它颈椎病的形成就是跟瘀有关系的，如果说早期我们能早去治疗，就有颈椎病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啊，哪怕说我那个时候没用深百树荫颗粒，我通过其他的方式啊我去注意了，我去改善了，他那个病情也不至于发展的那么快，甚至到那么严重啊，所以咱现在说这话就晚了。因为为啥有时候我说咱有病早治呢，啊，平时没事的时候咱说深百树荫颗粒你溜着点，包括像你这个年龄你觉得身体没事，但是一天咱们喝上一袋，不多喝，一天你就喝一袋，给它分早一次晚一次，你这叫溜着喝，最起码能保证咱们身体没有瘀，它不堵，哎，即使说以后有病了它不那么严重啊，这是一个事儿。二一个事儿呢，就是你老伴儿这情况，那咱现在不光说是保护他的这个颈椎，甚至说整个脑袋啊也要保护起来。正常来讲咱说没有严重的脑梗不代表没有腔梗，因为到了这个岁数人多少都会有腔梗。腔梗表现是啥呢，就记忆力下降，啊，有的时候有些事想不起来，话到嘴边不会说，完了之后吃饭的时候掉饭粒子等等啊，这就是一些腔梗的表现。所以像他这种情况，因为有颈椎病肯定会引起脑供血不足，脑袋上的血它唯独必须通过我们这个颈椎颈动脉椎动脉它才能够啊来回的走，你有颈椎病它肯定会压迫，它压迫神经它肯定也会压迫血管，哎，所以咱们就得多方位的去帮助它调理。所以深百树荫颗粒你让它用完了，情绪上呢别让它着急，别让它生气，因为有的时候它自己不说但是心里边也会着急，所以适当的就是用药和包括我们心态的调整。
0: 那个杨老师他现在那个甲钴胺一直在吃着，他吃的是那个进口的那个，我们咨询大夫了，大夫说这个甲钴胺就是效果
1: 是最好的，那就是最好的了是吧，
0: 嗯，对对对，
1: 就行，
0: 就吃这个吧。另外就是吃你那个新百什么
1: 深百树荫颗粒，因为他除了用甲钴胺之外他还得去活血，就是得帮助他把全身的血脉循环开。
0: 那个活血吃什么呢，
1: 活血咱们有深百树荫颗粒就可以了，里边的丹参呐、北沙参呐、龙骨啊，这些都是有活血作用的。
0: 嗯，
1: 没事，正常用就行。完有啥事我到时候跟学生那联系一下。
0: 行，谢谢你啊。
1: 没事，好嘞。
0: 哎，好，
1: 早日康复。
0: 哎，
1: 好，再见。
0: 哎，好了，谢谢啊，好嘞。
2: 深百树荫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树荫颗粒，国药准字。Z200055261，它是树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树荫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

0: 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8: 广播剧《红色电信大王》王世光的传奇人生，出品人贾永清、刘冰，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策划彭焕平，监制李亚红、穆国清、刘军、魏义军，制片人刘文彪、郜金梅、杜远志，剧务统筹万丽、陈昌辉、张小伟、刘洪流，编剧王瑞、王矿清，导演张磊，作曲林毅超。
9: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10: 电波永不消逝，传奇仍在继续。红色电信大王王世光的故事已经深深吸引了我们，他的智慧不仅在电信领域大放异彩，更在关键时刻化作了克敌制胜的奇思妙想。
11: 怎么回事？啊！延安不是已经拿下了吗？这个电台，你告诉我，从哪儿来的？说。
12: 报告司令，根据我们的测向定位和侦察机的侦查，这个广播台就在延安附近。
11: 是吗？延安，在延安哪个附近啊？
12: 根据测向定位和侦察机报告，信号源应该在定边一带。
11: 应该？
12: 是定边，就是定边。
11: 命令轰炸机大队，立刻给我炸平定边！我不想再听到这个声音。
13: 是。
10: 1947年夏天，晋冀鲁豫中央局军区司令部和军区政治部在全边区范围内开展了评功活动，王世光被联名授予特等功臣奖旗，获得了一枚人民功臣银质奖章。可奖章在手里还没捂热，就被晋冀鲁豫军区的一位处长给拉了出来，还向他提了一个请求。
14: 大王啊，现在敌人的地雷阵对我们推进威胁太大，你能不能想想办法，搞一个探测仪器出来，往地上一探，就能知道下面有没有地雷，这样就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牺牲啊。
15: 老方啊，这个领域我没有接触过，不敢打包票，你容我想想。
14: 大王，你一定要快啊，多耽误一天就可能有战友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全指望你了，越快越好。
10: 方处长的话像锤子一样敲在王世光心上，那些踩中地雷的战友身影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他有些茫然地站在沙河村的卖场旁，望着乡亲们手里的木签发呆。望着望着，王世光突然有了灵感，转身就回到办公室，画出了一张地雷探查器的设计草图。

0: 头痛啊骨沾烦躁，二痛啊骨筋沾泡，三痛骨倒吃翘，四痛啊骨把病交。
1: 哎，大王怎么样了？瞧瞧你这架势，是有眉目了。
2: 老徐来得正好，哎，快看看我这张草图。
1: 哎，这是地雷探查器，咋看像个大铲子？
0: 说对了，灵感呀，就来自于老乡的铲子和木签。哎，老徐，地雷大多是金属壳，我这个东西的原理啊，简单说就是利用电磁感应。哎，它内部有线圈，通上电产生磁场，一旦靠近金属，磁场就会改变，通过这个耳机就能听到声音的变化，就像一个给大地听诊的听诊器。
1: 哦，妙啊！大王，说吧，要我做什么？
0: 你是材料专家，帮我把单子上的材料备齐，图纸你先拿走。哦，一定要快。
1: 啊，有材料说明吗？
0: 有，你自己看吧。哎，但一定要快啊！
1: 得嘞，图纸我拿走了啊。
0: 向前过过去又上，退后哪能免那吃一刀，三军雨夜夜归营号。
3: 要说王世光是传奇，一点儿都没错。几天的功夫，

0: 大王，还戴着耳机，听声辨位。
1: 对，局长，声音报警，比看指针更直观。
0: 听声音可以，但眼睛不能用啊。
1: 啊？啥意思？
0: 大家想看看你这机器的本事，不想看你眼睛的本事，所以得委屈你，把眼睛啊蒙上。
1: 啊，怕我作弊？行，蒙就蒙。
0: 哎，可以了，大王，开始吧。
1: 这里有。这儿也有。这儿。
2: 操场上埋设的地雷无一漏网地找了出来，在场的人都看呆了。还是刘伯承司令员冷静带头鼓了掌，现场才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军区通信局很快就把这套设备投入了生产，它良好的工作性能在前线也得到了验证。可是没过几天，王世光又被林局长请到了办公室。
0: 哎，来看看这个，大王，这是刚缴获的美式探雷器啊，怎么样，跟你那个比比，孰优孰劣呀？
1: 哦，这从外观上看大同小异。嗯，哎呦，我们的声音尖利，它的低沉，这灵敏度嘛也差不多啊。
0: 看完了？
1: 完了。
0: 那大王投票打分吧。
1: 设计分数各得50分，因为我们这群土包子在沙河村的山沟里居然跟老美的专家打了个平手。至于技术分嘛，也是一边一票，各有千秋啊。
0: 嗯，行，够客观。不过我这票坚决投你。
2: 王世光在电信方面的能力尽人皆知，邓小平曾在邯郸电台就职听过王世光的当面汇报，探测地雷阵的表演给刘伯承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七月初的一天，刘邓两位首长把王世光请到武安市野桃镇的军区驻地，专门向他征询有关通信方面的意见。
3: 大王，听说陈代元他们都那么叫你，那我也那么叫你好了。
1: 首长，在您面前我哪敢称王啊，叫我小王就好。
3: 不对头，我听说你有个小王，要是你们两个一起出现，我跟哪个叫嘛？
1: 首长，我把我的小王弄丢了。
3: 啊？丢了？咋个丢嘞？
1: 来根据地的路上走散了。
3: 哎呀，是一家人就散不到，大小王是一对，一定会重聚的。
1: 谢首长，我也相信。
4: 大王，今天叫你来是因为我军将要渡过黄河，挺进大别山。可是这么大的行动，电信联络如何才能不被敌人察觉到呢？另外，从技术角度上看，我军电台的位置怎么做才能不被敌人发现？我们想听一下你这个技术专家的意见。
3: 是啊，大王，关乎战略全局，不可不查呀。
1: 报告二位首长，我归纳了三条。第一，严格执行通讯纪律，波长呼号要经常变换，让敌人摸不到规律。第二，发报手法要规范，避免个人特征，减少被

0: 识别的可能。第三，行动时已被敌人熟悉的电台可以暂时不动，用来迷惑敌人。这就好比咱们集体搬家，但留下几个看门人，唱空城计。只要这三条执行到位，隐蔽性就能大大提高。嗯，
1: 好，讲得好，简单，管用，全部采纳。
2: 小平同志。
1: 我看那三条应该马上写入行动手册，下发部队。嗯，
0: 同意。
1: 另外，大王，还有一个事情。根据通信局的分析，如果我军远离后方，这个通信器材的补充是个大问题。我们缴获的那些无线电报话机的体积重量都超过我军电台2倍以上。 携带起来呀，很不方便，而且那些电台频段范围也很窄，不适合我军的联络使用。鉴于那些情况，必须要马上为南下部队准备好足够的备用电台呀。大王，这个就要靠你的本事了。只是时间很紧，办得到吗？
0: 请首长放心。
1: 只要组织需要，保证完成任务。报告政委，加急电报。嗯，
0: 给我吧。
1: 二位首长，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先回去了。
3: 且慢，下回见面啊，希望大小王都能到齐啊。
0: 嗯，一定。
4: 与刘邓首长见面后，军区通信局下达死命令，突击生产30部15瓦军用电台，7月底前必须完成。沙河村电讯工厂的气氛顿时紧张的像拉满的弓，南投向老槐树下的大石头又成了王世光的临时会议桌。
5: 哎，大王，给你弄间办公室吧。
4: 现在条件允许了，嘿，不用。车间和这块石头就挺好。哎，谷站长，这次装配，我建议还是采用一人负责一部的办法，从零件整理、组装焊接到整机调试，全程负责到底。嗯，好，我马上挑选30名经验丰富的同志作为骨干，再配5个预备队员，其他人负责后勤保障。那。
6: 材料呢？材料没问题啊，我们之前啊囤了一些材料，就怕有什么突然的行动，没想到这次还真用上了。
7: 哎哎，大王哎，啥时候叫你的小侄儿把捡来报了送过来？还等你用嘞。
6: 哎，好嘞好嘞，这就让他送回去。张少爷，
7: 等，啥事儿？
6: 没听见啊？赶紧把季老兄的部落给送回去。
7: 是。
8: 马上去，谷厂长，时间上必须保证。军务系，保证按时交付。也许是刘伯承司令员的话起了作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牡丹江工作的王鑫看到了一张晋冀鲁豫印制的《人民日报》。 才知道以前他得到的消息是误传，王世光没有牺牲，他向单位说明情况后，立刻就上路了。
9: 卖报嘞！卖报嘞！最新消息，快来看一看！卖报嘞！卖报嘞！李先生。
10: 还袭击我的勇士！来，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我一定会找到你，我们一定要重逢。
1: 每穿过一道封锁线，王鑫都会向天空做出那个特别的手势。他不知道，此时的王世光也对着天空做着同样的手势。8年了，那份思念从未消减。王世光拿出妹妹几年前的来信，又仔细地看了一遍。
0: 四哥，我让人去东北找过了，查到了5个叫王鑫的女同志，都不是嫂子。但是你别着急，我们还在找，有消息立刻通知你。
1: 1947年年底，拄着一根枣木棍的王鑫，终于来到了沙河村的村口。此刻，他心里的喜悦和晚霞一样绚丽。
2: 啊，同志，请问您知道王世光同志住在哪里吗？
3: 王世光？王世光是谁啊？
2: 就是大王。
3: 嗨，你早说大王。你是他熟人？
2: 我叫王鑫，我是他爱人。
3: 大王，大王，大王，
4: 小张，你这怎么了？让牛撵了？
3: 不是牛，是他。
4: 啊？
3: 大王，外边有个女同志找你啊。
4: 女同志？谁呀？
3: 他说是你秀的，叫王鑫。
4: 谁？
3: 大王，他说是你媳妇儿，叫王鑫。
1: 窑洞前，离别8年的夫妻终于重逢了。此刻，王世光那张脸看上去更加消瘦苍白，一头乱蓬蓬的头发遮住了眼里盈满的泪水。

0: 吗？
1: 王爷，是我。
2: 两人就那样对视着，仿佛要将对方刻进心里。片刻，几乎同时，他们抬起了手，在空中做出了那个跨越了八年时光的，只有他们才懂的手势。
0: 大王，你一直在等我吗？
1: 王爷，我等了八年，你终于回来了。
0: 大王，我就知道，我一定能找到你。
2: 1947年的中秋节，歙县西圩镇沙河村到处洋溢着一种喜庆的气氛，一台热闹的中秋晚会接近尾声。
3: 同志们，我说两句啊，这个中秋节是大家最值得过的一个中秋节。一来是邯郸和陕北两个电台改制成功，二来大小王八年后在我们沙河村重逢，三是刘邓首长前些天来看望了我们，几件好事相

0: 但是呢，我不仅要主持今天的晚会，我还要主持明天电台的工作。我知道大家都准备了很多的节目，但是时间不早了，下面必须是最后一个节目了。这个节目谁说了都不算，要由大家推举产生。
1: 哎，我推荐钱文吉来一段梅屋调。
2: 谷厂长，你推荐我呀，还不如让张俊再唱段京戏。
3: 哎，别，京戏啊，还是李兴旺唱的好。台长，他们都没说对，大王唱京戏那是一绝，但我现在要推荐的是大王和小王一起，给大家来段新闻广播。
1: 嘿嘿嘿，对，早就听说大王的播音是专业水平，那小王同志肯定也不能唱。最后这个节目啊，就请他们夫妻广播一段，大家说好不好？
4: 好。
5: 台长，你别听小张瞎说，我可不行。
0: 哎，大家都同意吗？
6: 同意。
0: 大王小王同志，这可是群众的呼声啊，请上台吧。好，那我们就共同播一段新华社社论，给今年中秋节收个尾。各位专业的同志多多指教，我们献丑了。
7: 新华社社论，努力奋斗，迎接胜利，纪念中国共产党创立26周年。
0: 人民的力量较之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强大，蒋介石所遭到的危机也比以往历史上任何卖国贼和独裁者在其统治时期所遭遇的危机来得更深刻更严重。
7: 这个胜利将不是别的，而是百余年来我国志士人人抛头流血牺牲奋斗的目标的实现，就是祖国的独立与民主的实现。
0: 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困难，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些困难，有困难我们一定要克服，也一定可以克服。
6: 同胞们，
0: 同志们，勇敢前进，努力奋斗，迎接胜利。
8: 1949年6月，在圆满完成历史使命后，王世光率领着近300人的电信队伍，跟随着解放大军的洪流，浩浩荡荡地进入天津，走向了新中国，走向了新的广阔天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红色电信大王》王世光的传奇人生第三集《报幕》，由张小伟演播，解说由吴凌云演播，剧中人物王世光由张磊演播，王鑫由季冠霖演播，邓小平由赖秋雨演播，徐继全、刘伯承由王宇演播，常台长由于浩威演播，张生义由何征演播，方处长钱文吉由蔡壮壮演播，林局长由蔬菜演播，古厂长由老杨演播，参谋张俊由李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玉、蓝九、刘丹阳、韩朝阳、刘浩宇、蔬菜、帕特、王泽坤、张嘉怡。

0: 张晨、赵静涵、张博文、宋浩哲、李佳阳、王炫文、李博文、王涵勇、张同瑞。制作人黄飞、刘颖。录音制作郭鹏飞、林雪、肖阳、张月。编辑曹千龙、郭软含情。技术支持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大学。制作单位冠生厦门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照相红恩，眼看忠良绝后，岂能坐视不救？我欲舍了你我亲生之尊，将孤儿交还下来抚养成人，一来不许忠良之后，二来也好报仇雪恨。娘子，你看这条计策不好啊！
1: 快娘子也查明。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他与你一样

0: 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我看到一句话，就看完呐，特别有感触。他说，好的夫妻生活是两口子关上门，心往一处使劲儿，彼此包容理解。而你像有的夫妻生活，那就是关上门相互指责。所以你看，同样是过日子，人有的过的就是舒心，就得劲儿，有的呢过的就鸡飞狗跳。你像前天还是大前天呢，有一位老大姐就跟我说起她那个病了。这老大姐就讲话了，我这个病啊，就是生气气出来的。人家两口子过日子啊，那是相互理解，我这日子过的没有一天不吵吵的时候。她说我这人呐，本身好生气，气性大，但我这人讲理。你看过去我们单位那女同志多呀，那女同志多的地方她就是非多呀。她说我年轻的时候干活卖力气，很实诚这么一个人。说实诚到什么程度呢？那个时候在单位坐那凳子上都是有那个靠背啊，都是有垫儿的。下班了这人都走了，完事呢我挨个把那个垫儿啊、靠背啊拿下来啊，回去都给洗了。但这人呐，最难琢磨的就是人心。有的呢就在背后说我图先进，有的呢说我有啥目的啊，有的还说我那是特意给领导看呢。他说我后来我知道之后我就挺生气的啊，甚至说气得我好几宿都没睡着觉。干活咱不怕是吧，挨累呀、啊、吃苦啊咱不怕。你说你在背后这么讲究啊，这我干活我还干出错了。我这人呢不怕累啊，说怎么挨累呀、啊、

好苦啊！我没一句抱怨，我就怕受气，就怕谁在背后讲究我，完诬陷我。所以，我这心脏病啊，我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病根儿。再加上跟俺家那口子也生气，你像人家老爷们儿不干活，人家不嘚嘚，你这不干活完还嘚嘚，嫌你这干的也不行了，那干的也不行了。人家里呀、啊，那活全是老爷们儿干。啊，我们家呢，全都是我干，完事还总跟我干仗，总不满意，所以现在我们看是好像在一起生活，但是呢，你睡你的，我睡我的，就差吃不在一起了。那天大林老师，你不讲有一个听众朋友跟老伴俩各吃各的吗？我觉得我们也快了，因为彼此之间没有话唠，俩人不说话。一说话就抬杠，根本说不到一块儿都去，那就不如不说。所以我这病呢，咋坐实的？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好生气，所以现在这一天呐，总得吃那心脏药，一年得犯几回心绞痛，至少得住一次医院。他说我现在这心脏病年头也长了，嘴唇全都是淤了吧唧那颜色，就跟那巧克力颜色似的。常年的胸闷后背疼，现在俩手是一点劲儿都没有，洗点衣服可费劲了。过去洗那衣服都不用合计，啊，那大盆一盆一盆的洗。现在呢，洗个线衣线裤，啊，后背都出汗，没有劲儿，浑身上下感觉可虚了，俩腿是一点劲儿都没有。买菜就在小区门口买，走不远呢。这俩腿一点劲儿没有，今年好多了，打吃上参白以后，这身体强多了，两条腿明显也有劲儿了，睡觉也见好了。我就跟这老大姐说，我说你家兄弟姊妹几个呀？她说我们家里边三个。啊，我说你今年70多了，父母还健在不？她说我老父亲走的早，76就走了。老母亲活到了90多岁，这不前两年老太太在家发烧了，完了就没治过来。我说那你这性格你随谁呀？他说我随我父亲，啊，我父亲就这性格，实诚人，干活不偷懒，认干，但气性大，啊，性如烈火。我母亲性格就好，在我们那一片那都是出了名的好。老太太性格好，也不爱生气，所以那个时候邻居啊都愿意上我们家里坐着待着。我说你看，好父亲气性大，好生气，啊，70多岁就没了。老妈呢性格好，跟谁也不生气，人随和。老太太活了90多岁，她说可不嘛，要没有那档子事啊，我估计俺家老太太能活到100多岁都不是问题。我说那你姊妹兄弟性格都随老父亲呐？他就我和我弟弟的性格像我父亲，所以我冠心病高血压，我弟弟呢是高血压糖尿病，人家我妹妹就啥事儿没有，比我小4岁，人啥事儿没有。我说大姐呀，有的时候有些事儿啊，就是得自己往开了想，不有那句话吗，路是自己的，怎么走跟别人无关，嘴是别人的，怎么说不必在意，因为嘴是别人的，所以好听的别当真，难听的不好听的呢也别生气。其实这个世界呀就是这样，你做得好遭人嫉妒，你做得不好呢让人瞧不起，真正理解你的人少之又少，添油加醋的八卦的这人多，所以人这一辈子争不过一张嘴，算不过一颗心，你就记住我说的，走自己的路，看自己的风景，凡事做到问心无愧。你像在杭州有一寺庙，那全国都有名，叫灵隐寺，在灵隐山上建的，香火很旺，每天烧香的人络绎不绝。这个寺庙里有一副对联，很多人去了都拍个照留念。这副对联是这么写的，上联是人生哪能都如意，
下联是

释怀了。人生哪能都如意啊，万事只求半称心。那么在这个对联底下，不知道谁刻的，还有两句话，叫心平能御三千级，和气可聚万方才。一个人心态平和，你什么疾病都能愈合，都能好。你一天和和气气的，这个家和和气气的，你放心，啥都顺。就怕啥呀，这个家里边都不好好说话，一说话就抬杠，一说话就讽刺挖苦，一说话就夹枪带棒的，一说话就吵吵。你放心，这个家没个好，而且这家里人身上病也多，完事呢还啥啥都不顺，就干啥事都不顺。可能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活短短一世，难道我就为了这半称心吗？你记住，半称心不是无奈和消极，是一种人生的豁达和开朗。不有那句话吗？半贫半富半自安，半聋半哑半糊涂，半醒半醉半神仙。人生一半在于我，另一半挺自然。所以你说什么是幸福啊？有人讲了，能吃能喝就是幸福啊。有人讲了，得有口头福。有人讲，能走能撂就是幸福。其实你再仔细理解理解，幸福是什么？就俩字儿，舒心。你想想是不是，干啥都舒心得劲儿。所以人生哪能都如意啊，万事只求半称心呐。所以人这辈子你就记住一件事，饿了吃最重要，累了休息最重要，病了好了最重要，缺钱时钱最重要，一个人的时候有个伴儿最重要，口渴了水最重要。所以人不是什么都重要，而是你需要什么，需要什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就像很多人说，我为啥要通淤堵啊，主要看你喝舒心汤想干啥。首先你想干啥，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补，一说中医治病，一说看中医，很多人都在补。那么补气也好，补血也好，补肾也好，补占了很大一层面，主要是想看你干嘛。你说我这人想养生，我就羡慕那活100多岁的人啊，我就羡慕那长寿的，我觉得补没问题。但你说我想治病，那你就得通，你就得化瘀，你就得化瘀通堵。我告诉你为啥啊，你看我说这理儿对不对。你说补是为了啥，说这人虚，这人缺东西得补。但正常来讲，人这辈子是能活到150岁的。黄帝内经当中有句话叫，上古之人知其道也，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故能尽忠于天年，度百岁而去。啥意思？就是说正常来讲，老天造人，你人身上的这点气也好，这点血也好啊，这点精气神也好，是根本不需要补的，它是够的啊，是完全够用的。所以度百岁而去，就是人能活到100岁，所以你不需要外界的补。为啥不需要补啊？因为你每天你都在吃饭呢，吃饭就是在补啊。饭能够化生气血，化生精气神，所以人的这个补是靠饭来的，是靠饭转化的各种精微营养物质，就是各种身体所需。所以补其实是为了啥呀？为了养生，为了活得更久，为了更长寿。所以你看古代的那些个帝王皇帝都追求啥？长寿，对吧？都追求长寿啊，说你得给我去找仙丹啊，去找那个长生不老药，对吧？我需要补，我需要长寿万年啊，你得给我炼丹，我得补。所以你看那个从秦朝的时候开始，那就开始找仙丹，就秦始皇嘛，对吧？命令那个徐福啊，去给他出去找仙丹，
开始有500童男童女。

去找仙丹。正常人来讲，人类寿命天注定，这个定数是多少，就是100岁。所以为啥叫度百岁而去呢？所以人是不需要补的。那为啥很多人活不到100岁呢？不是你身体里缺了这东西，不是你所说的我气虚了，我血虚了，我肾虚了，不是这些，是啥呢？是你身体发生了淤堵。我告诉你，如果没有这些淤堵，人人都能过百岁。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有心脏病，你就不会有心绞痛啊，就不会出现个心梗，你就不会死在冠心病上。如果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有脑血栓，就不会有脑溢血，就不会死在脑中风、半身不遂、植物人这些病上。如果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是糖尿病，就不会出现那些个并发症，就不会死在糖尿病的合并症上。如果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长那些瘤啊，你就不会恶化，你就不会形成恶性病。所以就像我一直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记住这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你正常人来讲都是度百岁而去，那为啥很多人活不到100岁呢？有的人70多岁得病就没了，有的人甚至60多点啊，刚过60吧，得了一场病就没了。还有50多岁的，有的40岁刚出头，那发生意外的咱不算，对不对？那意外那种情况，讲话那纯纯就是天注定。那得病的这些呢，那不还就是因为你身体里发生淤堵吗？如果没有淤堵，人人都能过百岁，因为人活百岁是上天造物给这么个设计的。那很多人到不了百岁，是疾病夺走了，死于疾病。当然刚才咱说的死于非命的那不算，对不对？讲话了，那天灾那人祸不能算，对吧？正常一个人都能够活到百岁以上，那为啥我们活不到呢？就让病给带走了。为啥呢？就像刚才我说的，很多人是让心脏病带走的，很多人是高血压带走的，很多人是被糖尿病带走的，还有很多人是被那个肿块恶性病带走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堵。所以你得明白一件事，化瘀通堵是为了治病。你像为啥女同志退休年龄国家规定50到55退休啊？为啥男同志国家规定60到65岁之间退休啊？他不是乱定的。那么对于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讲，为啥身体总感觉不舒服呢？为啥总感觉不得劲儿呢？为啥总是这疼那疼呢？为啥总血压也高，血脂也高？为啥总迷糊，浑身不得劲儿？其实你想一想，不就是淤堵了吗？是因为有了淤堵让你生了病，所以最后才要了你的命。人其实啊是不缺东西的。你比如说这个钙，说人老了钙流失啊，都说上岁数人缺钙，其实是不缺的，是够用的。人老了钙少了很正常，这是自然规律，能明白吗？你那骨头啊，它不是说越来越硬实的，这是自然规律。因为你最硬实的那个时期已经过了，就像那太阳似的，我们说从早上起来是越升越高，但是它不是无限升高的，那得升到什么程度？它升到一个最高点，是不是它就开始下降了？对不对？那我们人体也是这样的，就像我们生的钙似的，你不是缺钙，你到老了，你身上的钙，你跟年轻的时候比，跟你这一生当中，你那个岁数最好的时候比，它肯定是少啊。但是呢，得是你这个年龄，你这个身体啊，你所做的事儿和你自身的相匹配，对不？所以说咱们是不缺钙的啊，这是自然规律。人老了，跟那小孩比，你运动量一样吗？老人一天需要多少钙？讲话了，你一天你走几万步吗？你用得着连跑带跳的吗？对不对？

0: 你说我这一天记忆力也不行了，一天丢三落四的，我想说，你需要上学吗？你需要记账吗？你都不需要啊。所以人老了，记忆力衰退，这也是正常的。你需要的是啥？你需要的是什么？好好活着啊，这就挺好啊。所以你不需要像小孩似的成天蹦蹦跳跳的，你不需要像小孩似的啊，看一篇文章完了之后呢，得把哪一段给他背下来。不是，你需要的不是这个，你需要的是啥？你需要的是身体没病，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淤和堵，因为十病九瘀，病都是淤堵造成的。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淤和堵，所以人老了啊，它是一个自然规律。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人出生的时候啊，它是满格电，就咱说100格电吧，就像现在那手机你刚充满电是100格电吧。你30岁的时候啊，可能需要80格的电，那你60岁的时候你可能需要40格的电。这个时候呢，你说你需要把那电补充到80吗？你就给它补到了80，它也用不了啊，对不对？现在你看咱们有很多老年人成天补啊，不是补这个就补那个啊。就像我遇到过一个比我岁数都大啊，那年他都70多岁了啊，一个眼睛充血上我这儿来看病了。老爷爷说我高血压，大夫你帮我看看是不是这个血压高带的我这眼底出血了。因为高血压病人眼底出血这是非常容易青光眼的啊，那就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这视网膜脱落最后他不就瞎了吗？不就看不着了吗？那不就彻底完了吗？所以呢，这个老人他自己很担心，完事呢就交流起他这病情来了，就说起这事儿来了啊，说这每一天呢离不开枸杞，天天的保温杯里边泡枸杞喝啊，一泡一小把，一泡一小把。完事呢，老伴又给买的啥？买的那个玛卡粉。那个时候我都没听说过玛卡这东西啊，因为这东西咱们国内没有啊，它不是咱们国内的，是从印度那边过来的啊。后期我了解了，玛卡这东西啊，的确它有补肾的效果，但是它是给那年轻人有需要的生理功能不行的人，给那人吃的。他老伴儿也不知道听谁说的，说这玛卡好啊，就给老头买了，买回去就吃啊。哎呦，那眼珠子跟那个兔子似的通红啊，跟我讲，哎呦，就喘气儿，那气儿都是热的。完我就问他老伴儿，我说那你给他吃这些东西，就是那玛卡粉，你目的是啥呀？你看你说你吃那枸杞我能理解啊，滋阴润燥，对不？那你吃玛卡的目的是啥呀？他老伴说，我们跳广场舞啊，有几个老姊妹啊，我看他们都给老伴买的，完说好，我也不明白呀，所以我也给买了点。我说可不能乱补，这眼睛都充血了，吃的跟那兔子似的，讲话了喘气都是热的，你整不好都容易脑出血。所以你看我们过了那个年龄了啊，所以我们第一步啊，你得知道我们为啥要化瘀，为啥要化瘀通堵，就是为了治病，就是为了好好活着，为了自己不遭罪，为了不给那子孙添累赘。所以我的课呀，严格意义来讲它不是一档养生栏目。所以我总说，你吃药是为了啥？你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堵？是为了活着，是为了没病。所以我告诉你，人人都想长寿，都想活得长久，但有一个前提，你得别得病，对不？得病的人，你告诉我，有活得长久的吗？但凡这世上长寿老人啊，中国这些长寿老人，你看哪一个是身上有病的？哪一个身上是有淤堵的？所以我告诉你，你有这病，你淤堵，你补的再多它也到不了地方，那有啥用呢？就跟那个农民似的，哎呦，今年种的大西瓜丰收了啊，那西瓜个又大，完了之后老甜了，但是 你家的这个道不通，啊，就是外边的想上你家来来不了，那你家呢想把这瓜运送出去还运不出去，那你再好能怎么的，对不对？你这瓜就再甜再大，它最后不也全都是烂地里呀、啊？你说有啥用？那最后是你的吗？是不是啊？所以这人呐，上岁数缺的是啥？缺的是话语通堵的能力。你像最近我们不少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电话，有的说年轻的时候爱生气，所以身上啊总长一些东西，前些年做的肠子手术不做不行了，息肉长得特别大，带的成天拉肚子啊，常年的大便都不成形，带的腹股沟那地方都疼啊，后来都便血了，一看不行做的手术，手术后整个人瘦的都不到80斤，那瘦的真的骨瘦如柴呀，讲话了一阵风啊都能给刮倒了。这去年呢又有点这方面迹象了，上医院大夫说了又长出来了啊，他就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我不较真了，很多事我都看开了，我不纠结了，我不为难自己了。他说我每一天听着大林老师讲课，现在在心态上好多了，也明白了挺多。他说我现在这一年身白吃的就特别好啊，所以我打电话我得谢谢你大林老师。其实说到这儿啊，我有几句话啊我送给他啊，当然了也是要送给咱们大伙。就那天我看到那话怎么说来着，说都是黄泉预约客，何必为难每一天，心若没有栖息地，走到哪都是流浪，走不出自己的执念，天下到处是牢笼，所以余生两分看透，三分释怀，五分爱自己。老了很多年轻的时候看不开的得学会看开了，何苦为难自己呢？不要和往事过不去，因为它已经过去了，不要和现实过不去，因为你还要过下去，静下来活好自己，好好活着。你像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讲，我现在啥操心事我也不想了，怎么的呢？想也没用，身体上没啥大病，别让儿女内心比啥都强。他讲话自打用上森白以后啊，他说我现在腰感觉很热乎，之前我有腰间盘突出，现在腰感觉到很热乎，疼痛也不疼了，睡觉呢入睡现在睡得也很快，吃东西也有点胃口了，最主要的是胸口不闷了，不那么胀热了，心绞痛这一年呢没放过。所以如果你第一次用森柏的药，你好好用一用，跟你以前的其他的药对比对比。你像中成药不像西药啊，这里边讲究是非常大的，可能咱们有不少亲朋好友没有自己熬过这个舒心汤，一般那个老患者都知道，就咱们这个森柏的成药效果好，因为里边药好，就是药材好，所以你看冲出来那颜色那气味跟你自己熬的那就是不一样。现在这个中药材可以说这里边的水太深了，咱们森柏的药里边的主要药材是龙骨，你像龙骨这味药这是化瘀通堵的主力啊。那个时候咱们都自己熬这个舒心汤，不少的听众朋友就反映一个问题啊，什么呢？就是当时大伙自己去抓药啊，那个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好几起假龙骨了啊，它那个颜色都不对，有的那颜色呀特别白，那都不对，那都是用那个硫酸呢腐蚀之后做出来的，有的为了逼真就用那个硫酸腐蚀完之后啊又给挖个坑埋在地里边，那颜色看着跟真龙骨那是一样一样的。所以真正的龙骨你从几个方面来看，色泽、质地、色斑、网孔，包括烧灼的味道、敲击的声音。你比如说在颜色上，真正的龙骨表面光泽，有白褐相间的花纹， 那假的呢，颜色上它没有光泽，质地上真龙骨细腻坚硬，类似花岗岩的纹路，假的它就疏松啊，有的用手指头一捻都能捻碎了，真的你捻不碎。你像真的龙骨啊，它的外表啊有色斑有网孔。什么叫色斑？就是表面有黑点状的龙骨斑啊，一个小点一个小点的，就像那个鱼鳞一样，分布的也很均匀。一般造假是造不出来龙骨斑的，尤其龙骨的那个声音啊，你把龙骨扔在盘子上，它能发出那种清脆的响声啊，就像那筷子或铲子敲击盘子的声音。假的就不行，那个声音发闷啊。还有两点是最好鉴别的，一个就是烧，哇，用火烧，真正的龙骨你怎么烧都没有味儿，假的肯定有科技有狠活啊，所以一烧就露馅了。有的呢是胶水味儿刺鼻，有的是腥味儿，有的是发臭味儿啊。最后呢，你再看它吸水不？龙骨，龙骨就龙的骨骼，龙本身它是不是就掌管水的？大伙儿你想想。所以你看，我们看那个《西游记》也好，啊，看那个《哪吒闹海》也好，啊，那里是不是有龙王？哎，龙王是不是就是掌管水的？所以说，龙骨这药能喝水，你整一滴水，你把龙骨放在上面，一会儿那水珠没了，哪儿去了？让那龙骨给吸进去了。真龙骨能吸水，能把水吸了。而那假龙骨就不行，所以参柏这药效果好，一个是药材好，它这个药效就好，因为你千病万病不离其宗啊，病就是瘀和堵造成的，百病生于瘀和堵，所以你化瘀你通堵，它就好病，就这么简单，就像针灸似的，针灸治病是啥？那不就是化瘀通堵吗？对吧？通经络吗？所以每天吃点参柏，每天化化瘀通通堵，达到一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的目的。最终我们是为了好病，因为我不是养生大师，我的目的啊不是为了你养生，我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好病啊，让你好病。因为我是一个中医大夫，所以治病这是我的天职。就像那天有个老姐姐咨询说，杨大林老师啊，我这脑袋成天闷得乎的，一天总迷得乎的，脑袋也疼，完事也胀，完现在啥呢，头发掉的可厉害了，一把一把掉，早上起来呀，那枕头上全都是头发，扫地的时候那都扫成一小把，我看着我自己都害怕，脑瓜顶都秃了，你看有啥好办法没？我说你这个啊，就是淤堵造成的，就脑血管淤堵了，不通了，这就像啥呢，就跟养花似的，那个土啊它都板结了。什么叫板结啊？那土都硬了，都一块一块的了，所以你浇多少水它也没用，因为那水啊它到不了根系，根呐、啊、都是烂的，所以你得松土。你这病也是一样，你得化瘀，化瘀就相当于松土，所以你得化瘀堵，所以你得用参柏，参柏啊，鹿心粉呐、啊，都得用上。你像参柏这药，你一天喝三遍，早上一遍，中午一遍，晚上再来它一遍。鹿心粉呢，一天一次就行。完，我再告诉你一个外用的办法，你拿那个透骨草和皂角。你就到那个药铺就能买到透骨草还有皂角，一样30克，煮水干什么呢？洗头，煮出来的水呀、啊、你去洗头，一个星期你洗上3次，它就管这脱发。透骨草能减少头发油脂的分泌，而且滋养，这老人呢血管淤堵了，所以他这个头皮呀、啊、就比较松垮，而且头皮屑比较多，所以用这个透骨草来减少油脂的分泌，来滋养。那皂角呢， 对头发也好，起到一个护发的作用。所以你这么内外用一用，内服咱们深柏舒心颗粒加上这鹿心粉，外用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透骨草和皂角煮水去洗头，你这样坚持一段时间，这问题就解决了。同样就是咱大家伙，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啊，有什么不明白的，你也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来和我取得联系，好吧？那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你，帮助咱们每一位跟我有缘的兄弟姊妹们。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柏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大林老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跟我们连线啊。还有您的老伴恢复挺好的吧？
0: 都挺好的。
3: 您要多注意休息，别太累了。感
0: 谢
3: 您啊，总想着给我们这些身体不好的人送免费的好东西。
0: 哎，应该。
3: 哎呀，也是老伴儿啊，还感谢您那个就是学生，平时挺关心我们的，总慰问的。大林老师，我有时可能我有点激动啊。
0: 别激动。
3: 我们是
0: 慢慢说。
3: 我们是天津市的。
0: 啊，听出来是天津的了。
3: 金桥的。老伴儿呢，70多了。这个。我一激动就说不出来了。
0: 没事，别着急，慢慢的。主要是有啥问题呀，还是怎么的？
3: 我们呀，喝的那个深柏舒心颗粒呀，挺好的。我们俩以前大便啊都不好，我们得吃药解或打开水路解。喝那个深柏舒心颗粒，天天解。
0: 就是现在能做到天天排便了。
3: 对，
0: 这是好事啊，这人不排便不行啊。
3: 是，就是呢，还有点干，现在。
0: 那慢慢来，慢慢调整啊。
3: 哎，好嘞，还一个脖子那个湿疹，我手有湿疹，喝您这个深柏颗粒，几乎就没有了，挺好的。
0: 这血液循环开了，这毒就代谢出去了啊。
3: 是，好，挺
0: 好
3: 的，太感谢您了。
0: 哎呦，客气了。
3: 您激动的不知道说嘛了，昨天
0: 没事没事，
3: 一说老头都哭开了。老魏呀，您不知道我们这个病啊，折磨的我们呀，你看这一说呀，折磨的他也受不了，我也受不了了。哎呀，老头现在是嘛呢？大林老师，
0: 什么病啊？
3: 他帕金森。
0: 帕金森，他是抖啊还是硬啊？
3: 他是不抖，他以前有症状，不好好接便，睡觉折腾，咱也不知道不懂。后来呀，可以说24小时折腾了。 不舒服，坐不住，躺不住，折腾特别厉害了。
0: 嗯，
3: 后来才给他查出来是帕金森，就开始吃药。
0: 哎
3: 嗯、对，好像点就有点重了，发现了。
0: 啊，
3: 那现在这个药已经吃了一天四顿了。顶高峰了，现在已经。人家让建议、
0: 嗯。现在吃什么药呢？
3: 吃卡彭、左旋多巴、斯兰基兰、科索片、劳拉西泮、右索匹克隆。
0: 哎呦！
3: 大林老师收到那个您赠送那个鹿心粉了。
0: 嗯。
3: 嗯，收到那个了。嗯，挺好，感谢您啊。
0: 哎呦，客气客气。他现在什么症状啊？
3: 他现在就是。俩腿是越来越没劲，光摔。那去年摔骨折了吧？
0: 嗯。
3: 好了，就是这又摔了，又摔了，给肠胃摔痉挛了。大林老师可以说，现在我是一眼神我都不能错开呀，我就那么盯着他呀。
0: 嗯，他不抖，但是他就属于啥呢？
3: 嗯、
0: 就是缓慢，胳膊腿上没有劲儿，是吧？
3: 对，他一个
0: 是还是说，是伤到这个神经了，因为本身帕金森呢，他是属于。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的一种，
3: 嗯嗯嗯
0: 嗯，它就是咱们这个脑袋上神经细胞啊出现了这种衰老甚至死亡，所以对于神经的这个支配能力就特别的差。那咱们在医院的话呢，大夫是怎么说的？建议手术？
3: 大夫现在建议他手术，可是我们和孩子意思不想手术，是他本人想手术，
0: 是吧？
3: 他本身
0: 他除了这个帕金森之外，他还有没有其他的病？像心脏啊、血压呀、啊、血糖怎么样？
3: 他这血糖啊，就是自从这帕金森就打今年吧，就有点血糖有点边缘了。
0: 嗯。
3: 还一个动脉硬化，让吃那烟性叶片。
0: 嗯。就这种情况啊，这个手术到底做不做呢？啊，是这么的，就是我们在手术上啊，
3: 嗯，
0: 如果年轻人。
3: 嗯
0: 啊，有这病了，说尽早做手术可以，因为现在这个技术也挺发达。
3: 嗯嗯、
0: 但是岁数大的，我们怎么建议呢？就是说，你得看做手术的这个风险和我本身这个疾病的风险哪个大。
3: 嗯，
0: 那、
3: 嗯、
0: 你像有些人他做手术，说你做这个手术啊，他这个风险明显要大于你疾病的风险，那就没有必要做。
3: 嗯、
0: 换句话来说，做手术多数情况下他是为了保命。
3: 是，
0: 哎，他是为了保命，所以你看，为什么你做手术的时候，尤其这种岁数大的，他会考虑很多问题，会签很多很多的这种免责协议。
3: 是，大林老师，我考虑到这点了，我害怕万一到后遗症就麻烦了。
0: 对呀，他关键有的时候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你不敢预测他在手术过程当中，尤其这种岁数大的会不会出现其他的一些意外情况？
3: 对对，哎呀，我也是跟上这儿。
0: 所以如果说现在他没有到那种说生死边缘的情况下，
3: 嗯，
0: 那建议还是说。保守治疗，先通过药物治疗，治疗一段时间。
3: 你听大林老师说，你听见？他听着了，在边上听着了。
0: 啊，这老哥在身边呢，我知道你难受。我知道你难受，但是呢，就是人得病啊，他没有选择啊，他只是这一时遭罪。那么咱配合用药去治疗，说需要。必须手术那一步了，咱再去做手术，因为毕竟任何手术，即使微创的，它也是对身体有伤害的。尤其咱们这岁数大、体质弱的，啊，有的时候你做手术，这就是一关，啊，你这意志力强的，有的能闯过去；有意志力弱的，啊，这一关不太好过。而且做完手术究竟是个什么样，都不敢说，没人敢说。所以我的建议就是看看不行的话先保守治疗一段时间，跟家人商量商量，该用药咱先用点药，
3: 保守治疗。您看看我们是需要他这个是像他
0: 就是咱们现有的一些药先不要断，完了之后呢，咱们家里有森柏树新颗粒的话呢，你可以给他配合着先吃着点活血化化瘀啊，给他通通这脑血管啊，完了之后鹿心粉这不收到了吗？适当的用一用
3: 啊，
0: 因为鹿心粉它是强心的啊，它是帮助我们补脑的，对脑袋有好，因为它主要就是血液循环，因为脑神经、脑细胞它就是靠血去营养的，它没别的。
3: 大林老师忘说了，我俩舌头以前舌底下那两根黑筋，舌头一看倍儿黑，喝这个森柏树新颗粒呀，青筋几乎就没有了，老伴还有点儿、现在可就好了。
0: 那就淤的厉害呗。那现在它减轻了，就说明它这个症状啊，哎，在逐渐得到好转。 所以这个病它不是那么好治的，所以咱们都得有个心理准备，就是啥呢？做个持久战，这块。

0: 呢你就辛苦，完老伴儿那块呢也别着急。
1: 是是、
0: 哎、
1: 是，
0: 慢慢来吧、
1: 这个、啊。好嘞。他那老是啥还骂他，说我裂纹，说脚冰凉，下午发燥，这个看看。
0: 他是下午燥，燥是就是怎么的，是身上出现热呀、
1: 啊、
0: 还是什么的？
1: 出汗，脑袋出汗。
0: 嗯，完了之后出汗的时候手和脚热不？
1: 不热。
0: 也不热。
1: 嗯。
0: 啊、嗯，就是一到下午就开始头上出汗，
1: 就哎就出汗，燥的慌，他就燥的要脱衣服就燥。
0: 啊、嗯，完了之后手脚还不热。
1: 哎，
0: 完了，他这个时候你看他那个舌苔是什么样的？是发红吗？
1: 舌苔是粉不筋儿的，有三个裂纹。
0: 不红。
1: 哎呀，我脚都粉了。
0: 渴不渴？他这个时候他下午的时候渴不？
1: 下午时候不老渴的。
0: 也不渴哈。
1: 嗯。
0: 嗯，晚上呢？晚上有这情况没？
1: 晚上也厉害，晚上
0: 是吧？阴虚内热，你给他弄点什么呢？就是那个滋白地黄丸，啊，到药铺给他先买上一盒，回来你让他先吃吃。啊，尤其是在什么呢？就是你比方说他下午几点，啊，下午两三点钟啊，或几点出现，你让他提前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吃上这个滋白地黄丸，啊，这个方法你先用着。啊，完再有啥事儿捂的呢？再用上几天，看看需要调整的，你跟学员说一声。完了之后呢，咱们再重新给你调整调整。因为本身岁数大了，身上的病比较多，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就得慢慢调整着用药，慢慢来吧。啊，
1: 好嘞。
0: 嗯，完有啥事儿捂的，到时候呢跟我们说一声，我这边也安排学生隔三差五的了解一下情况啊。
1: 行，
0: 好嘞，那就先这样。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给你打通电话很高兴。我今天呢就想代替我老伴儿吧，跟你说一下他的病情。
0: 啊，老伴儿，你今年是多大岁数啊？
3: 74啊。
0: 哟，听声音还不像呢。
3: 我们老两口都是74。
0: 家是哪儿的？
3: 我家是哈尔滨市里的，就是因为老伴儿这不有病了吗？儿子在大连，我们在大连呢现在。
0: 本身家是哈尔滨的，但是现在人在大连。
3: 啊，对对对对。
0: 啊，那是怎么的？到大连是养老了、养病来了，还是说跟孩子在一堆呢？
3: 以前嘛，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就是隔一年来一次，待个一年多，或者是时间长一点。
0: 啊、
3: 后来这不孩子大了，我们就不来了。不来了，这不去年老伴儿有病了吗？我在家。
0: 啊
3: 嗯，在家的时候我就雇护工，后来吧他需要做手术、
0: 啊、
3: 完了儿子说的你干脆就上大连来吧、啊、这不离他能近一点吧，
0: 是孩子在身边方便
3: 啊, 啊
0: 再一个大连那个环境可能比哈尔滨最起码从温度上来讲更适宜一些啊。
3: 哎，对对，你说的很好。
0: 那你说说吧，这身体怎么情况？老伴是什么病啊？
3: 他吧就是颈椎病吧，都十多年了，他自己吧、
0: 啊、
3: 也不太注意。去年我们是9月份从大连回去的、
0: 嗯、
3: 回去吧秋天前吧我就觉得走道啊就有点不太对劲儿。
0: 嗯，
3: 完了我就寻思注点意吧，因为他那5月份在这头体检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嗯，
3: 完了就是说的我俩出去买菜、
0: 嗯、
3: 回来他自己就他先上楼了，他到楼上他就摔倒了。
0: 嗯、
3: 摔倒了以后等我上楼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的哎你咋不起来呢？他说的我那个啥了，我不行了，他说我胳膊腿都不好使了，我这一碰的胳膊腿就全都软，我起不来了、
0: 啊、
3: 起不来。这时候我们就要救护车，就到了一大二院，因为离那近嘛、
0: 啊、
3: 到了一大二院嘛都哎呀好顿折腾，折腾完说让我们住院，到住院处住院说的没啥住院的，他说他这个虽然他是颈椎病，但他今天他摔倒不是颈椎来的。就是说的，你在医院住院也不能打点滴，就得吃点甲钴胺，他说也没啥意思，你
0: 就
3: 回家吧。
0: 啊，
3: 就
0: 是营养神经。那他这个摔倒了，
3: 啊、
0: 胳膊腿上没劲儿，不是颈椎引起的，那他是脑血管有问题。
3: 他脑血管问题不大，但是后来大夫吧诊断他是脑血管来的，但是他得的不是脑中风、脑血管病，但是
0: 你
3: 就
0: 还不是咱说那种脑梗啊、脑中风啊，还不是？
3: 对，不是，不是。
0: 他是两边的腿脚都没劲吗？
3: 都不好使。
0: 一般情况下哈、啊，咱们说，脑血管病啊，很少有出现两侧

0: 都不行的，多数都是一侧，要么左边要么右边。所以他这个呢还真不是脑袋的问题，
1: 不是脑袋的问题。后来呀、我们就在哈尔滨，在中医药大学，就是我家那个外甥在那块儿，他就给找大夫，就针灸，针灸治疗吧，治疗的还真挺好。突然呢，有一天呢，就是将近四个月的时候，我是住院时间太长了，不行回家吧，就做回家的准备。突然有一天，他就啥都不能动了，就是手脚哪儿都不好使了，也站不起来了，食欲也减了。这时候那个我儿子说你回家也不行，你回大连来吧。完我说再说，他说妈，你临走之前在那头做个核磁。完我这就找大夫，我们就上那个医大四做的核磁，做完核磁以后啊，就把这个核磁，我儿子就在大连这头找大夫了。这大夫说你爸的就是病情很不好，非常严重。说如果他在颈椎三四节骨化的都不行了，说如果再不做手术的话，就有可能就瘫了。就起不来了、永远都起不来了。说的你爸这个手术吧、你考虑好了，就是救他命，能救过来就救，救不来没办法。这时候我们就在那头医院，这不都熟嘛，完就跟大夫说，大夫说这样嘛，完了我们就开始做转院的准备嘛，完了我儿子就过去了，完了我们就直接坐高铁，直接奔到这个大连那个一个医院找这个大夫，挺好的。完了一周以后我们在那做手术，但是他这个手术挺成功，就和大夫就是手术前预想的不一样。
0: 就是他手术是做的颈椎的手术是吧？
1: 颈椎前后全做了，后头打的钢板。
0: 他这个软瘫呢、那就是由于颈椎导致的。
1: 他这个手术吧做的还挺成功，现在吧锻炼的吧，我们在家给他康复锻炼，完了还给他去针灸，他现在就是手有劲儿，就是站不起来。完了，这不就天天听你那个讲课吗？听完了，我们就是那个舒心汤，你们就是老师送的这个，我们喝了几副，完了我又在那个同仁堂又给他买了十副喝了，喝了后来这不是这个颗粒吗？完了也到了，我们就接着吃。现在他颗粒吃了有一周左右了吧？他说吃完这颗粒以后吧，就是身上多少有点劲儿了，不像原来呀、就是没有劲儿，就稍稍的舒服一点了，不那么疼痛了。现在就是这个症状。我寻思我问问你，他能不能就是结合这个吃，得怎么吃，能不能还有点别的药，让他尽快站起来走，自己能走。现在吧他把的那个助行器能走个十多米，但是走的不是那么正规，后头也不敢离人。
0: 行，
1: 现在就这种情况。
0: 好嘞。我多少我算是明白了。那他这个病情其实就是颈椎病所引起的。颈椎病啊压迫到神经根了，长时间的这种压迫呢导致我们肌肉无力，包括我们说肌力下降，就是长时间的这种压迫所导致的。那你这种情况下呢，你这种治疗怎么治呢？你通过这种手术已经减缓了他的这种压迫了。
1: 对，
0: 那下一步其实应该是一营养神经，二一个呢就是营养我们这个肌肉。因为人的这个运动，它整个它属于一个运动系统，但是这个运动系统呢它又跟我们这个神经系统他俩是相互协调的，所以就是我们你得有这个运动的指令信号，完了肌肉才能出现这种收缩。所以他俩是协调的。那我们在治疗上呢，一方面去营养神经，一方面去营养我们肌肉。因为你长时间的不运动，慢慢的他的肌张力就退了，甚至有的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肌肉萎缩。说打哪看肌肉萎缩，腿呀特别细啊，那你经常运动的，你看经常干活的人他那胳膊就特别粗壮，不干活的他那胳膊就特别细，他那就是啥呢？肌肉萎缩啊。每天适当的运动这是必不可少的。除了运动之外呢，咱们可以没事的时候给他揉一揉，就是腿啊揉一揉，保证他的供血。那我们在用药这方面呢也是，就是营养神经的，你要么就是什么呢，甲钴胺，再不就是 B 族维生素，这两个药你必须得选一个用上。干啥呢？它是营养神经的。完再一个呢就是保证它这个血液循环，因为只有保证了血液循环才能让我们肌肉能够得到正常的供血供氧，那么它的这个肌力才能逐渐的恢复。所以你想让它马上就这个走起来，走多远走多快，这个的确它办不到，也只能是慢慢的去恢复。因为正常我们随着

0: 你别太着急了，像家里边老伴儿这情况，你就得通过营养的方式。这种营养不是说我单纯啊，我保健的那种营养，不是，就是通过我刚才说的这个甲钴胺，或者说维生素 B 族，去营养调节他这个神经功能。完了，加上咱们说，你像森柏树荫颗粒去给他化瘀，因为早期他颈椎病的形成就是跟瘀有关系的。如果说早期我们能早去治疗，就有颈椎病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啊，哪怕说我那个时候没用森柏树荫颗粒，我通过其他的方式啊，我去注意了，我去改善了，他那个病情也不至于发展的那么快，甚至到那么严重啊。所以咱现在说这话就晚了，因为为啥有时候我说咱有病早治呢？
1: 嗯
0: 啊，平时没事的时候，咱说森柏树荫颗粒你溜着点，包括像你这个年龄，你觉得身体没事，但是一天咱们喝上一袋，不多喝，一天你就喝一袋，给它分早一次晚一次，你这叫溜着喝。最起码能保证咱们身体没有瘀，它不堵。哎，即使说以后有病了，它不那么严重啊。这是一个事儿。二一个事儿呢，就是你老伴儿这情况。那咱现在不光说是保护他的这个颈椎，甚至说整个脑袋啊也要保护起来。正常来讲，咱说没有严重的脑梗，不代表没有腔梗，因为到了这个岁数人多少都会有腔梗。腔梗表现是啥呢？就记忆力下降。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有些事想不起来，话到嘴边不会说，完了之后吃饭的时候掉饭粒子等等，啊，这就是一些腔梗的表现。所以像他这种情况，因为有颈椎病，肯定会引起脑供血不足。
1: 嗯，
0: 脑袋的血，它唯独必须通过我们这个颈椎、颈动脉、椎动脉，它才能够啊来回的走。你有颈椎病，它肯定会压迫，它压迫神经，它肯定也会压迫血管。哎，所以咱们就得多方位的去帮助他调理。所以森柏树荫颗粒你让他用完了，情绪上呢别让他着急，别让他生气，因为有的时候他自己不说，但是心里边也会着急，所以适当的就是用药和包括我们心态的调整。
1: 那个杨老师，他现在那个甲钴胺一直在吃着，他吃的是那个进口的那个，我们咨询大夫，大夫说这个甲钴胺就是效果
0: 那就是最好的了，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就行。
1: 就吃这个完，另外就是吃你那个新柏什么
0: 森柏树荫颗粒，因为他除了用甲钴胺之外，他还得去活血，就是得帮助他把全身的血脉循环开。
1: 那个活血吃什么呢？
0: 活血咱们有森柏树荫颗粒就可以了，里边的丹参呐、北沙参呐、龙骨啊啊，这些都是有活血作用的。
1: 嗯，
0: 没事，正常用就行。完有啥事我到时候跟学生那联系一下。
1: 行，谢谢你啊。
0: 没事。好嘞，
1: 嗯，哎，
0: 早日康复，
1: 哎，
0: 好，再见，
1: 哎，好了，谢谢啊，好嘞。
2: 森柏树荫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树荫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树荫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荫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森柏树荫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97-0985， 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

0: 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来向广大听众朋友们呢介绍一下京剧丑行当中的一个泰斗，京剧事业的教育家，萧长华老先生。萧长华虽然是丑行，但是呢他对京剧事业的贡献呢可谓是非常卓越的，他不仅是一个了不起的表演艺术家，而且呢是一位伟大的京剧事业教育家。萧长华先生呢，他生于1878年，卒于1967年，他的祖籍啊是江西，但是他本人呢生于北京。他出身梨园世家，父亲呢萧永泰是京剧名丑，他的伯父叫萧永寿是有名的昆曲旦角，他的哥哥萧长荣是演京剧刀马旦的。他本人呢从11岁开始投师，他的师父呢启蒙老师叫徐文波，12岁登台演出，18岁啊他的又拜了著名的丑角叫宋万泰为师，在艺术上呢深得宋老师的传授。萧长华呢这个勤学好学，勤修好学呀，这个刻苦钻研，他本人会的戏特别多，其中呢由于演方金丑是他最拿手的，他是呢谭鑫培啊、杨小楼啊、王楞仙呐、龚云甫等舞台上多年的长期合作者。1922年他起呀、他又长期的与梅兰芳先生合作演出。萧长华呢继承并发展了丑角表演艺术的传统，创造了健康脱俗的表演艺术风格。过去曾经有人认为啊，说丑行的作用呢只不过是在剧中起到插科打诨的作用，逗人一笑了事，然而萧长华先生他强调丑角要按照人物性格和剧情戏理来塑造人物，那么逗哏打趣儿要恰如其分，使人感到回味无穷。他在舞台上啊极其严肃认真，跟别人搭戏的时候呢要丝丝入扣，他既不喧宾夺主又不哗众取宠。他的念白呀、在其表演艺术上呢占有很突出的地位，无论是韵白也好啊，京白也好啊，都具有非常深厚的功底。他还善于运用音量音色的变化来表现人物的神情。在他70多年的舞台生活当中呢，曾表演过数以百计的丑行角色，他的拿手好戏有《女乞戒》《沈头刺裆》《连升殿》《群英会》《法门寺》《黄金台》等。萧长华先生的重要功绩啊，应当说是他在京剧教育事业上的贡献。1904年呢，著名的喜连成课班成立的时候呢，社长叶春善，也就是叶盛兰的父亲，叶绍兰的祖父，九牧萧长华呀博学多艺，所以就聘请他出任总教习。从此以后啊，他在科班内执教36年呢，除了教授丑行以外呢，还教授老生、旦角、花脸以及文戏武戏， 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演员，你像这个很有名气的雷喜福啊、侯喜瑞啊、马连良啊、于连泉、谭富英、马富禄、如富慧、裘盛荣、高盛林、叶盛兰、叶盛章、毛世来、袁世海等等，这些呢都是在萧长华老先生这个指导下呢成长起来的有名的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家。我还听说马连良先生的拿手好戏《借东风》就是由萧长华老先生给说的，其中有一段唱腔，唱腔当中有一段这个《望江北》这么一句唱腔，这是萧长华老先生在《沈头刺汤》当中汤琴唱的莫老爷一句中移植过来的。虽然马连良先生成名以后呢对这出戏呢经过若干次的改动，但就这句唱腔却始终保留着。解放以后啊，萧长华又凭借着自己的博学多才出任中国戏曲学校的校长，又为国家培养出像刘长瑜呀、杨秋玲呀、什么王敬华呀、李从善呐、张学军呐、袁国林呐等一大批新中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为中国京剧事业贡献了他毕生的精力。今天呀，我首先请大家这个欣赏一出呢由他这个主演的《黄金台》这个选场。这出戏呢是一出老的传统京剧，他和马连良先生、郝寿臣先生、姜妙香先生还有这个马福禄联合主演的这出戏。萧长华在这个戏里呢他饰演了一个灶吏，马福禄呢饰演的是门官，那么这两个角色呀都是丑行，通过他们的表演呢折射出一个道理，就是当官的呀，这个如果要是只贪图属下的便宜，那么最后呢倒霉的便是他自己。剧中呢没有唱腔，只是通过对白和幽默诙谐的表演使观众领悟了这个普通而又复杂的道理。我想呢这个当权者唯利是图，最终呢还是要自酿苦酒自己喝，那么这种事例啊从古到今是屡见不鲜的。黄金台这段旁观就充分说明了这么个道理。下面呢我就请大家呀欣赏由50年代初萧长华先生和马福禄联合录制的黄金台旁观的一场戏。
5: 只因公公世子篇不章，人伦大变，子要因父妃，大王大怒，赐一公公宝剑一口，三经十分斩杀回奏，不知何人。
6: 好好，我这跟你说话呢，
7: 你说什么来着？
5: 我可全没听见呢。这个
7: 跟你说你的
5: 啊，你说你的，
7: 你说吧，我听得见，心里明白，
5: 心里明白。哎，你别睡啊。听着啊，只因公公世子天不差，人伦大变，子要迎父妃，大王大怒，赐一公公宝剑一口，三经十分。
7: 三经十分。去子东武功斩杀世子回奏，不知何人走漏消息。
5: 对对对，
7: 世子连夜逃出皇城，一公公有谕，这里把守关口，不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是这么回事不是？
5: 对对是。
7: 你告诉我干什么？
5: 我不告诉你，告诉谁的？
7: 那么你告诉我怎么的？
5: 今儿咱们该上官了。
7: 上官呢？可你就说上官得了吗？说这个废话干什么呢？这
5: 好吧，走
7: 走
5: 走啊
7: 走啊，
5: 他你走我好走啊。
7: 我你讲理不讲理啊？
5: 他老爷们不讲理。
7: 我是干什么的？
5: 你呀、你是跟着我的
7: 还是啊？我要是在头里走，那不成你跟着我的了吗？
5: 哎呦混蛋呢，
7: 好说混蛋出气儿。
5: 什么叫出气儿啊？不是啊，我是老爷，你是兵。
7: 啊、老爷吃几碗干饭呢？
5: 是什么得来几碗干饭呢？
7: 兵又应该挣多少钱呢？
5: 什么又当挣多少钱呢？
7: 是怎么回事啊？
5: 你呀、在头路河道轰散闲人，那我才能走呢。这是他官事。
7: 官事
5: 官事。
7: 对，官事官办，别打哈哈。
5: 这不结了吗？
7: 走
5: 着走，走着走。
7: 官事
5: 那是，
7: 这还官事？
5: 还是怎么着？怎么着吧？还留神人头里的事。
7: 可你这个人头有什么瞧头？
5: 什么有什么瞧头啊？我叫你河道吗？
7: 还总得喝道，
8: 总得喝道。
7: 嗯。

0: 赶仙人呐。
1: 哦，轰仙人呐。
0: 啊，
1: 不就是轰人吗？
0: 是啊，
1: 要不我了。
0: 你瞧你这不起哄吗？你那溜溜溜溜
1: 屎来喽。
0: 什么屎来了？
1: 你不是叫我给你轰仙人吗？
0: 是轰。

0: 说俩字儿嘛，
1: 俩字儿要说老爷，
0: 老爷。
1: 哎，对了，
0: 舅舅在哪儿呢？
1: 哪跑出舅舅来了？你这是
0: 俩字儿的吗？
1: 这是你这不会，你这干脆
0: 哎，怎么着？
1: 咱们也别合道了，
0: 不合道，
1: 超道赶紧走得了。
0: 这不行，
1: 哎，别看走走吧。哎哎，您哪儿去？你上哪儿啊？你
0: 这是上哪儿啊？
1: 我上东关，
0: 上东关。
1: 对，这
0: 哎呦，
1: 这是西门，那这就过错了。
0: 来来来，走。
1: 哎呀，
0: 这是哪儿的事？可不是跟他喜欢
1: 的呀，
0: 这
1: 车还
0: 好。
1: 哎呀，呵，
0: 哎呀，坐着比站着舒服。
1: 那是你躺着还舒坦呢。
0: 那是
1: 您前哪位你？
0: 这我哪位？
1: 你坐。
0: 你说什么事？你坐在这儿摆在这儿了？那么这不是人坐的吗？
1: 人是人坐的，这不是你坐的，这是给老爷预备的。
0: 哟，给您预备的。
1: 对了，
0: 那么我们应该站在哪儿？
1: 你我就跟我这儿戳戳的了。
0: 这我们应该这儿戳戳。
1: 那可不，你就戳戳吗？
0: 我们就是戳戳的。
1: 哎，那是啊，
0: 戳戳吧。
1: 哎，老贺，
0: 你说怎么了？
1: 哎呀，罚了，
0: 罚个天劈柴。
1: 哎，是什么天劈柴呀？
0: 你说罚了吗？
1: 困了有点儿。
0: 你怎么在什么那么困呢？
1: 这两天有点事情啊，熬了一宿夜儿，
0: 啊，
1: 怪困的。哎，我咱俩商量
0: 什么？
1: 那个什么，那个我这儿冲个盹儿，你这儿先给支应会儿怎么样？
0: 冲个盹儿。
1: 哎，对了，
0: 你先等等。
1: 怎么？
0: 这是官事，
1: 你就别去了，他们有交情啊。
0: 哦，睡觉就论交情了。
1: 你看看，我睡一会儿，但我又醒了换你呀。
0: 啊，你先睡。
1: 哎，
0: 睡够了，
1: 睡醒
0: 换
1: 你，你再睡。
0: 那好极了
1: 啊！
0: 哎，那你就赶紧睡。
1: 哎，这不行，那我睡醒了我就换你，是不是？
0: 你想着，
1: 哎，
0: 睡醒了可换我。
1: 那当然了，
0: 别回头您睡醒了又拿老爷皮鞭。
1: 能不能？
0: 哎，这是官事，那可不能。
1: 哎，什么乱窝蜂？还睡不睡了？你这给我
0: 气到了！睡不睡？不睡这耗着。
1: 别，有交情，
0: 有交情。
1: 我睡一会儿，一定换你。哎，你先睡一会儿，
0: 赶紧睡。
1: 反正我是换你，
0: 使劲睡。
1: 睡着了，
0: 睡着了，你说话，
1: 那你问我怎么不说话呢？这不成心搅吗？你这是，你要这么成心搅，那我不睡了。
0: 那这趁早甭睡，
1: 别，还是那句话，咱们有交情，
0: 有
1: 啊，一定换你，
0: 一定换
1: ，一定换，
0: 啊，哎，赶紧睡，
1: 好，别嚼了，哄着呢我。哎呀，
0: 你都睡
1: 吧。哎，我睡啊。你这先睡着啊。
0: 得了，我这支应着。
1: 坐着，
0: 还是火龙的脑袋。这还官事呢，动不动老爷先睡了。有赖是你的，你当兵的不相干，你会睡呀？我也会睡，怎么办？
1: 哎呦，
0: 合在这儿，我这打个盹儿啊。

0: 大夫，这个玩意儿也是你弄的，
1: 不动乱动。
0: 嗯，哈哈，你不是骗
2: 骗骗什么啊？
0: 我想起来了，田家庄住的那位老哥哥。
2: 呵呵，怎么你认得我？
0: 你这自己哥们哪有不认识的
2: 呢？你认得我，我姓什么？
0: 你有姓？
2: 岂有此理！
0: 容我想想。赵。
2: 我赵。
0: 我看你这样就不赵。钱。
2: 我有钱。
0: 没钱我也得姓呢。孙、李、周、吴、郑、王。啊！一。王一哥，你们好啊！
2: 好啊！
0: 哥俩可老没见过。
2: 是。
0: 老太太好啊！
2: 老太太好。
0: 好啊！这个我是您这个时候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2: 请示老母后的吉辰。
0: 是
2: 我出城烧香还愿。
0: 今儿个要出城烧香去。不巧。
2: 怎么？
0: 今儿可不成。一公公有孕，不准闲杂人等出入，今儿个不成，您的改日。
2: 哎呀，为老母的心愿一定要前去
0: 啊。哎呦，那不成啊，这是官事啊。
2: 兄弟
0: 啊，
2: 方便方便。
0: 要是成，我何必跟您废话呢？您这不是叫我为难吗？这
2: 商量商量啊。
0: 这么办，咱们商量着瞧。我们有老爷。
2: 是，
0: 我做不了主。我得见见赤子。
2: 是，
0: 您这儿后好。您这儿后好。
1: 好啊，还睡啊？
0: 嘿，还睡了。什么
1: 来了？
0: 什么来了？
1: 过关的来了。
0: 过关的
1: 啊？
0: 胡说八道。一共有玉不准闲杂人等乱出乱入，过关而成啊。
1: 这不是外人呢。
0: 不是外人，谁？
1: 王一哥，
0: 哪儿他妈有王一哥呀？
1: 小茶馆给您引进那个，人家还候茶进来的呢。
0: 谁还记得那个？
1: 得了，出城有点事，你就让他过去得了。

0: 成啊，不成不成不成不成，
1: 愚公有欲不准闲杂人等乱出落乱，你还不知道
0: 啊？哎，这瞒上不瞒下呀？你怎么了？
1: 当然瞒上不瞒下呀，这是对官事，
0: 官事，
1: 官事。
0: 好小子，
1: 我怎么了？
0: 你这可是不懂交情啊！
1: 我怎么不懂交情？
0: 你都忘了，你没落下，连整裤子都没有啊！
1: 你提那
0: 病都我下了，我当兔子卖老金的江洋店，病好了出去找落去，穿我的裤子，这会儿朋友得你的，你给我弄官事，小子，你泼妇还钱！
1: 你等等，
0: 等什么呀？等什么呀？我
1: 今儿就要，别去。好办，那个什么，我王一哥是不是？
0: 是王一哥，
1: 那个要出城，
0: 哎，就是出城有点事，
1: 好了，那成冲你面子，
0: 这是
1: 你把他叫过来，
0: 这是我不过，
1: 他什么叫？
0: 我得问你不过啊，这是问什么呀？这是
1: 官事得交下去呀，
0: 得，
2: 哎呀，我见官时不出话来
0: 呀。不用紧，有我在一边儿。
1: 来，
0: 我一来了啊，得，哎，这就是王爷
3: 。
0: 我说，你这是王爷啊？
2: 对。
0: 你出城上哪儿啊？
2: 东云庙烧香火了。
0: 胡说八道！站住！站住！站住！
1: 胡说八道！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2: 本来是东岳庙，我
0: 们在地面查过庙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吗？哪有东岳庙？没
2: 有过东岳庙。
0: 先生，我说没有就没有哦，您这是叫我着急，
2: 有
0: 这
2: 过东岳庙啊？
0: 我想起来了，土地祠旮边，西北旮旯那儿一个小的庙院。
2: 您别说了，
0: 耽误您好工夫，我再给您圆。哎，老爷，
1: 哪儿是什么东岳庙？
0: 什么迹象？哎，这个
1: 怎么了？
0: 有东岳庙
1: 没有？
0: 哎，有。
1: 咱们的地面，你天天跟我查庙，不是有没有的，我还不知道。
0: 嗨，但是我说有就有，
1: 你说有就有。
0: 哎，
1: 我说没有就没有。
0: 小子，多裤子还钱，
1: 怎么又来了？
0: 这句灵吧，
1: 这句灵，别，有东西，你真是这人不？我这头想起来了，我不是
0: 土地司这边那个，
1: 那
0: 里头那个小肚子呢？
1: 有就有他了，
0: 短袖的呀？
1: 那你早提
0: 了，
1: 行，我就
0: 让他提去得了。
1: 哎，不说，
0: 那怎么？
1: 你再把他叫过来。
0: 又叫回来干什么？
1: 我还得问一句话呢。
0: 你哪那么些话？
1: 哎，这官事我都交不下去。
0: 就就问一句，
1: 就问一句，就问一句，
0: 别多问了。
1: 不，
0: 去一趟。
2: 哎呀，太啰嗦了。
0: 不要紧的，你别胡说得了。来，老爷，他又来了。
1: 我说王爷，我问问你。出城烧香还愿，
0: 几个人啊？
2: 兄妹二人。
1: 胡说八道啊！
0: 站住！
1: 别上去！
0: 老爷，老爷，哎呦，你这是怎么了？
2: 什么？
0: 你怎么又兄妹二人了？
2: 是兄妹二人。
0: 你说了半天几个人啊？两人那可不成啊！
2: 是兄妹二人。
0: 哎呦，你这是啊，诚心叫我做别的，你这是怎么话说的？我这
2: 兄妹二人呐。
4: 好，谢谢大家。
5: 略知一二。房地产业呀，不是现在才有。根据资料考证，这一牵系古今人民生活最重要的基业之一，房地产买卖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我们知道，现代人买房考虑什么房价、地段、学区等因素，那么我们的老祖先古代人，他们买房子都考虑一些什么样的要素呢？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了解一下古人买房经常考虑的五大因素。这第一个因素啊，就是房价。居者所系者大，奉行为紧，是以己利而治之。房子关系重大，一定要谨慎出手。您有钱呢就买房，钱不是很多呢，就在偏僻的地方买房子吧。而且呢，地段也是古人买房时需要考虑的一项关键因素。你是做官的，买房就要离工程机关比较近的地方， 你不是做官的，是务农的，买房子就要买在离城门比较近的地方，这样容易出去到田地里面去耕作，要离田地比较近。如果你是经商的，那好，买房就要买离市场比较近的地方。一句话，您买的房子呀，要离您上班的地方近。房价、地段看起来是古今买房者心中永远权衡博弈的两大要素。除此之外呀，古代人买房还要考虑别的因素，你比如说周边的环境。孟母三迁，孟子家最初的地方呢是住在这个坟地边上，经常有人哭丧。孟子的母亲觉得这样不好，搬到都市的附近，但是经常啊有人吵吵嚷嚷的，孟母呢又觉得不好，又搬了，最后啊搬到学校的旁边，这下才觉得合适了。其实这种心理啊也可以参考现在人们对于学区房的这种趋之若鹜。这个说明啊，除了房价、地段，很多古人他也把周边环境列在买房的考虑范围之内。古人买房的第四条要素是有没有购房的纠纷。比方说有一条叫亲邻纠纷，就是说呀，我买了您的房子，您同意了，我也同意了，但是呢，假如您的父母不同意，您的兄弟姐妹不同意，您的街坊邻居不同意，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把我告上法庭，咱俩这笔交易啊就算泡汤了。我买房之前啊没有调查清楚这个事情，不知道您的父母、兄弟姐妹、街坊邻居他们是不是同意您卖房，我呢不明内情买了您的房子，就有可能会造成大麻烦。这一点啊在现如今的房地产市场已经通过购房合同等法律手段进行了有效的规避。而且呀，古代买房还有一条参考因素，就是有没有升值潜力。古人他也是有投资方面的考虑的。房地产买卖啊，其实已经延续了3000年了。对比研究发现啊，古代的房地产跟今天相比竟然有那么多相同之处，很有意思。

说到古代洗头，也许有人知道皂荚；说到古代洗澡，也许有人知道胰子；但说到古代的刷牙，就很少有人知道有什么东西了。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古人用什么刷牙。估计啊，很多现代人都以为中国古人不知道清理口齿呢。实际上，中国人在2000多年前就懂得保护牙齿的重要。《史记·仓公传》当中就批出，引起龋齿的原因是食而不素。《礼记》当中也记载，鸡出鸣，衔冠漱，就说明啊，人们已经有了漱口的习惯。秦汉时期，关于口腔牙齿的清洁、健美、疾病、保健，已经有了比较高的要求。比如说，《诗经·卫风·硕人》当中形容美女牙齿，齿如护膝，也就是牙齿要像葫芦籽儿一样整齐洁白。反之呢，对于牙齿参差不齐者，则称之为龋与；咬合不齐者称之为辍；排列不正者称之为渍；不平整者称为龋，均视为一种病态的病理。那么在刷牙工具没有发明之前啊，古代漱口普遍采用含漱法，以盐水、浓茶、酒等为漱口剂。除了漱口之外，古人清洁牙齿的方法还有剔牙。宋代呀，已经有了类似牙膏的替代物，古人以茯苓等药材煮成古牙膏，早起用来漱口。如果呢怕清洗不干净，便用手指代替现在的牙刷，再不然啊，就是用杨柳枝蘸上古牙膏来清理牙齿。杨柳枝是最早的刷牙工具，在晚唐时期啊，那时候都要把杨柳枝泡在水里，要用的时候呢，用牙齿咬开，里面的杨柳纤维就会支出来，好像细小的木梳齿，像很方便的牙刷。到了南宋，城里已经有了专门制作销售牙刷的店铺，那时的牙刷是用骨、角、竹、木等材料，在头部钻毛孔两行，直上马尾而已。元朝时期的牙刷已经和现在的牙刷呀相差无几了。根据原史料记载，当时的牙刷柄若短簪，由玳瑁制成，刷毛是白色的马鬃，由白色丝线锁固在刷柄上，这在当时很是新奇。有时呢还可能是舶来品，由南方寄来，价值一斤。明代呢，刷牙还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在冯梦龙辑录的民歌集《同吃二弄》当中，有一首南方情歌，里面不仅提到了牙刷，还很形象地描绘了刷牙时的动作，刮舌、掀嘴、撩唇，非常的生动啊。

0: 淡静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在这个时间里呢，我向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位昆角老生演员，他的名字叫孟小冬。所谓昆角，就是女性的老生演员。被梨园界誉为东皇的孟小冬呢，在迄今为止的中国京剧史上啊，堪称是当之无愧的昆角首席女老生。她与四大须生呢，可以说是相提并论。那么她的艺术道路呢，以1938年拜于淑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孟小冬呢，她是9岁开始学戏，启蒙老师呢是孙派老生呢，叫仇月祥。少年时呢，即在上海等地登台演出。当时啊，他的戏路子比较驳杂，常演的戏有《逍遥君》这样的高亢激昂的老生戏，当然呢，也有像《十八扯》之类的南腔北调的玩笑戏，甚至啊，连连台本戏啊和时装戏，就是现代戏呢，他都演。都来者不拒，可算得上是一位海派味儿很浓的演员。他于1925年呢，在17、18岁的时候呢，这个去北平拜了陈秀华，拜陈秀华以后呢，在艺术上得以深造，力图呢这个板一余派，就是归宗余派。期间呢，还向阎居鹏学过戏。那个时期啊，他常在北京演出。他的嗓音非常好，而且扮相特别好，这个生于日隆吧，与高庆奎啊、什么马连良啊这些名家名角呢齐名。孟小冬拜于淑妍为师以后啊，便终止了演出，以全副精力呢来学戏，历时5年呐、他是余门弟子当中呢学习时间最长、得到亲传就真传最多的一位。于淑妍晚年的艺术理想以及余派的唱片未可替代的舞台处理，均通过孟小冬得到了实施。孟小冬呢，也从此实现了艺术上的飞跃，真正的转驳杂而于专精，服艺术以高格。因此啊，在于淑妍这个故去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呢，他被梨园界公认为余派艺术的活标本。那么下面呢，我想请大家首先欣赏一段由孟小冬演唱的《捉放曹》选段。不过呀，这个戏呀，他这段录音呢是他在50年代初的录音，当时的录音条件、录音设备啊非常不好，大家可以通过录音呢来感受一下当年孟小冬他这个演出的状况。由于效果不好呢，恐怕录音的时候大家听得不太清楚，这一点呢请大家谅解。好，请大家欣赏由孟小冬演唱的《捉放曹》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孟小冬演唱的《捉放曹》选段。余叔岩呢，他创立的余派艺术呢，讲究的是恰是一个余字，简洁含蓄，富于凝聚力，耐人寻味。此之谓有余，也就是余音绕梁，余味无穷。这个唱的，倘若是唱的大张大弛、大起大落、满堂贯，虽然是能够博得一时的掌声，却难保留长久的印象。此之谓无余，就是宣泄无余啊，一览无余啊。然而孟小冬啊，他在这个盈余的基础上呢，就其张弛跌宕的调节而言呢，实际上呢，他是这个有过之而不已，使余派的唱腔啊和所谓的表达的内容啊更紧密的结合，更能够很好的传导剧中的人物感情，便于呢现在观众接受和理解。这样呢就和单纯的卖弄技巧和单纯的大嗓贯那是有的很大区别的。所以呢听孟小冬的唱腔呢，那也是非常好的艺术享受。下面再请大家接着欣赏由孟小冬演唱的《捉放续电》的二黄唱段。

那个，如果您要是仔细听啊，孟小冬出口唱的时候呢偏慢，但是他的胡琴拖腔呢始终是紧凑的，毫不拖泥带水。那么这种唱法呢可以称之为错鼓不离鼓，我们内行讲话呢就是他舔着板唱。除了孟小冬以外啊，还有许多知名老生乐于此道。那么实际上呢，孟小冬晚年呢，他的艺术理想呢主张就是唱戏应当像说话一样自然流畅。那么他在全面继承余派的基础上呢，又展现出他女性的自然生理特征。那么比如他可以被称为余派艺术当中的这个婉约一路，婉约也是一种美。那孟小冬在总体上啊，在苍劲挺拔这个唱腔的同时呢，从婉约一方面又可以发展京剧这个虚声的艺术，它构成了他本人的这个美学价值。所以说我从这点上觉得孟小冬的演唱艺术的确是非常难得的。下面再请大家继续收听由他演唱的《珠帘寨》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孟小冬演唱的《珠帘寨》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空前绝后，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以前不曾有过，今后不会再有，形容超绝古今，独一无二，也作光前绝后。这则成语来源于《宣和画谱》这本书。故事是这样的， 晋朝的顾恺之才华出众，学识渊博，他的绘画才能更是出色，闻名于世。顾恺之画人物神态逼真，形象生动，与众不同的是他画人物从来不先点眼珠。有人问其原因，他说人物传神之处正在这个地方，一语道出了其中的诀窍，使人叹服。 当时被人称为三绝，才绝、画绝、痴绝。南北时期的梁朝又出了一位叫张僧繇的大画家，他善画山水、人物、佛像，在当时名气很响。梁武帝建了许多寺庙佛塔，都命他作画。据说有一次他在一个寺庙的墙上画了四条龙， 却没有给龙点眼珠。旁边的人问他为什么不点上眼珠，他说恐怕点了眼珠这些龙会破壁而去。众人不信，坚持要他试一试，他便点了两条，果然破壁飞去。这一传说虽夸张的近乎荒诞，但说明了他作画技艺是很高超的。到了唐朝，又出了个更有名的画家吴道子， 集绘画、书法、大成于一身，他的山水佛像画闻名当时，且写的一手好字有书圣之称。据传说他曾为唐玄宗画巨幅嘉陵江图，几百里山水竟在一天之内画好了。他在景玄寺中画了地狱变相图，不画鬼怪而阴森逼人。 相传看过这幅画后改过自新，弃恶从善的人大有人在，所以后来就有人评价这三个画家时认为顾恺之的画成就超越前人，张僧繇的画成就后人莫及，而吴道子则见两人的长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8: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11: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从积贫积弱的危难国邦，到如日中天的西方霸主，从六国悲秦到谈秦色变，其间的跌宕起伏，其间的风云变幻，其间的力挽狂澜，令今天的我们回望那段战国烽烟，不由得热血沸腾，感慨万千。前面书中我们听到，白起奉秦武王遗诏，从阴山北上，秘密进入燕国，克难克险，设计迎回在燕国做人质的少年王子嬴稷。然而甘茂问政老臣初里吉得知嬴前之子嬴壮或有谋反之心，国难当头，甘茂与魏冉等结盟，意欲使新王及早即位，结束咸阳乱象。那么公子嬴壮、嬴离等人的夺权政变能否成功呢？大秦帝国今天接着说。
12: 次日天将黎明，拔营起行，两支人马分道扬镳。米荣义军大张旌旗仪仗，密匝匝护卫着一辆青铜摇车向正南直下，过高奴，越雕阴，沿洛水直下关中。白骑马队则偃旗息鼓，从西南方向沿北地郡进入泾水河谷，直下咸阳。三日之后的夜半时分，乌云遮月，万籁俱寂，唯有一片蛙鸣回荡在田野池塘。咸阳城西北的山原上，一支马队衔枚裹蹄，悄无声息地进入了北坂松林，又直下北坂，涉过风水，终于悄悄地消失在风水南岸的松林园中。静谧的章台顿时活起来了， 魏然与白骑马队一会合，一阵低声商议，立即将营骑接近章台，安顿在章台中心一座四面石墙的大屋里，由一个百人队住在屋外庭院专司护卫，其余900铁鹰锐士由王陵率领驻扎在章台外围的松林做机动策应。一阵忙碌完毕，魏冉对营骑一拱手道：“新军未即位，臣若繁琐多礼，反倒误事。王子但吃但睡，将息恢复，外事有臣等操持机断，王子无需操心。”营骑笑道：“正是如此，多投计议反倒误事，舅父相机决断便是。”魏冉一躬：“王子深明事理，臣等自当全力以赴。”说罢对白起一挥手：“走到我帐中，是仇也。”径自腾腾大步去了。白起向营骑一躬：“

日阳令迅雷飙风，大秦有幸也。嬴稷笑了，这个舅父我还是五六岁时见过，但有将军嬴稷何虑？你去。白起一声告辞，匆匆去了。白起走进书房时，魏冉正俯身大案，端详一幅羊皮大图。白起走近一瞄魏冉目光所向，慨然拱手道：“公若担心，白起亲率瑞士千骑迎接蓝田将军。”魏冉抬起头，大手一挥：“金铁用在刃上，接他作甚？将军且坐，你有更要紧的事。”白起席地坐在案前思忖道：“也是白起思虑不周，蓝田将军地理不熟，若有意外，白起何堪？”魏冉哈哈大笑：“如何老叨咕此事啊？我就是等着他遭遇袭击也，偏是我想不出此人来路，所以疑惑。将军且莫多心。”白起困惑道：“蓝田将军遭遇袭击，难道是好事？”魏冉皱着眉头道：“蛟龙一出水，我心便安。这种事儿打得越准越好。他不露头，你去找谁呀？”“哦，以公之言，袭击蓝田将军护卫的王驾，便是谋逆铁证。”魏冉拍案笑道：“哈哈，正是，疑人谋反，秦法可是不能治罪。”白起不禁感慨：“嗯，公大明也。若如白起只知打仗，何能虑及战场之外？”魏冉不禁大笑：“哎呀，将军未免自谦。魏冉一见将军，便知将军将成大秦栋梁。若无将军，这场大事任谁也拿不下来。”白起素来端严厚重，红了脸拱手道：“哎呀，公谬奖白起，愧不敢当。”魏冉揶揄笑道：“魏冉只会刻薄人，谬奖之事历来不做。今日你我出使啊，魏冉一句断言，你我同心，大秦无敌。”白起慨然拱手：“有功在前，白起福膺。”魏冉拍案大笑道：“哈哈哈哈，快哉快哉，得将军此言，魏冉当服一大白也。”白起笑道：“改日大白，今日听公号令。”魏冉笑容立即收敛，指点着案上大图道：“我已得三处密报，其一，赵国廉颇兵出晋阳，企图进犯河西；其二，蓝田大营8000铁骑被左庶长嬴壮调出，去向不明；其三，嬴壮封地1000余老兵秘密分批进了咸阳。将军以为这三件事关联如何？”目光炯炯地盯着白起，似乎在考教。白起毫不犹豫道：“这一目了然，以赵国进犯为夺位时机，8000铁骑镇外围，1000老兵夺宫廷，使我内外不能兼顾，彼却一举成事。”“哼，正是如此。嬴壮这厮歹毒。”魏冉站了起来，狠狠骂了一句：“白起敢问，8000铁骑何人领兵？”“哼，皮将嬴贤，还是个王子，侄娘贼。”魏冉又骂一句：“公不知，嬴贤何许人也？”“哼，何许人也？”魏冉双目突然圆睁，凌厉地盯着白起。白起低声道：“嬴贤

圈突然站定，哼，不用理睬，但入谋逆，老天爷救他不得。白起拱手道：“迎显也是猛士名将，素来没有歪斜行迹，以白起之见，此事可能有解。”魏冉目光一闪，嗯，你且说来。白起一阵低语，魏冉不禁拍了白起肩膀一掌，嗯，想得妙，白起大将之才也。拉着白起入座，一阵密商，白起匆匆去了。魏冉从庭院绕过影壁，直接去见嬴稷。灯火大亮，嬴稷正在案前擦拭着那口须臾不离的吴钩，突然庭院传来急促沉重的脚步声。嬴稷仔细倾听，依然专心地擦拭着吴钩。魏冉参见新君。灯光一摇，魏冉高大的身躯带着风站在了案前。啊，舅公到了，快请入座。嬴稷恍然站起，放下便是一躬。国君无礼于人，日后无需如此。魏冉坦然入座，又一挥手，啊，坐了，大事要紧。嬴稷席地坐在案前。舅公请说。魏冉直截了当：第一件，你将即位，日后勿得以舅公称我，君是君，臣是臣，莫使魏冉成千夫所指。嬴稷刚应了一句是，魏冉便转了话题：第二件，你母可曾对你说起过嬴显？嬴稷目光一闪，思忖点头道：说过，是嬴稷同母庶兄，只我尚未见过。魏冉手指扣着书案：他晓得嬴显在军中为将，没有叮嘱你找他。嬴稷摇摇头：没有，母亲只说大事悉听秦王遗命。魏冉不禁皱起了眉头。如此说来，嬴显撞在了刀口上。嬴稷惊讶道：舅公此话何意？魏冉阴沉着脸道：他为虎作伥，领兵助逆。嬴稷恍然道：啊，想起来了，母亲给显兄有一信，舅公交给他。说着从贴身衣袋里摸出一个泥封竹管，母亲也没说写了甚，只说交给他便是。魏冉显然有些不悦，如此大事如何等到我来问才想起？孩童心性啊。接过竹管，右手拇指一掰，啪的剥去了泥封，抽出了一卷白卷。嬴稷阻止不及，惊讶道：剥去泥封，显兄岂不起疑？魏冉盯着嬴稷道：非常时刻，不能教妇人之人坏事，他写得有用，我自会让嬴显相信，否则不如不送。说着低头浏览，一眼瞄过，脸上一舒展开来，两手利落地将白卷卷起，塞进了竹管。嗯，也许管用吧。站起来一拱手：我去分派了，你只管放心将息，舅公保你月内即位。不待嬴稷回答，大步匆匆地去了。左庶长府一片紧张忙碌。暮色时分，嬴壮接到嬴显快马密报，白起率领五万铁骑开赴河西，米荣率领2000铁骑从洛水护送嬴稷南下。这两则消息令嬴壮一惊一喜，拿捏不定。白起北上，莫非甘茂他们已经觉察到了赵国异动，针锋相对地准备与赵国开战？营里

0: 原本与赵国议定，要对河西发动奇袭战，如何未开战便走漏了消息，奇袭变成了公开攻防，赵国胜算肯定不大，说不定还会就此罢手。若赵国罢手，营状只有两途，要么偃旗息鼓，要么孤注一掷，否则这拽到半坡的战车如何撒手？米荣护送营骑南来的消息使营壮怦然心动，朦朦胧胧地觉得上天将一个大好机会送到了面前。忐忑片刻，营壮还是来到了后园扶渠池，营险不会出错。一阵沉默，营里终于有了第一个判断：你许他封侯之位，我与他情同手足，断不会临阵倒戈。
1: 既然如此，不能寄厚望于赵国，只有自己动手。
0: 营壮激愤不已，一拳砸在石案上。营离思忖片刻，悠然一笑：壮弟呀，我需问你一句，交权谢罪，贬黜隐居，此等日子你可过得？
1: 哥哥甚话。
0: 营壮惊讶地看着营离：
1: 你我兄弟原本是为振兴营氏五运而做此番谋划，太后支持，兄弟同心，到地下也可直面列祖列宗，何有交权谢罪之说？你若心生退意，我自做了。
0: 此事若败，连坐三族，营前一脉将从此消失。
1: 王位有天价，不能碎我壮心，何如一刀断头？好。
0: 营里有些嘶哑，败局想得明白，事情也好做。营壮显然着急了，
1: 大哥只说如何动手。
0: 营里冷冷一笑：让营险带3000精锐去洛水袭杀营骑。
1: 我派府中500老军跟随。
0: 不用，我随他去。
1: 大哥。
0: 营壮骤然哽咽，营里平静的出奇：记住，那支老军是最后利器，旬日之内无我消息，便是最后时刻。营壮深深一躬：
1: 哥哥保重。
0: 转身大步去了。这日暮色降临，一辆黑篷资车随着车流进了咸阳南门，车后是夹杂在人群中的三三两两的布衣壮汉。黑篷资车直入王宫南街的甘茂丞相府，壮汉们则趁着暮色陆陆续续地从各个侧门进了咸阳宫。与此同时，咸阳令白山的官署关闭了大门，开在僻静小街的后门快马频繁出入，一片紧张气氛。入夜，南门守军骤然增多，南门内六国商人聚居的上商方也骤然出现了许多游动于夜市的布衣壮汉。将近子夜，灯火阑珊的上商方依旧车马如流，酒香飘逸，六国商人们的夜生活依旧热气腾腾。坐落在上商方边缘的左庶长府却静谧异常，连大门也关闭了。随着南门箭楼上打响的三更雕斗声，游动夜市的布衣壮汉们脚步匆匆地向王城方向聚拢而来。突然之间，王城门一阵杀声，布衣壮汉们陡然变成了剑气森森的武士，潮水般冲进王城。营壮原本的谋划 是以左庶长拥有的金令箭为凭，将藏匿府中的封地老君以工匠身份分批送入王宫，深夜秘密突袭寝宫与密殿，搜出秦武王尸体，而后立即公诸朝野，以谋逆弑君问罪于甘茂一党，再后以肃逆靖国之功即位称王。可是哥哥迎离随迎显劫杀迎继未成，迎离反遭惨死，迎壮怒火中烧，立即接受了迎显进言，末将愿亲率2000锐士进入咸阳，同时猛攻甘茂米荣府邸，为黎王叔雪此大仇。于是原本的秘密突袭变成了公然攻杀，由王宫内入手变成了三处同时发动猛攻。迎壮熟悉宫廷，亲自率领老军进攻王城，迎显的2000布衣壮汉兵分两路，同时猛攻丞相府与蓝田将军府，这两座府邸都在王城广场外的正阳方，与王宫相距仅2箭之地，相互杀声可闻，王城内外立即大乱了。迎离曾经提醒，王师所在必是寝宫冷室，尸身在夏日必得大冰镇之，方可防止腐臭气息弥漫宫中，但为万无一失，迎离事前还是谋定了三处藏尸处所。迎壮对宫廷无处不熟，非常赞同迎离的判断，此时亲自率领200老军进入了寝宫。从广场冲到寝宫，沿途要经过三座大殿与曲曲折折的回廊殿阁，一路上侍女内侍四散飞窜，迎壮200老军全然不理，只轰隆隆向寝宫冲来，极致冲到寝宫石墙大门，却有一个百人队严阵以待。迎壮也不多说，只一声大吼，当先冲杀了过去。迎壮猛撞绝伦，手中又有一口世无其匹的家传神兵蚩尤天月剑，剑气森森，当者披靡，一个猛冲，据守高大石门的百人队死伤遍地，老军们呼啸喊杀着一拥而入，冲过庭院，冲过竹林茅亭，是一座围成方形的高大房屋，这座大屋外表朴实，实际是大石砌墙三重屋顶，非但坚固的无与伦比，更是冬暖夏凉，惬意非常。每边6开间，24间房屋围成了一个天井式庭院。当迎壮老君冲进天井时，整座寝宫在大片火把下，人影皆无，一片寂然。迎壮心头疏忽一凉，一种不祥的预感使他猛然一怔。此时屋顶猛然一阵哈哈大笑，左庶长来得正好啊。
2: 刚才说到，本想秘密偷袭寝宫和密殿，并扣甘茂等人谋逆杀君之罪名，从而使自己即位称王的迎壮，却因为哥哥迎离劫杀迎继未成而败露，不得已分兵三路展开公然攻杀。欲知后事如何，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说。
3: 略知一二。
4: 有的时候虽然你在工作，但是会随手点开一个猫或者狗或者熊猫在雪地里玩的视频，然后你会发现你的社交网络软件里有一个你的高中女同学，惊叹这么多年她竟然默默地存在于你的好友当中。到了午饭的时间，你和你的同事在自助餐厅里排着可恶的长队，顺便和他们分享你刚刚看过的视频。哎，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真正浪费掉多少时间呢？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来跟你一起聊聊。这个话题啊，也正是一群美国经济学家想要知道的，而且呢，这帮人还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发表在了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工作报告当中。利用美国时间使用调查表进行自我报告，经济学家们就发现呀，平均而言，我们每天工作时偷懒的时间有34分钟，似乎啊好像不是很多。但是当经济学家排除掉那些声称自己在工作时没有偷懒的人，这个数字呢变成了50分钟。浪费掉的时间有一半是花在吃东西上，而剩下的一半花在一些所谓的休闲活动当中。并不是所有人在工作时浪费掉的时间的比例都是相同的。作者也解释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周浪费掉的时间最多可以达到42小时。在办公室待的时间越长，这一比例就越小。那些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的人似乎比其他人更能抵抗因特网上猫咪们的诱惑。像其他任何基于自我报告的统计研究一样，存在着一些限制，因为在人们如何评价或报告他们偷懒的时间上也会产生各种偏见。但是意识到偷懒这种趋势会随着时间逐渐变得严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记住最简单的一点，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偷懒都是不好的。事实上啊，同一个研究机构早些时候在一个视频当中发现，休息是一件好事儿，能够让你的大脑思维活跃，产生一些创造性的想法。午睡呢，是日本的工作文化当中珍贵的一部分，工作超过4.5小时会让你的效率变低。事实上，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每工作52分钟就有17分钟的时间要来找点乐子。如果你一天按照10个小时来算的话，就有148.8分钟的偷懒时间。所以呢，请振作，你并不是一个屁股粘在办公室椅子上的懒惰者，你只是让你的大脑正在休息。
5: 赢渠梁决意变法，
6: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7: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6: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5: 力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7: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嬴壮和赵国达成秘密协议，以赵国进犯为夺位之机，调取8000铁骑镇守外围，并亲率1000老兵进攻王城。那么嬴壮的野心能否成功呢？咸阳城的一片危国乱象如何得以平静呢？大秦帝国精彩继续。
0: 嬴壮抬头，朦胧夜色中赫然一座黑铁塔矗立在屋顶正北，声音生疏不变，不禁沉声喝道：你是何人，竟敢入宫谋逆？屋顶黑铁塔又是一阵大笑：在下岳阳令魏冉是也。谁个谋逆？刀剑说话。他手中一面令旗啪地劈下，一阵尖利的牛角号骤然划破了夜空。寝宫四面沉雷滚滚，四面屋顶也骤然竖起了4道黑色人墙。左庶长，四面伏兵包围了寝宫。一个府吏举着火把冲进来高喊，屋顶未染高声道：诸位老君听了，嬴壮狼子野心，格杀勿论，尔等老秦功臣走出寝宫一概不究，但从谋逆连坐同罪。嬴壮冷冷一笑，对老臣，四面大屋中轰轰涌出4排顶盔冠甲的黑色铁塔，
1: 甲叶铿锵，重剑声光，青铜面具一片森然，一看阵势便知这是。

秦军铁鹰瑞士到了，营状一正，还没来得及发令，老军们齐齐呐喊一声杀，冲上去杀在了一起。老军们身经百战，人怀必死之心，越是遇到强敌，斗志越是勇猛。此刻见铁鹰瑞士出动，更激起好胜杀心，分明以杀死一个铁鹰瑞士为无上荣誉。虽则如此，老军们毕竟年岁已大，且大都累累伤病在身，冲到铁鹰瑞士队前，如碰到了铜墙铁壁。秦军铁鹰瑞士都是千万选一的猛士，活生生一座丈二铁塔，比布衣老军们足足高出两头有余。虽然每排只有五个铁鹰瑞士，间距展开，却将每面走廊堵得严严实实。老军们呐喊杀来，几乎是十对一的围杀。黑铁塔们肃立无声，但有刀剑到来，重剑伸出只一脚，总有四五口刀剑带着尖锐的哨音飞上屋顶。片刻之间，老军们手中的刀剑十之七八脱手去了，老军们气血上涌，四面嘶吼，一起徒手扑来。此刻景象令人惊骇，连站在廊下的营壮也被震慑得目瞪口呆。铁鹰瑞士一起抛开了手中重剑，徒手抓起一个个老军向房顶抛去。只见一个个身影嗖嗖直上夜空，恰似一个个老军轻身飞去。尚未被扔出的老军们，有的爬，有的站，有的跳，或抱住黑铁塔的腿腰猛力拉扯，或在黑铁塔的背部头部猛烈捶打。可黑铁塔依然黑铁塔，坐坐纹丝不动，没有一座移动位置，没有一座停止手臂的挥舞飞掷。不消片刻，随着屋顶连珠大鼓般的高声报数，天井中的两百老军踪迹皆无。营庄毛发倒竖，血脉奋张，炸雷怒吼一声，倏地飞身上了屋顶。令营壮惊异的是，屋顶上只有寥寥几个身影，朦胧月色下，魏冉哈哈大笑道：“营壮，仗是你蚩尤天月剑欺侮老夫！”营壮大喝一声，右手一甩，弯弓似的蚩尤天月剑闪出一道青色光芒，砰的定在了屋脊石英上。营壮冷笑道：“哼，收拾你这楚贼，用得着玷污天月剑？”魏然手腕一抖，铁剑扑的插进大瓦之中。好，今日魏然也舞他一回。踩着硕大厚实的瓦片，大步走了过来。此时寝宫一声高喊：“大哥且慢，米荣来也！”天井中嗖地窜上了一条黑影，恰恰落在了营壮面前。营壮齿缝间丝丝冷气：“米荣，你杀死了我营里哥哥，乱国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杀死奸妖，米荣大功。楚贼，你敢咒骂他？”营壮一声大喝，从战靴中嗖地拔出一口青光闪烁的匕首，仰天大叫一声：“李大哥，看我手刃楚贼，为你复仇！”一个前扑，匕首直刺米荣胸前。魏然退到了对面屋顶，看看米荣未必能战胜营壮，手中令旗一劈，顿时从寝宫庭院飞上五名铁鹰瑞士，踩得屋顶一阵嘎吱乱响。魏冉是朝政谋划，决斗能杀则杀，决斗不能杀则阵杀，绝不能以迂腐决斗规矩放走了这个大奸元凶。此时米荣与营壮斗得难分高下，米荣轻灵却无法近身致命击刺，营壮
蒙勇力道。

却总在致命一击时失之毫厘。魏冉猛然大喊一声：“太后，请回宫，与你无干。”嬴壮闻声回头，米荣恰好一脚踹到胸前，嬴壮一个踉跄，轰然倒退，直挺挺跌落在天井石岸上，一声沉闷的嚎叫，没有了声息。魏冉高声下令：“收拾尸体，撤出寝宫。”片刻之后，魏冉接到三路捷报，寝宫另外两支老军被200名埋伏的铁鹰瑞士如法炮制，全数活擒。进攻甘茂丞相府与米荣府邸的营险不足，佯攻一时，便与白山的1000铁骑会合，包围了嬴壮府邸，将府中人口全部拘押。甘茂亲自率领1000甲士进入王宫守护，各个要害重地均被看守戒严。甘茂与魏冉在王城广场会合，第一句话是：“嬴壮如何？不能留口。”魏冉大笑：“英雄所见略同，来，丞相验明正身。”两个士卒抬过一具尸体，甘茂举起火把一端详，长吁一声，软倒在地上。秦武王葬礼完毕，咸阳刚刚松了一口气，又紧张起来。这次是甘茂与魏冉起了摩擦，先是小别扭，接着起冲突，相互都坚持要罢黜对方。嬴稷刚刚即位，两眼一摸黑，夹在中间不知如何是好，索性闭门不出，以静制动，只等米王妃回来。少年新君嬴稷隐约觉得两人冲突的由头虽是对骤然暴亡的秦武王葬礼的礼仪程式看法不同，但实际上一定有更深的根由，不能简单处置。两大臣波浪一起，给本来动荡不宁的咸阳平添了几分乱象，朝臣惶惶，无人敢于主事。嬴稷无奈，夜访出礼即求教。老丞相听完嬴稷一番叙说，点着手杖嘿嘿笑道：“做事魏冉在礼，做人甘茂在礼，老臣敢问我王，此番即位，做事第一，做人第一。”嬴稷板着脸道：“老秦规矩，几曾做人第一了？”处理及目光大亮，嘟嘟点账道：“既如此，没有解不开的死结，我王明日朝会便是。”次日朝会，嬴稷申明只决一事，先王如何安葬，于是一概不论。甘茂魏冉各自慷慨陈情，殿堂一时沉默。处理及带着一班白头元老上殿，异口同声地请求将秦武王安葬回雍州陵园。处理及点着手杖黑着脸道：“武王在位2年余，丢弃连横，不修国政，仗势一己无勇，无端树敌于天下，一朝暴亡，正见天道昭昭。若得配享孝公惠王之策，蒋公伐过之秦法何哉？老臣一言，我王定夺。”这番话一出口，举殿肃然无声。甘茂无从反驳，一怒之下拂袖去了。安葬难题解决了，急需整肃的朝政谁也难以着手。嬴稷又求教于处理及，老丞相却又是嘿嘿笑着：“急不得，急不得，没有

0: 大发决断之力，还是等等再说啊？嬴稷聪明睿智，想到这些权臣在朝在野都是盘根错节，一时如何能去触动，叹息之下索性深居简出。艰难时刻，白起护送芈王妃回到了咸阳。旬日之间，芈王妃的小小寝宫门庭若市，先是甘茂捷足先登，单独与芈王妃会谈了整整一个白天，接着是魏冉又与芈王妃整整说了一个通宵，没得休憩片刻，芈戎迎显又相继前来密谈，直到暮色降临，夜来正要歇息，又是白头元老们三三两两的前来拜谒，一则探望这位多年不见的昔日王妃今日太后，二则是漫无边际的絮叨。芈王妃丝毫不见疲态，来一波应酬一波，笑脸春风，人人满意。如此三五日一过，昔日的老宫女老内侍们见缝插针，络绎来见，人人都要说一番思念之情，都请求再回到太后身边。芈王妃好耐心，对这些下人分外在心，一一接见抚慰，多少都要赏赐一些物事，能留则留，不能留便安插到宫中作坊做个小头目，人人皆大欢喜。接着元老大臣们的妻妾也一茬一茬的来了，这些妻妾们不谈国事，带着各色珍贵礼物，带着年少的儿子女儿，有亲情的叙亲情，无亲情的诉说仰慕之心，熙熙攘攘，絮絮叨叨，芈王妃照样一团和气，人人皆大欢喜。嬴稷天天要来拜望母亲，可每次来都逢母亲与人说话，不是密谈，便是宾客满堂，白日如此，夜晚如此。旬日之间，嬴稷竟不能和母亲坐下来说一句话。好容易插得一个空，母亲却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刚刚看得嬴稷一眼，便伏在坐案上睡了过去。嬴稷大是生气，下令楚姑守在寝宫门口，不许任何人觐见太后。说也奇怪，楚姑提着吴钩往宫门一站，三日之中竟无一人求见，与前些日的热闹相比，即是门可罗雀。芈王妃也是不可思议，三日大睡，不吃不喝，直到第四日方才醒来。嬴稷实在忍不住了，母亲如此拘泥俗礼，委实令人不解。唉，何时能解，你就成人了。芈王妃没有生气，反而微笑地看着儿子，径自梳拢着长发。还有几个人没有来过，得我去看望他们。啊，还有人没来过？人流如梭，门庭若市，有谁没来呀？老丞相出里急，咸阳令白山，前军主将白起。晓得了。嬴稷笑道，哼，出里急老急，不便出门，白山不想凑热闹，白起刚刚迎接母亲回来，来不来有甚要紧了？母亲倒是计较。芈王妃看了儿子一眼，你懂个甚来，好好学着点儿。这三个人才是柱石，一个是元老魁首，两个是大军司命，若白氏生变，你那兵符也不值几两。嬴稷不以为然，此次大事由舅公执掌运筹，丞相兼领上将军甘茂 镇守咸阳，此两人才是柱石。
1: 即不能看透人事，何以为君哉？糜王妃叹息了一声，魏冉才具宏阔，但秉性刚烈，霸气太过，可靖难平乱，可治国理民，不可长期秉政。甘冒至大才疏，机变有余，心胸狭隘，分明无兵家之才，却领受上将军要职，看似权兼将相，实则一权难行。否则何以将这场功劳拱手送与你舅公？这是他的虚荣处，既无根基，又无大才，却总想在权衡折冲间建功立业，此等人物可维持朝局，不可开拓大功，应当以甘茂为柱石，下场如何？你又视甘茂为柱石，想重蹈覆辙，想落万世骂名。嬴稷惊讶了，在他心目中，母亲只是个智慧贤良、心智坚韧的女人而已。母亲极少谈论国事，更没有过调分缕析的臧否过人物朝政，反而是对嬴稷在艰难的人质日子里经常冒出来的雄心与见解都一概的大加褒奖。于是嬴稷更加认为母亲只是一个慈爱贤良的母亲而已，从未想到过她在国事上有过人见解。等候母亲回来，原本也只是指望她稳住那些白发元老而已。正因如此，嬴稷对母亲回到咸阳后的多方应酬才生了气，见见老人消消郁闷可也，如此来者不拒，真是妇人之仁。母亲对他的埋怨生气从来不放在心上，总是一句话一个微笑轻轻荡开，依旧我行我素，从来不多说。今日母亲破例了，一席话使嬴稷深为震撼。对舅公，对甘茂，母亲的评点入木三分，自己内心隐隐约约的念头，母亲三言两语点个通透。嬴稷天赋极高，不禁深深一躬，母亲所言大事，孩儿受教。继而我是这般想。糜王妃根本没在意儿子少有的郑重恭谨，从铜镜前站起来道，咸阳大事初定，目下要务是理清这团人事乱麻，开罪于人的事你不要出面，娘替你料理了，日后朝局纳入正轨，你去建功立业。嬴稷轻松地长吁一声，母亲所言稷所愿也，我欲多读书多看一阵，只是累了母亲，儿心难安。糜王妃笑了，亲切地拍了拍少年嬴稷的头，哟，一朝做了国君，长大成人了，说得好，你是要多读些书，多经些事，有时离开咸阳，离开父王，对朝局大政所知甚少，你是要多看看，多想想，学会如何做个好君主。你父王当初也是远离国政多年，回到咸阳后跟商君历练了五年国政，才放开了手脚。嬴稷低声问，母亲以为从何入手可理乱象？糜王妃笑道，这便开始学了。听着，釜底抽薪，从宫中开始。嬴稷大是愣怔，略一思忖，惊讶道，母亲是说惠文太后？糜王妃点点头，

0: 是营状的主根，元老们的指望，有他在，后患无穷。营记心中一颤，默然无对。
1: 营状预谋王位，展开攻杀，甘茂、魏然、白起等结盟，粉碎了营状等人的夺权政变。成功即位的营记虽然年少聪颖，但是对朝中盘根错节的权臣关系一筹莫展。艰难时刻，白起护送米王妃回到咸阳宫，而母亲对国政的一番心机深彻的分析，令少年嬴政大为折服。那么少年新君如何在母亲的大力辅佐之下梳理时局，整肃朝政呢？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后期制作宋丽，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2: 不逞之徒，不逞之徒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故意为非作歹、犯法作乱、专干坏事的那一类人。不逞是不得意、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记载春秋时郑国的公子子嗣派人刺杀了郑西公，李西公之子嘉为国君，即郑简公。郑国的一些贵族公子对此非常不满，打算发兵讨伐，可是还没动手就被子嗣察觉，抢先一步把他们通通杀死了。此后子嗣掌握了郑国的大权。后来子嗣又重新划分贵族大夫的封地，少给了田氏、杜氏、侯氏、子师氏四家的土地，他们都非常怨恨子嗣，于是几家就联合起来，五家贵族及一伙心怀不满的人共同起来发兵讨伐子嗣。最后他们攻入国都，闯进宫中，杀死了子嗣，劫持了简公。后来子嗣之子子产平定了这次叛乱，成为了郑国的国君。

0: 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它，
1: 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

0: 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大家都知道啊，我不止一次讲过，眼病的病根儿就是干眼通道堵塞造成的。中医里呢有肝开窍于目的说法，眼睛和肝脏啊是相连的。那么连接眼睛跟肝脏的那条通道就叫干眼通道。眼睛能不能得到足够的滋养，眼内的毒素能不能第一时间被代谢掉，这都跟着干眼通道的畅通与否啊有关系。干眼通道一旦堵了，眼睛得不到干血的滋养，眼内的垃圾啊毒素啊排不掉，堆积在眼组织当中，破坏了眼组织的细胞，让眼组织功能啊变得低下，这就是眼病出现的根本原因。要想让眼病彻底的康复，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打通干眼通道。那怎么才能打通干眼通道呢？唯一的方法呀，就是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因为方中的君药野生赛加羚羊角被称为通天眼，是唯一能快速打通干眼通道的治眼奇药。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东汉末年河西走廊上的完整故事。咱们要讲的就是那位全世界独一份的赛加羚羊角究竟是怎么被发现能治眼病，怎么被老中医悟透打开干眼通道的奥秘，又怎么以君药之尊配出千古眼科名方，救了无数人的眼睛。这个故事的主角啊，姓裴，名松年，是东汉末年凉州武威的一位眼科郎中。武威这个地方啊，当年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西通西域，东接中原，来往的商队、戍边的士兵、放牧的百姓多如牛毛。裴松年祖上三代都是治眼病的，到他这一代呀，更是把眼科的本事练到了骨子里。可就是这么一位名医，在那一年的大旱里啊，差点也是栽了大跟头。也正是这个跟头，让他遇见了赛加羚羊角，改写了中医眼科的历史。那是汉献帝初平三年的夏天，凉州一带的旱情严重到了极点，从春末到秋初，滴雨未下，祁连山的雪水啊，越流越少，戈壁滩上的芨芨草都枯成了灰。更可怕的是，旱情之后，一场前所未有的眼疾呀，像瘟疫一样在凉州蔓延开来。最先出事的是戍边的士兵，他们天天在烈日下站岗，风吹日晒，还要顶着沙尘巡逻。没几天，一个个眼睛啊就出了问题，一开始就是觉得干，像有沙子在眼球里边磨，眨一下眼呢都疼得钻心。接着呢，眼白开始充血，红得像染了朱砂，眼皮啊肿得睁不开，到最后眼前像蒙了一层厚厚的黄雾，连营门口的旗帜都看不清。好多年轻的士兵才20出头

就摸着墙走路，成了半个瞎子。紧接着呢，百姓也开始遭殃了。凉州的百姓啊，爱吃牛羊肉，爱喝烈酒，本就容易上火，遇上这大旱天，肝火更旺。老人看不清针线，孩子看不清玩伴，商队的驼夫看不清道路。一时间呢，武威城里的药铺被挤破了门槛子，裴松年的诊室从早到晚都排着长队，哭声叹息声听得人心里边发慌。裴松年呢，把这辈子会的方子全都用上了，治目赤肿痛的菊花决明子汤，治视物昏花的杞菊地黄丸，治迎风流泪的桑菊饮，甚至连家传的针灸明目法、熏眼法全都搬了出来。可是这效果呢，微乎其微。有个姓王的老兵，40多岁，跟着队伍啊戍边20年，他这眼疾来得最猛。找到裴松年的时候啊，眼睛已经肿得像两个桃一样了，眼角呢淌着黄色的脓水，一说话呀就带着哭腔：“裴大夫，我这辈子没别的念想，我就是想能看清边关的狼烟，看清楚家里的老娘啊。您要是治不好我这个眼睛，我都不如一头撞死在城墙上。”裴松年呢给他号了脉，他的脉弦数像拉满的弓箭一样，舌红苔黄，一问才知道老兵啊平时脾气急，前几天因为粮草的事儿跟着下面的小兵吵了一架，当场就气得眼睛发黑。裴松年心里边清楚啊，这就是肝火上炎，可他用了龙胆草、黄连这些个清肝泻火的药，愣是压不住老兵的火气。这老兵眼睛还是红肿，一点没消。还有一个7、8岁的小姑娘叫阿云，跟着父亲赶骆驼走伤，从西医回来就染上了眼疾。小姑娘的眼睛啊，干得连眼泪都流不出来呀，整天用小手在那揉，揉的眼皮都破了，看东西的时候总说眼前有无数只小黑虫在飞。裴松年呢，给阿云用了润眼的汤药，用了

苦不堪的患者呀，心里像被刀子割了一样。他想不明白，明明都是对症的药，为什么就是治不好？难道这凉州的眼疾真的是天意的吗？真的是无解了吗？这天傍晚呢，裴松年呢关了诊室的门，背着药箱，一个人走到了城外的戈壁滩上。夕阳把戈壁滩染成了金红色，远处的祁连山像一条沉睡的巨龙。他走着走着呀，忽然听到不远处的沙棘丛里边传来一阵微弱的驼铃声。裴松年呢顺着铃声走过去，看见一个西域的牧民正蹲在地上给一头老骆驼呀抹眼睛。那个牧民穿着羊皮袄，高鼻梁，深眼窝，身边呢还跟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男孩的眼睛啊清亮的像戈壁滩上的泉水一样。裴松年呢心里一动，走上前去拱手问道：这位大哥呀，我看您家的孩子的眼睛清亮的很，这凉州的眼疾闹得这么凶，这孩子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呢？牧民呢抬起头看了裴松年一眼，又低下头啊给骆驼抹药，嘴里说着生硬的汉话。这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们是赛家部落的，世代在戈壁滩上放牧，不怕这眼疾。不怕吗？裴松岩睁大了眼睛。难道是你们有什么治眼的神药啊？牧民呢停下手里的活，指了指身边的一个布包，又指了指啊远处的羚羊。裴松年顺着他指的那个方向啊看过去，只见得羚羊长得十分奇特，鼻子高高鼓起，像一个小喇叭，跑起来的时候啊大鼻子一伸一缩，速度快得像一阵风。他们的脚呢长而弯曲，表面有一圈圈的波浪形的环脊，在夕阳之下闪着温润的光。这个牧民说了，这是赛迦羚羊，我们部落的守护神。然后边说着呢，从布包里边拿出了一截羊角递给了裴松年，说他的角啊就是治眼的奇药。裴松年赶紧接过羊角，入手微凉，沉甸甸的。他仔细打量，发现呢，羊角的顶端有一个天然的小孔，对着夕阳一照，能透出一道细细的光。这牧民说了，这个小孔啊，我们叫它是通天眼，在戈壁上，风大、沙大、天热，我们放牧的人眼睛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只要是眼睛干疼看不清，就把这个羊角磨成细粉，用血水啊调了喝，不出三天眼睛就好了。真有那么灵吗？裴松年赶紧问道，当然他也将信将疑呀。怎么说他也行医几十年了，用过的药材成百上千，却从没见过这种羊角。牧民笑了笑，指了指身边的男孩说道，他上个月呀眼睛肿得像核桃，连羊都看不清，我呢就给他喝了这羚羊角的粉，你看现在孩子的眼睛比戈壁上的星星还亮。男孩听到父亲的话呀，对着裴松年眨了眨眼睛，眼睛里边满是灵气儿。牧民又说了，说大夫啊，你是治眼的郎中，你应该知道肝开窍于目的这个道理吧。裴松年点了点头，说对呀，这是黄帝内经里的话呀，我从小就背得滚瓜烂熟的。

0: 我们部落的老人说呀，这赛加羚羊生在最热最干的戈壁上，却从来不怕燥热，就是因为它的脚里边藏着天地间的寒凉的清气。牧民的话像一道闪电，劈进了裴松年的脑海当中。这清气能直接钻进人的肝脏，把肝火灭掉。把肝脏和眼睛之间的路给打通，路通了，肝里的血和津液就能流到眼睛里边，眼睛啊自然就亮。肝脏和眼睛之间的路，裴松年呢喃喃自语，忽然间呢，他就醍醐灌顶一样，哎，明白了，他这辈子之眼呐。都是盯着眼睛本身，却忘了眼睛的病根儿在肝脏。中医说“肝受血而能视”，肝脏呢就像一个大水库，眼睛就是水库的出水口。而肝脏和眼睛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肝眼通道。这凉州的大旱，加上百姓的急性子、急脾气、烈性子。把这条通道啊给堵死了，肝火堵在里边，烧的眼睛干、肿、痛，肝血和津液呀流不上去，眼睛呢就得不到滋养，自然呢就看不清了。他之前用的那些药，要么是滋润眼睛表面的，要么是清肝火的，没有一味药。能像这赛加羚羊一样，既清肝火，又能打通这条堵塞的通道。这就像水管堵了，你只在出水口浇水，却不疏通水管，根本没用。那天晚上啊，裴松年呢，跟着牧民回到了部落，在部落里呀，住了整整一个月。这一个月里边，他亲眼见证了赛加羚羊角的神奇。部落里有一个老阿妈，70多岁了，眼睛昏花了5年，连自己的孙子都认不清。牧民呢，给他磨了羚羊角粉，用菊花水调服，每天一次。第5天的早上，老阿妈拿着针线，竟然给自己的孙子。缝好了破掉的羊皮袄，嘴里边念叨着：“看清了，终于看清了。”还有一个年轻的牧民，眼睛里呀、长了一膜，像蒙了一层薄纱，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喝了10天羚羊角粉，一膜啊竟然慢慢褪去，眼睛又恢复了清亮。裴松年呢，把这一切都记在了心里边。他跟着牧民学习怎么辨认赛加羚羊角，怎么磨粉，怎么服用。他发现呢，这赛加羚羊角果然和别的羊角不一样，它的质地脆嫩，磨出来的粉细腻的像飞起来的柳絮。牧民呢？叫它飞粉，而别的羊角，比如说山羊角、黄羊角，磨出来的粉呢，粗糙的像沙子，根本没法比呀。牧民还告诉裴松年，赛加羚羊角只有雄性的才有用，而且每年呢都会自然脱落，部落里的人呢只会捡自然脱落的角。从来不猎杀羚羊，这是天地赐给我们的宝贝，不能造孽。牧民的这句话呀，裴松年记了一辈子。一个月之后，裴松年带着牧民送给他的一截赛加羚羊角，回到了武威城。他没有立刻给患者用药，而是把自己关在诊室里边，开始研究这味药。研究怎么把它和其他的药材配伍， 让它的功效发挥到极致。他知道单位羚羊角啊，虽然说能打通肝眼通道清肝火，但是力量呢还是单薄。中医讲君臣佐使，一味好药必须有其他药材的辅助，才能扬长避短，事半功倍。裴松岩呢开始翻阅家传的医书，结合自己呀、几十年的行医经验，一遍又一遍的尝试着配伍。他先是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这是核心，是打开肝眼通道的钥匙，负责清肝火通窍道，这个是别的药都替代不了的。然后呢找臣药，他选了菊花和决明子。菊花能清肝火散风热，辅助羚羊角清肝，决明子呢能清肝明目，润肠通便，把肝里的毒素顺着肠道排出去，不让毒素再堵着肝眼通道。接着是佐药，他用了蜜檬花和枸杞子、麦冬、玉竹。蜜檬花啊清肝泻火，养肝明目的力量极强，能帮羚羊角压住顽固的肝火。枸杞子、麦冬、玉竹能润眼，缓解眼睛的干涩。最后啊是使药，他选了麝香。麝香啊性子清阳，能引药上行，带着羚羊角和其他药材的有效成分精准地走到眼睛那里，不让药效浪费在别的地方。确定了配伍，裴松年呢又开始研究剂量，因为他知道赛加羚羊角太珍贵了，也太寒凉，用多了呢会伤脾胃，用少了又打不开肝眼通道。他就用自己做实验，一点一点的调整剂量，直到找到了最合适的比例。经过了上百次的尝试，裴松年终于配出了一个全新的方子。他把这个方子其实也算是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原型，又加入了牛黄、珍珠、人参等药材。方子的核心就是赛加羚羊角，每一味药都围绕着它为它服务。方子配好的第一天呢，裴松年呢就想到了那个姓王的老兵，他让人把老兵啊请到自己的屋里边。老兵一进门啊叹了口气说，哎，裴大夫啊，我知道您尽力了，我也认命了，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跟您道个别。裴松年呢按住他的肩膀说，王大哥啊，你先别认命啊，我这里有个新方子，是用赛加羚羊角做的，你试试，说不定有转机呀。老兵呢看着裴松年手里的黄色粉末，又看了看裴松年坚定的眼神，点了点头说，裴大夫啊，我信您，你就给我治吧。裴松年呢把方子用温水啊给老兵调服，又嘱咐他说，你这几天呢少吃牛羊肉，少喝烈酒，多喝温水，少发脾气。第一天老兵来复诊说，裴大夫，我感觉眼睛里边那股子热劲儿好像退了一点，没那么疼了。裴松年笑道说，哎呀，这是羚羊角开始给你清肝火了，继续用吧。第三天老兵一早啊就跑到裴松年的这个诊室，一进门就大喊，裴大夫，我能看清您的脸了，我能看清您桌子上的那个笔了。裴松年的抬头一看，哟，老兵的眼睛红肿已经消了一大半了，眼白里的血丝呢也淡了很多。他赶紧给老兵号了号脉，脉弦术的势头明显缓了下来，通道通了，丹血上去了， 自然就看清了。裴松年呢，又给老兵开了7天的药，嘱咐他呀，按时服用。那么10天之后，老兵彻底好了，站在城墙上，能清晰地看清远处的狼烟，看清戈壁滩上的羚羊群。他特意呀，送给了裴松年，送了一块牌匾，上面刻着4个大字儿：通眼圣手。紧接着呢，裴松年呢又给那个叫阿云的小姑娘用了这个方子。小姑娘用了5天，眼前的小黑虫就消失了。用了半个月，眼睛再也不干了，能和小伙伴们一起在戈壁滩上追蝴蝶了。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凉州。5危城里的患者都涌到了裴松年的诊室，就连周边郡县的患者也不远千里赶来。裴松年呢，用赛加羚羊角的羚羊角粉治好了一个又一个被眼疾折磨的人。有一个从敦煌来的老秀才，因为熬夜读书得了干眼症，3年以来每天都要靠滴露水呀、来润眼睛，不然呢这眼睛就睁不开。喝了裴松年的方子，1个月就痊愈了，还特意写了一首诗送给裴松年：菱角开通道，甘雪润明眸，千年隔壁草，一夜解千愁。还有一位呢，戍边的校尉，因为肝火太旺得了青光眼，头痛欲裂，视力锐减。裴松年呢，在羚羊角基础之上又配伍调整了一下其他的一些药材，这个方加了车前子和茯苓，引热下行，没出半个月呀，校尉的头痛就好了，视力呢也恢复正常了。裴松年知道啊，再加羚羊角啊太珍贵了，不能浪费。他把磨粉的手艺呢交给了自己的徒弟，嘱咐徒弟一定要把羚羊角磨成飞粉，这样有效成分才能充分的溶出。他还规定每一个患者都要根据病情来调整剂量，绝不能乱用药。后来啊，裴松年把自己发现在家羚羊角治眼的这个经历，把羚角通眼散的配伍、剂量、用法一字一句写进了自己的医书《裴氏眼科秘要》里边。他在书里边郑重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家羚羊角咸寒入肝，直折肝火，开肝眼通道之唯一良药也。非此角，莫能通肝眼之路；非此角，莫能救目盲之苦。此乃天地独赐，千古一药，当惜之、重之、用之救人。而赛加羚羊角主明目的功效，也被写进了《神农本草经》，成为了中医里边治疗眼病的千古名药。后世的医家，不管是治目赤肿痛、干眼症，还是治翳膜遮眼、青光眼，只要是肝火堵塞、干眼通道引发的眼疾，都会用到赛加羚羊角。因为他们知道这味药啊是打开肝眼通道唯一的钥匙，他的脚上那一圈一圈的环脊，就像刻着千年的故事；顶端的通天眼，就像能看穿眼睛里的病根儿。他从东汉末年的戈壁滩走来，走过了千年的岁月，依然在为人类的眼睛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 就给大家伙儿先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场外热线等待的朋友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瑞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严老师啊，我在听您讲话，我就感觉这心情特别的得劲儿。
0: 哦，
5: 我是您的老朋友了，3年前就得到你的帮助和治疗了。
0: 哟，那真是我老朋友了。
5: 眼病是治好了，
0: 嗯，
5: 这几年吧一直都很好，
0: 嗯，
5: 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这个乐趣。老伴儿去跳广场舞啊，有时还能带我一起去呢。
0: 哎呦，真好啊。我们经常讲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其实我的感悟更深，我觉得眼睛是人的第二生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啊，我们可以看清楚周遭的事物，第一呢有安全感，第二呢可以愉悦我们的身心，这是幸福的基础啊，健康就好啊。
5: 嗯，
0: 非常不错。
5: 所以呀、啊，我对尹老师的感激之心呐、啊，是永远不会忘的。你永远是我的大恩人呐、
0: 啊。哎呀，您这话说的呀，让我特别的感动。我经常讲，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呢，我付出的辛苦啊，真的是太值得了。我收获了大家对于我的信任和关爱。您今年多大年龄了、啊？
5: 我今年呢，都70岁了，尹老师。
0: 哦。啊，
5: 你这个节目吧，只要我有时间，我就会听。
0: 嗯，
5: 当时吧，因为买不到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个药，在尹老师的帮助下，就先用上了活云复光散，我的眼睛控制住了。后来加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我这个眼睛啊，好的那是特别的快。
0: 一般这个波云复光散呢？配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治的都是重症患者。为什么？因为波云复光散也是特别的珍贵稀缺，数量特别少，我们不到万不得已呀、啊，也不会轻易的拿出来。当时您的那个眼病一定是很重吧？
5: 对，当时啊，我这个眼病吧是血压高，
0: 嗯，
5: 心脏还不好，
0: 哦，
5: 眼底动脉硬化，白内障，白内障还动过手术，换过人工晶体，还有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青光眼，视力左眼是0.15，右眼是0.1，医院当时就让我放弃，说别治了，治也治不好，说没有啥希望了，我当时啊最头疼的就是这个眼压，医院给我开的是美毛果云香碱。后来呢，用着就不起作用了。眼压一直就是高，最高到40，降到25，就不往下走了。
0: 人的正常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如果超出21，人这眼睛就受不了。为什么？眼压高会使眼睛发胀，这一胀起来之后呢，会压迫眼底的视神经，所以这个疼痛感马上就体现出来了。而且这个疼痛是让人忍受不了的一级疼痛，有的患者抱着头痛哭流涕，有的人呢甚至用脑袋去撞墙，希望啊那种外部的锐痛来抵挡一下呀这个高眼压导致的胀痛。可见这个疼有多难受。您用上这些药啊，最多是能降到25，它依然没有达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另外呀，您用的毛果云香碱，用这样的方法来降眼压的时候，它是强行的把我们的瞳孔散开，往外排，做瞳散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把眼内的防水往外排，药劲上来的时候能起一些作用，药劲过去之后，防水马上又在眼内蓄积。为什么？因为您干眼通道堵着呢，防水不能正常的流通。而且防水是浑浊的，用这些方法即便能给您降下来也是暂时的，之后呢马上又上来了。而我们的眼睛呢就怕眼压忽高忽低，这样呢会侵扰我们的视神经，视神经萎缩发生的就很快，致盲呢也就更快了。
5: 是，所以我的眼睛嘛一直就是胀痛，视力一直在下降。当年也是因为这个情况，你也是很着急，泡一下子就失明了，也就不可逆转了。在买不到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情况下，您当时让我用了这个波云复光散
0: 啊，那您也是幸运的啊。我接诊患者的时候啊，只要有好办法就会不遗余力的给大家使上。您当时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用不上，但是能及时的用上波云复光散，也是非常有福气的。
5: 是，当时用了3天吧，这个眼睛疼啊就缓解了，晚上就能睡着觉了，可快了，胀痛缓解了，眼压平稳降下来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用上以后吧，我的视力改善呢就越来越好了。您一直讲方中的每一种草药稀有的珍贵，很多都是野生药材入药， 真的是谁受益谁清楚，
6: 嗯，
5: 真的是不是一般的普通的药能比的，
6: 嗯，
5: 是真的又快又好。
0: 野生药材入药啊，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都知道，嗯，野生无论是动物药还是植物药啊，它完全靠的是天地自然时间的流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吸收的是天地之精华，所以说野生药材的药劲十足，药性呢又特别的强烈。我为什么给大家选药材的时候要求特别苛刻呀？首先要有好药材才有好效果，这一点是必然的。如果说我在选材的时候马虎大意，那肯定是对不住大家的，那我肯定也对不住我自己的良心呢。
5: 是，它和普通的药吧就是天壤之别，
6: 嗯，
5: 医院给我判的这个死刑说我治不好的，
6: 嗯，
5: 到后来我通过四个疗程我的眼睛就恢复到 0.7 和 0.6 的视力
0: 啊，那这视力挺好的，咱们就不耽误生活了呀。
5: 是，真的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生活也有了保障，
6: 嗯，
5: 也不用担心自己窝窝囊囊的活着了。
0: 对，咱们年龄大了呀，怕的就是生活不能自理，拖累儿女。那这个时候呢，咱生活能自理了，想干嘛干嘛了，乐乐呵呵的生活，对我们来讲啊，其实就是最大的一个幸福。
5: 对，您老师。
0: 嗯。但是现在您是3年前治疗的，到现在停药，至少也得2年多了吧？停药之后情况有波动吗？
5: 波动倒是没有，
0: 嗯，
5: 但是我现在就是还想再用点药，
0: 啊，
5: 把我这个视力保持住。
0: 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您通过呢我们的方法呀，已经治好之后呢，现在已经不到3年的时间了，一直也没有任何的反复，这就说明眼病已经好了。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呢，我就不建议您买了。咱们这药现在太紧缺了，全国是一药难求啊。保持心情的舒畅，多听我的节目。
5: 好的，我听您的。再见，
0: 啊，
5: 尹老师。
0: 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7: 是，尹老师今天给你打电话挺激动，为啥呢？
0: 嗯，
7: 我现在能看到人影了，嗯，这几天呢我就很着急想跟你沟通电话，尽快把这好消息反馈给你啊，
0: 嗯，
7: 对吧？
0: 啊，您能看到人影了，那看来您当时这个眼病挺重的，是不是只有光感呢？
7: 对，你说太对了，就是你节目说的有一点不错，确实有光感呢，就有希望了，挺好。
0: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7: 今年67了。我呀，
0: 啊，
7: 就是特别着急，就是想买药的问题。
0: 啊，
7: 现在咱们这个猛药治眼奇方铃木25味丸到底要等多长时间呢？我着急了，我害怕用完以后接不上药咋办呢？
0: 现在全国各地的药都不好买，
7: 哦，
0: 大家在治病的时候遇上了困难呢，就是很抱歉呢。现在原材料稀缺，尤其是野生赛加羚羊角更稀缺，生产量呢就少，而且今后的生产量会越来越少，
7: 哦，
0: 以后很多地区都不能再供应了，这也是我天天担忧的事情，但没办法，我只能是努力啊，给大家尽可能的组织药源。我先看看您眼病具体的情况。
7: 行，好的。我上次是买了3个疗程的药，
0: 嗯，
7: 就感觉这眼病啊有所减轻，挺好。我就听你节目说有光感就希望，
0: 嗯，
7: 我就坚信这句话挺实在。
0: 有光感就有希望是我临床经验呢，我一直想，
7: 哦，
0: 我在临床治疗的时候就有一怕，怕什么呀？我最怕就是完全失明的人来找我，但凡有光感，只要手在眼前晃，能看到影子晃来晃去，那说明呢视细胞没完全坏死，我们就有希望。我恩师留给我的猛药治眼奇方铃木20味丸方中的赛加羚羊角，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给眼内迅速的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只要是细胞没完全坏死，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就能激活细胞， 让细胞重新的感光成像，我们至少啊能恢复一定的视力，过正常的生活，这一点呢是有保障的。但是如果完全失明的话，连光感都没有了，说明视细胞坏死了，这个时候就没办法了。可是我心疼失明的人呐，大家来找我都是抱着想恢复光明的，我呢给不了光明，所以说我每天坚持在节目当中啊讲知识，我希望大家通过我讲的知识能够清楚地认知到，我们眼病一定要把握时机去治疗，千万不要拖不要等。
7: 金老师说对了，挺感谢你的。哎呀，你呀、啊、真是为我们患者着想的好大夫。我是这么回事儿，我以前嘛、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白内障，这个右眼这视网膜脱落过，医生说我这眼底情况不行，说没法做手术，所以右眼就没过多久就不行，看不见了。这左眼也没好哪里去，关键这左眼这黄斑区有裂孔，眼前有黑影，就周边有光，原来吧还能看个一两米，慢慢就不行，看不见了，只感觉周边有一点光，另外有时候就像那个鳞片一样在眼前闪。最近两年就说实在，除了控制吧血糖的药，眼病药早就不用了，医院开的药也没有啥作用，所以我当时啊就不抱希望了。严老师
0: 只控制血糖，后来眼病就不治了。
7: 对，
0: 这样不治它发展的会更快呀，因为左眼不断的有鱼鳞片闪光，说明您的视网膜和黄斑区在脱离，视网膜上的视神经纤维在断裂，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7: 是，这不最后听你广播里说有光感就有希望，就觉得你这人挺实在。我当时说心里话，就抱着点希望，就想再试试。现在呀，真的挺好，奇迹出现了，挺好。
0: 太好了。我经常讲啊，不是大家想放弃自己，是大家呢不明白眼病的一个危害。所以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呀讲明白之后呢，我们中老年人就会保护眼睛了。
7: 是，我眼睛排毒排了15天，我这眼病这么多年呢堵得厉害，现在特别舒服，不发胀了，不酸了，这些感觉都减轻了。我记得我用了有一个疗程的时候，手在眼前晃还不是特别明显，有时候看着有时候看不到。开始用了第二流程的时候啊，场外的老师啊就给我调整了药量，我记得是1天2次，一次吧从12粒完加到14粒，这个手啊在眼前晃就很明显了。现在挺好，家里人来人往的，我从我身边过街我能看见黑影闪过，当时啊就挺兴奋，我终于啊能看见人影了，太意外了。哎，没想到恢复这么快，心情也好了。现在用了有快3个疗程吧，我能分清家里人谁是谁，能看出大概轮廓，还有就是眼前的黑影也小了一圈，变薄了，挺好。
0: 那您黄斑裂孔的情况应该在修复啊，这是非常大的收获，很好。
7: 是，挺好。严老师啊，挺感谢您的，这个神奇的方子救了我啊，让我呀、说心里燃起了治眼病的希望。
0: 您过去被这眼病折磨的已经是疲惫不堪了，没希望。
7: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呢，这个眼睛越来越亮，对未来呀、也就更有希望了。您这样继续用药，视力往后啊越来越好。等到咱完全好了之后呢，能出去旅游，自己安排好自己的晚年生活，您有信心吗？
7: 有，李老师，我一看呢、我要继续吃药，我视力啊还能提高，对吧？
0: 自己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出去溜达、上超市买菜呀、什么买鸡蛋呢？
7: 哎，
0: 但是
7: 太好了，
0: 太精细的，您比方说看书啦那种小字儿啊，这个就不能保证。另外，看手机的时间呢、也不要太过于长。
7: 行，我那我就知足了。严老师、那我还有几个疗程啊？
0: 您现在用了3个疗程了，后期再配2个疗程吧。眼病比较重、咱们多用一段时间。
7: 那严老师什么时候能供应药啊？
0: 现在很多地区以后都没有药供应了，您先打场外电话，对，问一下您所在的地区，看看是否 能供应上药，如果能呢，咱先报名预定上，等药到了呀，

0: 一气儿订购了疗程。
1: 好，那我就马上打场外电话，老师。
0: 好，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哎，再见，严老师。
2: 猛药制验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陈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5: 这样的，严老师，我吧有眼病、
0: 啊、
5: 就是我这附近所有的医院我也都去过了，医生都给我看完，说我这个不好治、
0: 啊、
5: 告诉我终身只能这样了，说只会吧越来越严重、
0: 啊、
5: 但是我通过用你那个猛药治眼机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治疗之后，我感觉我的眼病能治好了。
0: 啊，现在眼睛有变化了吗？
5: 对呀、啊、现在我的眼病有改善了。
0: 啊，那就好啊，治疗眼病咱们就是本着有光感就有希望。可能您过去的治疗当中呢，有一些医生啊在他的这个认知范围之内治不了，并不等于是这个病就完全治不了了。您现在眼睛有变化了，心里边是不是还挺踏实的？
5: 是啊，严老师，我比以前好多了，所以我还想继续吃这个药治疗
0: 啊。
5: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上次我买药那个时候好不容易抢到一个购药的名额，但是那时候没有优惠，我直接就买了四个疗程、
0: 啊、
5: 可是现在这两个疗程也吃完了、啊、我觉得这个药虽然贵，不过它值啊。
0: 那就好啊，的确咱们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内含五大珍贵的这个药材，其中有三大药材都是动物用药，包括野生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就是南海深海的白鳖背珍珠、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这些药都特别的珍贵，所以说这个药啊、
5: 嗯、
0: 价格也不低。之前呢、
5: 嗯、
0: 我为什么极力给大家争取优惠呀、啊、就是希望通过我的争取、
5: 嗯、
0: 能让一些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朋友咱减轻一些负担。但之前您能买到药也非常难得呀，你看现在全国是一药难求，花钱都没有药。您现在眼睛恢复的怎么样了？跟我说说，以前是什么眼病啊？
5: 我是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我是遗传性的，
0: 啊，
5: 确实也不咋好治。就是我21岁那个时候就得了这个病，这不一直到现在，我眼睛看了好多家医院都说治不了，可是我用了严老师这个方子、
0: 啊，
5: 我就觉得我眼睛有希望了。我为了治我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已经花了家里30多万了。
0: 哎呦，
5: 本来咱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一年才能收入多少钱呢？这不治病还花钱，不治病吧还要加。我有时候也实在不甘心，为了治个病，有时候我都神经亏亏的那种。你说咋的？心里有时候和自己过不去，总是哎胡思乱想，又怕老公嫌弃我，要跟我离婚、
0: 嗯。
5: 如果那样的话，那你说我该咋办呢？
0: 哎呀，你想的太多了。就是咱们有了问题之后啊，只想怎么去解决这些事儿。您想的越多，对未来越充满恐惧，往往这个病它就越重，而且你的心理负担太重了。
5: 再后来用了你这个方子确实挺好，我用药以前的眼睛就只能看见天边那个地方，周围那一圈都是黑的、
0: 嗯、哦，那样的话就是已经波及到了视神经了，有视神经萎缩了。中心能看多大一片啊？当时啊
5: 不大， 我要是想侧面看一下东西，就得这身子跟整个脑袋一起转过来才能看见。
0: 哦，只能从中心这个地方看到一些东西，等于余光都被挡上了，是吧？
5: 对对，后来中间那块吧，还感觉越来越小，边上那黑影呢就越来越大。现在我眼前中间那个地方看的比以前大的多了，
0: 视野扩大了，余光当中的黑影越来越小，是吧？
5: 对对对。
0: 啊，这说明视神经已经开始修复了，哟，这可是个好消息。
5: 是啊。我一说到这就可高兴了，原来我那个视力左眼睛差不多就有0.2，右眼也就0.1的样子。你看以前我在家洗个碗，我老公总说我洗不干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现在洗的时候都能拿到眼睛跟前瞅一瞅，只要瞅一瞅就能看到碗干不干净，这都能看见的。现在洗啥都可干净了。还有就是我这个干眼症挺遭罪的，累的时候这眼角吧都裂口子了。
0: 哎呦，那就是有很大的烧灼感，是不是？
5: 对，有烧灼感，老是感觉就是眼球烧得特别厉害。
0: 嗯、
5: 现在就是一点都没有这感觉，眼睛感觉也湿润了。
0: 啊，那都恢复得不错。今天打进电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5: 还想问问尹老师，这不是我之前订的四个疗程的药吧？你说够不够用？我就怕我用完了，以后买不到药了。
0: 一般重症眼病患者呀，需要四个疗程的。您这个情况用完这四个疗程的药，咱们就可以停药了啊。
5: 哎，那好的，那你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谢谢你了，尹老师，谢谢你给我带来的好药。
0: 别客气啊，但是咱们现在啊，通过治疗之后，眼睛越来越好了。今后呢，您这眼睛彻底治好了，一定要活出真正的自己，别每天畏首畏尾的过日子。我希望以后你能够为自己去生活。
5: 好，我知道了，谢谢尹老师。
0: 那咱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5: 再见，尹老师。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黑土地里走出的中医，雪域高原上徘徊的藏医，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0: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1: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

0: 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飞健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 400-6579-120 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么多天呢，跟大家一直讲的都是我们如何解决血症的这方面的知识。我相信呢，最近这几天有些听众朋友这心里啊挺开心。为啥呢？这个越讲啊越对症，越讲啊越跟咱们的身体啊挂上边了。哎，咱们治病啊它是有个流程的，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我们呢无论干什么事情啊都要打基础。你看我们小孩子呀慢慢长大，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们是为了打基础，为了以后啊咱们找个好工作有前途，我们学习是为了将来打基础。我们盖房子呢，挖那么深的地基是为了盖楼房啊打基础。我们修桥呢，那下面啊有桥墩，这个呀是为了我们架桥打基础。那我们埋上电线杆是为了架电线打基础。那同样啊，我们把身体当中解毒，这个呀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人呢，这个血管与人的寿命是同寿的，所以啊我们要把血管给它变得软化一点，以油化油，我们给血管打基础。那把毒解一解，把这个血管变一变，我告诉你啊，你这身体啊就比别人领先了。同样是跑100米，你把这两点做好了，那我告诉你啊，你就等于比别人呢多跑出去20-30米。你看看你这基础就比别人好，哎，你盖的房子就比别人的结实。那基础打好了，咱们就该治病了。孟飞老师说了，这治病啊它是要循序渐进，它有流程的。我们先要干什么？解决气。哎，气行四肢百骸，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啊。所以我们不要死揪着血瘀血瘀啊，就是堵了。那我们天天讲血瘀，天天讲血瘀，吃了半辈子的解决血瘀的药，结果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有没有效呢？有效，但是啊能不能够达到你预期的那种结果呀，估计有点难。那什么原因呢？咱们中国老祖宗啊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我认为啊很在理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看这话说的呀是100%的正确。那你说我们身体啊解决血症，我们气滞血瘀，气滞血瘀，我们都是这个气先出的问题。所以呢你不把这个气给它捋顺了，捣鼓好了，那你单纯的去治血症，你这不就等于治了一半吗？是吧？或者说有的药里面呢也加点什么黄芪党参，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人这个气啊都是不够的。我们不讲吗，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 那损的是什么？就是人体的这个正气。所以啊，治病的流程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个流程啊就没错了。我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气给它弄好了，弄正了，补足了，那我们再去解决血的时候就相对容易了。所以啊，我们先解决气。你看孟非老师前一段都给大家讲得很清楚，这个气啊如何补，如何冲，如何调，哎，如何恢复我们身体的基本机能，如何用这个气啊打通一个洞，让这个堵的地方啊能够先把气过去，血就带过去。这进入了第二步，就纯粹的给解决血症。我们高血压是血症，糖尿病是血症，高血脂是血症，斑块血栓是血症，我们下肢静脉曲张是血症，冠心病是血症，脑血管堵塞、出血、梗塞、栓塞的都是血症。那你看啊，我们身边呢几乎很多人到了年纪大，这不是头晕就是胸闷，这都是血症。那要想解决血症，就先把基础打好，别着急啊。因为说一旦说已经是老慢病了，短期之内呢风险系数不是特别大，除非说你现在啊预备了几个特点。第一个，经常走路发偏的；第二个，说话呀颠三倒四，这口水直流的，哎，头晕头疼的，或者经常性的心绞痛的，那这是有危险发生。要不然就短期之内不会急性突然发作，除非外伤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不用特别特别快，我们讲啊，欲速则不达，慢性病是慢慢来的，那治啊也就一点点的治。所以呢这两天呢

一个特别熟的办法，就是把我们浑身的血全换一遍。那你放心吧，你马上精神抖擞。可是这个事儿啊，不太现实。这个呀，一般的经济财力是支撑不起来的。哎，那剩下的呢，那就是药物的干预和治疗。那用什么药来解决血症？这两天我也说了，我说既然能够得这个血症啊，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可能是血脂高了，你可能是血里面的粘稠度高了，你可能是红细胞凝结了，你可能是血小板聚集了，你可能啊是里面尿酸多了，你可能是里面的血糖多了，你可能是肝脏分解毒素的能力下降了，从而杂质混到血液里了，你也可能是肾脏的功能颓废了，从而啊导致你过滤这些东西效果不好，又返回留在血里了。再有啊，还要滋生新鲜血液来稀释冲刷，你这脾脏的造血功能也差了。还有呢，年老体衰，这个身体当中啊各项指标下降，脏器啊变坏了，从而啊浸泡的这个血液也变脏了。那里里外外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我们浑身流的呀都是毒血，都是脏血，都是发腥发酸发臭了的这种血。大家想想，我们的心脏在这种血液浸泡下，它只会越来越重。我们的脑血管在脏血的浸泡下，那脑血管啊越来越堵。那我们糖尿病为什么说下肢容易溃烂，眼睛容易失明啊？这原因这不还在这儿呢吗？这么多脏血呀、粘稠的、酸了、甜了、腥了、臭了的血流到下肢回不来，到这儿，那不就相当于一碗脏水放到那儿，过上几天上面长绿苔，哎，那水呀、臭不可闻，到最后就影响的下肢脚上啊就腐烂了，到最后坏疽烂的都到骨头，甚至就截肢了。所以说呀，所有血病的一个大病根就一个，就是你血液脏了，就是你血液呀少了，就是你血液呀腥了、酸了、臭了、甜了。那咱们这些其实就是一个事儿，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你说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这个血液变干净呢？有啊，我们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是不是？那我们各种药都在吃，这个说管血管的，那个说管心脏的，那个说解肝毒的，那个说通脑血管的，大家说来说去，你发现没有，它其实针对的都是一小块的地儿。这叫什么呀？这叫拿片面的药来解决全局的病，那这就不合适。那反过来说，你说心脏有问题，难道只是心脏一个地儿的事儿吗？那你说你不是浑身上下的血都变脏了，都变粘稠了，都变腥变臭。

慢的就迎刃而解了。那咱们治疗病啊，这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吗？就是先把气解决了，咱们第二步啊，就解决这个血症，让血液变干净，再加上咱们新生的血液，这不就血液干净了吗？血液一干净，你看你气也不通了，血也通了，气通血通，百病无踪，这啥病这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你血液干净 10%， 你这个体感上啊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了。哎，那如果说你的血液干净一半，那不得了了，那你啊浑身得劲儿，你这病啊都能感觉好了一半一样，是不是啊？所以啊，血液是我们人身上一直流动的东西，可看可见的，那我们治起来啊方子就多。自古以来传了那么多方，那你说孟非老师没学过吗？什么活血化瘀的，是不是？什么这个溶栓通络的，哎，这些方学的太多了。但是啊，自从到了藏区，接触了藏医藏药之后，那就不一样了。那突然之间感觉世界都开朗了，就感觉这个方子呀用完了之后真的好。那由此在我们中心里啊不断不断的推广，在我们中心里用的人呢也越来越多，那见到的效果呀也就越来越多。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到了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应用，同时呢也讲到了十味换血方的效果，包括呀也把这个大方变成小方，叫你解决一些基本的普通的病症。大家听的呀很认真，这电话呀来的也比较多。那这两天呢，听众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你讲的好，哎呀谢谢你，那你说怎么治啊，我可听话了，我前两天听完你讲完成方，我都想去抓了。结果呢我一听说，哎，说你们单位里面有已经成品的，那我还费这个劲儿干啥呀？说孟非老师啊，你们呢这个优言诺这三个字啊在我心里头扎根了，代表的是啥呀？代表的是定制，代表的是高品质。哎呀，我很相信，我一呢相信孟非老师的技术，二呢我相信孟非老师的人品，第三我也相信中心里面呢定制的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好东西。孟非老师啊，你能不能帮个忙，帮我们呢就别让我们四处抓药了。那你也说了，这不好的药材吃了吧，这个效果跟不上，而且呢花冤枉钱。那你说有成品的你帮个忙呗。哎呀，这不是一个人打这个电话，这个告诉我这糖尿病多年，那个呢这告诉我心脏不得劲儿，那个告诉我呀经常头晕失眠，这脑血栓后遗症，好多电话过来了。那你说孟非老师听到这个事儿，那心里是咋想的？我告诉大家，我听完了之后是也高兴也难过。高兴的是啥呀？就是大家对我的一个信任。那难过的是啥呀？我就发现了，我每接到一个电话，那全都是病人呐。那我为啥我的听众都是病人呢？为什么这些人没有一个健康的？我现在就想着哪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孟非老师啊，我89了，我身体不错，你看看有没有啥招让我多活两年。哎呀，要接到这样的电话我能乐起来。我说那太容易了，我教你怎么怎么样。你看现在都是找我治病的，那你说孟非老师帮不帮？那一定要帮啊。为什么？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成品叫什么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中心自己叫十味地丸。什么意思呢？就是十种药材做的小粒粒，哎，那个装成小瓶子里了。这个一个瓶子呀多大呢？就跟拇指这么大。那跟拇指这么大一个瓶子是塑料瓶啊，透明的，里面装了有十来粒，一粒粒粒啊就跟那个小黄豆一样。这个盒子呢也有，外面有个盒，这盒啊上面啊有字儿。我给大家说一说，等以后啊我还真就得想点办法给你们搞点这个，帮你们解决解决这个血症。这个东西啊不可多得，不可多见，也是我们中心这些东西啊外面很少有。你像这类的东西都属于我们院内的，就不往外流通的。那这个呀生产出来之后，这个盒子呀是红黄色的，就是下半截是红的，上半截啊是黄的。哎，那上面呢一排蓝字，上面写的什么呀？
写的

0: 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再说一遍啊，叫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当然啊，这个是太长了，写不下，要不然十味都写上了啊。右上角有三个字叫优颜诺，这个大家熟啊，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那左上角呢，有一个图标，蓝色的，然后啊，下面有四个字叫甘露与唾。那这甘露是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啊，他这个呀，我们是找了整个藏区最大的一个制药企业，这个制药企业呀，是整个西藏、整个中国乃至整个全世界生产藏药最大的集团工厂。因为什么呢？它是国企，全名叫什么？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哎，全名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那为什么我们找到他们呢？就是说这个剂型啊，我们自己搓就是个小药丸，拿手搓出来的，后来我们拿机器搓，但是呢，我们发现呢，这个我们做完了的这个小药丸啊，药效呢流失的快，基本上过了12个月，这药效啊就跑了。哎，那后来呢，我们就想这个东西啊，把这药效给它封锁住，我们就找到最后呢，我们就要换设备。我们中心没啥设备呢，都是小设备，后来量越来越多，那一看算了，找一个顶尖设备的吧。那我们中心的名气也够大，同时呢就找到了这个药企，那就找大的嘛。你看我们跟这个西藏球本关系也好，但是西藏球本呢，它是生产动物药最好的，要说是植物类药材里面加工还得是西藏甘露。那我们就跟西藏甘露洽谈，哎，西藏甘露这个药厂多呀，西藏甘露在整个国内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产的厂子，总部啊，这不用问了，这在拉萨。但是呢，分厂特别的多，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体的。那我们就找到西藏甘露，反正我们也不着急嘛，他慢慢生产嘛。就是你哪个厂子有空，你就哪个厂子给我生产。那生产什么呢？也我们要的就是小丸儿。结果呀，到最后人家甘露就说了，说我们给你生产啊，给你们加个板嘛，加个什么板，让这个纯度提高。哎，你保证原料的正宗，我们给供原料，然后呢，我们给你加工成滴丸。大家知道什么叫滴丸吗？你们吃过那个药叫丹参滴丸，大家知道吧？这滴丸类的呀，就是更浓缩，而且呢，滴丸啊，这个锁定药效不流失，它更好。所以就这样，就把这个剂型啊，从原先我们就想着叫十味换血汤，写这个，结果后来呢，就变成了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哎，就生产出来这个名字了。但是啊，大家要清楚一个事儿，这个呀，我得跟大家提前说，如果你们谁真想吃的，到时候提前跟我们工作人员打招呼也好，或者呢，我问完了，问完了中心可不可以，那我呢，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但是我在这说清楚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内部的东西，这个呀有点特殊，怎么个特殊法呢？您听清楚了，这个我们没有批药，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为什么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你看羊奶丸都是药的批号，这个不能，羊奶丸呢是固定不变的，这个不行，因为这里面有10种药材。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这个药材啊，它会根据年份、季节、温度、今年的降雨量，它会影响这个药的药性。那这就出现了一个事儿，就是每一批的药材和每一批的药材啊，它都有一点区别。那如果说只是个普通的药铺啊，或者是一个小药店，那人家不管这个，你来方我抓药，我这个今年这个药药劲儿足的，你抓10克，我也给你10克；今年药劲儿不足的，我给你10克，也是10克。他不管这个事儿。但是在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是精确到每一粒药丸里面的含量，我们都要审核的，必须保证每一批和每一批的它都一样。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那跟用药的原料就不一样了。那原料不一样啊，我们要内检，我们要根据每一批的投料，就会有次多，有次少，有次加，有次减。 那这样的话每次都要报审，每次都要换。而这个申请这个药啊，那一次下来之后前期过审就是1到3年。所以啊，这个就太麻烦了。我们不可能说的这一批药申请上去了3年之后出文，那就来不及了，那药都过期了，是不是？而且这方子是每生产一批里面的量增量加减都要换，那没办法，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一研究啊，反正是中心自己用啊，我们中心里面你吃的是药的批文还是其他的批文啊，都无所谓，治病就行了。就这样我们就生产出来的内部制剂。那以前都跟大家说了啊，说你们听孟非老师讲什么东西，这个感觉好的我能帮忙拿着，我就给你们搞。反过来说呀，你看我帮你们了吧，这前两天都帮了，为啥呢？中心里领导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你这边呢不用总跟中心打电话了，就是厂子你也都认识，你直接跟他们说他们给你拿就行了。你看我是不是也这么做的吗？但是这个呀，十味化学方，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十味滴丸有点特殊。为什么？因为这个呀至今为止还没有说流出过我们的中心，就是因为啊这个东西啊它有点特殊。什么特殊呢？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是都认的，就是基本上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是一年一年吃，就是基本上一吃就照着一年吃，特别相信特别信任。所以啊这个方子呀我们加工之后啊也是按照批量，一直以来呢都是订单化的做。我这么说大家理解了吧，就是前面有多少人报我们这面就加工多少。一般来讲啊库存量不多，所以啊就不知道能不能够满足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些需求。那如果说听众朋友要的不多，那好说了，匀一点呗，是不是？匀上一点点大家尝尝。那这个东西啊咱们吃了不是为了尝味道的，咱们是为了治病的。也就是说你看啊，这个包装上面上面黄下面红，一盒15支，这一盒啊一天吃半支，一盒15支正好30天，一个月。这治病可不是一个月呀，对不对？那咱们按照周期来说一般就是6个月起步，那6个月起步下来这是小病的啊，小血症的，这用全方嘛。那如果说你这病程比较长的，基本正常就是1年起步，那这1年起步量就多了，那一个人正常吃1年就得12盒，那有些人怕以后没有了的，再拿上个2年的24盒，那这需求量可就大了。咱们这里先不用考虑的是钱的事儿，为什么？这个药吧，他说贵他不贵，说不贵呢也不便宜，多少钱呢？一盒450块钱，在中心里呢也是这个价。我估计啊，我去给你们商量价格，估计降不下来啥，多说给你降个50-80的，我估计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这个咱先别说能不能降这个价格了，给不给点政策，这个是不是中心说了算的？我可以直接联系西藏甘露，跟那面就能说了算。咱们现在不是考虑说这个价格是便宜一盒450啊，是便宜50还是80了，咱们是现在考虑有没有库存。所以呢，这两天有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说让我帮忙啊，他们想吃啊，我这话说的都没有那么死。为啥？我说不准，我说不准到底能不能中心里面库存有没有。那如果说有库存，那凡事都好说了，是不是？多多少少便宜点，便宜个30、50、80的，咱少花点钱用上好东西，咱们从解决血症的角度助手，咱们健康起来比啥都重要嘛。但是你说没库存，我说再那么热闹有啥用嘛？所以我这两天才说，我说我想办法告诉你们怎么抓药，就是我心里知道。你看我这从中心出来这也几个月了，对吧？那这几个月下来了，进入到广播节目当中，我也开心，中心领导呢也特别的支持。但是他再支持他是有个限度的，那不可能让领导去变魔术变出来吧，对吧？所以说孟非老师啊，说到这儿我相信呢大家都理解，但是呢你们也听得明白，这十味滴丸啊它确实是好东西，从血症入手。那你说高血压的应不应该吃？他一定应该吃，尤其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危险的这些人一定要吃。那你说再有一个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都有作用，你不信你吃嘛，你吃上个2个月，你再去体检你再去查，你血压稳定多了，你血脂一定是往下降的 啊，这是准准的。咱不说多，100个人，99个人降下来，不能说都降。你只要是去体检血脂，这1个月30天过后，你去查吧，它一定有指标再往下降了。能达到这样，我告诉你就已经不得了了。那不是哪个东西都能够有这样作用的，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一点，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说呀，孟非老师不愿意跟你们兜圈子，我这人呢，心直口快，这个说话直，肠子都是直的。所以啊，借着听众朋友跟我说的这个事儿，我呀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唠叨了唠叨，说了说，不是不帮忙，能帮忙的一定帮。我呀得把这事问清楚。这不前两天说回家吗？我这两天呢，这个想着抽个空，到家里面去，电话这是天天打着，所以啊，我得把这个事儿稳一稳。你们呢别着急，反正这个呢，说是着急的事儿吧，也急；说不急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库房里有没有，所以啊，你们也别慌，也别着急，你们也别催我了，好不好啊？这个你找我问问药方什么行了，你老打电话不就是？哎呀，这两天有的听众都打了好几遍了，我一听都知道他了。然后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找你老师，哎，我学生就说我笑，你就一指，我都知道是谁了。这个事儿放心啊，孟非老师给大家办，大家说好不好？你们等我，等等我，我说给你办，我这两天有点忙，明白了吧？然后这两天我继续给大家教你们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身上的这些血症。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换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如果说这个身体当中血症比较多的，我真的也想办法把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啊拿过来。那什么样的人能吃，能解决什么病，然后呢这个它跟别的活血化瘀的那些药有什么区别，我给你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它就是药材好。咱们不讲了吗，这个药材质量啊决定着吃过之后的效果。哎，那咱们这些材料啊，它都是野生的，都是藏域地区特有的。你像这个圆根、雪莲，这出了藏区啊，基本上你就很少能够买到正宗的了。同时啊，价格还不一样。那再有呢，这个藏红花、藏天麻，还有藏三七。那说到这个呀，有人就说了，一样的东西吗？一样，其实是一个东西，一样的。 他也是三七，他也是天麻，哎，但是呢，他前面加了个藏字儿，他就有区别了。为什么啊？在西藏啊，这些东西它保证是野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只要是在西藏长的，它同宗同源同种同科，可是它就有变化，有什么呢？低温，日照时间长，而且呀，紫外线强，土地贫瘠，干燥。所以说，越在贫瘠的地方长的药材，那药效就越足。同样的天麻呀，那你一样用下去，就是别的不说，只用天麻，一天用10克。你用普通的天麻，云南昭通那边的天麻，你再用西藏的天麻，你去对比吧。一个月下来，那绝对体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什么产地的区别。所以啊，这个药上面带个藏，那区别就大了。那药材好，你再有包括这个牦牛血，这牦牛血啊，在外面买啊就少，很多地方呢就卖这个牦牛血的时候啊，他们用假的，用什么？用这个黑牛血、黄牛血、普通的牛血来做牦牛血粉，那区别可不一样。这就跟什么一样啊？这就跟这面用的是人参，你那面用的是萝卜，那都补气，那可能一样吗？是不是？他为啥要用牦牛血呀？这牦牛血和普通的牛血，它完全是两个东西啊，都是牛。那牦牛多耐缺氧啊，是不是？牦牛天生耐缺氧，还能负重，牦牛没有任何高原反应，所以它这种东西啊，成分呢都在它的血里蕴含着呢。哎，那咱们把牦牛血放出来晾干啊，烘焙成粉，这东西就不错，养血活血。哎，所以说它这个药材，咱们要比普通的地方的方子要好得多。这是咱们十味地丸，也就是说这十味换血方在藏区用特别有效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再有第二个，这方子呀特殊。怎么说特殊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它是千变万化的。我给大家讲过啊，如果拿阳台盘两只，再加上这个半只啊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十味地丸合到一块，那这方子就变了。变成什么方呢？这个方子就变成了十味千方续命汤，那就不得了了。等以后我有机会再给你们讲讲吧，就是咱们治完血症之后，我再给你们讲讲十味千方续命汤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组方啊，就这十味药，它增量加减啊，那能演化出来几百个方子。也就是说，它针对的病情就多，针对的病因也就多。你像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啊、高尿酸的，你这必须得用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然后再有一个它很神奇的地方啊，就是什么？就是效果来得快。你看别的药啊，你要吃，你吃剩多久啊？这个只能说感觉，咱们这个不是。这个以前我也不知道，我老师跟我说，他说小飞，我跟你说啊，他说这个药啊，基本上一个月这体感就很明显，而且呢血液都干净了。那藏医哪有换这个检测血液这个事儿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多藏民呢吃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之前，他拿这个针刺啊流点血出来，暗红色的，结果呢一个月过后再针刺，那血液颜色明显好转。后来呢有仪器了，这个我就做过检测，哎，后来我们单位里很多人就用这个方法，我们其他四个中心也用这个方法。怎么来呢？就是你吃之前，你呀做一个血脂检测，看看你的血脏不脏，看看你的血这血脂高不高。这血脂不能代表完全的血液，但是呢它就能够通过检测看到这里面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要不然也看不见呢。结果你做完检测之后，过上一个月，一天吃半只，吃上一盒，一个月过后再去检测，我告诉你，99%的人这血脂的指标在下降，不能说四项都降啊，可能有的人降三项，有的人降两项，最差的有的人一项在下降。那你说这是不是来得快？那一个月就能够看到你血液变干净。那你以为只是降了一点胆固醇、甘油三酯啊？那里面的成块的脏东西的都在解决呀。我要不然跟你们说，我说吃上一个月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能让我们的血液干净10%，这可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在这胡说八道，更不是吹牛啊。这是这十来年在中心里面这么多患者，我们那个资料，我们那个数据统计出来的呀。你看看这么多年，谁敢保证说你买个什么药吃，或者用个什么方，一个月让你的血脂一定有变化？他不一定敢说。但是到我这儿，哎， 到孟非大夫这儿，我敢说，你要是用上这个十味地丸，咱们用这个方来清血化血治血，救血变好血心血，哎，从而把这个干净的血生出来，这样的话病血就变了，恢复了，救血变心血了，病血变好血了，血液变干净了，他一个月就能看得着。你到医院里面拿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吃完一个月再测一对比呀，变了，降了，那你说咱们这叫是不是事实胜于雄辩呢？它就有这个效果，真的是厉害。所以说我这个方子呀，我天天研究，你们没见过我本人，你见我本人都知道了，我兜里随时装个计算器，为啥？我就算这在单位里是天天装着的，最近一段时间是不算了，以前在中心我的计算器随时在手里，天天算，我没事了算就能多算出一个方子，它就是这个效果快呀，明显呢，确实真实的见效啊，对吧？再有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西藏甘露啊，那是全世界治疗藏药制作藏药第一的企业呀，所以我们让他们做，我们原本是要小丸，人家给我们做低丸，那技术突破不是一点啊，那效果都提高了。所以在我们中心这东西啊，就是顶少的都是六个月，正常就是按照一年吃，也就是说顶少的小问题的六盒六个月，哎，问题多的就是一年或者两年。有人说用那么久，你那么多年的病，那你时间短了能治好吗？是不是？你像如果说是想解决短暂的问题，那你高血压的吃上两个月，糖尿病的高血糖的你吃上50天到60天，最快的就是血液，在血液这块净化血液干净血液，你说它厉害吧，对吧？所以说呀，您记住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是从真正的根本上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哎，那这个就厉害了。你包括我们什么人一定要吃啊，心脏不好的，严重冠心病，怕自己发生危险，或者要做支架的，或者已经做支架搭桥的，你要吃。脑子不好的，什么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都是血上不来，或者堵了，或者里面脏东西太多了啊，要不然就已经脑梗过出血过的，这些类的你要吃。包括下肢血液循环不好，下肢变黑的，静脉曲张的，你更得吃了。脖子上有斑块的你得吃，包括关节不好的人都能吃。为什么？因为关节啊，它没有血管，关节里面靠挤压把这个营养液挤进去，那营养液哪来的？它都是通过血液传输的，你血液传输不过来，全是脏血传输过来的，那个关节液它自己都变脏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关节不好的人，你用上十味地丸加上羊胎盘一起吃，那效果好的不得了，可厉害了，知道吧？它神奇，它就神奇在这个地方，解决身上的一切血症。但是呢，说这么多，说一千到一万，有一类病吃这个十味地丸一定一定要注意，哪类的病呢？高血压的吃，高血糖的吃，高血脂的吃，高尿酸的吃，心脏病的吃，脑梗脑栓塞的吃，静脉曲张的吃，然后呢血上有斑块的要吃，有微血栓的要吃，唯独有一个脑出血，大家听好了，不是脑出血的人不能吃，而是如果要得了脑出血，必须是脑出血3到5个月之后再能吃，就是让你破损那个血管啊，真正的给它那个破那个地方长好了咱们再吃。你为啥血管破了呀？不就是脆了吗？再有一个不就是硬了吗？你看血管硬了，里面脏东西多了，血压高了，这是不是在十味换血方的治疗范围内啊？它一样啊，但是你得把那伤口先长好，3到5个月之后，哎，没问题了你再吃，那吃完了之后效果就出来了。在我们中心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收治的有脑出血史的都是拿别的药先顶着，顶到3到5个月之后再给他用上这个。你看这个，我以前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个大姐来我们这，为啥呢？脑出血了。她身体是我们整个中心里面基础底子最好的，但是呢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又是底子最差的。我们了解了病情之后啊，都替她惋惜，怎么回事啊？这本来身体挺好，除了点老胃病，这个消化不太好啊，肠胃差一点，没大病。你说小60来岁的人，那个时候以前没大病，50大几没这毛病，啥毛病没有，就有点胃病，这没个3高，啥都没有，你说这是不是少？人家在吃药啊，人家就吃着什么药，藏药里面就吃着什么药，藏药里面有两个药啊，治这个胃病挺好的，一个叫帕竹丸，还有个叫洁白丸，还有最贵的那个就叫错竹达西，这都是成药啊，你的药店都能买得到， 他就吃这个药就控制的可好了。结果，哎呀，没说谁替大姐惋惜呢。

0: 走一次走路，砰，被摩托车给撞飞了。你知道撞飞了是个什么概念吗？就把他一下子呀，撞出去七八米远。你说这女同志能有多重啊？但是说他惋惜倒霉在哪儿呢？摩托车司机当场撞死，就是摩托车司机也飞了，飞出去了，直接就飞到一个大货车底下，直接就给压死了，上半身都压碎了。结果大姐给撞飞七八米远。我跟你说，骨头肋骨断了六根，小腿断了两截，锁骨断了，牙掉了好几个，好像说是眉骨也裂了，脸上掉一块皮呀、啊，快毁容了，然后颅骨裂了，哎呦我的天哪，重度昏迷啊，严重的脑外伤引起的脑出血，抢救了5个多小时，然后出来还是昏迷的，在那个重症监护室 ICU 昏迷了4天才醒过来，开始第一个月不会说话，也不认人，眼睛都不咋动。你说他最惋惜、最倒霉是啥？开摩托车这人吧，无牌无证，是浑身上下就装了一包烟，装了几十块钱零钱，啥证件没有，住了半年院呢，在医院里面呢。哎呀，然后就出来了，这出来了之后骨瘦如柴，哆哆嗦嗦，拿浑身器官，哎呀，严重下降。这翻过来第二年晒太阳，这个没走多稳呢，从楼梯上又摔一下，又脑出血。哎呦我天，这次轻，但这两次啊，那浑身血管都坏了。你知道吗？这一个是不动，血液沉淀，这回开始严重的血稠了，血脂也高，血糖也高了，失眠，还老忘事儿。来我们这儿，那你说来我们这儿能不治吗？是不是？这个最起码这个脑血管这块不用担心了。为啥呢？就是已经过了那3到5个月危险期了。但是，一看，哎呀，我说这大姐呀，这长得这么好看，皮肤也好，气质也好，就是看着略微有点呆，这脑袋反应慢嘛。然后呢？这太瘦了，你知道吗？那瘦的呀，那胳膊呀就别提了，跟小孩一样。哎呀，这我说这用绝招吧，那只能上绝招了。我说来给他上艾灸床，我们单位有一个多功能的艾灸床，艾灸、红光、蓝光、按摩、震动、远红外，这个床啊超级好，就是打通全身气血循环，从外地来，我给他循环循环，然后呢给他做的这个营养套餐。这回这个姐姐呀，这大姐呀。我都给他好吃的，他可能吃鱼汤，鹿胎汤，由鹿胎呀、给他做的熬的那个汤啊，给他滋补，然后啊各种补药给他吃，这个山药粉，拿山药粉一天给他吃4包，给他补，1个多月呀、明显感觉大姐脸色发红了，哎呀，她自己都说，她说我感觉这些天有点劲儿，她说我自己感觉，我说摸着两边腮帮子有点肉了。我说大姐，你知道你来的时候，你看着呢，惨白惨白的。我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还说，我说来的这大姐长得真漂亮，年轻的时候一定大美女。我说这瘦这样，我说我们也知道你这个，出车祸，然后呢还摔过2次脑出血。这大姐呀、在那黯然神伤啊，在那就是，她说小妹儿，你说我咋这么倒霉呀、我说姐呀、我说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说你说你原先身体没毛病，现在这个不算大事儿。我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啊。我说你这好解决啊，知道吗？这是第一。我说你就是说后期的康复啊，你没跟上，你就是懒了。你那时候康复，你要是经常慢慢动，有个护工围着你不摔。我说你现在都好差不多了。哎，给大姐后悔够呛。说小妹儿，那你说来你们这太贵了。他说这虽然家里能承受得了，我都心疼了。我说姐，我告诉你，我说你要不来我们这儿，你再过2年再来一次，你想来都来不了了。你再出血一次，你都瘫痪了。我说你可别心疼钱了。我说你家缺钱吗？他说条件还行，能负担得起。我说那你就住吧。我说我给你用绝招了啊。他说你这不都给我吃这么多了吗？都是各种营养餐，还有那个药面。我说那不是药，我说那是山药粉。我说我给你配点大药。我给他啥呢？羊胎盘加上10味地丸，这就来了。为啥？我说姐，你这气太虚了，你知道吗？治血之前先解决气啊。我说现在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说我就是两个给你合到一起。我说啊，这羊胎盘厉害。我说这是内胎，你知道吧？我说这玩意儿管啥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对不对？你正。哎，他说太对症了，老弟啊。他说我都虚损成啥样了，我都快熬死了。我说姐，我说这个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你说你这么瘦弱，风一吹你都冷。他说可不，我都骨头缝都冷。他说那我赶紧吃这个。我说这个你吃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把这10味地丸给你用上。我说这样的话给你的血呀、全身的过滤过滤。我说你的血多稠，你知道吗？我说护士抽血的时候说你的血都抽不动。我说你这么瘦，本身就缺血，再加上不动，血液又沉淀又黏。 我说你这血脂也高了，血糖也高了，你知道吧？他在那块儿叹气，他说兄弟啊，他说我以前哪有三高啊？他说这咋回事？这小半年，这一下子啥都高了呢？他说这出院就高了，这一段时间又高了。我说你就是动不了，我说我给你治吧，治上半年，让你走道比现在好一倍。他说那太好了，结果就这样，羊胎盘十味地丸吃，吃了几个月，五个多月，到最后是我说的，我说姐你回家吧，他不走，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回啊，这走道啊可好了，你知道为啥他不走吗？他在我们中心里面带别人跳广场舞，哎呀可开心了，脸色也好了，头发也亮了，你知道吗？然后走道也轻松了。我说姐，你现在脑袋记事儿，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比以前好多了，他说现在睡觉也好了。我说姐，我再告诉你，你血糖正常了。我说你这不是糖尿病，我说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代谢障碍了，导致的你的血脂血糖高了，血脂血糖高了诱发的血压高。我说这三个病没有一个能治好的。我说但是到你这儿，我说都给你控制住了。我说基本上你以后这药，十味地丸和这羊胎盘一直吃着。我说你这三个高都能够控制住，不高了。我说只要你再不高，吃上个1年到2年，我说往后都可以不用吃了。我说你这就是没有根儿的三高，从而引起的。那这没有根儿的三高不会再造成你脑血管的损伤了。我说你是不是可以回家了？我说你现在没危险了。哎呀，老太太是有意思，你知道吧？这一直管她叫姐长姐短的，实际上你说也岁数不小了，但是真是恢复健康了之后啊，精神气色、身体形象，那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这6个多月出去了，要出院，哎呀，跟我俩这个舍不得呀，就跟我说，他小梦，他说后面拿药，我再来看你啊。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随时什么时候想来什么时候来。我说你再来呀，不只是拿药来治病了。我说姐，我说我给你个方啊。我说啥呢？我说等以后你再来，我说我再给你拿方，一个是治这个病的，把血液再好好搞一搞，补正气。我说再有一个呀，我给你点保健方。我说你老弟也会这个。我说不是保健方给你啊，让你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说我争取2年之内能让你走路正常。我说我要达到那种程度。我说你请我个大餐。他说那必须请你大餐，你吃啥我姐给你做啥。我说行。我说以后你就来当保养中心就行了。我说你呢就是过，我说你呢就是过来探望我，对吧？拿拿药。我说我呢每次来我给你一个新的指导，就是保健啊，让你多活一些年，长命百岁的，身体一直保持健康的。我说行。哎呀，这关系你看，这小半年的时间呢，关系处得好。为啥说我们在中心里有把握？大家知道吧？你看，这个大家记住了，脑出血3个月到5个月之内的啊，不要吃，剩下的都可以吃。只要脑出血超过5个月就没问题了，你吃吧，不止吃，效果还好呢。你看这个大姐用完了之后，这效果多棒啊，恢复的特别好。但是你要是那种特别严重的肢体障碍的脑出血，那时间就长一点，你得照着1年到1年半。啊，这样的话效果才更明显啊！但是你已经彻底就坐轮椅的那种，那就只能是预防下一次脑出血了。这孟非老师实实在在的跟你说，不跟你吹牛的，要不然呢，你就认为这是神药了，是耽误你了，不合适啊！但是我告诉你，三高的、四高的这个十味地丸必须吃，心脏严重不舒服的或者梗了支架的必须吃，脑血管有问题怕出血梗塞的，你就一定要吃吧。反正是，450块钱一盒。这个也不便宜，但是我告诉你，真要是给你们搞到，你们要吃了，这叫幸运，你们就别嫌贵了。到时候啊，你们就照着最少6个月，正常就12个月那么吃。你吃完了之后，我告诉你，虽然钱没少花，你一定会好好谢谢我的。为啥？这个东西是让你1个月就能够见到血液变化。你这样啊，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后面的事儿我来安排，我来问，我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好好说一说，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好，办好了我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办不好了我也给你们少搞一点。这个事儿啊，我既然说了应下了，今天算是正式说，明天呢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后天有什么结果我就告诉你们，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相约明天与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 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老师，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3: 哎，你好，你好。哎，我听这声熟啊，我好像听过。
4: 哎呀，我是您老会员了，听你节目都听快俩月了都。
3: 我就说，我说我这个声好像听过，就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4: 这些产品我都有，我用完之后这感觉特别好。
3: 哎呦，真好真好，你看这是我最想听到的一个结果。这是有效了。
4: 那我就跟你说说我身体情况呗。
3: 哎，你说你说。
4: 你说孟老师啊，我这是脑出血患者，脑干出血。哎呀妈，发病的时候是晚上，全家人正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哎呀，我当时我就感觉这脑袋呀就剧烈疼
3: 痛，
4: 恶心，完了后来马上就昏迷，我就不省人事了都。
3: 哎呦我的天，
4: 哎呀，幸亏呀，人孩子们赶紧打眼里。这在 ICU 住了7天的时间，这相当于和死人那擦肩而过呢。
3: 这不就挺好吗？这家里有人，孩子孝顺，这多好啊。
4: 是啊，哎呀，幸运呐、这是保住一条老命。完了，我这出院之后，这肠胃就不好，吃不下去饭。
3: 啊，我说上次那个打电话，我记着你，你就说了肠胃呀、你就没说这么多呀。这，你上次咋不一起告诉我，我给你综合调理多好啊。
4: 啊，这吃了也拉不出啊，当时，而且还耳鸣啊，左耳朵这个，哎呀，天天响啊，这火车那种响，呼噜呼噜的那都。我每天我早晨用那个山药粉代餐，完了冲一碗山药粉，再吃一个鸡蛋。哎呀，这身体呀特别舒服，这大便都也顺畅。而且你说这就您这个定制这些产品啊，哎呀，真不错呀！就感觉以前那些钱我感觉白花了呢，不如在您这好好的用一些定制款的好产品呢，挺好的。
3: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这就是我为啥总提我说咱这定制的，就是外面没有的，就是有跟咱这也不一样，咱那一定比他那个高档，档次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你说你又体感了，你自己用完了，你知道它绝对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啊？
4: 是啊。我听你节目讲嘛，说是那个十味化解方啊，说找到成品了，说叫那个十味地板啊。
3: 对，我们中心这个叫十味地板。
4: 这我现在就是担心我这个脑出血在犯病。因为我听医生说有过一次脑出血，这还得有第二次呢。
3: 你就想着吃上以后别来第二次，是这个意思吧？
4: 是啊，我现在的重点就是想预防脑出血的问题。
3: 这个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咱也是老朋友了，我跟你说一下，你听听啊。 就是大夫说的没错，脑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脑出血一次一定梗第二次，出血第二次，心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就这个心脑血管病一定是永远复发的，就这个心脑血管病一定是永远复发的，就这个心脑血管病一定是永远复发的，就这个心脑血管病一定是永远复发的。然后他就三点嘛，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干净血，血一干净了，血管儿再变好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出血呀堵塞的风险马上就降低了？咱不能说用了这个十味梨丸就永远不会有脑出血，但是把所有出血的这些原因和病因全给它解决了，那咱那种风险绝对降到最低了。你说是我说的对不对？
4: 那对对对
3: 啊，你这样啊，这个十味梨丸呢咱们中心里面是有的，我得跟这个厂家和中心的领导多打招呼，你这种情况我就老朋友了，我跟你明着讲，你绝对用这个是最合适的，你就关注的这个。
4: 哎呀那可太好了、
3: 啊、
4: 你弄说呀那我就放心了。
3: 你放心吧，你这样你等我消息，这两天有确定的消息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好不好？你就等几天。
4: 行行行
3: 啊、
4: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3: 这个再用上以后就别怕了。
0: 后面的事我来安排，我来问，我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好好说一说，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好。这个事儿啊我既然说了应下了，今天算是正式说，明天呢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后天有什么结果。
4: 谢谢谢
3: 啊，
4: 好的，
3: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哎、你等我信儿好不好？
4: 哎好的，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400-6579-120。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黑土地里走出的中医，雪域高原上徘徊的藏医，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0: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1: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 400-6579-120 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么多天呢，跟大家一直讲的都是我们如何解决血症的这方面的知识。我相信呢，最近这几天有些听众朋友这心里啊挺开心。为啥呢？这个越讲啊越对症，越讲啊越跟咱们的身体啊挂上边了。哎，咱们治病啊它是有个流程的，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我们呢无论干什么事情啊都要打基础。你看我们小孩子呀慢慢长大，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们是为了打基础，为了以后啊咱们找个好工作有前途，我们学习是为了将来打基础。我们盖房子呢挖那么深的地基是为了盖楼房啊打基础。我们修桥呢那下面啊有桥墩，这个呀是为了我们架桥打基础。那我们埋上电线杆 是为了架电线打基础。那同样啊，我们把身体当中解毒，这个呀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人呢，这个血管与人的寿命是同寿的，所以啊，我们要把血管给它变得软化一点，以油化油，我们给血管打基础。那把毒解一解，把这个血管变一变，我告诉你啊，你这身体啊就比别人领先了。同样是跑100米，你把这两点做好了，那我告诉你啊，你就等于比别人呢多跑出去20-30米。你看看你这基础就比别人好，哎，你盖的房子就比别人的结实。那基础打好了，咱们就该治病了。孟非老师说了，这治病啊它是要循序渐进，还有流程的。我们先要干什么？解决气。哎，气行四肢百骸，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啊。所以我们不要死揪着血瘀血瘀啊，就是堵了。那我们天天讲血瘀，天天讲血瘀，吃了半辈子的解决血瘀的药，结果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有没有效呢？有效，但是啊，能不能够达到你预期的那种结果呀？估计有点难。那什么原因呢？咱们中国老祖宗啊，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我认为啊，很在理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看这话说的呀，是100%的正确。那你说我们身体啊，解决血症，我们气滞血瘀，气滞血瘀，我们都是这个气先出的问题。所以呢，你不把这个气给它捋顺了，捣鼓好了，那你单纯的去治血症，你这不就等于治了一半吗？是吧？或者说有的药里面呢，也加点什么黄芪党参，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人这个气啊，都是不够的。我们不讲吗？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那损的是什么？就是人体的这个正气。所以啊，治病的流程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个流程啊就没错了。我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气给它弄好了，弄正了，补足了，那我们再去解决血的时候就相对容易了。所以啊，我们先解决气。你看孟非老师前一段都给大家讲得很清楚，这个气啊，如何补，如何冲，如何调，哎，如何恢复我们身体的基本机能，如何用这个气啊打通一个洞，让这个堵的地方啊能够先把气过去，血就带过去。这进入了第二步，就纯粹的给解决血症。我们高血压是血症，糖尿病上，高血脂是血症，斑块血栓斑是血症，我们下肢静脉曲张是血症，冠心病是血症，脑血管堵塞、出血、梗塞、栓塞的都是血症。那你看啊，我们身边呢，几乎很多人到了年纪大，这不是头晕就是胸闷，这都是血症。那要想解决血症，就先把基础打好，别着急啊。因为说一旦说已经是老慢病了，短期之内呢，风险系数不是特别大。除非说你现在啊，预备了几个特点。第一个，经常走路发偏的；第二个，说话呀，颠三倒四，这口水直流的，哎，头晕头疼的，或者经常性的心绞痛的，那这是有危险发生。要不然就短期之内不会急性突然发作，除非外伤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不用特别特别快。我们讲啊，欲速则不达，慢性病是慢慢来的，那治啊也就一点点的治。所以呢，这两天呢，孟非老师教给了大家几句话，从根本上咱们来去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血症。血液变干净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呀，咱们要不然选用一个特别熟的办法，就是把我们浑身的血全换一遍，那你放心吧，你马上精神抖擞。可是这个事儿啊不太现实，这个呀一般的经济财力是支撑不起来的。哎，那剩下的呢，那就是药物的干预和治疗。那用什么药来解决血症？这两天我也说了，我说既然能够得这个血症啊，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可能是血脂高了，你可能是血里面的粘稠度高了，你可能是红细胞凝结了，你可能是血小板聚集了，你可能啊是里面尿酸多了，你可能是里面的血糖多了， 你可能是肝脏分解毒素的能力下降了，从而杂质混到血液里了。你也可能是肾脏的功能颓废了，从而啊导致你过滤这些东西效果不好，又返回留在血里了。再有啊，还要滋生新鲜血液来稀释冲刷，你这脾脏的造血功能也差了。还有呢，年老体衰，这个身体当中啊各项指标下降，脏器啊变坏了，从而啊浸泡的这个血液也变脏了。那里里外外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我们浑身流的呀都是毒血，都是脏血，都是发腥发酸发臭了的这种血。大家想想，我们的心脏在这种血液浸泡下，它只会越来越重。我们的脑血管在脏血的浸泡下，那脑血管啊越来越堵。那我们糖尿病为什么说下肢容易溃烂，眼睛容易失明啊？这原因这不还在这儿呢吗？这么多脏血呀，粘稠的酸了甜了腥了臭了的血流到下肢回不来，导致那不就相当于一碗脏水放到那儿，过上几天上面长绿苔，哎，那水呀臭不可闻，到最后就影响了下肢脚上啊就腐烂了，到最后坏疽烂的都到骨头，甚至就截肢了。所以说呀，所有血病的一个大病根就一个，就是你血液脏了，就是你血液呀少了，就是你血液呀腥了酸了臭了甜了。那咱们这些其实就是一个事儿，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你说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这个血液变干净呢？有啊，我们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是不是？那我们各种药都在吃，这个说管血管的，那个说管心脏的，那个说解肝毒的，那个说通脑血管的，大家说来说去，你发现没有，它其实针对的都是一小块的地儿。这叫什么呀？这叫拿片面的药来解决全局的病，那这就不合适。那反过来说，你说心脏有问题，难道只是心脏一个地儿的事儿吗？那你说你不是浑身上下的血都变脏了，都变粘稠了，都变腥变臭了，它会把心脏堵了吗？是不是啊？那脑血管也是如此，它为啥血管崩了破了呀？那就是这些脏东西粘到血管上了，到最后慢慢慢慢的堵了，堵的厉害了，一个外部压力或者一个着急上火，一个摔倒，一个血压急剧增高，崩，血管破了，一下脑出血了。实际上啊，你只要把这个血液呀弄干净了，这问题呀，这慢慢慢慢的就迎刃

浑身得劲儿，你这病啊都能感觉好了一半一样，是不是啊？所以啊，血液是我们人身上一直流动的东西，可看可见的，那我们治起来啊方子就多。自古以来传了那么多方，那你说孟非老师没学过吗？什么活血化瘀的，是不是？什么这个溶栓通络的，哎，这些方学的太多了。但是啊，自从到了藏区，接触了藏医藏药之后，那就不一样了。那突然之间感觉世界都开朗了，就感觉这个方子呀用完了之后真的好。那由此在我们中心里啊不断不断的推广，在我们中心里用的人呢也越来越多，那见到的效果呀也就越来越多。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到了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应用，同时呢也讲到了十味换血方的效果，包括呀也把这个大方变成小方，教你解决一些基本的普通的病症。大家听的呀很认真，这电话呀来的也比较多。那这两天呢，听众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你讲的好，哎呀谢谢你，那你说怎么治啊，我可听话了，我前两天听完你讲完成方我都想去抓了。结果呢我一听说，哎，说你们单位里面有已经成品的，那我还费这个劲儿干啥呀？说孟非老师啊，你们呢这个优颜诺这三个字啊在我心里头扎根了，代表的是啥呀？代表的是定制，代表的是高品质。哎呀，我很相信，我一呢相信孟非老师的技术，二呢我相信孟非老师的人品，第三我也相信中心里面呢定制的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好东西。孟非老师啊，你能不能帮个忙，帮我们呢就别让我们四处抓药了。那你也说了，这不好的药材吃了吧，这个效果跟不上，而且呢花冤枉钱。那你说有成品的你帮个忙呗。哎呀，这不是一个人打这个电话，这个告诉我这糖尿病多年，那个呢这告诉我心脏不得劲儿，那个告诉我呀经常头晕失眠，这脑血栓后遗症，好多电话过来了。那你说孟非老师听到这个事儿，那心里是咋想的？我告诉大家，我听完了之后是也高兴也难过。高兴的是啥呀？就是大家对我的一个信任。那难过的是啥呀？我就发现了，我每接到一个电话，那全都是病人呐。那我为啥我的听众都是病人呢？为什么这些人没有一个健康的？我现在就想着哪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孟非老师啊，我89了，我身体不错，你看看有没有啥招让我多活两年。哎呀，要接到这样的电话我能乐起来。我说那太容易了，我教你怎么怎么样。你看现在都是找我治病的，那你说孟非老师帮不帮？那一定要帮啊。为什么？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成品叫什么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中心自己叫十味地丸。什么意思呢？就是十种药材做的小粒粒，哎，那个装成小瓶子里了。这个一个瓶子呀多大呢？就跟拇指这么大。那跟拇指这么大一个瓶子是塑料瓶啊，透明的，里面装了有十来粒，一粒粒粒啊就跟那个小黄豆一样。这个盒子呢也有，外面有个盒，这盒啊上面啊有字儿。我给大家说一说，等以后啊我还真就得想点办法给你们搞点，这个帮你们解决解决这个血症。这个东西啊不可多得，不可多见，也是我们中心这些东西啊外面很少有。你像这类的东西都属于我们院内的，就不往外流通的。那这个呀生产出来之后，这个盒子呀是红黄色的，就是下半截是红的，上半截啊是黄的。哎，那上面呢一排蓝字，上面写的什么呀？写的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再说一遍啊，叫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当然啊这个是太长了写不下，要不然十味都写上了啊。右上角有三个字叫优颜诺，这个大家熟啊，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那左上角呢有一个图标，蓝色的，然后啊下面有四个字叫甘露与唾。那这甘露是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啊，他这个呀我们是找了

0: 整个藏区最大的一个制药企业。这个制药企业呀，是整个西藏、整个中国乃至整个全世界生产藏药最大的集团工厂。因为什么呢？它是国企，全名叫什么？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哎，全名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那为什么我们找到他们呢？就是说这个剂型啊，我们自己搓就是个小药丸，拿手搓出来的，后来我们拿机器搓，但是呢我们发现呢，这个我们做完了的这个小药丸啊，药效呢流失的快，基本上过了12个月这药效啊就跑了。哎，那后来呢我们就想，这个东西啊把这药效给它封锁住，我们就找到最后呢我们就要换设备。我们中心没啥设备呢，都是小设备，后来量越来越多，那一看算了，找一个顶尖设备的吧。那我们中心的名气也够大，同时呢就找到了这个药企，那就找大的嘛。你看我们跟这个西藏球本关系也好，但是西藏球本呢它是生产动物药最好的，要说是植物类药材里面加工还得是西藏甘露。那我们就跟西藏甘露洽谈，哎，西藏甘露这个药厂多呀，西藏甘露在整个国内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产的厂子，总部啊这不用问了，这在拉萨，但是呢分厂特别的多，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体的。那我们就找到西藏甘露，反正我们也不着急嘛，他慢慢生产嘛，就是你哪个厂子有空你就哪个厂子给我生产。那生产什么呢？也我们要的就是小丸。结果呀到最后人家甘露就说了，说我们给你生产啊，给你们加个板嘛，加个什么板，让这个纯度提高，哎，你保证原料的正宗，我们给供原料，然后呢我们给你加工成滴丸。大家知道什么叫滴丸吗？你们吃过那个药叫丹参滴丸，大家知道吧？这滴丸类的呀就是更浓缩，而且呢滴丸啊这个锁定药效不流失它更好。所以就这样就把这个剂型啊，从原先我们就想着叫十味换血汤写这个，结果后来呢就变成了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哎，就生产出来这个名字。但是啊大家要清楚一个事儿，这个呀我得跟大家提前说，如果你们谁真想吃的，到时候提前跟我们工作人员打招呼也好，或者呢我问完了，问完了中心可不可以，那我呢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但是我在这儿说清楚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内部的东西，这个呀有点特殊。怎么个特殊法呢？您听清楚了，这个我们没有批药，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为什么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你看羊奶丸都是药的批号，这个不能。羊奶丸呢是固定不变的，这个不行。因为这里面有十种药材，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这个药材啊它会根据年份、季节、温度、今年的降雨量，它会影响这个药的药性。那这就出现了一个事儿，就是每一批的药材和每一批的药材啊它都有一点区别。那如果说只是个普通的药铺啊，或者是一个小药店，那人家不管这个，你来方我抓药，我这个今年这个药药劲足的你抓十克我也给你十克，今年药劲不足的我给你十克也是十克，他不管这个事儿。但是在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是精确到每一粒药丸里面的含量我们都要审核的，必须保证每一批和每一批的它都一样。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那跟用药的原料就不一样了，那原料不一样啊，我们要内检，我们要根据每一批的投料，就会有次多有次少有次加有次减，那这样的话每次都要报审，每次都要换。而这个申请这个药啊，那一次下来之后前期过审就是1到3年，所以啊这个就太麻烦了。我们不可能说的这一批药申请上去了3年之后出文，那就来不及了，那药都过期了，是不是？而且这方子是每生产一批里面的量增量加减都要换，那没办法，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一研究啊，反正是中心自己用啊，我们中心里面你吃的是药的批文还是其他的批文啊都无所谓，治病就行了。就这样我们就生产出来的内部制剂 那以前都跟大家说了啊，说你们听孟非老师讲什么东西，这个感觉好的，我能帮忙拿着，我就给你们搞。反过来说呀，你看我帮你们了吧，这前两天都帮了，为啥呢？中心里领导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你这边呢不用总跟中心打电话了，就是厂子你也都认识，你直接跟他们说，他们给你拿就行了。你看我是不是也这么做的吗？但是这个呀，十味坏血方，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十味地丸有点特殊。为什么？因为这个呀，至今为止还没有说流出过我们的中心。就是因为啊，这个东西啊，它有点特殊。什么特殊呢？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是都认的，就是基本上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是一年一年吃，就是基本上一吃就照着一年吃，特别相信，特别信任。所以啊，这个方子呀，我们加工之后啊，也是按照批量，一直以来呢都是订单化的做。我这么说大家理解了吧？就是前面有多少人报，我们这面就加工多少。一般来讲啊，库存量不多，所以啊就不知道能不能够满足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些需求。那如果说听众朋友要的不多，那好说了，匀一点呗，是不是？匀上一点点，大家尝尝。那这个东西啊，咱们吃了不是为了尝味道的，咱们是为了治病的。也就是说，你看啊，这个包装上面上面黄下面红，一盒15支，这一盒啊一天吃半支，一盒15支，正好30天，一个月。这治病可不是一个月呀，对不对？那咱们按照周期来说，一般就是6个月起步。那6个月起步下来，这是小病的啊，小血症的，这用全方嘛。那如果说你这病程比较长的，基本正常就是1年起步。那这一年起步量就多了，那一个人正常吃1年就得12盒。那有些人怕以后没有了的，再拿上个2年的24盒，那这需求量可就大了。咱们这里先不用考虑的是钱的事儿，为什么？这个药吧，它说贵它不贵，说不贵呢也不便宜。多少钱呢？一盒450块钱，在中心里呢也是这个价。我估计啊，我去给你们商量价格，估计降不下来啥，多说给你降个50-80的，我估计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这个咱先别说能不能降这个价格了，给不给点政策，这个是不是中心说了算的？我可以直接联系西藏甘露，跟那面就能说了算。咱们现在不是考虑说这个价格是便宜一盒450啊，是便宜50还是80了，咱们是现在考虑有没有库存。所以呢，这两天有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帮忙啊，他们想吃啊，我这话说的都没有那么死。为啥？我说不准到底能不能中心里面库存有没有。那如果说有库存，那凡事都好说了，是不是？多多少少便宜点，便宜个30、50、80的，咱少花点钱用上好东西，咱们从解决血症的角度助手，咱们健康起来比啥都重要嘛。但是你说没库存，我说再那么热闹有啥用吗？所以我这两天才说，我说我想办法告诉你们怎么抓药，就是我心里知道。你看我这从中心出来这也几个月了，对吧？那这几个月下来了，进入到广播节目当中，我也开心，中心领导呢也特别的支持。但是他再支持，他是有个限度的，那不可能让领导去变魔术变出来吧，对吧？所以说孟非老师啊，说到这儿，我相信呢大家都理解，但是呢你们也听得明白，这十味地丸啊，它确实是好东西。从血症入手，那你说高血压的应不应该吃？它一定应该吃，尤其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危险的这些人一定要吃。那你说再有一个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都有作用，你不信你吃嘛，你吃上个2个月，你再去体检，你再去查，你血压稳定多了，你血脂一定是往下降的啊，这是准准的。咱不说多，100个人99个人降下来，不能说都降，你只要是去体检血脂，这1个月30天过后你去查吧，它一定有指标再往下降了。能达到这样，我告诉你就已经不得了了，那不是哪个东西都能够有这样作用的。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一点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说呀，孟非老师不愿意跟你们兜圈子，我这人呢心直口快，这个说话直，肠子都是直的。所以啊，借着听众朋友跟我说的这个事儿，我呀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唠叨了唠叨，说了说。 不是不帮忙，能帮忙的一定帮。我呀，得把这事问清楚。这不前两天说回家吗？我这两天呢，这个想着抽个空，到家里面去。电话这是天天打着，所以啊，我得把这个事儿稳一稳。你们呢，别着急。反正这个呢，说是着急的事儿吧，也急；说不急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库房里有没有。所以啊，你们也别慌，也别着急，你们也别催我了，好不好啊？这个你找我问问药方什么行了，你老打电话不就是？哎呀，这两天有的听众都打了好几遍了，我一听都知道他了。然后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找你老师，哎，我学生就说我笑，你就一指，我都知道是谁了。这个事儿放心啊，孟伟老师给大家办，大家说好不好？你们等我，等等我，我说给你办，我这两天有点忙，明白了吧？然后这两天我继续给大家教你们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身上的这些血症。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 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如果说这个身体当中血症比较多的，我真的也想办法把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啊拿过来。那什么样的人能吃，能解决什么病，然后呢，这个它跟别的活血化瘀的那些药有什么区别，我给你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它就是药材好。咱们不讲了吗？这个药材质量啊，决定着吃过之后的效果。哎，那咱们这些材料啊，它都是野生的，都是藏域地区特有的。你像这个圆根、雪莲，这出了藏区啊，基本上你就很少能够买到正宗的了。同时啊，价格还不一样。那再有呢，这个藏红花、藏天麻，还有藏三七。那说到这个呀，有人就说了，一样的东西吗？一样，其实是一个东西，一样的，它也是三七，它也是天麻。哎，但是呢，它前面加了个藏字，它就有区别了。为什么啊？在西藏啊，这些东西它保证是野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只要是在西藏长的，它同宗同源同种同科，可是它就有变化。有什么呢？低温，日照时间长，而且呀，紫外线强，土地贫瘠干燥，所以说越在贫瘠的地方长的药材，那药效就越足。同样的天麻呀，那你一样用下去，就是别的不说，只用天麻，一天用10克。你用普通的天麻，云南昭通那边的天麻， 你再用西藏的天麻，
3: 嗯，

0: 去对比吧，一个月下来，那绝对体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什么产地的区别。所以啊，这个药上面带个藏，那区别就大了，那药材好。你再有包括这个牦牛血，这牦牛血啊，在外面买啊就少，很多地方呢就卖这个牦牛血的时候啊，他们用假的，用什么？用这个黑牛血、黄牛血、普通的牛血来做牦牛血粉，那区别可不一样。这就跟什么一样啊？这就跟这面用的是人参，你那面用的是萝卜，那都补气，那可能一样吗？是不是？他为啥要用牦牛血呀？这牦牛血和普通的牛血，它完全是两个东西啊，都是牛。那牦牛多耐缺氧啊，是不是？牦牛天生耐缺氧，还能负重，牦牛没有任何高原反应，所以它这种东西啊，成分呢都在它的血里蕴含着呢。哎，那咱们把牦牛血放出来晾干啊，烘焙成粉，这东西就不错，养血活血。哎，所以说它这个药材，咱们要比普通的地方的方子要好得多。这是咱们十味地丸，也就是说这十味换血方在藏区用特别有效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再有第二个，这方子呀特殊。怎么说特殊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它是千变万化的。我给大家讲过啊，如果拿阳台盘两只，再加上这个半只啊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十味地丸合到一块，那这方子就变了。变成什么方呢？这个方子就变成了十味千方续命汤，那就不得了了。等以后我有机会再给你们讲讲吧，就是咱们治完血症之后，我再给你们讲讲十味千方续命汤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组方啊，就这十味药，它增量加减啊，那能演化出来几百个方子。也就是说它针对的病情就多，针对的病因也就多。你像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啊、高尿酸的，你这必须得用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然后再有一个它很神奇的地方啊，就是什么，就是效果来得快。你看别的药啊，你要吃，你吃剩多久啊，这个只能说感觉，咱们这个不是。这个以前我也不知道，我老师跟我说，他说小飞我跟你说啊，他说这个药啊基本上一个月这体感就很明显，而且呢血液都干净了。那藏医哪有换这个检测血液这个事儿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多藏民呢吃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之前，他拿这个针刺啊流点血出来，暗红色的。结果呢，一个月过后再针刺，那血液颜色明显好转。后来呢，有仪器了，这个我就做过检测。哎，后来我们单位里很多人就用这个方法，我们其他四个中心也用这个方法。怎么来呢？就是你吃之前，你呀做一个血脂检测。看看你的血脏不脏，看看你的血，这血脂高不高？这血脂不能代表完全的血液，但是呢，它就能够通过检测看到这里面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要不然也看不见呢。结果你做完检测之后，过上一个月，一天吃半支，吃上一盒，一个月过后再去检测，我告诉你，99%的人，这血脂的指标在下降，不能说四项都降啊，可能有的人降三项，有的人降两项，最差的。有的人一向在下降，那你说这是不是来得快？那一个月就能够看到你血液变干净，那你以为只是降了一点胆固醇、甘油三酯啊？那里面的成块的脏东西的，它都在解决呀。我要不然跟你们说，我说吃上一个月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能让我们的血液干净10%，这可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在这胡说八道，更不是吹牛啊。这是这十来年在中心里面这么多患者，我们那个资料，我们那个数据统计出来的。你看看这么多年，谁敢保证说你买个什么药吃或者用个什么方，一个月让你的血脂一定有变化？他不一定敢说。但是到我这儿，哎，到孟非大夫这儿，我敢说，你要是用上这个十味地丸，咱们用这个方来清血化血、治血、救血、变好血、心血。哎，从而把这个干净的血生出来，这样的话病血就变了，恢复了，旧血变新血了，病血变好血了，血液变干净了，他一个月就能看得着。你到医院里面拿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吃完一个月再测一对比呀，变了，降了，那你说咱们这叫是不是事实胜于雄辩呢？他就有这个效果，真的是厉害。所以说我这个方子呀，我天天研究，你们没见过我本人，你见我本人都知道了，我兜里随时装个计算器。为啥？我就算 这在单位里是天天装着的，最近一段时间是不算了，以前在中心我的计算机随时在手里，天天算，我没事了算就能多算出一个房子，它就是这个效果快呀，明显呢，确实真实的见效啊，对吧？再有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西藏甘露啊，那是全世界治疗藏药制作藏药第一的企业呀，所以我们让他们做，我们原本是要小玩，人家给我们做低玩，那技术突破不是一点啊，那效果都提高了，所以在我们中心这东西啊，就是顶少的都是6个月，正常就是按照1年吃，也就是说顶少的小问题的6盒6个月，哎，问题多的就是1年或者2年。有人说用那么久，你那么多年的病，那你时间短了能治好吗？是不是？你像如果说是想解决短暂的问题，那你高血压的吃上2个月，糖尿病的高血糖的你吃上50天到60天，最快的就是血液，在血液这块净化血液干净血液，你说它厉害吧，对吧？所以说呀，您记住了啊，这个10味换血方是从真正的根本上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哎，那这个就厉害了。你包括我们什么人一定要吃啊，心脏不好的，严重冠心病怕自己发生危险或者要做支架的，或者已经做支架搭桥的，你要吃。脑子不好的，什么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都是血上不来或者堵了，或者里面脏东西太多了啊，要不然就已经脑梗过出血过的，这些类的你要吃。包括下肢血液循环不好，下肢变黑的、静脉曲张的，你更得吃了。脖子上有斑块的，你得吃。包括关节不好的人都能吃，为什么？因为关节啊，它没有血管，关节里面靠挤压把这个营养液挤进去。那营养液哪来的？它都是通过血液传输的。你血液传输不过来，全是脏血传输过来的那个关节液，它自己都变脏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关节不好的人，你用上10味滴丸加上羊胎盘一起吃，那效果好得不得了，可厉害了，知道吧？它神奇，它就神奇在这个地方，解决身上的一切血症。但是呢，说这么多，说1000到10000，有一类病吃这个10味滴丸一定要注意。哪类的病呢？高血压的吃，高血糖的吃，高血脂的吃，高尿酸的吃，心脏病的吃，脑梗脑栓塞的吃，静脉曲张的吃，然后呢血上有斑块的要吃，有微血栓的要吃，唯独有一个脑出血，大家听好了，不是脑出血的人不能吃，而是如果要得了脑出血，必须是脑出血3到5个月之后再能吃，就是让你破损那个血管啊，真正的给它那个破那个地方长好了咱们再吃。你为啥血管破了呀？不就是脆了吗？再有一个不就是硬了吗？你看血管硬了，里面脏东西多了，血压高了，这是不是在10味换血方的治疗范围内啊？它一样啊，但是你得把那伤口先长好，3到5个月之后，哎，没问题了，你再吃，那吃完了之后效果就出来了。在我们中心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收治的有脑出血史的都是拿别的药先顶着，顶到3到5个月之后再给他用上这个。你看这个，我以前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个大姐来我们这，为啥呢？脑出血了。他身体是我们整个中心里面基础底子最好的，但是呢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又是底子最差的。我们了解了病情之后啊，都替他惋惜，怎么回事啊？这本来身体挺好，除了点老胃病，这个消化不太好啊，肠胃差一点，没大病。你说小60来岁的人，那个时候以前没大病，50大几没这毛病，啥毛病没有，就有点胃病，这没个三高，啥都没有，你说这是不是少？是不是真少啊？人家在吃药啊，人家就吃着什么药，藏药里面有2个药啊，治这个胃病挺好的，一个叫帕竹丸，还有个叫洁白丸，还有最贵的那个就叫错竹达西，这都是成药啊，你的药店都能买得到。他就吃这个药就控制的可好了，结果哎呀，为说是替大姐惋惜呢，走一次走路砰，被摩托车给撞飞了。你知道撞飞了是个什么概念吗？就把他一下子呀撞出去7-8米远。你说这女同志能有多重啊？但是说他惋惜倒霉在哪儿呢？摩托车司机当场撞死，就是摩托车司机也飞了，飞出去了，直接就飞到一个大货车底下，直接就给压死了，上半身都压碎了。结果大姐给撞飞7-8米远。我跟你说，骨头肋骨断了6根，小腿断了2节，锁骨断了，牙掉了好几个。 好像说是眉骨也裂了，脸上掉一块皮呀、啊，快毁容了，然后颅骨裂了，哎呀，我的天哪，重度昏迷啊，严重的脑外伤引起的脑出血，抢救了5个多小时，然后出来还是昏迷的，在那个重症监护室 ICU 昏迷了4天才醒过来。开始第一个月不会说话，也不认人，眼睛都不咋动。你说他最惋惜、最倒霉是啥？开摩托车这人吧，无牌无证，浑身上下就装了一包烟，装了几十块钱零钱，啥证件没有，住了半年院呢，在医院里面呢。哎呀，然后就出来了，这出来了之后骨瘦如柴，哆哆嗦嗦，拿浑身器官，哎呀，严重下降。这翻过来第2年晒太阳，这个没走多稳呢，从楼梯上又摔一下，又脑出血。哎呦我天，这次轻，但这2次啊，那浑身血管都坏了，你知道吗？这一个是不动，血液沉淀，这回开始严重的血稠了，血脂也高，血糖也高了，失眠，哎，老忘事儿。来我们这儿，那你说来我们这儿能不治吗？是不是？这个最起码这个脑血管这块不用担心了。为啥呢？就是已经过了那3到5个月危险期了。但是一看，哎呀，我说这大姐呀，这长得这么好看，皮肤也好，气质也好，就是看着略微有点呆，这脑袋反应慢了。然后呢，这太瘦了，你知道吗？那瘦的呀，那胳膊呀就别提了，跟小孩一样。哎呀，这我说这用绝招吧，那只能上绝招了。我说来给他上艾灸床，我们单位有一个多功能的艾灸床，艾灸、红光、蓝光、按摩、震动、远红外，这个床啊超级好，就是打通全身气血循环，从外地来，我给他循环循环，然后呢给他做的这个营养套餐。这回这个姐姐呀，这大姐呀，我都给她好吃的，她可能吃肉鱼汤，鹿胎汤，由鹿胎呀给她做的熬的那个汤啊，给她滋补，然后啊各种补药给她吃，这个山药粉，拿山药粉一天给她吃4包，给她补，1个多月呀，明显感觉大姐脸色发红了，哎呀，她自己都说，她说我感觉这些天有点劲儿，她说我自己感觉，我说摸着两边腮帮子有点肉了。我说大姐，你知道你来的时候你看着呢惨白惨白的，我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还说，我说来的这大姐长得真漂亮，年轻的时候一定大美女，我说这瘦这样，我说我们也知道你这个出车祸，然后呢还摔过2次脑出血。这大姐啊在那儿黯然神伤啊，在那儿就说，她说小妹儿，你说我咋这么倒霉啊。我说姐呀、啊、我说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说你说你原先身体没毛病，现在这个不算大事儿，我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啊，我说你这好解决啊，知道吗？这是第一。我说你就是说后期的康复啊你没跟上，你就是懒了，你那时候康复你要是经常慢慢动，有个护工围着你不摔，我说你现在都好差不多了。哎，给大姐后悔够呛，说小妹儿，那你说来你们这太贵了，他说这虽然家里能承受得了我都心疼了。我说姐，我告诉你，我说你要不来我们这儿，你再过2年再来一次，你想来都来不了了，你再出血一次你都瘫痪了。我说你可别心疼钱了，我说你家缺钱吗？他说条件还行，能负担得起。我说那你就住吧，我说我给你用绝招了啊。他说你这不都给我吃这么多了吗，都是各种营养餐还有那个药面。我说那不是药，我说那是山药粉，我说我给你配点大药，我给他啥呢，羊胎盘加上10味地丸，这就来了。为啥？我说姐你这气太虚了，你知道吗？治血之前先解决气啊。我说现在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说我就是两个给你合到一起，我说啊这羊胎盘厉害，我说这是内胎你知道吧，我说这玩意儿管啥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对不对你正？哎，他说太对正了老弟啊，他说我都虚损成啥样了，我都快熬死了。我说姐，我说这个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你说你这么瘦弱，风一吹你都冷。他说可不，我都骨头缝都冷。他说那我赶紧吃这个，我说这个你吃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把这10味地丸给你用上，我说这样的话给你的血呀、啊、全身的过滤过滤，我说你的血多稠你知道吗？我说护士抽血的时候说你的血都抽不动，我说你这么瘦本身就缺血，再加上不动血液又沉淀又黏，我说你这血脂也高了血糖也高了你知道吧。他在那块叹气，他说兄弟啊，他说我以前哪有三高啊，他说这咋回事，这小半年这一下子啥都高了呢，他说这出院就高了，这一段时间又高了。我说你就是动不了，我说我给你治吧，治上半年让你走道比现在好一倍。他说那太好了，结果就这样羊胎盘10味地丸吃，吃了几个月5个多月，到最后是我说的，我说姐你回家吧，他不走，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回啊这走道啊可好了， 你知道为啥他不走吗？他在我们中心里面带别人跳广场舞，哎呀，可开心了，脸色也好了，头发也亮了，你知道吗？然后走道也轻松了。我说姐，你现在脑袋记事儿，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比以前好多了，他说现在睡觉也好了。我说姐，我再告诉你，你血糖正常了。我说你这不是糖尿病，我说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代谢障碍了，导致的你的血脂血糖高了，血脂血糖高了诱发的血压高。我说这三个病没有一个能治好的，我说但是到你这儿，我说都给你控制住了，我说基本上你以后这药十味地丸和这羊胎盘一直吃着，我说你这三个高都能够控制住，不高了，我说只要你再不高吃上个一年到两年，我说往后都可以不用吃了，我说你这就是没有根儿的三高从而引起的啊，那这没有根儿的三高不会再造成你脑血管的损伤了。我说你说你是不是可以回家了，我说你现在没危险了。哎呀，老太太这有意思，你知道吧，这一直管他叫姐长姐短的，实际上你说也岁数不小了，但是真是恢复健康了之后啊，精神气色身体形象哪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这六个多月出去了要出院，哎呀，跟我俩这个舍不得呀，就跟我说，说小梦，他说后面拿药，我再来看你啊。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随时什么时候想来什么时候来。我说你再来呀，不只是拿药来治病了。我说姐，我说我给你个方啊，我说啥呢，我说等以后你再来，我说我再给你拿方，一个是治这个病的，把血液再好好搞一搞，补正气，我说再有一个呀，我给你点保健方，我说老弟也会这个，我说不是保健方给你啊，让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说我争取两年之内能让你走路正常，我说我要达到那种程度，我说你请我个大餐，他说那必须请你大餐，你吃啥我姐给你做啥。我说行，我说以后你就来，你就把我这当保养中心就行了。我说你呢，就是过来探望我，对吧？拿拿药。我说我呢，每次来我给你一个新的指导，就是保健啊，让你多活一些年，长命百岁的，身体一直保持健康的。我说行，哎呀，这关系你看，这小半年的时间呢，关系处得好。为啥说我们在中心里有把握？大家知道吧？你看，这个大家记住了，脑出血三个月到五个月之内的啊，不要吃，剩下的都可以吃，只要脑出血超过五个月就没问题了，你吃吧，不止吃效果还好呢，你看这个大姐用完了之后这效果多棒啊，恢复的特别好。但是你要是那种特别严重的肢体障碍的脑出血，那时间就长一点，你得照着一年到一年半啊，这样的话效果才更明显啊。但是你已经彻底就坐轮椅的那种，那就只能是预防下一次脑出血了。这孟非老师实实在在的跟你说，不跟你吹牛的，要不然呢你就认为这是神药了，耽误你了，不合适啊。但是我告诉你，三高的四高的这个十味地丸必须吃，心脏严重不舒服的或者梗了支架的必须吃，脑血管有问题怕出血梗塞的你就一定要吃吧。反正是450块钱一盒，这个也不便宜，但是我告诉你，真要是给你们搞到你们要吃了，这叫幸运，你们就别嫌贵了，到时候啊你们就照着最少六个月，正常就12个月那么吃，你吃完了之后，我告诉你，虽然钱没少花，你一定会好好谢谢我的。为啥？这个东西是让你一个月就能够见到血液变化。你这样啊，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后面的事儿我来安排，我来问，我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好好说一说，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好。办好了，我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办不好了，我也给你们少搞一点。这个事儿啊，我既然说了，应下了，今天算是正式说，明天呢？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后天有什么结果，我就告诉你们，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相约明天与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 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

0: 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79-120，400-6579-120。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79-120，400-6579-120。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老师啊，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3: 哎，你好，你好。哎，我听这声熟啊，我好像听过。
4: 哎呀，我是您老会员了，听你节目都听快俩月了都。
3: 我就说，我说我这个声好像听过，就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4: 这些产品我都有，我用完之后这感觉特别好。
3: 哎呦，真好真好，你看这是我最想听到的一个结果。这真是有效了、
4: 那我就跟你说说我身体情况呗。
3: 哎，你说你说。
4: 你说孟老师啊，我这是脑出血患者，脑干出血。哎呀妈，发病的时候是晚上，全家人正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哎呀，我当时我就感觉这脑袋呀就剧烈疼
3: 痛，
4: 恶心，完了后来马上就昏迷，我就不省人事了都。
3: 哎呦我的天，
4: 哎呀，幸亏呀、人孩子们赶紧打幺二零，这在 ICU 住了7天的时间。这相当于和死人那擦肩而过呢，
3: 这不就挺好吗？这家里有人，孩子孝顺，这多好啊！
4: 是啊，哎呀，幸运呐、这是保住一条老命。完了，我这出院之后，这肠胃就不好，吃不下去饭。
3: 啊，我说上次那个打电话，我记着你，你就说了肠胃呀、你就没说这么多呀。这，你上次咋不一起告诉我，我给你综合调理多好啊？
4: 啊，这吃了也拉不出啊，当时，而且还耳鸣啊，左耳朵这个，哎呀，天天响啊，这火车那都响，呼噜呼噜的那都。我每天我早晨用那个山药粉代餐，完了冲一碗山药粉，再吃一个鸡蛋，哎呀，这身体呀特别舒服，这大便都也顺畅。而且你说这今年这个定制这些产品啊，哎呀，真不错呀！就感觉以前那些钱我感觉白花了呢，不如在您这好好的用一些定制款的好产品呢，挺好的。
3: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这就是我为啥总提我说咱这定制的，就是外面没有的，就是有跟咱这也不一样，咱那一定比他那个高档，档次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你说你又体感了，你自己用完了，你知道它绝对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啊？
4: 是啊。我听你节目讲嘛，说是那个十味化解方啊，说找到成品了，说叫那个十味滴丸啊。
3: 对，我们中心这个叫十味滴丸。
4: 这我现在就是担心我这个脑出血在犯病。因为我听医生说有过一次脑出血，这还得有第二次呢。
3: 你就想着吃上以后别来第二次，是这个意思吧？
4: 是啊，我现在的重点就是想预防脑出血的问题。
3: 这个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咱也是老朋友了，我跟你说一下，你听听啊。就是大夫说的没错，脑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脑出血一次一定梗第二出血第二次，心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就这个心脑血管病一定是永远复发的，而且你这个出血一定跟血压也有关系，你要血压不好或者说血管硬，它都会出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十味换血方它就三点嘛，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干净血。血一干净了，血管再变好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出血呀堵塞的风险马上就降低了？咱不能说用了这个十味滴丸 就永远不会有脑出血，但是把所有出血的这些原因和病因全给它解决了，那咱那种风险绝对降到最低了。你说是我说的对不对？
4: 那对对
3: 啊，你这样啊，这个十味滴丸呢，咱们中心里面是有的，我得跟这个厂家和中心的领导多打招呼。你这种情况，我就老朋友了，我跟你明着讲，你绝对用这个是最合适的，你就关注的这个。
4: 哎呀，那可太好了！
3: 啊、
4: 你弄说呀，那我就放心了。
3: 你放心吧，你这样，你等我消息，这两天有确定的消息，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好不好？你就等几天。
4: 行行行。
3: 啊、
4: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3: 这个再用上以后就别怕了。
5: 后面的事我来安排，我来问，我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好好说一说，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好。这个事儿啊，我既然说了，应下了，今天算是正式说，明天呢，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后天有什么结果。
4: 行行行，好的、
3: 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哎，你等我信儿，好不好？
4: 哎，好的，再见。
3: 哎，再见。嗯，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400-6579-120。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呢，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黑土地里走出的中医，雪域高原上徘徊的藏医，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0: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1: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 400-6579-120 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么多天呢，跟大家一直讲的都是我们如何解决血症的这方面的知识。我相信呢，最近这几天有些听众朋友这心里啊挺开心。为啥呢？这个越讲啊越对症，越讲啊越跟咱们的身体啊挂上边了。哎，咱们治病啊它是有个流程的，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我们呢无论干什么事情啊都要打基础。你看我们小孩子呀慢慢长大，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们是为了打基础，为了以后啊咱们找个好工作有前途，我们学习是为了将来打基础。我们盖房子呢挖那么深的地基是为了盖楼房啊打基础。我们修桥呢那下面啊有桥墩，这个呀是为了我们架桥打基础。那我们埋上电线杆 是为了架电线打基础。那同样啊，我们把身体当中解毒，这个呀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人呢，这个血管与人的寿命是同寿的，所以啊，我们要把血管给它变得软化一点，以油化油，我们给血管打基础。那把毒解一解，把这个血管变一变，我告诉你啊，你这身体啊就比别人领先了。同样是跑100米，你把这两点做好了，那我告诉你啊，你就等于比别人呢多跑出去20-30米。你看看你这基础就比别人好，哎，你盖的房子就比别人的结实。那基础打好了，咱们就该治病了。孟非老师说了，这治病啊它是要循序渐进，它有流程的。我们先要干什么？解决气。哎，气行四肢百骸，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啊。所以我们不要死揪着血瘀血瘀啊，就是堵了。那我们天天讲血瘀，天天讲血瘀，吃了半辈子的解决血瘀的药，结果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有没有效呢？有效，但是啊，能不能够达到你预期的那种结果呀？估计有点难。那什么原因呢？咱们中国老祖宗啊，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我认为啊，很在理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看这话说的呀，是100%的正确。那你说我们身体啊，解决血症，我们气滞血瘀，气滞血瘀，我们都是这个气先出的问题。所以呢，你不把这个气给它捋顺了，捣鼓好了，那你单纯的去治血症，你这不就等于治了一半吗？是吧？或者说有的药里面呢，也加点什么黄芪党参，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人这个气啊，都是不够的。我们不讲吗？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那损的是什么？就是人体的这个正气。所以啊，治病的流程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个流程啊就没错了。我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气给它弄好了，弄正了，补足了，那我们再去解决血的时候就相对容易了。所以啊，我们先解决气。你看孟非老师前一段都给大家讲得很清楚，这个气啊如何补，如何冲，如何调，哎，如何恢复我们身体的基本机能，如何用这个气啊打通一个洞，让这个堵的地方啊能够先把气过去，血就带过去。这进入了第二步，就纯粹的给解决血症。我们高血压是血症，糖尿病是血症，高血脂是血症，斑块血栓是血症，我们下肢静脉曲张是血症，冠心病是血症，脑血管堵塞、出血、梗塞、栓塞的都是血症。那你看啊，我们身边呢，几乎很多人到了年纪大，这不是头晕就是胸闷，这都是血症。那要想解决血症，就先把基础打好，别着急啊。因为说一旦说已经是老慢病了，短期之内呢，风险系数不是特别大。除非说你现在啊预备了几个特点，第一个经常走路发偏的，第二个说话呀颠三倒四，这口水直流的，哎，头晕头疼的，或者经常性的心绞痛的，那这是有危险发生，要不然就短期之内不会急性突然发作，除非外伤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不用特别特别快，我们讲啊，欲速则不达，慢性病是慢慢来的，那治啊也就一点点的治。所以呢，这两天呢，孟非老师教给了大家几句话，从根本上咱们来去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血症。血液变干净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呀，咱们要不然选用一个特别熟的办法，就是把我们浑身的血全换一遍，那你放心吧，你马上精神抖擞。可是这个事儿啊不太现实，这个呀一般的经济财力是支撑不起来的，哎，那剩下的呢，那就是药物的干预和治疗。那用什么药来解决血症？这两天我也说了，我说既然能够得这个血症啊，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可能是血脂高了，你可能是血里面的粘稠度高了，你可能是红细胞凝结了，你可能是血小板聚集了，你可能啊是里面尿酸多了，你可能是里面的血糖多了， 你可能是肝脏分解毒素的能力下降了，从而杂质混到血液里了。你也可能是肾脏的功能颓废了，从而啊导致你过滤这些东西效果不好，又返回留在血里了。再有啊，还要滋生新鲜血液来稀释冲刷，你这脾脏的造血功能也差了。还有呢，年老体衰，这个身体当中啊各项指标下降，脏器啊变坏了，从而啊浸泡的这个血液也变脏了。那里里外外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我们浑身流的呀都是毒血，都是脏血，都是发腥发酸发臭了的这种血。大家想想，我们的心脏在这种血液浸泡下，它只会越来越重。我们的脑血管在脏血的浸泡下，那脑血管啊越来越堵。那我们糖尿病为什么说下肢容易溃烂，眼睛容易失明啊？这原因这不还在这儿呢吗？这么多脏血呀，粘稠的酸了甜了腥了臭了的血流到下肢回不来，到这儿那不就相当于一碗脏水放到那儿，过上几天上面长绿苔，哎，那水呀臭不可闻，到最后就影响的下肢脚上啊就腐烂了，到最后坏疽烂的都到骨头，甚至就截肢了。所以说呀，所有血病的一个大病根就一个，就是你血液脏了，就是你血液呀少了，就是你血液呀腥了酸了臭了甜了。那咱们这些其实就是一个事儿，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你说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这个血液变干净呢？有啊，我们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是不是？那我们各种药都在吃，这个说管血管的，那个说管心脏的，那个说解肝毒的，那个说通脑血管的，大家说来说去，你发现没有，它其实针对的都是一小块的地儿。这叫什么呀？这叫拿片面的药来解决全局的病，那这就不合适。那反过来说，你说心脏有问题，难道只是心脏一个地儿的事吗？那你说你不是浑身上下的血都变脏了，都变粘稠了，都变腥变臭了，它会把心脏堵了吗？是不是啊？那脑血管也是如此，它为啥血管崩了破了呀？那就是这些脏东西粘到血管上了，到最后慢慢慢慢的堵了，堵的厉害了，一个外部压力或者一个着急上火，一个摔倒，一个血压急剧增高，崩，血管破了，一下脑出血了。那你说实际上啊，你只要把这个血液呀弄干净了，这问题呀这慢慢慢慢的就迎刃而解了。那咱们治疗病啊，这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吗？就是先把气解决了，咱们第二步啊就解决这个血症，让血液变干净，再加上咱们新生的血液，这不就血液干净了吗？血液一干净，你看你气也不通了，血也通了，气通血通，百病无踪，这啥病这慢慢不就减轻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你血液干净 10%， 你这个体感上啊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了。哎，那如果说你的血液干净一半，那不得了了，那你啊

间感觉世界都开朗了，就感觉这个方子呀用完了之后真的好。那由此在我们中心里啊不断不断的推广，在我们中心里用的人呢也越来越多，那见到的效果呀也就越来越多。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到了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应用，同时呢也讲到了十味换血方的效果，包括呀也把这个大方变成小方，教你解决一些基本的普通的病症。大家听的呀很认真，这电话呀来的也比较多。那这两天呢，听众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你讲的好，哎呀谢谢你，那你说怎么治啊，我可听话了，我前两天听完你讲完成方我都想去抓了。结果呢我一听说，哎，说你们单位里面有已经成品的，那我还费这个劲儿干啥呀。说孟非老师啊，你们呢这个优颜诺这三个字啊在我心里头扎根了，代表的是啥呀，代表的是定制，代表的是高品质。哎呀我很相信，我一呢相信孟非老师的技术，二呢我相信孟非老师的人品，第三我也相信中心里面呢定制的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好东西。孟非老师啊，你能不能帮个忙，帮我们呢就别让我们四处抓药了。那你也说了，这不好的药材吃了吧，这个效果跟不上，而且呢花冤枉钱。那你说有成品的你帮个忙呗。哎呀这不是一个人打这个电话，这个告诉我这糖尿病多年，那个呢这告诉我心脏不得劲儿，那个告诉我呀经常头晕失眠，这脑血栓后遗症，好多电话过来了。那你说孟非老师听到这个事儿那心里是咋想的，我告诉大家，我听完了之后是也高兴也难过。高兴的是啥呀，就是大家对我的一个信任。那难过的是啥呀，我就发现了我每接到一个电话那全都是病人呐。那我为啥我的听众都是病人呢，为什么这些人没有一个健康的。我现在就想着哪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孟非老师啊，我89了，我身体不错，你看看有没有啥招让我多活两年。哎呀要接到这样的电话我能乐起来，我说那太容易了，我教你怎么怎么样。你看现在都是找我治病的，那你说孟非老师帮不帮，那一定要帮啊。为什么，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成品叫什么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中心自己叫十味地丸。什么意思呢，就是十种药材做的小粒粒，哎，那个装成小瓶子里了。这个一个瓶子呀多大呢，就跟拇指这么大。那跟拇指这么大一个瓶子是塑料瓶啊，透明的，里面装了有十来粒，一粒粒粒啊就跟那个小黄豆一样。这个盒子呢也有，外面有个盒，这盒啊上面啊有字儿。我给大家说一说，等以后啊我还真就得想点办法给你们搞点这个，帮你们解决解决这个血症。这个东西啊不可多得，不可多见，也是我们中心这些东西啊外面很少有。你像这类的东西都属于我们院内的，就不往外流通的。那这个呀生产出来之后，这个盒子呀是红黄色的，就是下半截是红的，上半截啊是黄的。哎，那上面呢一排蓝字，上面写的什么呀，写的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再说一遍啊，叫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当然啊这个是太长了写不下，要不然十味都写上了啊。右上角有三个字叫优颜诺，这个大家熟啊，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那左上角呢有一个图标蓝色的，然后啊下面有四个字叫甘露与唾。那这甘露是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啊。他这个呀我们是找了整个藏区最大的一个制药企业，这个制药企业呀是整个西藏整个中国乃至整个全世界生产藏药最大的集团工厂。因为什么呢，它是国企，全名叫什么，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哎，全名叫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那为什么我们找到他们呢，就是说这个剂型啊我们自己搓就是个小药丸儿，

拿手搓出来的，后来我们拿机器搓，但是呢我们发现呢，这个我们做完了的这个小药丸啊，药效呢流失的快，基本上过了12个月这药效啊就跑了。哎，那后来呢我们就想这个东西啊把这药效给它封锁住，我们就找到最后呢我们就要换设备。我们中心没啥设备呢，都是小设备，后来量越来越多，那一看算了，找一个顶尖设备的吧。那我们中心的名气也够大，同时呢就找到了这个药企，那就找大的嘛。你看我们跟这个西藏球本关系也好，但是西藏球本呢它是生产动物药最好的，要说是植物类药材里面加工还得是西藏甘露。那我们就跟西藏甘露洽谈，哎，西藏甘露这个药厂多呀，西藏甘露在整个国内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产的厂子，总部啊这不用问了，这在拉萨，但是呢分厂特别的多，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体的。那我们就找到西藏甘露，反正我们也不着急嘛，他慢慢生产嘛，就是你哪个厂子有空你就哪个厂子给我生产。那生产什么呢，也我们要的就是小丸。结果呀到最后人家甘露就说了，说我们给你生产啊，给你们加个板嘛，加个什么板，让这个纯度提高，哎，你保证原料的正宗，我们给供原料，然后呢我们给你加工成滴丸。大家知道什么叫滴丸吗？你们吃过那个药叫丹参滴丸，大家知道吧？这滴丸类的呀就是更浓缩，而且呢滴丸啊这个锁定药效不流失它更好。所以就这样就把这个剂型啊，从原先我们就想着叫十味换血汤写这个，结果后来呢就变成了十味藏红花原根牦牛血滴丸，哎，就生产出来这个名字。但是啊大家要清楚一个事儿，这个呀我得跟大家提前说，如果你们谁真想吃的，到时候提前跟我们工作人员打招呼也好，或者呢我问完了，问完了中心可不可以，那我呢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但是我在这儿说清楚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内部的东西，这个呀有点特殊。怎么个特殊法呢，您听清楚了，这个我们没有批药，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为什么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你看羊胎盘都是药的批号，这个不能，羊胎盘呢是固定不变的，这个不行，因为这里面有10种药材。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这个药材啊它会根据年份、季节、温度、今年的降雨量，它会影响这个药的药性。那这就出现了一个事儿，就是每一批的药材和每一批的药材啊它都有一点区别。那如果说只是个普通的药铺啊，或者是一个小药店，那人家不管这个，你来方我抓药，我这个今年这个药药劲儿足的你抓10克我也给你10克，今年药劲儿不足的我给你10克也是10克，他不管这个事儿。但是在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是精确到每一粒药丸里面的含量我们都要审核的，必须保证每一批和每一批的它都一样。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那跟用药的原料就不一样了，那原料不一样啊，我们要内检，我们要根据每一批的投料，就会有次多有次少有次加有次减，那这样的话每次都要报审，每次都要换。而这个申请这个药啊，那一次下来之后前期过审就是1到3年，所以啊这个就太麻烦了。我们不可能说的这一批药申请上去了3年之后出文，那就来不及了，那药都过期了，是不是？而且这方子是每生产一批里面的量增量加减都要换，那没办法，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一研究啊，反正是中心自己用啊，我们中心里面你吃的是药的批文还是其他的批文啊都无所谓，治病就行了。就这样我们就生产出来的内部制剂。那以前都跟大家说了啊，说你们听孟伟老师讲什么东西，这个感觉好的我能帮忙拿着我就给你们搞。反过来说呀，你看我帮你们了吧，这前两天都帮了，为啥呢？中心里领导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你这边呢不用总跟中心打电话了，就是厂子你也都认识，你直接跟他们说他们给你拿就行了。你看我是不是也这么做的吗？但是这个呀十味换血方，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

0: 十味地丸有点特殊，为什么？因为这个呀，至今为止还没有说流出过我们的中心，就是因为啊，这个东西啊，它有点特殊。什么特殊呢？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是都认的，就是基本上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是一年一年吃，就是基本上一吃就照着一年吃，特别相信，特别信任。所以啊，这个方子呀，我们加工之后啊，也是按照批量，一直以来呢都是订单化的做。我这么说大家理解了吧，就是前面有多少人报，我们这面就加工多少。一般来讲啊，库存量不多，所以啊就不知道能不能够满足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些需求。那如果说听众朋友要的不多，那好说了，匀一点呗，是不是？匀上一点点大家尝尝。那这个东西啊，咱们吃了不是为了尝味道的，咱们是为了治病的。也就是说你看啊，这个包装上面上面黄下面红，一盒15只，这一盒啊一天吃半只，一盒15只正好30天，一个月。这治病可不是一个月呀，对不对？那咱们按照周期来说，一般就是6个月起步。那6个月起步下来，这是小病的啊，小血症的，这用全方嘛。那如果说你这病程比较长的，基本正常就是1年起步。那这1年起步量就多了，那一个人正常吃1年就得12盒。那有些人怕以后没有了的，再拿上个2年的24盒，那这需求量可就大了。咱们这里先不用考虑的是钱的事儿，为什么？这个药吧，它说贵它不贵，说不贵呢也不便宜。多少钱呢？一盒450块钱，在中心里呢也是这个价。我估计啊，我去给你们商量价格，估计降不下来啥，多说给你降个50-80的，我估计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这个咱先别说能不能降这个价格了，给不给点政策，这个是不是中心说了算的？我可以直接联系西藏甘露，跟那面就能说了算。咱们现在不是考虑说这个价格是便宜一盒450啊，是便宜50还是80了，咱们是现在考虑有没有库存。所以呢，这两天有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帮忙啊，他们想吃啊，我这话说的都没有那么死。为啥？我说不准到底能不能中心里面库存有没有。那如果说有库存，那凡事都好说了，是不是？多多少少便宜点，便宜个30、50、80的，咱少花点钱用上好东西，咱们从解决血症的角度助手，咱们健康起来比啥都重要嘛。但是你说没库存，我说再那么热闹有啥用嘛？所以我这两天才说，我说我想办法告诉你们怎么抓药，就是我心里知道。你看我这从中心出来这也几个月了，对吧？那这几个月下来了，进入到广播节目当中，我也开心，中心领导呢也特别的支持。但是他再支持，他是有个限度的，那不可能让领导去变魔术变出来吧，对吧？所以说孟非老师啊，说到这儿，我相信呢大家都理解，但是呢你们也听得明白，这十味地丸啊，它确实是好东西。从血症入手，那你说高血压的应不应该吃？他一定应该吃，尤其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危险的这些人一定要吃。那你说再有一个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都有作用，你不信你吃吗？你吃上个2个月，你再去体检，你再去查，你血压稳定多了，你血脂一定是往下降的啊，这是准准的。咱不说多，100个人99个人降下来，不能说都降，你只要是去体检血脂，这1个月30天过后你去查吧，它一定有指标再往下降了。能达到这样，我告诉你就已经不得了了，那不是哪个东西都能够有这样作用的。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一点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说呀，孟非老师不愿意跟你们兜圈子，我这人呢心直口快，这个说话直，肠子都是直的。所以啊，借着听众朋友跟我说的这个事儿，我呀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唠叨了唠叨，说了说，不是不帮忙，能帮忙的一定帮。我呀得把这事问清楚。这不前两天说回家嘛，我这两天呢这个想着抽个空到家里面去，电话这是天天打着，所以啊我得把这个事儿稳一稳。你们呢别着急，反正这个呢说是着急的事儿吧也急，说不急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库房里有没有，所以啊你们也别慌也别着急，你们也别催我了，好不好啊？这个你找我问问药方什么行了，你老打电话不就是，哎呀这两天有的听众都 打了好几遍了，我一听都知道他了，然后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找你老师，哎，我学生就说我笑，你就一指，我都知道是谁了，这个事儿放心啊，孟伟老师给大家办，大家说好不好，你们等我，等着我，我说给你办，我这两天有点忙，明白了吧，然后这两天我继续给大家教你们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身上的这些血症。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慢病研究组织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
0: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如果说这个身体当中血症比较多的，我真的也想办法把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啊拿过来。那什么样的人能吃，能解决什么病，然后呢这个它跟别的活血化瘀的那些药有什么区别，我给你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它就是药材好。咱们不讲了吗，这个药材质量啊决定着吃过之后的效果。哎，那咱们这些材料啊，它都是野生的，都是藏域地区特有的。你像这个圆根、雪莲，这除了藏区啊，基本上你就很少能够买到正宗的了。同时啊，价格还不一样。那再有呢，这个藏红花、藏天麻，还有藏三七。那说到这个呀，有人就说了，一样的东西吗？一样，其实是一个东西，一样的，它也是三七，它也是天麻。哎，但是呢它前面加了个藏字，它就有区别了。为什么啊，在西藏啊，这些东西它保证是野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只要是在西藏长的，它同宗同源同种同科，可是它就有变化。有什么呢？低温，日照时间长，而且呀、紫外线强，土地贫瘠干燥。所以说越在贫瘠的地方长的药材，那药效就越足。同样的天麻呀，那你一样用下去，就是别的不说，只用天麻，一天用10克。你用普通的天麻，云南昭通那边的天麻，你再用西藏的天麻，你去对比吧，一个月下来，那绝对体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什么产地的区别。所以啊，这个药上面带个藏，那区别就大了，那药材好。你再有包括这个牦牛血，这牦牛血啊，在外面买啊就少，很多地方呢就卖这个牦牛血的时候啊，他们用假的，用什么？用这个黑牛血、黄牛血、普通的牛血来做牦牛血粉，那区别可不一样。这就跟什么一样啊？ 这就跟这面用的是人参，你那面用的是芦。

我不，那都不气，那可能一样嘛，是不是？他为啥要用牦牛血呀？这牦牛血和普通的牛血，它完全是两个东西啊，都是牛。那牦牛多耐缺氧啊，是不是？牦牛天生耐缺氧，还能负重，牦牛没有任何高原反应，所以它这种东西啊，成分呢都在它的血里蕴含着呢。哎，那咱们把牦牛血放出来晾干啊，烘焙成粉，这东西就不错，养血活血。哎，所以说它这个药材，咱们要比普通的地方的方子要好得多。这是咱们十味地丸，也就是说这十味换血方在藏区用特别有效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再有第二个，这方子呀特殊，怎么说特殊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它是千变万化的。我给大家讲过啊，如果拿阳台盘两只，再加上这个半只啊，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十味地丸合到一块儿，那这方子就变了，变成什么方呢？这个方子就变成了十味千方续命汤，那就不得了了。等以后我有机会再给你们讲讲吧，就是咱们治完血症之后，我再给你们讲讲十味千方续命汤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组方啊，就这十味药，它增量加减啊，那能演化出来几百个方子，也就是说它针对的病情就多，针对的病因也就多。你像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啊、高尿酸的，你这必须得用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然后再有一个它很神奇的地方啊，就是什么？就是效果来得快。你看别的药啊，你要吃，你吃剩多久啊？这个只能说感觉，咱们这个不是。这个以前我也不知道，我老师跟我说，他说小飞，我跟你说啊，他说这个药啊，基本上一个月这体感就很明显，而且呢，血液都干净了。那藏医哪有换这个检测血液这个事儿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多藏民呢吃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之前，他拿这个针刺啊流点血出来，暗红色的。结果呢，一个月过后再针刺，那血液颜色明显好转。后来呢，有仪器了，这个我就做过检测。哎，后来我们单位里很多人就用这个方法，我们其他四个中心也用这个方法。怎么来呢？就是你吃之前，你呀做一个血脂检测，看看你的血脏不脏，看看你的血，这血脂高不高？这血脂不能代表完全的血液，但是呢，它就能够通过检测看到这里面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要不然也看不见呢。结果你做完检测之后，过上一个月，一天吃半支，吃上一盒，一个月过后再去检测，我告诉你，99%的人这血脂的指标在下降，不能说四项都降啊，可能有的人降三项，有的人降两项，最差的有的人一项在下降。那你说这是不是来得快？那一个月就能够看到你血液变干净，那你以为只是降了一点胆固醇、甘油三酯啊？那里面的成块的、脏东西的，它都在解决呀。我要不然跟你们说，我说吃上一个月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能让我们的血液干净10%，这可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在这胡说八道，更不是吹牛啊。这是这十来年在中心里面这么多患者，我们那个资料、我们那个数据统计出来的呀。你看看这么多年，谁敢保证说你买个什么药吃或者用个什么方，一个月让你的血脂一定有变化？他不一定敢说，但是到我这儿，哎，到孟非大夫这儿，我敢说，你要是用上这个十味地丸，咱们用这个方来清血、化血、治血、救血、变好血、新血，哎，从而把这个干净的血生出来，这样的话，病血就变了，恢复了，救血变新血了，病血变好血了，血液变干净了，他一个月就能看得着。你到医院里面拿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吃完一个月再测，一对比呀，变了，降了。那你说，咱们这叫是不是事实胜于雄辩呢？它就有这个效果，真的是厉害。所以说我这个方子呀，我天天研究。你们没见过我本人，你见我本人都知道了，我兜里随时装个计算器。为啥？我就算，这在单位里是天天装着的，最近一段时间是不算了。以前在中心，我的计算器随时在手里，天天算。我没事了，算算算，就能多算出一个方子。它就是这个效果快呀，明显呢，确实真实的见效啊，对吧？再有，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西藏甘露啊，那是全世界治疗藏药、制作藏药第一的企业呀。所以我们让他们做，我们原本是要小丸，人家给我们做低丸，那技术突破不是一点啊，那效果都提高了。
所以在我们中心这东西啊，

0: 就是顶少的都是六个月，正常就是按照一年吃，也就是说顶少的小问题的六盒六个月，哎，问题多的就是一年或者两年。有人说六那么久，你那么多年的病，那你时间短了能治好吗？是不是？你像如果说是想解决短暂的问题，那你高血压的吃上两个月，糖尿病的高血糖的你吃上50天到60天，最快的就是血液，在血液这块净化血液干净血液，你说的厉害吧，对吧？所以说呀，您记住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是从真正的根本上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哎，那这个就厉害了。你包括我们什么人一定要吃啊，心脏不好的，严重冠心病怕自己发生危险或者要做支架的，或者已经做支架搭桥的，你要吃。脑子不好的，什么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都是血上不来或者堵了，或者里面脏东西太多了啊，要不然就已经脑梗过、出血过的，这些类的你要吃。包括下肢血液循环不好、下肢变黑的、静脉曲张的，你更得吃了。脖子上有斑块的你得吃，包括关节不好的人都能吃。为什么？因为关节啊，它没有血管，关节里面靠挤压把这个营养液挤进去，那营养液哪来的？它都是通过血液传输的，你血液传输不过来，全是脏血传输过来的，那个关节液它自己都变脏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关节不好的人，你用上十味地丸加上羊胎盘一起吃，那效果好得不得了，可厉害了，知道吧？它神奇，它就神奇在这个地方，解决身上的一切血症。但是呢，说这么多，说一千到一万，有一类病吃这个十味地丸一定一定要注意。哪类的病呢？高血压的吃，高血糖的吃，高血脂的吃，高尿酸的吃，心脏病的吃，脑梗脑栓塞的吃，静脉曲张的吃，然后呢血上有斑块的要吃，有微血栓的要吃，唯独有一个脑出血，大家听好了，不是脑出血的人不能吃，而是如果要得了脑出血，必须是脑出血3到5个月之后再能吃，就是让你破损那个血管啊，真正的给它那个破那个地方长好了，咱们再吃。你为啥血管破了呀？不就是脆了吗？再有一个不就是硬了吗？你看血管硬了，里面脏东西多了，血压高了，这是不是在十味换血方的治疗范围内啊？它一样啊，但是你得把那伤口先长好，3到5个月之后，哎，没问题了，你再吃，那吃完了之后效果就出来了。在我们中心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收治的有脑出血史的都是拿别的药先顶着，顶到3到5个月之后再给他用上这个。你看这个，我以前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个大姐来我们这，为啥呢？脑出血了。她身体是我们整个中心里面基础底子最好的，但是呢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又是底子最差的。我们了解了病情之后啊，都替她惋惜，怎么回事啊？这本来身体挺好，除了点老胃病，这个消化不太好啊，肠胃差一点，没大病。你说小60来岁的人，那个时候以前没大病，50大几没这毛病，啥毛病没有，就有点胃病，这没个3高，啥都没有。你说这是不是少？是不是真少啊？人家在吃药啊，人家就吃着什么药，藏药里面有2个药啊，治这个胃病挺好的，一个叫帕竹丸，还有个叫结白丸。还有最贵的那个就叫错竹达西，这都是成药啊，你的药店都能买得到。他就吃这个药就控制的可好了，结果哎呀，为说是替大姐惋惜呢，走一次走路砰，被摩托车给撞飞了。你知道撞飞了是个什么概念吗？就把他一下子呀撞出去7-8米远。你说这女同志能有多重啊？但是说他惋惜倒霉在哪儿呢？摩托车司机当场撞死，就是摩托车司机也飞了，飞出去了，直接就飞到一个大货车底下，直接就给压死了，上半身都压碎了。结果大姐给撞飞7-8米远。我跟你说，骨头肋骨断了6根，小腿断了2节，锁骨断了，牙掉了好几个，好像说是眉骨也裂了，脸上掉一块皮呀，那快毁容了，然后颅骨裂了。哎呦我的天哪，重度昏迷啊，严重的脑外伤引起的脑出血，抢救了5个多小时，然后出来还是昏迷的，在那个重症监护室 ICU 昏迷了4天才醒过来。开始第一个月不会说话，也不认人，眼睛都不咋动。你说他最惋惜最倒霉是啥？开摩托车这人吧，无牌无证，浑身上下就装了一包烟，装了几十块钱零钱，啥证件没有，住了半年院呢，在医院里面呢。哎呀，然后 就出来了。这出来了之后，骨瘦如柴，哆哆嗦嗦，拿浑身器官，哎呀，严重下降。这翻过来第二年晒太阳，这个没走多稳当，从楼梯上又摔一下，又脑出血。哎呦我天，这次轻，但这两次啊，那浑身血管都坏了，你知道吗？这一个是不动，血液沉淀，这回开始严重的血稠了，血脂也高，血糖也高了，失眠，还老忘事儿。来我们这儿，那你说来我们这儿能不治吗？是不是？这个最起码这个脑血管这块不用担心了。为啥呢？就是已经过了那3到5个月危险期了。但是一看，哎呀，我说这大姐呀，这长得这么好看，皮肤也好，气质也好，就是看着略微有点呆，就脑袋反应慢嘛。然后呢，这太瘦了，你知道吗？那瘦的呀，那胳膊呀就别提了，跟小孩一样。哎呀，这我说这用绝招吧，那只能上绝招了。我说来给他上艾灸床，我们单位有一个多功能的艾灸床，艾灸、红光、蓝光、按摩、震动、远红外。这个床啊超级好，就是打通全身气血循环，从外地来我给他循环循环，然后呢给他做的这个营养套餐。这回这个姐姐呀、啊、这大姐呀、啊、我都给她好吃的，她可能吃鱼汤，鹿胎汤，由鹿胎呀、啊、给她做的熬的那个汤啊给她滋补，然后啊各种补药给她吃，这个山药粉，拿山药粉一天给她吃4包给她补，一个多月呀、啊、明显感觉大姐脸色发红了。哎呀，她自己都说，她说我感觉这些天有点劲儿，她说我自己感觉，我说摸着两边腮帮子有点肉了。我说大姐，你知道你来的时候你看着呢惨白惨白的，我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还说，我说来的这大姐长得真漂亮，年轻的时候一定大美女，我说这瘦这样，我说我们也知道你这个出车祸，然后呢还摔过2次脑出血。这大姐啊在那儿黯然神伤啊，在那儿就说，她说小妹儿，你说我咋这么倒霉啊。我说姐呀、啊、我说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说你说你原先身体没毛病，现在这个不算大事儿，我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啊，我说你这好解决啊，真的吗？这是第一。我说你就是说后期的康复啊你没跟上，你就是懒了，你那时候康复你要是经常慢慢动，有个护工围着你不摔，我说你现在都好差不多了。哎，给大姐后悔够呛，说小妹儿，那你说来你们这太贵了，就是这虽然家里能承受得了我都心疼了。我说姐，我告诉你，我说你要不来我们这儿，你再过2年再来一次，你想来都来不了了，你再出血一次你都瘫痪了。我说你可别心疼钱了，我说你家缺钱吗？他说条件还行，能负担得起。我说那你就住吧，我说我给你用绝招了啊。他说你这不都给我吃这么多了吗，都是各种营养餐还有那个药面。我说那不是药，我说那是山药粉，我说我给你配点大药。我给他啥呢？羊胎盘加上10味地丸，这就来了。为啥？我说姐你这气太虚了，你知道吗？治血之前先解决气啊。我说现在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说我就是两个给你合到一起，我说啊这羊胎盘厉害，我说这是内胎你知道吧，我说这玩意儿管啥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对不对你正？哎，他说太对正了老弟啊，他说我都虚损成啥样了，我都快熬死了。我说姐，我说这个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你说你这么瘦弱风一吹你都冷。他说可不，我都骨头缝都冷。他说那我赶紧吃这个。我说这个你吃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把这10味地丸给你用上，我说这样的话给你的血呀、啊、全身的过滤过滤，我说你的血多稠你知道吗？我说护士抽血的时候说你的血都抽不动，我说你这么瘦本身就缺血，再加上不动血液又沉淀又黏，我说你这血脂也高了血糖也高了你知道吧。他在那块叹气，他说兄弟啊，他说我以前哪有3高啊，他说这咋回事，这小半年这一下子啥都高了呢，他说这出院就高了，这一段时间又高了。我说你就是动不了，我说我给你治吧，治上半年让你走道比现在好一倍。他说那太好了。结果就这样羊胎盘10味地丸吃了几个月，5个多月，到最后是我说的，我说姐你回家吧，他不走，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回啊这走道啊可好了，你知道为啥他不走吗？他在我们中心里面带别人跳广场舞，哎呀可开心了，脸色也好了，头发也亮了，你知道吗？然后走道也轻松了。我说姐你现在脑袋记事儿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比以前好多了，他说现在睡觉也好了。我说姐我再告诉你，你血糖正常了，我说你这不是糖尿病，我说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代谢障碍了导致的你的血脂血糖高了，血脂血糖高了诱发的血压高，我说这3个病没有一个能治好的，我说但是到你这儿我说都给你控制住了，我说基本上你以后这药10味地丸和这羊胎盘一直吃着， 我说你这三个高都能够控制住，不高了。我说只要你再不高，吃上个一年到两年，我说往后都可以不用吃了。我说你这就是没有根儿的三高，从而引起的啊。那这没有根儿的三高不会再造成你脑血管的损伤了。我说你说你是不是可以回家了？我说你现在没危险了。哎呀，老太太这有意思，你知道吧？这一直管他叫解长解短的，实际上你说也岁数不小了，但是真是恢复健康了之后啊，精神气色、身体形象，哪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这六个多月出去了，要出院，哎呀，跟我俩这个舍不得呀，就跟我说，说小孟，他说后面拿药，我再来看你啊。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随时什么时候想来什么时候来。我说你再来呀，不只是拿药来治病了。我说姐，我说我给你个方啊，我说啥呢？我说等以后你再来，我说我再给你拿方，一个是治这个病的，把血液再好好搞一搞，补正气。我说再有一个呀，我给你点保健方。我说老弟也会这个，我说不是保健方给你啊，让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说我争取两年之内能让你走路正常。我说我要达到那种程度，我说你请我个大餐。他说那必须请你大餐，你吃啥我姐给你做啥。我说行。我说以后你就来，你就把我这当保养中心就行了。我说你呢就是过来探望我，对吧，拿拿药。我说我呢每次来我给你一个新的指导，就是保健啊，让你多活一些年，长命百岁的，身体一直保持健康的。我说行。哎呀，这关系你看这小半年的时间呢，关系处得好。为啥说我们在中心里有把握，大家知道吧？你看这个，大家记住了，脑出血三个月到五个月之内的啊不要吃，剩下的都可以吃，只要脑出血超过五个月就没问题了，你吃吧。不止吃，效果还好呢。你看这个大姐用完了之后，这效果多棒啊，恢复的特别好。但是你要是那种特别严重的肢体障碍的脑出血，那时间就长一点，你得照着一年到一年半啊，这样的话效果才更明显啊。但是你已经彻底就坐轮椅的那种，那就只能是预防下一次脑出血了。这孟非老师实实在在的跟你说，不跟你吹牛的，要不然呢你就认为这是神药了，就耽误你了，不合适啊。但是我告诉你，三高的四高的这个十味地丸必须吃，心脏严重不舒服的或者梗了支架的必须吃，脑血管有问题怕出血梗塞的你就一定要吃吧。反正是450块钱一盒，这个也不便宜，但是我告诉你，真要是给你们搞到，你们要吃了，这叫幸运，你们就别嫌贵了。到时候啊，你们就照着最少六个月，正常就12个月那么吃。你吃完了之后，我告诉你，虽然钱没少花，你一定会好好谢谢我的。为啥？这个东西是让你一个月就能够见到血液变化。你这样啊，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后面的事儿我来安排，我来问，我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好好说一说，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好。办好了，我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办不好了，我也给你们少搞一点。这个事儿啊，我既然说了，应下了，今天算是正式说，明天呢？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后天有什么结果，我就告诉你们，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相约明天与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0: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 400-6579-120，400-6579-120。
0: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 400-6579-120，400-6579-120。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3: 哎，孟老师啊，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2: 哎，你好，你好。哎，我听这声熟啊，我好像听过。
3: 哎呀，我是您老会员了，听你节目都听快2月了都。
2: 我就说，我说我这个声好像听过，是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3: 这些产品我都有，我用完之后这感觉特别好。
2: 哎呦，真好，真好！你看，这是我最想听到的一个结果，这真是有效了。
3: 那我就跟你说说我身体情况呗。
2: 哎，你说，你说。
3: 你说孟老师啊，我这是脑出血患者，脑干出血。哎呀妈，发病的时候是晚上，全家人正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哎呀，我当时我就感觉这脑袋呀就剧烈疼，恶心，完了，后来马上就昏迷，我就不省人事儿了都。
2: 哎呦，我的天，
3: 哎
2: 真
3: 呀，
2: 严重！
3: 幸亏呀，人孩子们赶紧打幺二零，这在 ICU 住了7天的时间，这相当于和死人的擦肩而过了都。
2: 这不就挺好吗？这家里有人，孩子孝顺，这多好啊！
3: 是啊，哎呀，幸运呐，这是保住一条老命。完了，我这出院之后，这肠胃就不好，吃不下去饭。
2: 啊，我说上
3: 哎。
2: 次那个打电话，我记着你，你就说了肠胃呀。你就没说这么多呀？这，你上次咋不一起告诉我？我给你综合调理多好啊！
3: 啊，这吃了也拉不出啊，当时，而且还耳鼻啊，左耳朵这个，哎呀，天天响啊，这火车那种响呼噜噜的那种。哎，我每天我早晨用那个山药粉代餐，完了冲一碗山药粉，再吃一个鸡蛋。哎呀，这身体呀特别舒服，这大便都也顺畅。而且你说就您这个定制这些产品，哎呀，真不错呀！就感觉以前那些钱，我感觉白花了呢，不如在您这好好的用一些定制款的好产品，那
2: 你
3: 多
2: 看，
3: 好
2: 我跟
3: 呀！
2: 你说一下，老同志啊，这就是我为啥总提我说咱这定制的，就是外面没有的，就是有跟咱这也不一样，咱那一定比他那个高档，档次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你说你有体感了，你自己用完了，你知道这绝对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啊？
3: 是啊，我听你节目讲嘛，说是那个十味化解方啊，说找到成品了，说叫那个十味地丸啊。
2: 对，我们中
3: 哎呀，
2: 心
3: 我
2: 这个
3: 也
2: 叫
3: 想
2: 十味
3: 用
2: 地丸。
3: 啊，这我现在就是担心我这个脑出血再犯病，因为我听医生说有过一次脑出血，这还得有第二次呢。
2: 你就想着吃上以后别来第二次，是这个意思
3: 是
2: 吧？
3: 啊，我现在的重点就是想预防脑出血的问题。
2: 这个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咱也是老朋友了，我跟你说一下，你听听啊。就是大夫说的没错，脑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脑出血一次一定梗第二，出血第二次，心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就这个心脑血管病一定是永远复发的，而且你这个出血一定跟血压也有关系，你要血压不好，或者说血管硬。这都会出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十味换血方它就3点嘛：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干净血。血一干净了，血管再变好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出血呀、堵塞的风险马上就降低了？咱不能说用了这个十味滴丸就永远不会有脑出血，但是把所有出血的这些原因和病因全给它解决了，那咱那种风险绝对降到最低了。你说是我说的对不对？
3: 那对对对，
2: 啊，你这样啊，这个十味滴丸呢，咱们中心里面是有的，我得跟这个厂家和中心的领导多打招呼。你这种情况，我就是老朋友了，我跟你明着讲，你绝对用这个是最合适的，你就关注的这个，
3: 哎呀，那可太好了！
2: 啊，
3: 你这么说呀，那我就放心了。
2: 你放心吧，你这样，你等我消息，这两天有确定的消息，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好不好？你就等。

0: 行，哎，那太谢谢你了。
1: 这个再用上以后就别怕了。
2: 后面的事我来安排，我来问，我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好好说一说，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好。这个事儿啊，我既然说了，应下了，今天算是正式说，明天呢，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后天有什么结果。
0: 谢谢谢谢，好嘞，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等我信儿，好不好？
0: 哎，好的，再见。
1: 哎，再见。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400-6579-120。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大家都知道啊，我不止一次讲过，眼病的病根儿就是干眼通道堵塞造成的。中医里呢有肝开窍于目的说法，眼睛和肝脏啊是相连的，那么连接眼睛跟肝脏的那条通道就叫干眼通道。眼睛能不能得到足够的滋养，眼内的毒素能不能第一时间被代谢掉，这都跟着干眼通道的畅通与否啊有关系。干眼通道一旦堵了，眼睛得不到肝血的滋养， 眼内的垃圾啊、毒素啊排不掉，堆积在眼组织当中，破坏了眼组织的细胞，让眼组织功能啊变得低下，这就是眼病出现的根本原因。要想让眼病彻底的康复，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打通干眼通道。那怎么才能打通干眼通道呢？唯一的方法呀，就是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因为方中的君药野生赛加羚羊角被称为通天眼，是唯一能快速打通干眼通道的治眼奇药。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东汉末年河西走廊上的完整故事。咱们要讲的就是那位全世界独一份的赛加羚羊角究竟是怎么被发现能治眼病，怎么被老中医悟透打开干眼通道的奥秘，又怎么以君药之尊配出千古眼科名方，救了无数人的眼睛。这个故事的主角啊，姓裴，名松年，是东汉末年凉州武威的一位眼科郎中。武威这个地方啊，当年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西通西域，东接中原，来往的商队，戍边的士兵，放牧的百姓，多如牛毛。裴松年祖上三代都是治眼病的，到他这一代呀，更是把眼科的本事练到了骨子里。可就是这么一位名医，在那一年的大旱里啊，差点也是栽了个大跟头。也正是这个跟头，让他遇见了赛加羚羊角，改写了中医眼科的历史。那是汉献帝初平三年的夏天，凉州一带的旱情严重到了极点，从春末到秋初，滴雨未下，祁连山的雪水啊越流越少，戈壁滩上的芨芨草都枯成了灰。更可怕的是，旱情之后，一场前所未有的眼疾呀，像瘟疫一样在凉州蔓延开来。最先出事的是戍边的士兵，他们天天在烈日下站岗，风吹日晒，还要顶着沙尘巡逻，没几天一个个眼睛啊就出了问题。一开始就是觉得干，像有沙子在眼球里边磨，眨一下眼呢都疼得钻心。接着呢，眼白开始充血，红得像染了朱砂，眼皮啊肿得睁不开，到最后眼前像蒙了一层厚厚的黄雾，连营门口的旗帜都看不清。好多年轻的士兵才20出头就摸着墙走路，成了半个瞎子。紧接着呢，百姓也开始遭殃了，

凉州的百姓啊，爱吃牛羊肉，爱喝烈酒，本就容易上火，遇上这大旱天儿，肝火更旺。老人看不清针线，孩子看不清玩伴，伤队的驼夫看不清道路。一时间呢，武威城里的药铺被挤破了门槛子，裴松年的诊室从早到晚都排着长队，哭声叹息声听得人心里边发慌。裴松年呢，把这辈子会的方子全都用上了，治目赤肿痛的菊花决明子汤，治视物昏花的杞菊地黄丸，治迎风流泪的桑菊饮，甚至连家传的针灸明目法、熏眼法全都搬了出来，可是这效果呢，微乎其微。有个姓王的老兵，40多岁，跟着队伍啊戍边20年，他这眼疾来得最猛。找到裴松年的时候啊，眼睛已经肿得像两个桃一样了，眼角呢淌着黄色的脓水，一说话呀就带着哭腔：“裴大夫，我这辈子没别的念想，我就是想能看清边关的狼烟，看清楚家里的老娘啊！您要是治不好我这个眼睛，我都不如一头撞死在城墙上。”裴松年呢，给他号了脉，他的脉弦数像拉满的弓箭一样，舌红苔黄，一问才知道，老兵啊，平时脾气急，前几天因为粮草的事儿，跟着下面的小兵吵了一架，当场就气得眼睛发黑。裴松年心里边清楚啊，这就是肝火上炎，可他用了龙胆草、黄连这些个清肝泻火的药，愣是压不住老兵的火气，这老兵眼睛还是红肿，一点没消。还有一个7、8岁的小姑娘叫阿云，跟着父亲赶骆驼走伤，从西域回来就染上了眼疾。小姑娘的眼睛啊，干得连眼泪都流不出来呀，整天用小手在那揉，揉的眼皮都破了，看东西的时候总说眼前有无数只小黑虫在飞。裴松年呢，给阿云用了润眼的汤药，用了蜂蜜调的眼膏，可是小姑娘的眼睛还是一天比一天模糊。半个月下来，裴松年瘦了10几斤，头发白了一大半。他坐在诊室里边，看着满桌的药方，看着那些个被眼疾折磨的痛苦不堪的患者呀，心里像被刀子割了一样。他想不明白，明明都是对症的药，为什么就是治不好？难道这凉州的眼疾真的是天意的吗？真的是无解了吗？这天傍晚呢，裴松年呢关了诊室的门，背着药箱一个人走到了城外的戈壁滩上。夕阳把戈壁滩染成了金红色，远处的祁连山像一条沉睡的巨龙。他走着走着呀，忽然听到不远处的沙棘丛里边传来一阵微弱的驼铃声。裴松年呢顺着铃声走过去，看见一个西域的牧民正蹲在地上给一头老骆驼呀抹眼睛。那个牧民穿着羊皮袄，高鼻梁，深眼窝，身边呢还跟着一个10来岁的男孩。男孩的眼睛啊清亮的像戈壁滩上的泉水一样。裴松年呢心里一动，走上前去拱手问道：“这位大哥呀，我看您家的孩子的眼睛清亮的很，这凉州的眼疾闹得这么凶，这孩子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呢？”牧民呢抬起头看了裴松年一眼，又低下头啊给骆驼

您呢？停下手里的活儿，指了指身边的一个布包，又指了指啊，远处的羚羊。裴松年顺着他指的那个方向啊，看过去，只见得羚羊长得十分奇特，鼻子高高鼓起，像一个小喇叭。跑起来的时候啊，大鼻子一伸一缩，速度快得像一阵风。它们的脚呢，长而弯曲，表面有一圈圈的波浪形的环脊，在夕阳之下闪着温润的光。这个牧民说了，这是赛迦羚羊，我们部落的守护神。然后边说着呢，从布包里边拿出了一截羊角，递给了裴松年，说他的脚啊，就是治眼的奇药。裴松年赶紧接过羊角，入手微凉，沉甸甸的。他仔细打量，发现呢，羊角的顶端有一个天然的小孔，对着夕阳一照，能透出一道细细的光。这牧民说了，这个小孔啊，我们叫它是通天眼，在戈壁上风大沙大天热，我们放牧的人眼睛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只要是眼睛干疼看不清，就把这个羊角磨成细粉，用血水啊调了喝，不出三天眼睛就好了。真有那么灵吗？裴松年赶紧问道，当然他也将信将疑呀。怎么说，他也行医几十年了，用过的药材成百上千，却从没见过这种羊角。牧民笑了笑，指了指身边的男孩，说道，他上个月呀，眼睛肿得像核桃，连羊都看不清，我呢，就给他喝了这羚羊角的粉，你看现在，孩子的眼睛比戈壁上的星星还亮。男孩听到父亲的话呀，对着裴松年眨了眨眼睛，眼睛里边满是灵气儿。牧民又说了，说大夫啊，你是治眼的郎中，你应该知道肝开窍于目的这个道理吧。裴松年点了点头，说对呀，这是黄帝内经里的话呀，我从小就背得滚瓜烂熟的。我们部落的老人说呀，这赛迦羚羊生在最热最干的戈壁上，却从来不怕燥热，就是因为它的脚里边藏着天地间的寒凉的清气。牧民的话像一道闪电劈进了裴松年的脑海当中，这清气能直接钻进人的肝脏，把肝火灭掉，把肝脏和眼睛之间的路给打通，路通了，肝里的血和津液就能流到眼睛里边，眼睛啊自然就亮。肝脏和眼睛之间的路，裴松年呢喃喃自语，忽然间呢，他就醍醐灌顶一样，哎，明白了。他这辈子治眼呢，都是盯着眼睛本身，却忘了眼睛的病根在肝脏。中医说，肝受血而能视，肝脏呢就像一个大水库，眼睛就是水库的出水口，而肝脏和眼睛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肝眼通道。这凉州的大旱，加上百姓的急性子、急脾气、烈性子，把这条通道啊给堵死了，肝火堵在里边，烧的眼睛干、肿、痛，肝血和津液呀流不上去，眼睛呢就得不到滋养，自然呢就看不清了。他之前用的那些药，要么是滋润眼睛表面的，要么是清肝火的，没有一味药能像这赛迦羚羊一样，既清肝火，又能打通这条堵塞的通道。
这就像

水管堵了，你只在出水口浇水，却不疏通水管，根本没用。那天晚上啊，裴松年呢，跟着牧民回到了部落，在部落里啊，住了整整一个月。这一个月里边，他亲眼见证了在家领羊角的神奇。部落里有一个老阿妈，70多岁了，眼睛昏花了5年，连自己的孙子都认不清。牧民呢，给他磨了羚羊角粉，用菊花水调服，每天一次。第5天的早上，老阿妈拿着针线，竟然给自己的孙子缝好了破掉的羊皮袄，嘴里边念叨着：“看清了，终于看清了。”还有一个年轻的牧民，眼睛里啊长了一膜，像蒙了一层薄纱，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喝了10天羚羊角粉，一膜啊竟然慢慢褪去，眼睛又恢复了清亮。裴松年呢，把这一切都记在了心里边，他跟着牧民学习怎么辨认在家羚羊角，怎么磨粉，怎么服用。他发现呢，这赛加羚羊角果然和别的羊角不一样，它的质地脆嫩，磨出来的粉细腻的像飞起来的柳絮，牧民呢叫它飞粉。而别的羊角，比如说山羊角、黄羊角，磨出来的粉呢粗糙的像沙子，根本没法比呀。牧民还告诉裴松年，在家羚羊角只有雄性的才有用，而且每年呢都会自然脱落，部落里的人呢只会捡自然脱落的角，从来不猎杀羚羊，这是天地赐给我们的宝贝，不能造孽。牧民的这句话呀，裴松年记了一辈子。一个月之后，裴松年带着牧民送给他的一截在家羚羊角回到了武威城。他没有立刻给患者用药，而是把自己关在诊室里边，开始研究这味药，研究怎么把它和其他的药材配伍，让它的功效发挥到极致。他知道单味羚羊角啊，虽然说能打通肝眼通道，清肝火，但是力量呢还是单薄。中医讲君臣佐使，一味好药必须有其他药材的辅助，才能扬长避短，事半功倍。裴松年呢开始翻阅家传的医书，结合自己呀、几十年的行医经验，一遍又一遍地尝试着配伍。他先是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这是核心，是打开肝眼通道的钥匙，负责清肝火、通窍道，这个是别的药都替代不了的。然后呢，找臣药，他选了菊花和决明子。菊花能清肝火、散风热，辅助羚羊角清肝，决明子呢能清肝明目、润肠通便，把肝里的毒素顺着肠道排出去，不让毒素再堵着肝眼通道。接着是佐药，他用了蜜檬花和枸杞子、麦冬、玉竹。蜜檬花啊清肝泻火、养肝明目的力量极强，能帮羚羊角压住顽固的肝火。枸杞子、麦冬、玉竹能润眼，缓解眼睛的干涩。最后啊是使药，他选了麝香。麝香啊性子清阳，能引药上行，带着羚羊角和其他药材的有效成分精准地走到眼睛那里，不让药效浪费在别的地方。

0: 确定了配伍，裴松年呢又开始研究剂量，因为他知道赛加羚羊角太珍贵了，也太寒凉，用多了呢会伤脾胃，用少了又打不开干眼通道，他就用自己啊做实验，一点一点的调整剂量，直到找到了最合适的比例。经过了上百次的尝试，裴松年终于配出了一个全新的方子，他把这个方子其实也算是猛药制验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原型，又加入了牛黄、珍珠、人参等药材，方子的核心就是赛加羚羊角，每一味药都围绕着它为它服务。方子配好的第一天呢，裴松年呢就想到了那个姓王的老兵，他让人把老兵啊请到自己的屋里边。老兵一进门啊，叹了口气说，哎，裴大夫啊，我知道您尽力了，我也认命了，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跟您道个别。裴松年呢按住他的肩膀说，王大哥啊，你先别认命啊，我这里有个新方子，是用赛加羚羊角做的，你试试，说不定有转机呀。老兵呢看着裴松年手里的黄色粉末，又看了看裴松年坚定的眼神，点了点头说，裴大夫啊，我信您，你就给我治吧。裴松年呢把方子用温水啊给老兵调服，又嘱咐他说，你这几天呢少吃牛羊肉，少喝烈酒，多喝温水，少发脾气。第一天老兵来复诊说，裴大夫，我感觉眼睛里边那股子热劲儿好像退了一点儿，没那么疼了。裴松年笑道说，哎呀，这是羚羊角开始给你清肝火了，继续用吧。第三天老兵一早啊就跑到裴松年的这个诊室，一进门就大喊，裴大夫，我能看清您的脸了，我能看清您桌子上的那个笔了。裴松年的抬头一看，哟，老兵的眼睛红肿已经消了一大半了，眼白里的血丝呢也淡了很多，他赶紧给老兵号了号脉，脉弦术的势头明显缓了下来，通道通了，丹血上去了，自然就看清了。裴松年呢又给老兵开了七天的药，嘱咐他呀按时服用。那么十天之后，老兵彻底好了，站在城墙上能清晰地看清远处的狼烟，看清戈壁滩上的羚羊群。他特意呀送给了裴松年送了一块牌匾，上面刻着四个大字儿，通眼圣手。紧接着呢，裴松年呢又给那个叫阿云的小姑娘用了这个方子，小姑娘用了五天，眼前的小黑虫就消失了，用了半个月，眼睛再也不干了，能和小伙伴们一起在戈壁滩上追蝴蝶了。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凉州，武威城里的患者都涌到了裴松年的诊室，就连周边郡县的患者也不远千里赶来。裴松年呢用赛加羚羊角的羚羊角粉治好了一个又一个被眼疾折磨的人。有一个从敦煌来的老秀才，因为熬夜读书得了干眼症，三年以来每天都要靠滴露水啊来润眼睛，不然呢这眼睛就睁不开，喝了裴松年的方子一个月就痊愈了，还特意写了一首诗送给裴松年：羚角开通道，干血润明眸，千年隔壁草，一夜解千愁。还有一位呢戍边的校尉，因为肝火太旺得了青光眼，头痛欲裂，视力锐减， 裴松年呢，在羚羊角基础之上，又配伍调整了一下其他的一些药材，这个方，加了车前子和茯苓，引热下行，没出半个月呀，校尉的头痛就好了，视力呢也恢复正常了。裴松年知道啊，再加羚羊角啊，太珍贵了，不能浪费。他把磨粉的手艺呢交给了自己的徒弟，嘱咐徒弟一定要把羚羊角磨成飞粉，这样有效成分才能充分的溶出。他还规定每一个患者都要根据病情来调整剂量，绝不能乱用药。后来啊，裴松年把自己发现在家羚羊角治眼的这个经历，把菱角通眼散的配伍、剂量、用法一字一句写进了自己的医书《裴氏眼科秘要》里边。他在书里边郑重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塞加菱羊角，咸寒入肝，直折肝火，开肝眼通道之唯一良药也。非此角，莫能通肝眼之路，非此角莫能救目盲之苦，此乃天地独赐，千古一药，当惜之重之用之救人。而塞加羚羊角主明目的功效也被写进了神农本草经，成为了中医里边治疗眼病的千古名药。后世的医家不管是治目赤肿痛、干眼症，还是治翳膜遮眼、青光眼，只要是肝火堵塞、干眼通道引发的眼疾，都会用到塞加羚羊角。因为他们知道这味药啊是打开干眼通道唯一的钥匙，它的脚上那一圈一圈的环脊就像刻着千年的故事，顶端的通天眼就像能看穿眼睛里的病根儿。他从东汉末年的戈壁滩走来，走过了千年的岁月，依然在为人类的眼睛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伙儿先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场外热线等待的朋友的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

0: 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严老师啊、
5: 哎、
4: 我这听您讲话我就感觉这心情特别的得劲儿。
5: 哦，
4: 我是您的老朋友了。3年前就得到你的帮助和治疗了。
5: 哟，那真是我老朋友了。
4: 眼病是治好了。
5: 嗯，
4: 这几年吧一直都很好。
5: 嗯，
4: 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这个乐趣，老伴儿去跳广场舞啊，有时还能带我一起去呢。
5: 哎呦，真好啊！我们经常讲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其实我的感悟更深，我觉得眼睛是人的第二生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啊，我们可以看清楚周遭的事物，第一呢，有安全感，第二呢，可以愉悦我们的身心，这是幸福的基础啊，健康就好啊，非常不错。
4: 所以呀、啊、我对尹老师的感激之心呢、啊、是永远不会忘的，你永远是我的大恩人呢、
5: 啊。哎呀，您这话说的呀让我特别的感动。我经常讲，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呢我付出的辛苦啊真的是太值得了，我收获了大家对于我的信任和关爱。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我今年呢都70岁了，尹老师。
5: 哦，啊，
4: 你这个节目吧，只要我有时间，我就会听。
5: 嗯，
4: 当时吧，因为买不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个药，在尹老师的帮助下，就先用上了活云复光散，我的眼睛控制住了。后来加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
5: 嗯，
4: 我这个眼睛啊，好的那是特别的快。
5: 一般这个波云复光散呢，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治的都是重症患者。为什么？因为波云复光散也是特别的珍贵、稀缺，数量特别少。我们不到万不得已呀、啊，也不会轻易的拿出来。当时您的那个眼病一定是很重吧？
4: 对，当时啊，我这个眼病吧是血压高，
5: 嗯，
4: 心脏还不好，
5: 哦，
4: 眼底动脉硬化。白内障，白内障还动过手术，换过人工晶体、还有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青光眼，视力左眼是0.15，右眼是0.1。医院当时就让我放弃，说别治了，治也治不好，说没有啥希望了。我当时啊最头疼的就是这个眼压。医院给我开的是美毛果云香碱。后来呢用着就不起作用了。眼压一直就是高，最高到40，降到25，就不往前走了。
5: 人的正常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 如果超出21，人这眼睛就受不了。为什么？眼压高会使眼睛发胀，这一胀起来之后呢，会压迫眼底的视神经，所以这个疼痛感马上就体现出来了。而且这个疼痛是让人忍受不了的一级疼痛，有的患者抱着头痛哭流涕，有的人呢甚至用脑袋去撞墙，希望啊那种外部的锐痛来抵挡一下呀这个高眼压导致的胀痛。可见这个疼有多难受。您用上这些药啊，最多是能降到25，它依然没有达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另外呀，您用的毛果云香碱，用这样的方法来降眼压的时候，它是强行的把我们的瞳孔散开往外排，做瞳散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把眼内的防水往外排，药劲上来的时候能起一些作用，药劲过去之后防水马上又在眼内蓄积。为什么？因为您干眼通道堵着呢，防水不能正常的流通，而且防水是浑浊的，用这些方法即便能给您降下来也是暂时的，之后呢马上又上来了。而我们的眼睛呢就怕眼压忽高忽低，这样呢会侵扰我们的视神经，视神经萎缩发生的就很快，致盲呢也就更快了。
4: 是，所以我的眼睛嘛一直就是胀痛，视力一直在下降。当年也是因为这个情况，你也是很着急，嗷一下子就失明了，也就不可逆转了。买不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情况下，您当时让我用了这个拨云复光散。
5: 啊，那您也是幸运的啊！我接诊患者的时候啊，只要有好办法，就会不遗余力的给大家使上。您当时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用不上，但是能及时的用上拨云复光散，也是非常有福气的。
4: 是，当时用了3天吧，这个眼睛疼啊就缓解了，晚上就能睡着觉了，可快了。胀痛缓解了，眼压平稳降下来了。
5: 嗯，
4: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用上以后吧，我的视力改善的就越来越好了。
5: 嗯，
4: 您一直讲方中的每一种草药稀有的珍贵，很多都是野生药材入药。
5: 嗯，
4: 真的是谁受益谁清楚。
5: 嗯，
4: 真的是不是一般的普通的药能比的，是真的又快又好。
5: 野生药材入药啊，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都知道，野生无论是动物药还是植物药啊，它完全靠的是天地自然时间的流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吸收的是天地之精华，所以说野生药材的药劲十足，药性呢又特别的强烈。我为什么给大家选药材的时候要求特别苛刻呀？首先要有好药材才有好效果，这一点是必然的。如果说我在选材的时候马虎大意，那肯定是对不住大家的，那我肯定也对不住我自己的良心呢。
4: 是，它和普通的药吧就是天壤之别。
5: 嗯，
4: 医院给我判的这个死刑说我治不好了。
5: 嗯，
4: 到后来我通过4个疗程我的眼睛就恢复到 0.7 和 0.6 的视力。
5: 啊，那这视力挺好的，咱们就不耽误生活了呀。
4: 是，真的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生活也有了保障，也不用担心自己窝窝囊囊的活着了。
5: 对，咱们年龄大了呀，怕的就是生活不能自理，拖累儿女。那这个时候呢，咱生活能自理了，想干嘛干嘛了，乐乐呵呵的生活，对我们来讲啊，其实就是最大的一个幸福。
4: 对，您老师。
5: 嗯，但是现在您是3年前治疗的，到现在停药，至少也得2年多了吧？停药之后情况有波动吗？
4: 波动倒是没有。
5: 嗯，
4: 但是我现在就是还想再用点药
5: 啊，
4: 把我这个视力保持住。
5: 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您通过呢我们的方法呀已经治好之后呢，现在已经不到3年的时间了，一直也没有任何的反复，这就说明眼病已经好了。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呢，我就不建议您买了，咱们这药现在太紧缺了，全国是一药难求啊。保持心情的舒畅，多听我的节目。
4: 好的，我听您的。 再见，严老师。
5: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您好，严老师。
5: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6: 是，严老师，今天给你打电话挺激动，为啥呢？我现在能看到人影了。这几天呢，我就很着急，想跟你沟通电话，尽快把这好消息反馈给你啊，对吧？
5: 啊，您能看到人影了，那看来您当时这个眼病挺重的，是不是只有光感呢？
6: 对，你说太对了。就是你节目说的有一点不错，确实有光感呐，就有希望了，挺好。
5: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6: 今年67了。我呀，就是特别着急，就是想买药的问题。现在咱们这个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丸，到底要等多长时间呐？我着急了，我害怕用完以后接不上药咋办呢？
5: 现在全国各地的药都不好买。大家在治病的时候遇上了困难呢，就是很抱歉呢。现在原材料稀缺，尤其是野生赛加羚羊角更稀缺，生产量呢就少，而且今后的生产量会越来越少，以后很多地区都不能再供应了。这也是我天天担忧的事情，但没办法，我只能是努力呀，给大家尽可能的组织药源。我先看看您眼病具体的情况。
6: 行，好的。我上次是买了三个疗程的药，就感觉这眼病啊有所减轻，挺好。我就听你节目说有光感就希望，我就坚信这句话挺实在。
5: 有光感就有希望是我临床经验呢，我一直想。我在临床治疗的时候就有一怕，怕什么呀？我最怕就是完全失明的人来找我，但凡有光感，只要手在眼前晃，能看到影子晃来晃去，那说明呢，视细胞没完全坏死，我们就有希望。我恩师留给我的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0味丸方中的赛加羚羊角，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给眼内迅速的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只要是细胞没完全坏死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就能激活细胞，让细胞重新的感光成像。我们至少啊，能恢复一定的视力，过正常的生活，这一点呢是有保障的。但是如果完全失明的话，连光感都没有了，说明视细胞坏死了，这个时候就没办法了。可是我心疼失明的人呐，大家来找我都是抱着想恢复光明的，我呢给不了光明，所以说我每天坚持在节目当中啊讲知识，我希望大家通过我讲的知识能够清楚地认知到，我们眼病一定要把握时机去治疗，千万不要拖，不要等。
6: 金老师说对了，挺感谢你的。哎呀，你呀真是为我们患者着想的好大夫。我是这么回事儿，我以前吧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白内障，这个右眼这视网膜脱落过，医生说我这眼底情况不行，说没法做手术，所以右眼就没过多久就不行，看不见了。这左眼也没好哪里去，关键这左眼这黄斑区有裂孔，眼前有黑影，就周边有光，原来吧还能看个1-2米，慢慢就不行，看不见了，只感觉周边有一点光，另外有时候就像那个鳞片一样在眼前闪。最近2年就说实在，除了控制吧血糖的药，眼病药早就不用了，医院开的药也没有啥作用，所以我当时啊就不抱希望了。严老师，
5: 只控制血糖，后来眼病就不治了。
6: 对，
5: 这样不治它发展的会更快呀，因为左眼不断的有鱼鳞片闪光，说明您的视网膜和黄斑区在脱离，视网膜上的视神经纤维在断裂，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6: 是，这不最后听你广播里说有光感就有希望，就觉得你这人挺实在。我当时说心里话，就抱着点希望，就想再试试。现在真的挺好， 奇迹出现了，挺好
5: 啊、嗯，太好了。我经常讲啊，不是大家想放弃自己，是大家呢不明白眼病的一个危害。所以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呀讲明白之后呢，我们中老年人就会保护眼睛了。
6: 是，我眼睛排毒排了15天，我这眼病这么多年呢、
5: 啊、
6: 堵得厉害，现在特别舒服，不发胀了，不酸了，这些感觉都减轻了。我记得我用了有一个疗程的时候，手在眼前晃，还不是特别明显，有时候看着，有时候看不到。开始用了第二流程的时候啊，场外的老师啊就给我调整了药量，我记得是1天2次，一次吧从12粒完加到14粒，这个手啊在眼前晃就很明显了。现在挺好，家里人来人往的，我从我身边过街，我能看见黑影闪过，当时啊就挺兴奋，我终于啊能看见人影了，太意外了。哎，没想到恢复这么快，心情也好了、
5: 啊、
6: 现在用了有快3个疗程吧、
5: 啊、
6: 我能分清家里人谁是谁，能看出大概轮廓，还有就是眼前的黑影也小了一圈，变薄了，挺好。
5: 那您黄斑裂孔的情况应该在修复啊，这是非常大的收获，很好。
6: 是，嗯，挺好。您老师啊挺感谢您的，这个神奇的方子救了我啊，让我呀、啊、说心里燃起了治眼病的希望。
5: 您过去被这眼病折磨的已经是疲惫不堪了，没希望。
6: 对对对。
5: 但是现在呢，这个眼睛越来越亮，对未来呀、啊、也就更有希望了。您这样继续用药、
6: 嗯、
5: 视力往后啊越来越好。等到咱完全好了之后呢，能出去旅游，自己安排好自己的晚年生活，您有信心吗？
6: 有，尹老师，我一看呢、嗯、我要继续吃药。我视力啊还能提高，对吧？
5: 自己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出去溜达，上超市买菜呀、啊，什么买鸡蛋呢？
6: 哎，
5: 但是太精细的，嗯，您比方说看书啦，那种小字儿啊，这个就不能保证。另外，看手机的时间呢、
6: 嗯，
5: 也不要太过于长。
6: 嗯，行，我就知足了。尹老师、
5: 啊，
6: 那我还有几个疗程啊？
5: 您现在用了3个疗程了，后期再配2个疗程吧。眼病比较重、
6: 嗯、
5: 咱们多用一段时间。
6: 那严老师什么时候能供应药啊？
5: 现在很多地区以后都没有药供应了。您先打场外电话、
6: 哎、
5: 对，问一下您所在的地区，看看是否能供应上药。如果能呢，咱先报名预定上，等药到了呀，一气儿订购了疗程。
6: 好，那我就马上打场外电话，老师。
5: 好，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6: 哎、好，再见。哎，再见，严老师。
1: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陈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7: 这样的，严老师，我吧有眼病、
5: 啊、
7: 就是我这附近所有的医院我也都去过了，医生都给我看完，说我这个不好治、
5: 啊、
7: 告诉我终身只能这样了，说只会吧越来越严重、
5: 啊、
7: 但是我通过用你那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治疗之后，我感觉我的眼病能治好了。
5: 啊，现在眼睛有变化了吗？
7: 对呀、啊，现在我的眼睛有改善了。
5: 啊，那就好啊。 治疗眼病，咱们就是本着有光感就有希望，

0: 可能您过去的治疗当中呢，有一些医生啊，在他的这个认知范围之内治不了，并不等于是这个病就完全治不了了。您现在眼睛有变化了，心里边是不是还挺踏实的？
1: 是啊，严老师，我比以前好多了，所以我还想继续吃这个药治疗。
0: 啊，
1: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上次我买药那个时候，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够药的名额，但是那时候没有优惠，我直接就买了四个疗程。可是现在这两个疗程也吃完了，我觉得这个药虽然贵，不过它值啊。
0: 那就好啊，的确，咱们蒙药健脾方明目二数位丸呢，内含五大珍贵的这个药材，其中有三大药材都是动物用药，包括野生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就是南海深海的白鳖背珍珠、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这些药都特别的珍贵，所以说这个药啊，价格也不低。之前呢，我为什么极力给大家争取优惠呀？就是希望通过我的争取，能让一些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朋友，咱减轻一些负担。但之前您能买到药，也非常难得呀。你看现在全国是一药难求，花钱都没有药。您现在眼睛恢复的怎么样了？跟我说说，以前是什么眼病啊？
1: 我是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我是遗传性的。确实也不咋好治，就是我21岁那个时候就得了这个病，这不一直到现在，我眼睛看了好多家医院都说治不了，可是我用了严老师这个方子，我就觉得我眼睛有希望了。我为了治我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已经花了家里30多万了。本来咱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一年才能收入多少钱呢？这不治病还花钱，不治病吧还要瞎。我有时候也实在不甘心，为了治个病，有时候我都神经亏亏的那种。你说咋的？心里有时候和自己过不去，总是爱胡思乱想，又怕老公嫌弃我，要跟我离婚。如果那样的话，那你说我该咋办呢？
0: 哎呀，你想的太多了。就是咱们有了问题之后啊，只想怎么去解决这些事儿。您想的越多，对未来越充满恐惧，往往这个病它就越重，而且你的心理负担太重了。
1: 再后来用了你这个方子确实挺好，我用药以前的眼睛就只能看见边边那个地方，周围那一圈都是黑的。
0: 哦，那样的话就是已经波及到了视神经了，有视神经萎缩了。中心能看多大一片啊？当时啊
1: 不大，我要是想侧面看一下东西，就得这身子跟整个脑袋一起转过来才能看见。
0: 哦，只能从中心这个地方看到一些东西，等于余光都被挡上了，是吧？
1: 对对，后来中间那块吧，还感觉越来越小，边上那黑影呢就越来越大。现在我眼前中间那个地方看的比以前大的多了，
0: 视野扩大了，余光当中的黑影越来越小，是吧？
1: 对对对。
0: 啊，这说明视神经已经开始修复了，哎呦，这可是个好消息。
1: 是啊，我一说到这就可高兴了。原来我那个视力左眼睛差不多就有0.2，右眼也就0.1的样子。你看以前我在家洗个碗，我老公总说我洗不干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现在洗的时候都能拿到眼睛跟前瞅一瞅，只要瞅一瞅就能看到碗干不干净，这都能看见的。现在洗啥都可干净了。还有就是我这个干眼症挺遭罪的，累的时候这眼角吧都裂口子了。
0: 哎呦，那就是有很大的烧灼感，是不是？
1: 对，有烧灼感，老是感觉就是眼球烧得特别厉害。现在就是一点都没有这感觉，眼睛感觉也湿润了。
0: 啊，那都恢复得不错。今天打进电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1: 还想问问严老师，这不是我之前订的四个疗程的药吧，你说够不够用？我就怕我用完了以后买不到药了。
0: 一般重症眼病患者呀需要四个疗程的，您这个情况用完这四个疗程的药咱们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哎，那好的，那你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谢谢你了尹老师，谢谢你给我带来的好药。
0: 别客气啊，但是咱们现在啊通过治疗之后眼睛越来越好了，今后呢您这眼睛彻底治好了，一定要活出真正的自己，别每天畏首畏尾的过日子。我希望以后你能够为自己去生活。
1: 好，我知道了，谢谢严老师。
0: 那咱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1: 再见严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5: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6: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7: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6: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5: 文明用光，我和你。
8: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9: 好嘞。
5: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0: 老师好。
5: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1: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

0: 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华夏共主帝库被困在小土丘，戎吾的首领飞廉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这么个巨人狂飙，力大无穷，刀枪不入，所向披靡，眼看就攻到山丘顶上了。就在这阵儿，突然盘户和神射手后羿赶来，一阵冲杀呀，把被包围后山的敌兵给杀散了，随后往山上跑去。那么说这两个人怎么赶得这么及时呢？这就叫无巧不成书。上文书咱们说了，清都派遣使者到新地，请地库移驾回銮，结果表彰送过去，使者也回来了，一晃快两个月了，地库仍无动静。庆都不知道自己的表彰被嫌黑压住没往上报啊，要是及时报上去，地库早就回博都了，就不会出现今天的凶险。庆都不知道，哎呀，左等地库不回来，右等不回来，那个年头信息不发达怎么办？再派个使者打探一下，派个腿快的。谁腿快？盘户听见了，这半年憋在博都啊，他都快要憋死了。一听说要派人出去，
5: 范娘还让我去，我跑得快，一会儿我就回来。
4: 庆都知道庞户说的是实话，但是这个人痴傻虐待，能派他去吗？不行，派另外个使者。庞户不干了，缠着庆都一个劲儿地说，
5: 范娘啊，让我出去看看呗，我要憋坏了。
4: 你还别说，这半年时间，大狼二虎，庞户的母亲对他进行教育，教他人情世故。哎，庞户比过去进步了，好像啊明白多了，缠着庆都非要去不可。庆都看他怪可怜的，这么办，你跟使者一块去，但是不许犯浑，要听使者的话。
5: 哎，范娘，我听话。
4: 庆都信的话，我信你才怪呢。他这才把后羿叫来，叫后羿陪他一块儿去。为什么叫他呢？因为庆都经过半年观察，发现后羿这孩子武艺好，剑术高，而且心细机敏，是难得的人才。最重要的是，他跟盘户关系特别好，俩人玩到一块儿，经常在一起。盘户还听后羿的。盘户平时发起脾气犯了浑，除了庆都别人真的管不了，不知道为什么唯独后羿把脸一沉，盘户真就不敢动。这可能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所以庆都派使者带着盘户和后羿一块儿出发。使者坐着车，但是真要行走起来，没有盘户跑得快。后羿感情也是肥毛腿，盘户是先天性的，后羿是后天练的。除了博都没多远，俩就嫌使者的车子太慢了。你呀，在后边走吧，我们哥俩 到前边去了，说完俩小孩一溜烟就没影了，急得使者直跺脚，跺脚也没辙，你撵不上啊，吩咐马夫快赶车快走，单收这俩孩子。你别忘了，庞户别看长这么大个子，毛发那么旺盛，其实才16岁半，两个小孩在一块儿，那还不撒了欢啊。庞户，咱们赛跑，看谁比谁跑得快，
5: 走，来吧。
4: 俩人蹭蹭蹭，要论飞毛腿，两个人不分伯仲，但是还得说盘户略胜一筹。为什么？他扛着把大斧子呢。这大斧子哪的？是庆都专门叫铸造师给他打造的，那不比抡大树好吗？就问过你喜欢什么兵器，
5: 大斧子，
4: 那我给你打一把青铜战斧。哎呀，盘户乐坏了，睡觉都抱在怀里。
5: 范娘真好，不仅给饭吃，还给斧子耍。我拿着大斧子，谁要欺负人，我就砍他。
4: 这俩小孩越跑越高兴啊，逢山过山，逢河过河，走来走去吧，道走错了，就来到小土丘了。土丘不高，咱们翻过去吧。哪知道刚到土丘这，就发现很多人往上跑，手里拿着兵器嗷嗷直叫，俩人也不知道谁是谁，站着块东张西望看热闹。就听山上有人喊，今天哪位将士能取得巨人首级，取得飞廉的脑袋，我地库就将我的地女许配于他，招他为婿。这回俩人听明白了，感情共主地库在这，
5: 哎，范爹在这，杀！
4: 别去。后羿说，别去，我问你，刚才陛下喊谁要杀死敌人的哪个将军，就把女儿许给这个人，听见没有？
2: 啥意思？
4: 你个傻瓜，地库说了，他要把女儿嫁给那个人当老婆，明白吗？
5: 当老婆，哎，好啊。
4: 庞户眼睛一亮，他兴奋起来。怎么，原来这两天他妈天天嘟囔，盘母自从上次得了瘟疫，多亏了庆都给救好了，身体康复，盘母有个心病，儿子现在跟着庆都有出息了，看来以后吃喝不愁。但是儿子的婚事咋办呢？他长模样啊，谁家闺女能看上他呀？可我家就这么一个独苗，娶不上媳妇儿以后，家里就没人传宗接代。哎呀，怎么办呢？他有点着急了。你说我要是死了，我这个傻儿子谁照顾啊？得有个媳妇儿啊。我要能抱上大孙子就更好了。由那天起啊，他重病了，天天在盘户眼前嘟囔，你啥时候给娘娶个媳妇儿回来？你要是娶不上媳妇儿，娘死也不能瞑目啊。说到动情处，盘母噼了啪啦直掉眼泪。盘户一看妈哭了，他也掉眼泪。盘户是孝子啊，结婚呢、娶媳妇儿他不明白，但是看他娘这么渴望也着急了。
5: 娘啊，别哭了，啥是媳妇儿？哪能娶？我给你娶个10个8个不就完了吗？
4: 嗨，盘母一听就这个智商，娶媳妇更没希望了，呜呜哭起没完了。后来盘户就把这事儿告诉后羿了，因为两个哥们好啊。
2: 哎，后羿啊，啥是媳妇儿？哪有？怎么娶？你带我去给我娘娶几个回来，省得天天跟我唠叨嘟囔，哭起没完。
4: 后羿乐得肚子疼。
2: 乐啥？
4: 我的傻哥哥，合着你连媳妇儿啥都不知道
2: 啊？知道还问你呀？媳妇儿是啥？
4: 媳妇儿就是老婆、婆娘、内当家的、孩子妈。后羿一口气说了好几个称号，庞户一个都不明白。后羿说，这么说给你听吧，你娘就是你爹的媳妇儿，你爹的老婆才有你，懂没懂？男的要娶了媳妇儿才能生孩子。
5: 哦，我娘是我爹的媳妇儿，范娘是范爹的媳妇儿。
4: 对喽，你没傻透。
5: 那我的媳妇儿呢？
4: 你媳妇儿我哪知道啊，刚夸了你又冒傻气儿。 你要瞧好了谁家的闺女，

0: 丑没人要的，就给你安上得了。啊，这阵儿傻小子明白了，
1: 我咋就来这样的？
0: 那你想来啥样的？有这样就不错了。我还告诉你哥哥，以后遇到女的，只要是女的，要嫁给你就行，甭管长得什么模样、什么条件，你可千万别挑啊，还得咬死了。否则过来这个村就不一定有那个店儿，明白不？
1: 哎，记住了吗？哎，记住了。
0: 打那时候起，盘户满脑袋就想怎么给娘娶个媳妇儿。金廷廷后羿说地库要把地女嫁人当媳妇儿，当时眼睛一亮。
1: 哎，后羿啊，这媳妇儿能给我吗？
0: 陛下说谁杀死敌军的首领就给谁媳妇儿，你杀了吗？
1: 没有啊。
0: 没有赶紧杀呀。
1: 杀谁呀？
0: 看见没，陛下肯定是被那些人欺负了，咱俩先打散这些人，杀上山去问陛下到底该杀谁，然后你再下手夺媳妇儿。
1: 好啊。
0: 庞户兴奋了，一晃手中青铜战斧，奔后山的荣吴兵就下了手了。这些人可倒了霉了。庞户力猛斧沉，没什么招数，用斧子一划了就行了。有的没给打死的，后羿在后边再补一箭。你说他们两个人这通折腾，很快来到山顶。地库一看是庞户，后边跟个小男孩，这个人不认识，但是认识盘户啊。他往盘户身后看，什么意思？他以为盘户在前，庆都得了信儿，带人救驾来了。往后看了半天，没发现有自己人。盘户啊，你范娘没来啊？
1: 没有啊，让我看看你啥时候回去。后羿说了，这里能娶媳妇儿，我就杀上来了。
0: 地库似懂非懂，这是后羿过来见礼。草民后羿见过陛下。哦，我知道你，庆都奏章上提到你，说你是大祭司的徒弟，在抗击瘟疫之中立了大功，谢陛下夸奖。
1: 庞户说，哎，别说话，咋给媳妇儿啊？
0: 地库没太明白，用眼光看看后羿。后羿说，陛下，刚才你说的话被盘将军给听见了，他是问杀了谁，陛下能纳他为婿。这地库没敢吱声，长仪差点没背过气去。什么啊？这个活妖精想娶我的女儿啊？就在这阵儿，阵前一阵惊呼，哎呀，不好了，杀上来了。眼看着巨人的狂飙已经冲上来，跟第一排的侍卫打起来，大棍一挥，呜，侍卫倒一片呢。地库可真着急了，用手一指，庞户，就这人，给我把他杀了。
1: 他呀，杀了他给媳妇儿啊。
0: 这你叫地库怎么回答呀？他没言语。傻小当真了，一看有媳妇儿，母亲愿望实现了，当时来了劲头。
1: 哎，这家伙比我高，没事，我把他脑袋拧下来，噌跳过去了。
0: 正赶上巨人狂飙把棍子高高举起，砸向地上趴着一个侍卫。庞户一伸手，啪，把侍卫头发给薅住了。嘘，不能就把这位扔一边了，但好歹把性命保住了。这时狂飙棍子往下落，庞户噌一步就赶到，把青铜斧一横，喊了一声嗨，呜，嘡啷啷啷啷，大棍正砸在青铜斧子上啊，腾的一下子，大棍给绷起多高啊，狂飙震的腾腾腾腾啊，倒退几步，大棍一着地，这才没摔倒。庞户也没占什么便宜啊，就觉得眼前一黑，脑袋嗡的一声，身子使劲往下一坠，他赶紧双腿一使劲，这才站稳了。往脚下一看，乖乖，被一棍切下去有一尺深，双脚陷入土里了。庞户不但没害怕，反倒乐了，
1: 哎，好大力气，好玩，
0: 砰砰， 把脚从地里拔出来二次轮。

0: 斧子冲上去。
1: 再说巨人狂飙自打出世以来从来没碰过对手，眼前就要抓住地库了，怎么杀出这么怪物啊？这什么东西？仔细看啊！哦，狂飙机灵打个冷战，大叫一声，怎么？他看眼前站的是大黑狗，不由自主的倒退数步，身子哆嗦。这是身后的荣无兵不断的往两旁冲，伯虎指挥华夏将士拼命抵抗，后羿噌的站到高处搭弓放箭，嗖嗖嗖嗖嗖。后羿不愧为神射手，真是百发百中，箭无虚发，中箭的荣无兵纷纷倒地。再说巨人狂飙刚才那么勇猛，不知道为什么见了盘户反倒面带胆怯之色，他扭向回头往土丘下看，看谁找他的主人飞廉，把飞廉气得够呛，心说你都打呀，瞅什么呢？哎呀，狂飙，把他给我杀了，快杀他，再杀地库，否则我放狗咬你。说着一提牵着的恶犬，三条狗冲着狂飙一块叫，汪汪汪汪。一说狗，就见狂飙浑身直哆嗦，嘴里嘟嘟囔囔发出浑浊不清的声音，狗哦，怕怕狗。这个反应被居高临下的后羿看得清清楚楚。后羿多聪明啊，眼珠一转，哦，我明白了，刚才看到这个巨人他这么厉害，怎么就能听飞廉的管呢？如果哪天不听话，他真发起飙来，荣无兵谁能降住他呀？现在明白了，万事万物都有克星，别看巨人这么威武，他怕狗。为什么怕狗？那谁知道啊，也许是天生就怕狗，也许是小时候被狗咬过，落下了心理阴影，从那之后就开始怕狗。总之他觉得世界上最恐怖的东西就是狗。要不说飞廉在山下牵着三只恶犬，感情这是监督狂飙的法宝。刚才狂飙看着盘户就往后躲，因为盘户脸上长着毛，别人都说是狗头人身子，他第一次看见以为是狗精呢。后羿把这一点想明白了，一边射箭一边冲着狂飙喊上了，哎，大块头，你知道吗？你面前的不是人，是天帝派下来保护地库的神犬。你敢冒犯共主，天神震怒，派神犬来收你来啦。这时巨人狂飙、抡大棍和盘户已经打起来。本来狂飙就看盘户害怕，后羿这么一说更害怕了，一边打一边用眼偷偷的看盘户。他琢磨到底是人还是狗，他正眼不敢看。盘户不管那套啊，蹲开了青铜战斧，呜呜呜，一个劲乱砍。巨人狂飙有点害怕盘户，耽误他发挥和反应，一没留神咔嚓被盘户一斧子砍到肩膀上，疼他嗷的一声。要是一般人这膀子保不住了，哪知盘户只是叫了一声，接着膀子还是施展自如，这一切都被后羿看得清清楚楚。感情这个巨人狂飙纯属是个野人，也不知道被谁抛弃之后被野兽叼进山中，从小远离人群，自然不大会说话。长大之后啊，跟着狗熊学，没事就往松树上蹭痒痒，蹭了一身松油，然后在地下打滚，土磕了呀，石子儿啊粘在松油上，常年不洗澡，糊了一层又一层，成了一身坚硬的铠甲，成了刀枪不入了。方才盘户这一斧子虽然砍中了，但是没怎么地儿，可是狂飙的心理造成很大压力。就这样俩叮当叮当打个平手啊。后羿想，我得帮帮忙，不然盘户怕赢不了，干脆我助他一臂之力，把媳妇儿娶到手。你说这小伙

0: 子有意思没意思。他拿过来凋零剑，瞄准了狂飙的右眼，嗖就一箭。后羿是神射手啊，这一箭射得太准了，噗，射进狂飙的右眼睛里。眼珠子不客气，你进来我出去啊。当时鲜血直流，狂飙大叫一声，把木棍扔了，双手去拔剑，身子往后一仰。庞户一看有机可乘，你别看庞户平时啊傻得要命，打起仗来也有聪明的时候。他一看狂飙身上用斧子砍不行，一低头，他看见狂飙裙子下边啊光着腿呢。
1: 哎，我用斧子拍这儿吧。
0: 正巧这时候狂飙身子往后一仰，肚子和下身往前一挺，庞户看清了，得了，就这儿了。他拿斧子当高尔夫球杆了，冲着狂飙皮裙的下边用斧子面往上一兜，就听到啪一声响。这么大的狂飙被盘户一斧子周起一丈多高，呜砰摔到地上，腿一蹬死了。那还不死啊，致命部位给拍碎了。他这一死局势大变，攻到山上那些戎吴兵都傻了，万没想到无敌大块头能被人给整死。天哪，难怪呀，杀死他的不是人，是个狗精，跑吧。再看庞户把大斧子抡开了，
1: 去你不，噼了啪了，
0: 如同砍瓜切菜一般，杀的戎吴兵哭爹喊娘，一会儿的功夫把戎吴兵都给杀跑了。庞户不追这些败兵，反倒一转身，腾腾腾腾，他又跑回来了，来到帝库近前，
1: 嘿嘿，范爹，不，陛下。
0: 这回他也知道叫陛下了。
1: 哎，我把大块头整死了，是不是给我老婆呀？
0: 帝库脸腾就红了。你想，有女儿能给庞户吗？这帝库灵机一动，计上心来。

0: 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像这世间万物啊，都讲因果，有因必有果。所以治病呢，你不能说啥也不问就去治。你像我接触过很多的病人患者，有的糖尿病人啊，你像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吃什么药呢？吃2两双胍呢。我说大夫让你吃的呀？他不是啊，就家里边亲戚啊，谁得那个糖尿病就吃那2甲双胍啊，就吃这个药啊。所以我自己到药铺我就买回来就吃上了。我一听，我说你这么吃可不行啊，你首先你得到医院你查一下血糖，你究竟是餐前血糖高啊还是餐后血糖高啊。查血糖呢还不能说我简单的去扎一下手指啊，这个不准。你最好呢去抽那个静脉血，查一下静脉血糖，看看静脉血糖到底多少。包括你还得吃一块糖，干啥呢？查一下那个糖耐量。因为有的降糖药啊，它是适合那个空腹血糖过高的人，有的降糖药它是适合餐后血糖高的人，它治疗的机理不一样。你像降糖药2甲双胍还有那个拜当平，它这个药物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2甲双胍它属于双胍类的降糖药，拜当平属于葡萄糖苷酶抑制剂。你像2甲双胍呀，主要适合糖尿病初期的患者，尤其是吃完饭餐。

有血糖过高的。但这拜糖平呢，它属于糖尿病人后期用药，主要起到一个降糖、防范心脑血管病的作用。所以治病啊，可不能马马虎虎的，不管不问的，拿过来药就吃，那不行。问清楚了，咱再去治。就像我一直说的，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儿来的。你看中国人呢讲究一件事儿，你得知道你从哪儿来的。你像我似的，我到啥时候我都知道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吧？啊，农村老家，我的出生地就是黑龙江鹤岗市，所以无论什么时候啊，无论跟谁接触，我总是把我自己放在最低位，因为我知道我是从哪出来的。那病也是一样，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来的，怎么去治。你说我不管那三七二十一，是吧？不有药吗？我先吃上再说。那你都不知道这病怎么回事，从哪来的，完你就赶着吃药治病，你这东西咱讲话了，不合理吧？你比如说心脏病，啊，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病是从气上来的，或者说呢是从肋上来的，这不就是典型的淤堵型心脏病吗？你说我要补啊，我要补补血，我要补补气，啊，我要补补这个补补那个，我要扶阳，那你这就明显不对了，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它不是受寒来的。你如果说啊，我是那个大兴安岭的伐木工，对吧？哎，我成天呢，我就在那个大森林里边，完了之后呢，这个工作环境讲话了，天寒地冻的，而且一天净干着体力活，那你这种情况，那就可能是受寒来的心脏病，可你自己不知道啊，对不对？我都不知道我这什么情况来的病，我就开始用药，那能行吗？对吧？那你要是自己知道呢，说我这病啊就是生气气出来了，经常的跟谁谁生闷气，完了心情啊有的时候特别低落，闷闷不乐，尤其这个生闷气啊，闷闷不乐的，对吧？你得知道你自己怎么回事。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就现在咱们这病，你是心脏病也好，你是脑血管病也好，你包括说胃病啊、肾病啊、啊肝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啊，哈，啊身上长这个东西、长那个东西啊，就咱说肿块也好啊，是不是？哎，恶性的也好啊，我告诉你，80%-90%都是受气受累来的。就那天有一个老妹妹，啊，她跟我说，说老大哥呀，我跟你说。我命不好，妈，我命不好，姊妹几个人家那日子过得都比我强，就从打结婚过日子，我就没享过一天福，一天天的就人看不着，钱钱看不着，完事儿俺家那老头回家就跟我俩干仗，有的时候动手打我，后来呢跟人做买卖，钱还赔了，啊，人家要钱的都找家里来了。所以你看，我30多岁的时候我就有乳腺病，不到50岁的时候我又有冠心病，现在呢，冠心病都心衰了，肺子上还有结节。哎呦，大林老师啊，我都没法跟你说，你说我命咋这么苦呢？这病怎么都跑我身上来了呢？完，我就劝那个妹子，我说妹子啊，你不用看那些，那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啊？谁没有病啊？那我当大夫的我还有病呢，我说如果把我的前半生给你，可能你早就接受不了了。怎么说呢？你看我不到10岁前我骨头坏死，你过去谁听说过孩子不到10岁啊就得这病的？你知道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得这个病，那腿疼的受不了，疼的我走道都得拖着腿走，而且呢我爹瞅我就来气，这年纪轻轻的一让你干点活，你看你这么不高兴那么不高兴的，走道都不好走，过去就是一脚。
所以我不敢说疼啊，我也不敢喊疼啊。那个时候每天晚上睡觉我就挨着我娘啊，我小声跟我娘说啊，我说娘，我这疼，腿疼啊。我娘就搂着我说，睡吧孩子啊，睡着了就不疼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我是哭着睡着的，就前些年我才做完这个股骨头置换手术，给我手术的那个老李就说，说老杨啊，这回行了，这个呀能够一直用到没，啥意思，就是一直啊能够用到我这人啊生病结束。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意呀、啊、你看电视里边啊，这个结局挺好，那个结尾挺好，那是演电视，现实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如意啊。因为我有这个病，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说成绩不错，甚至都名列前茅，但就因为这个身体上的原因，最后都给刷下来了。腿残疾人家不录取你，人讲话了，你看哪个医疗工作者是走道有问题的人，所以几次名落孙山，不甘心呢。你像我们生于蝼蚁，当有鸿鹄之志，命如纸薄，应有不屈之心，人生于天地间，应有至强不息的勇气。所以都得努力往前看，往前走，往前活着。你说你心脏不好，我之前心脏也不好，现在我这工作压力没那么大了，那个时候没退休之前一天得看诊四五十人，一坐一天，中午了吃饭去，赶紧上趟厕所休息一会儿，下午一点又出诊了，一说说一天，你不得给别人看病吗，你不得给人号脉吗，你不得给人开方，不得合计呀，累心。加上那个时候孩子高考报志愿啊，我跟他生点气，我让他报考医学院校，人家自己有主意，报考个金融专业。大学四年的时候啊，学校有定向啊，上国外学习深造一年，就我们老两口给准备钱都给他拿走了，完毕业也不回来了，没事也没有个电话，几个月都没个动静，这孩子就像没生过一样。所以你说我能不生气？所以我57、8岁的时候心脏就开始疼，我都不用拍片子，我就自己知道我这肯定怪心病。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天天喝这个参柏，那个时候医院还出诊呢，还没退休啊，所以我就早晚喝啊，后来一点点的这不调过来了吗。所以这人呢哪有容易的，没有。那天那老姊妹啊跟我说，最近这个血压高的特别厉害，一天吃好几种降压药效果都不好，心脏也不舒服，后背也疼，一天跟孩子生气，跟孙子生气。我一听我说，这怎么跟孙子还生气呢？告诉我辅导孙子写作业。哎呦，我说这一辈人管一辈人的事，你这么操心那没完没了了，犯不上。那有的小孩他不爱学习，那不是说每个人呐都爱学习的，对不？你就像咱们现在有很多大人，你问他愿意上班吗，他不愿意上班，对不？他是没办法。那孩子学习其实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不愿意学，对不对？但是呢他肯定也有他的强项，不是说啊我这孩子不学习以后就没出路了，不是，他肯定有他自己的强项。你有的时候给他讲道理你怎么讲没用，为啥呀？他没开悟呢，就是老百姓讲话呢他还不懂事儿，心智不成熟，他理解不进去，就什么时候他自己顿悟了他就明白了。你说你跟他生什么气呀、啊、对不对？你跟他生气的给你气够呛，他睡一宿觉啥也不记得了，对吧？还给你气的不行不行的，甚至有的讲话呢多少天都不见好。你说你一旦有啥事儿，你气的脑出血了，脑血栓了，心梗了，你说哪儿多哪儿少。跟孩子在一起就是啥呢，
啊，需要我接孩子了我就接孩子，需要我做饭了我就做饭，孩子补课需要钱了，我有这个经济能力我给你拿，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啊，我拿啥给你啊，对吧？只要我没啥大毛病，没躺下没倒下，不需要你们去伺候，不拖你们后腿，不给你们添负担，我觉得这是老人对子女最大的爱。很多就较真儿啊，终有一天你会静下来回首自己这一生，然后你会微笑摇摇头，一切都是浮云，把这得失看清一些，把成败看开一些，能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内心的那份释然和放下。选择放下不是为了原谅别人，而是为了放过自己，把心放平。这事儿压不垮人，压垮人的是情绪，所以人生没有什么不可放下的，啥事儿往开了想。我老伴儿他老娘，我老岳母呗，啊，老太太心宽呐，活98岁，啊，老太太90多岁了还能做饭呢。这来人了啊，下地呀、啊，炖肉啊，做饭呢、啊，干活舞的。我老伴儿这一点就随我老岳母，他讲话了，孩子不回来就不回来呗，啊，他不回来我去。挺高兴自己一人去的，住了一个多月回来了，他讲话了，山不向我走来，我向山走去，我这一点我就不如人家，所以很多事想不开，就现在也说服自己逐渐逐渐的去想开，你想不开又能怎么地呢？其实都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没事开开心心的，有病痛咱们就解决病痛，医院咱们是找不着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病，现在咱们能找着了，啊，知道咋回事了，知道了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知道了十病九瘀，知道了很多病都是瘀堵造成的，心脑血管病、三高、风湿，啊，包括说那个肿块、恶性病，啊，知道了很多病都是由于瘀堵造成的，所以咱们就调呗，没事就喝点参柏。所以这一年来你看咱们用参柏之后这个效果都非常好，有的吃了一个多礼拜，睡眠呢、心脏啊，那效果都非常好，有的吃完以后前胸也不那么紧了，后背也不那么疼了，有的血压也下来点了，有的血糖下来了一些，身上明显有点劲儿了，有的呢就是两三天晚上睡觉就坚强了，有的用了几天就说我这胃就通了，之前总是胀，吃点东西也不消化，就像不往下走似的，这几天喝参柏喝的胃舒服了，心情好了，对不？有人说参柏这药啊是好药，那是最好的，我觉得是好药不假，但是咱说也谈不上说最好，你像我昨天说的，你看你需要啥呗，对吧？你说我需要长寿，我需要养生，参柏这药不见得是最好的，不见得是最适合你的。你说我需要治病，我要把我这身上的这些老慢病啊，我想治一治，那参柏我觉得是最适合你的。所以什么是最好啊？很多人弄不明白什么是最好，究竟什么是最好？说钱好，但钱也买不到幸福；说房子好，房子也有带不走的那一天，所以人这辈子什么是最好？健康的身体最好，亲人的平安最好，朋友的真诚最好，真心的感情最好，有个惦记你的人最好。有人说大林老师就是那个惦记我的人，可能有人还会说为啥要惦记我这么一个平凡的人呢？你看新闻曾经报道过一件事儿，就是在大山深处很偏远地区有一个孩子，父亲也没了，母亲也没了，跟奶奶一起生活，一直是一位好心人资助他们学习，但从来没见过，直到后来见到自己资助的人，这孩子有点绷不住了。为啥呢？因为资助他的是一位身有残疾的拾荒者，因为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所以得在地上爬行，啊，就靠捡破烂维持生活，一点点攒钱。国家有难了，

0: 也拿钱，孩子上不起学，他给资助，他叫胡雷，姓胡，啊，古月胡啊，雷就是雷锋的雷，啊，是一位有残疾却拥有伟大灵魂的人，所以那个孩子给他写了一首小诗：我高先生一尺，先生高我两昆仑。新闻评论都说了，他匍匐在地，修补的是当今社会缺失的大爱和善良，所以只有大爱才能无疆。你像我帮的是谁？是像我当初一样无助的人，是需要被温暖的人，是需要被帮助的人。啊，大林呢也没有那么高的文化，啊，也讲不出太深的道理。我就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我就想说，因为我淋过雨，所以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愿我们所愿所求皆所得，愿我们都能被温暖。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以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你像前两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沈阳的一位老大姐打过来的，啊，他一说他是谁谁谁，啊，我说我知道，脚被烫伤的那老大姐。当我说出来的时候，老大姐就激动了，我在电话这边，我也激动了。我说老大姐你挺好呗，这老大姐说得你记呀，挺好啊，这一年身体挺好，多亏深百的药。我说你是大伙的福气，如果当初没有你，可能我们每一位兄弟姊妹现在还在自己熬舒心汤呢。一说这事儿啊，我就特别感慨，可能我们有很多兄弟姊妹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第一次给大伙线上诊病开方，那个时候一开始大伙都是自己熬舒心汤，效果反馈都很好。你像我们有很多偏远地区的，你比如云南呐、新疆啊、内蒙啊，这些偏远地区的很多地方的药材不是那么全，所以购买起来非常麻烦，有的甚至需要走多少家药房才能凑齐这5味药材。同时也遇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反映这药不对版的，有的药材不真啊，咱不能说人家那是假的，只能说是什么不真不对，所以导致一些人喝完之后啊胃疼啊，那就是啥呢，这个龙骨啊它用硫酸泡了，用硫酸造假了。尤其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年岁大了，行动不方便，所以当时我个人掏钱给大伙每人送了3副舒心汤。我当时是本着一个帮字去的，可问题出在什么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岁数大了啊，有的儿女讲话了，好几年都不让做饭了，端个锅端个大勺啊都颤了，那手啊都颤颤巍巍的啊，都不敢让他干了。这你给他送的那舒心汤啊是挺高兴，回到家又把那大勺给端上了，有的那端上锅了，又做上饭了。所以个别

也有一些老人在主要的时候就被烫着了。就我刚才说起的这个沈阳的老大姐，当时烫的挺严重，烫着那脚面子了，那药扑锅了，那药汤把脚面子给烫了，有的是烫着手了。有几起什么呢？这药扑锅之后啊，给那煤气儿啊给扑灭了，煤气儿扑灭了呢，他就没去关那个煤气阀，所以这个煤气儿啊它就冒出来了。幸亏这儿女回来发现的及时，要不你说这不好事就变坏事了吗？所以，我又给大伙开展的参柏成药，就参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那肯定比你自己熬那个舒心汤的效果好啊，而且还简单，是吧？一撕开颗粒状的，倒入碗里啊，倒入那茶缸子里啊，倒入杯里边啊，完弄点那个温热水一冲。他就能喝，就不用自己熬了，这不就省多大事儿呢？对不对？所以咱们年岁大的、行动不方便的，这参柏成药肯定好。所以当时呢，又求到那个参柏药厂小辉那边，我是03年、02年左右进北京，当时作为那个特殊人才给办到北京的。那个时候，所有的中医院为了和国际接轨。所以把一些好的方子呢，就制成了中药，这样呢有助于在世界上推广。当时有这个课题的，2004年医院招标，当时是十几家药厂要投标，在投标之前，院长特意找到我，说有一家药厂不错，怎么地怎么地，我也明白他的意思。那么等招标那天，因为我得上台发言，毕竟。是我的方子吗？我得讲一下这方子是怎么来的。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前面几位呀都是中医世家，家里就是干这个的，我说我父亲是闯关东到的黑龙江，在老家就是农民，到了鹤岗之后呢也是种地的，到了鹤岗之后啊进入的那个生产队，完了之后呢种地。我们那边啊是种菜，所以我们叫菜农，就专门种菜的，不是那种大田地种那个什么玉米呀、水稻啊，不是，就专门什么白菜啊、土豆的种菜的，可以说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所以我可以说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在我10多岁的时候，母亲就因为心梗走了，打那之后我就一直住我师傅家。我师傅给我吃给我住，过年了甚至给我做新衣服，待我有再生之恩。我师傅是谁呀？是我们村子里边的村医，讲话了，打个针呢，输个液呀都行。所以这个药方呢是人家我师傅的，并不是我的。我说在座的各位领导那学历都很高，我一开始啊是一个中专生，因为这个腿脚不好，几次考不上。后来呢，自学念的函授，一点点的，所以我20岁就在基层医疗工作，也圆过账。我一路走过来，我见到了太多没有条件吃药的人了，我见过太多因为贫困、因为看不起病而耽误的这些患者。所以今天大家都在这儿，正好呢，也是咱们这舒心汤招标，我想提出3点。你能做到我这个药我给你做，知识产权费我可以一分钱不要。如果说你做不到，我希望你不要生产，你对不起这个药，我呢也对不起我师傅。那么哪3点要求呢？第一，必须得是1天3次用药，1天2次量，1天1次量，我肯定不干。因为当时底下坐着的不是一家药厂，是几十家药厂。那么我提出这个条件就是不忘初衷，所以第一点，因为我的这个方子舒心汤在临床治疗用的是1天3副药，就是一顿一副药，一副药熬煮一次。你记住，浓度决定药效，就跟咱们喝糖水似的，对吧？
你说你挖了一勺糖，完了你搁了一大盆水，它没有浓度，你喝到嘴里它能甜吗？对不对？所以你想把这个药变成成药，第一，你一天得三次用药，啊，一天你得早、中、晚各一次，这是第一个要求。那第二个要求呢？龙骨得给我看，啊，你们药厂那个龙骨这个中药饮片，你得让我先看，啊，从品相上、品质上、色泽上，我去选，得我定，因为啥？因为这是核心药。第三，你们能不能承受面对病人、面对患者，先让人用，也就是说，在上市之前要开展所谓的三期临床，先开展临床试用，先让人去试用，无论任何时候，能不能先让病人去用，免费用，先有效果，保证疗效，也就是说，你这个药厂有没有这个资金实力，有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你不能说我拿到这方子之后，我就开始想着怎么去挣钱，那不行。那好不好得让老百姓自己用完之后心里边要明白，对不对？得让老百姓自己个儿能说得出来，这个患者说好那才算行。这最后一点，你这个药厂有没有这个担当的能力？啥叫担当啊？就是站在病人患者的角度，也就是说谁能做到薄利。正常来讲，这个药厂生产的药啊，指定是有成本的，对吧？药厂首先它不是慈善机构，这我也懂啊，都是为了挣钱嘛。但你想挣多少钱？一盒药你想挣多少钱？我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担当。你看，当我把以上的这几点一说完之后，整个那台下哗就开锅喽。当时很多人就不干了啊，底下说啥的都有，有的讲话呢，那我还生产个啥呀？那我不等于白玩一样吗？所以当时台下有几个人听我说完，人家起身就走了，讲话了，人不干了。你这哪是让我挣钱呢？你这不是让我做慈善的吗？对不对？我药厂我好几百号人，我做慈善我做不起。人听完站起来扭身就走了。因为行业有个不成文的说法，一盒药从原料到生产到成药啊，到终端药房都得翻倍甚至翻几倍。你比如说这一盒药500，那至少到终端得卖1000甚至1500。你说什么叫终端呢？也就是咱们去的那个药铺或者是医院，它是这么翻倍的。要不你说人忙啥呢？一盒药至少得50%以上的利润。所以当时我在台上我就说，有没有一盒药不想挣上几百的？有没有就挣个10块20块的？这台底下的人就哈哈就笑上了啊，就哈哈大笑啊。他们觉得我啥也不懂啊，觉得我说出来这事儿啊就是天方夜谭啊，在这就满嘴跑火车嘛。因为我提出这几条，可以说这条件是相当苛刻的，因为就没有不想通过药挣钱的呀，对不对？你说那药厂在底下啊，又招标又生产，他干啥？他不就是想挣钱吗？所以咱就做成成药，一天用药3次，就这条件，我不知道大伙儿你了解不？你治病吃药一天3次，这指定比你一天2次强很多，这肯定是最好的，因为这个药量决定疗效啊，对吧？你吃到肚里边这是什么？这是浓度啊，决定疗效啊。但正常情况下，你看这说明书，很多药都是什么呢？一天服用2次。还有的是什么呢？一天用1次的，知道为啥不？次数越少，是不是成本越低呀？次数越少，它成本越低呀。就像咱家里边做饭似的，你做1次饭，啊，是不是你也不费劲，
你也消耗不了多少这个油啊、菜呀、盐呐、啊，对不对？但是你要是一天做三次呢，是不是就翻三倍了？你比如说一天服用一次，那他就用一副药提取啊，用一副舒筋汤就行。那你一天要三次呢，你是不是就得用三副药来提取？是不是就多了两副药？是不是增加了成本？因为你量大了，量大了意味着啥呀？意味着一个是你成本上增加了，一个是不好销售了，贵呀，对不对？第二，你比如说我提到的龙骨这药，我要看这要求就等于说把很多厂子给踢出去了啊，用现在年轻人讲话了， pass 掉了，对不对？踢出去 pass 掉了。因为很多药厂它没有自己的药材产地，上哪儿整龙骨去啊？所以他就得去批，讲话了，上外边去批，上外边去进。那这样的话呢，他就容易进到一些什么呢，劣质的药材，对不对？甚至有的讲话呢，就是那些造假的，那他是不是直接就影响到这个疗效了？第三，我提出敢不敢前期临床，啥意思？先给人试用。你要知道这可不是一笔小费用啊，一批临床几万人，几万人就不说给多少，你就一人给三袋，是不是给出几十万袋？那相当于几十万副舒筋汤啊，那得多少钱呢？没有几百万上千万这事做不了的。那你说谁会干呢？讲话了，我用你这方子，我是抱着挣钱来的，我这钱还没挣呢，你先让我拿出去几百万上千万，谁能干呢？对不对？你想想，有很多那都是奸商啊。最后一点我提出，更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人讲话忙活啥呢？不挣钱忙活啥呢？有病啊。所以我提出这几点就没有人干。院长当时就说了，说老杨，你这咋还变卦了呢？你咋变了呢？昨天他不是这么说的呀。我知道他话呢啥意思。这事儿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后来呢也是机缘巧合，我给一老爷子治脑血栓，来的时候啊说话不行，走路不行，完事我给治了两个来月，又是扎针灸，又给喝这个舒筋汤的，化瘀堵，通经络，通气血，通脏腑，老爷子两个来月自己能走了。那后来呢他又把他儿子介绍给我了，啊，说这大夫治病行，正好儿子呢身体不舒服啊，就也给我引进过来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啊，这家里人呢都瞒着这老爷子，本身他脑血栓，你告诉他干啥？他儿子北京有买卖，但那个时候身体出问题了，肝硬化已经是三期了，都已经出现腹水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儿子是干房地产的，就在北京有一些那个楼盘呢都是他儿子开发的，所以挣过好多钱。那这房地产老总，你拿地求人办事你不得应酬啊，对不对？咱们讲话的，你看着那老板高高在上啊，你觉得他怎么怎么地，其实他也得求人办事儿，一个道理，所以他就有应酬，那你不得喝呀？所以一来二去，这个肝硬化就喝酒喝出来的。第一附属医院也去了啊，那个肿瘤医院也去了，有的说不行，最后那就换肝呗。你要说换肝对人来讲呢，钱儿是不差的，关键是啥？就是有合适的肝源，对不对？是不是？有的说你这情况啊没有意义，所以你看他就很压抑。为啥呢？说白了就是没有一套系统的治疗，你这么治不行，那么治不行，对不对？所以他这就很压抑，可以说没几天的功夫，这头发两鬓就全白了。有病啊，他也不敢上他父亲那儿去。这他父亲都好过来了啊，也知道这事儿了，就这么的就带着他上我这儿来治疗了，说我给你引荐一个老中医大夫，挺厉害的
妈，你过去啊，你让他先给你看一看。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啥的。讲话呢，你别看人有钱，穿得很普通。他说很多医院呢都说没有办法了。我说那我给你用药试试吧，啊，一个月时间，见着效果了你继续用，不见效，我说那咱再找其他的办法。我就把舒心汤作为基础方给他用上了，然后里边加了什么呢？炙甘草12克，去核的大枣9枚，小麦面粉9克。这些药除了这个小麦面粉，剩下的都是一起煮的，就煎煮完之后把这个小麦面粉给它加进去，就像咱们以前在家里边弄的那个疙瘩汤似的啊。但是这个小麦面粉呢，你不用说给它拌成疙瘩，因为就那么一点9克，对吧？你给它倒里边一搅拌就行了。一天3次，一次一副药。可能有人说，哎呦，我还头一次听说药方里边还加入了这个小麦面粉的，为啥呀？啊，为啥呀？就是舒心汤啊，不用多解释，它肝硬化其实就是啥，肝郁，郁到一定的时候怎么的，硬了，硬化了，所以它就需要化瘀。嗯，炙甘草它能解毒，它这肝里边说白了就全是毒。那么小麦面粉在这里边起两个作用，第一，它吃东西已经不行了。所以通过这个药加入小麦面粉来维持它最基本的生命。第二，小麦面粉通过药汤能中和它这么多年喝酒带来的酒精中毒，把这个毒啊给它包裹在小麦面粉里，然后通过化瘀、通过通堵、通过排毒给它排出去。所以你看他喝了一个月，明显的就见效果了，感觉这个心情也好了，肝区也舒服了。我说那挺好啊，对吧？那咱就接着用呗，啊，就这么的。等到3个月的时候，啊，就把这小麦面粉和炙甘草停了，就专门喝这个舒心汤，就等于说舒心汤救了他一命。因为谁都说不行了，他有时候也跟我探讨，他说杨大夫啊，那时候他管我叫杨大夫，啊，他说。你说我有这病是不是造孽太深了？啊，我搞房地产的，挣了那么多人的血汗钱，是不是自己闹腾的？不行，等我病好了，我捐钱去。那段时间正好舒心汤招标嘛，所以他看着我那段时间呢，总像心里有啥事似的。他说大夫一天也这么愁吗？我就苦笑，啊，就把这事儿说起来了。他说你是大夫。你不懂生意，如果按你这么说，没有一个人会这么干的。一个企业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得上税呀。他说这么的吧，你也别愁，啊，我买家药厂，完了之后我来接这个活，我干，我就当积德行善了，给寺庙也是祈福祈求平安，买个药厂生产点好药，也是给老百姓造福，也是做善事。啊，这事儿呢，我就当行善做好事了。啊，这里边啊，你就甭管了。药厂啊，我去谈收购。药生产的这药，不就是我吃的这舒心汤吗？行，那太好了。本身我自己就是受益者呀。啊，到时候那个技术你来指导。就这样，在2005年的时候，舒心汤成药就深百舒心颗粒生产出来了。所以你看。森百这个批号是2005，同年进入到北京各大三甲医院，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呢、啊，就是各大三甲医院都有。龙骨用到的也是最好的，而且按我说的量大，同样一盒药，别的药一天2次，森百这药是一天3次，同样半个月量，别的药一盒是30袋，森百舒心颗粒一盒是45袋，同样一袋药。别的药一袋里边装的是3克6克，最多不超9克，但这一袋药14克，药量足，药量多，效果好，吃的时间还长，最后价格也没有违背良心，在成药基础上算上人工算上费用，一盒药加了200块钱就是749，一直到今天医院都是这价格。

0: 在生孩子期间呢，出现了大出血，所以这个身体呢一直不太好，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完了总是头晕、迷惑、有贫血。他想问问，说现在服用真柏舒心颗粒呢，完事还想改善改善贫血的这个症状，就想问问大林老师说吃点什么好啊？希望给出个方子。那么你比如针对于贫血、眩晕、体质虚弱，有一个方子叫代参饮，四味药：炒党参、炙黄芪、炒白术、龙眼肉，每样10颗，煮水喝。啥时候喝没有味儿了，扔掉。按1个月喝。你像黄芪它是补益的，党参是抗疲劳的，而且它能增加红细胞、白细胞和血红蛋白。那白术呢？白术是健脾胃的，龙眼肉它有安眠的效果，但这里有一点，这个党参白术啊，你不能拿回来就用，你得分别上锅里炒一下。那么这个黄芪啊，你上药房你看仔细了，要制黄芪，别买生黄芪，制黄芪，所以买的时候一定都得注意。完大家在疾病方面，你有什么问题的，想咨询的，想解决疾病的。甚至说我讲的哪一块啊你没听明白没听懂的，你随时给我打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或者呢你跟负责的医生说，咱们随时沟通吧，好不好？那今天我先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柏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
0: 哎，你好，
3: 嗯，你好，
0: 嗯，
3: 哎呀。从您一讲课我就、啊一直到现在
0: 啊，
3: 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呢也不是特别理想，
0: 嗯，
3: 正好想请教请教您。
0: 哎，可以、
3: 啊、
0: 有这机会了、哎、有这缘分能通上话哈。
3: 对、
0: 家是哪儿的？
3: 我是天津的。
0: 哎呦，那咱离不远。多大岁数了？
3: 现在74
0: 啊。那你说说吧。身体哪不太好啊、老哥？
3: 现在就是这个腰，
0: 嗯，
3: 他腰呢，他是怎么会让他发斑？
0: 啊，硬的，
3: 怎么他往下坠的慌？
0: 啊，
3: 是吧？再有这俩腿呢没劲儿。
0: 嗯嗯。
3: 再有一个呢，就是失眠。
0: 啊，睡不着觉。
3: 这失眠现在就是每天得必须晚上得吃这个。那个艾司唑仑啊，这还有一种两种药，
0: 一些管睡眠的啊。
3: 对对对对、
0: 啊，你这个腰椎的问题发现有多久了？
3: 时间不短，你。

0: 因为我是搞体育的，可能是也能是成年旧伤吧。
1: 那你
0: 就
1: 这个腰椎，你到医院拍过片儿没？就是
0: 拍过
1: 确
0: 片。
1: 诊，咱是属于哪一类？因为腰椎呀、啊，它有什么呢？有椎管狭窄呀、啊，最轻的是腰肌劳损，就是腰部酸胀疼痛。再严重的话呢，可能就是咱说那个膨出、突出，还有脱出，还有游离。完了之后呢，还要分，它是什么中央型的、旁开型的，它分很多种。所以你到医院检查过没？你是属于哪一类型的？就是属于突或膨出，或者属于什
0: 属
1: 么？
0: 于这个腰部膨出，
1: 膨出。
0: 再有是椎管狭窄。
1: 还有椎管狭窄。
0: 对。
1: 那椎管狭窄相对来说就重一些了。
0: 是吧？
1: 椎管狭窄，你像咱们平时啊，就尽量得少做一些这个什么呢？重体力的劳动，你包括什么推拿呀、牵引呐，这些就不要做了。我以前我记得跟大伙说过，其实对于椎管狭窄，它最好的治疗方式是啥？不是用药，是休息。
0: 首先。
1: 哎，对，最好的治疗方就是少活动，多休息。因为你发现没，你看那个椎管狭窄，它犯病的时候，你只要休息不动，它慢慢能缓解，对不？哎，你越动，你说我越走，你越疼，这个症状越重，休息休息就好了。因为它就是由于你运动之后，它那个形态发生改变，完了它挤压了我们这个血管神经，完了才导致我们这腿抬不起来呀，迈不动步啊。有的就说间歇性跛行嘛，走着走着就瘸了，一瘸一拐的，哎，就这
0: 现
1: 么。
0: 在就是，走也是100多米吧，二
1: 对
0: 百
1: 吧？
0: 米，
1: 你看，
0: 这时
1: 就
0: 候就
1: 是
0: 感
1: 椎
0: 觉
1: 管
0: 到
1: 狭窄，
0: 腰累了，
1: 是吧？
0: 是吧？
1: 哎，这是一个事儿。完了之后，你腰这个腰间盘的膨出，这个膨出啊，它肯定会挤压到我们这个神经血管，那么它得根据我们的位置不同。一般的，你像咱们说，你现在这个脚上有没有症状？说我脚背上啊，有没有发麻发木？
0: 左脚的脚底板就有点好像发木，
1: 是吧？
0: 就好像是比原来那个脚底板又厚了一层。
1: 是吧？那基本上它的病变部位应该是在我们1415或者是第一的这个位置上。
0: 反正是就是拍片子看说从第5节吧。
1: 对吧？你看，基本上就是这个腰椎病变的越靠下，它的症状也越往下。你现在这种情况需要注意：一，别着凉，腰部别让它凉了；第二个呢，尽量别做一些什么重体力劳动，什么抬呀、扛啊、搬呐、只要说，咱们需要弯腰往起拿的，甚至说，扛东西需要往下压的，这些尽量要少做。完了，再一个呢，就是尽量照顾到咱们椎管狭窄，不要过长的时间的去走动，对这些你一定要注意啊。
0: 那个，再有一个，刘老师，这个我是在2年前吧，得过脑梗，是吧？
1: 脑梗，那现在怎么样？这胳膊腿运动怎么样？
0: 胳膊腿还是通过锻炼，还没什么太大问题。
1: 那挺好，说初次脑
0: 现在
1: 梗没啊？
0: 是最大的一个这个毛病是什么呢？总打哈欠。
1: 还是脑供血不足。
0: 是吧？
1: 就是脑供血不足，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哈欠连天，尤其有些人吃完饭之后犯困。哎，因为你吃完饭之后啊，你那点血都跑我们这个胃肠里边去了，促进胃肠蠕动去了。所以就会出现严重的脑供血不足，所以吃饭的时候不要吃得太饱，吃个7、8成饱。你血压、血糖怎么样？高不？
0: 血压、血糖现在都吃药。吃药的时候呢，现在是血压维持在134吧，
1: 可以，
0: 血糖是5.8，
1: 也行，没问题。你那个睡眠不好，失眠呢，它跟咱们的脑梗有关系。哎，脑部供血不足，心脏怎么样？心脏有问题没？
0: 心脏倒没什么太大问题，
1: 是
0: 就是
1: 吧？
0: 有时候呢是一惊一乍的，
1: 有的时候有点害怕动静啊，它也是存在着心脏供血不足，就是心虚胆怯。 哎，有的时候就是突然有个动静啥的啊，自己吓一激灵。
0: 对。
1: 哎，身后有人啊，冷不丁跟你一说话吓一跳啊。
0: 对。
1: 哎，这就是啥呢，就是心血不足，这就是咱们心脏脑袋都存在着供血不足呢。
0: 嗯
1: 啊，这个问题咱们要解决的话，你现在深白舒筋颗粒用没用着？
0: 深白舒筋颗粒我先用着了。
1: 用着啊，怎么用的？
0: 要是咱指导老师给我说的。
1: 嗯，
0: 早晨一袋。
1: 嗯，
0: 晚上两袋。
1: 啊，中午没有是吧？
0: 中午没有
1: 啊。你这么的，因为本身呢，像你这个情况啊，咱就刨出我们那个腰椎病啊，就像我们说失眠呐、啊，包括心脑供血不足啊，啊，咱正常是一天三次，啊，每次一袋儿，啊，你这个病重的晚上啊，为了加强咱们这个睡眠，你吃两袋儿没问题，但是中午最好再吃一袋儿。
0: 中午再加一袋，
1: 哎，中午加一袋，为啥呢？啊，因为首先从咱们这个疾病产生来看，都和瘀有关系，脑血管有瘀，啊，心脏血管有瘀。
0: 咱不就是嘛？这身体不好，就到处是瘀和堵，
1: 对
0: 吧？对，
1: 它就是瘀和堵嘛。它要不堵的话，它不会出现脑梗了。
0: 对，
1: 啊，你包括咱说那个腰椎的问题，你外伤也好，着凉也好，它引起的咱们腰部的血液循环差，完慢慢出现的这个病情，啊。心脑供血不足之后，血不养心，心不凝神，哎，它也会出现咱说失眠。那么深柏树荫颗粒里边龙骨能重振安神啊，丹参北沙参它能够化我们的心瘀脑瘀，还能养心脑啊。所以说呢，你最好是在中午头加上一袋，尤其现在这个时候呢，你中午加上一袋啊，让这个药量呢它能充分发挥作用啊，它对化瘀也好，对改善心脑供血也好，它有帮助。你先按照我给你调整的这些方法，你先用着，完了自己平时再注意一些啊。
0: 好的，
1: 好嘞，
0: 那
1: 好，
0: 谢谢，
1: 再见了，大哥哈、啊，
0: 谢谢
1: ，客气了，好嘞，
0: 再见，
2: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

0: 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1: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我跟您说，我们啊，既然说相声，站在舞台上，也得有点文化水平，
6: 都得知道点。
5: 哎，不高，但是得知道。
6: 好，我就喜欢跟这样的人聊天。
5: 嗯，
6: 您教我怎么样？
5: 您，
6: 就我这文化水平，怎么样？
5: 嘿嘿，不高。
6: 这样没看出来高来？
5: 你再垫个板凳也瞧不出高来呀。
6: 我是文人啊。
5: 这叫。
6: 还别不信啊，我告诉你，我对咱们的这个古典文学是特别的了解，大伙儿也看得出来我这个文学的底蕴。
5: 对，
6: 往这一站是非常的文明，
5: 嗯，
6: 特别的可爱。
5: 是
6: 在家里边也经常干那个文化人干的事儿。
5: 文化人都干什么呀？

0: 读书看报。
1: 您呐，
0: 哎，没事就看一看书，
1: 啊，
0: 看一看报，
1: 瞧报纸。
0: 没事买50斤报纸看看。
1: 论斤瞧啊，
0: 旧报纸便宜啊，
1: 旧的
0: 啊。读书看报，
1: 好，
0: 在家里边还要这个操琴舞剑，
1: 这也行。
0: 哎呀，
1: 你烫着了。
0: 操琴舞剑，药器我是相当的喜欢。
1: 药器，那叫乐器。
0: 乐器，
1: 哎，
0: 相当的喜欢。现代的不行啊，
1: 嗯，
0: 不爱看啊，
1: 我不喜欢。
0: 古典的，传统的，
1: 嗯，
0: 传统。我在家吹鱼，吹鱼啊。
1: 你不嫌腥气啊？
0: 吹鱼怎么腥？
1: 吹什么鱼啊你？
0: 吹鱼啊，
1: 这是吹带鱼啊，弄一带鱼，这还冻上的带鱼，你看，你不怕沾嘴啊？吹鱼
0: 什么带？
1: 你吹哪儿？吹鱼嘴，吹鱼尾巴，吹鱼鳍，吹鱼眼，吹
0: 气死你！
1: 你吃行吗？吹熟腾了再吃，你能给吹熟了？哦，
0: 鱼
1: 你。
0: 我
1: 鱼
0: 嘚儿，
1: 哦，你吹驴呀、啊？我以为吹鱼呢，你那驴您怎么吹呀、啊？那这鱼啊，
0: 鱼怎么能兴起呢？
1: 废话，鱼不兴起，什么玩意儿兴起啊？
0: 鱼，
1: 对，这不就
0: 竹管搁上弹球？
1: 竹子那是鱼篓。
0: 这个有这么一个能语啊？
1: 还能语呢？哥，您这嘴，哎呀，
0: 叫做。
1: 成语
0: 叫做难鱼弄树。
1: 难鱼弄树
0: 啊，
1: 我知道有个难兄难弟，怎么还有个难鱼弄树呢？
0: 难鱼弄树。
1: 难鱼弄树啊，好嘛，您滥竽充数吧您啊。
0: 对，我这是古写的。
1: 哎，没听说过，那也得叫滥竽充数。
0: 滥竽充数，这鱼吹这个。
1: 哦，这鱼啊，
0: 哎，在家还
1: 带鱼呢，
0: 还要吹熏。
1: 您吹不吹熏鱼呀、啊？
0: 这有咸淡味儿、
1: 哎。对，还做熟了呢。
0: 熏圆的，烧出来那个都是眼儿。吹那个。
1: 哦，那叫熏呐。
0: 啊，古典的这些药器。
1: 还有什么呀？
0: 还有编钟。
1: 呼。不是，咱先不管您怎么对待它啊。我就说，您家那房子有多大呀？编钟，好家伙，这剧场差不多了，一马一大溜。你们家住哪儿？足球场上？
0: 不是，这个编钟跟家大小有关系吗？
1: 我废话，你
0: 我家一平米跟你有关系吗？
1: 一平米还编钟呢？
0: 不是
1: 这么大那个？
0: 我就是说编钟。
1: 是啊，那边大着呢。
0: 这编钟非得这么些个吗？
1: 这可不，一排一溜，好几个。
0: 我没有，我就一个。
1: 那不叫编钟，那叫钟，知道吗？
0: 你不懂，边当打脚
1: 边。
0: 鞭打的意思，鞭钟，就我鞭这钟。
1: 哇、哦，您虐待一钟啊就。
0: 我看你有点像钟。
1: 我不钟我。
0: 你不钟不孝、
1: 啊。那也甭管，您弄个钟跟家里敲着。
0: 鞭钟。
1: 哎呀，
0: 还有我最喜欢玩的。
1: 好什么呀？
0: 独弦琴。
1: 独弦琴。
0: 就一根弦。
1: 哎呦，那玩意
0: 这东西能弹出节奏和韵味来，相当的难。
1: 是吗？
0: 那当然了，这有一把，你没见过，这有一把，
1: 啊，
0: 这一把，这边一根弦一弹，当，你摇晃这把，当，当当当，
1: 弹棉花的，你家门口有，背我套，当当当，
0: 独弦琴。
1: 那就是独，
0: 当，
1: 我就知道他是弹棉花的，不知道他手里这叫独弦琴。
0: 满不懂，我跟懒得理你。
1: 这不就这玩意
0: 儿？操琴舞剑，家里练练剑，这剑指，这剑都得背着，剑这么长，刀要怀中抱月，前看刀刃，后看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儿。
1: 这段你熟。
0: 这叫做操琴舞剑，在家还有吟诗作对。
1: 爷，
0: 我在家经常的吟诗。 最拿手的是在家里边要做一座对联，我的最高境界在家里边一天写个180幅的对联。
1: 哎，您复印机呀、啊？
0: 就是说我的产量很大，
1: 产量
0: 刷刷点点就是一张。对联是拿手的节目，
1: 您呢？
0: 你甭管什么联，你这个榴莲我都给你弄上对儿。
1: 那玩意儿多臭啊！
0: 没事儿
1: 啊，您专业是对联，
0: 不是专业是强项，请注意我的措辞。
1: 措辞，强项。
0: 对，
1: 对联。
0: 对联。
1: 哎，那今儿这样吧，我要说一对子上联，您能给我说一下联？
0: 天下无语不成对儿，这个对对子是讲究规矩的、
1: 哦。
0: 像您这样的人，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我在这里讲一下可不可以？
1: 我不知道，您讲讲。
0: 那我说两句，您听一听啊。
1: 啊，
0: 这个对对联要讲究135不论，246分清
1: 啊。这我知道。
0: 天对地，雨对风、
1: 嗯，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
1: 您这玩意儿怎么还上板呢？这个东西，
0: 我让你知道这些规矩，你要是能听得明白，咱们两个人在这里对一对对联。
1: 好好好，
0: 你看我这不好说，对一对对联
1: 是。这赶上绕口令了。那这样，
0: 如果说会对我的对联来对我的对联，不会对我的对联不要胡对乱对，对坏了我的对联。
1: 嘴还挺利索。
0: 嘿，
1: 那行，
0: 相声。
1: 那这样，您既然有学问，会对对联，我就说个上联，您给对，好不好？
0: 你说吧。
1: 哎，
0: 天下无语不成对，
1: 好好，
0: 只要你有上联，我就能对。
1: 我就冲
0: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1: 哎哎哎，怎么又来了？您等等等等，您听着。您对我这个自己背的那个不算、
0: 嗯、
1: 我这儿有个上。
0: 上对下呀。
1: 对得上吗？
0: 大伙儿上下反义词吗？上对下，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1: 哎，就回来了。行，
0: 山花对海树、
1: 就到这儿了。
0: 平仄平仄。
1: 您一冒
0: 仄平仄平仄平。
1: 这算您对上了。我这还有，我这有个天。
0: 对地呀，天对地，雨对风啊，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山花。
1: 哎，行了，你
0: 开始的、
1: 哎，
0: 万事亨通。
1: 你累不累？
0: 平仄平仄平平仄平仄平仄仄平。
1: 行啊，我听明白了，
0: 明白
1: 您听我这个，我这有个盐，
0: 盐对醋，
1: 这对得上吗？
0: 盐咸醋酸，五味调和。盐是咸，对醋，醋是酸的，盐要对酱，对不上了，都咸。
1: 我这有个好
0: 歹呀，
1: 这对的
0: 歹呀，
1: 歹谁呀？这
0: 好歹咸鱼啊，好歹这人怎么不懂好歹呢？这反义词嘛，好歹好对坏没有了，没有不是干这个的，
1: 哦、
0: 好对歹呀。
1: 行行，别碎掉了，好不好？
0: 你说相声太累，
1: 是。
0: 炮，
1: 对得上啊！
0: 你知势，我挪炮啊！
1: 下棋呀、啊！
0: 好好，
1: 哎，
0: 这都对得上，工工整整。
1: 您听我说啊，我这几个字连起来，是一副对子的上联。
0: 什么呀？
1: 我这是上天言好事。
0: 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这叫灶王对。
1: 您等会儿啊，
0: 我四岁啊。哎我四岁的时候我就会，
1: 那是四岁吗？你认识数吗？
0: 我虚岁，四岁的时候我就会。
1: 没问您这个，
0: 我虚岁。
1: 您刚才不是这么对的，啊？刚才我说上，你怎么对？
0: 下，
1: 天，
0: 地，
1: 言，
0: 醋，
1: 好，
0: 歹，
1: 是，
0: 炮。
1: 我上天言好事，
0: 我下地醋歹炮。
1: 什么呀？
0: 在家还有吟诗作对。
1: 吟。
0: 我在家。经常的吟诗、啊、最拿手的是在家里边要做一座对联，我的最高境界在家里边一天写个180幅的对联。
1: 哎，您复印机呀、啊、您是？
0: 就是说我的产量很大，
1: 产量
0: 刷刷点点就是一张。对联是拿手的节目，
1: 您呢？
0: 你甭管什么联，你这个榴莲我都给你弄上对儿。
1: 那玩意儿多臭啊！
0: 没事儿
1: 啊，您专业是对联，
0: 不是专业，是强项，请注意我的措辞。哦，
1: 措辞，强项，
2: 对，
1: 对联，
2: 对联。
1: 哎，那就是这样，我要说一对子上联，您能给我说一下联？
0: 天下无语不成对，这个对对子是讲究规矩的。哦，像您这样的人，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我在这里讲一下可不可以？
1: 我不知道，您讲讲。
0: 那我说两句您听一听啊。
1: 啊，
0: 这个对对联要讲究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清。
1: 啊，这我知道。
0: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哎，
1: 您这玩意儿怎么还上板呢？这个东西，
0: 我让你知道这些规矩，您要是能听得明白，咱们两个人在这里对一对对联。
1: 好好好，
0: 那我就不好说对一对对联。
1: 是，这赶上绕口令了。那这样，
0: 如果说会对我的对联，来对我的对联；不会对我的对联，不要胡对乱对，对坏了我对联。
1: 嘴还挺利索。
0: 嘿，
1: 那行，
0: 相声。
1: 那这样，您既然有学问，会对对联，我就说个上联，您给对，好不好？
0: 你说吧。
1: 哎，
0: 天下无语不成对，
1: 好，
0: 只要你有上联，我就能对。
1: 我就冲
0: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1: 哎哎哎，怎么又来了？您等等等，您听着，您对我这个自己背的那个不算，我这儿有个上，
0: 上对下呀，
1: 对得上吗？
0: 大伙儿上下反义词吗？上对下，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1: 哎，就回来了，行，
0: 山花对海树，
1: 就到这儿了。
0: 平仄平仄，
1: 您一骂你，
0: 仄平仄平仄仄平，
1: 这算您对上了。我这还有，我这有个天
0: 对地呀，天对地，雨对风啊，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山花。
1: 哎，行了，
0: 开始了。万事亨通，
1: 你累不累？
0: 平仄平仄平平仄平仄平仄仄平。
1: 行啊，我听明白了。
0: 明白。
1: 您听我这个，我这有个盐，
0: 盐对醋，
1: 这对得上吗？
0: 盐咸醋酸，五味调和。盐是咸，对醋，醋是酸的。盐要对酱，对不上了，都咸。
1: 我这有个好
0: 歹呀，
1: 这对得
0: 歹呀。
1: 逮谁呀？这
0: 好歹咸鱼啊，好歹，这人怎么不懂好歹呢？这反义词嘛，好歹好对坏没有了，没有，不是干这个的。好对歹呀，
1: 行行，你别碎叨了好不好？
0: 你说相声太累。
1: 是，
0: 炮，
1: 对得上啊。
0: 你知是我挪炮啊，
1: 下棋呀、啊。
0: 好好，哎，这都对得上，工工整整。
1: 您听我说啊。我这几个字连起来是一副对子的上联儿。
0: 什么呀？
1: 我这是上天言好事，
0: 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这叫灶王对。
1: 您等会儿啊，
0: 我四岁 啊，我四岁的时候我就会。
1: 那是四岁吗？你认识数吗？
0: 我虚岁，四岁的时候我就会。
1: 没问您这个，
0: 我虚岁。
1: 您刚才不是这么对的啊？刚才我说上，你怎么对
0: 下？
1: 天
0: 地
1: 言
0: 醋
1: 好
0: 歹
1: 是
0: 炮，
1: 我上天言好事，
0: 我下地醋歹炮。
1: 什么呀？对得上吗？这玩意儿
0: 对得上，
1: 这还对得上呢。
0: 就说我一下地，那醋把那炮逮着了。
1: 什么乱七八糟，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您这玩意儿会对不会？
0: 你会对不会对？
1: 谁呀、
0: 啊、你
1: 这对得上啊？这不胡对吗？您这个
0: 胡对对对对对，
1: 你甭对。
0: 废话，那怨你。
1: 怎么还怨？
0: 没有这样，对对了，一个字一个字的蹦。您这挤牙膏来了，一咕劲儿一咕劲儿的，最少得俩字儿吧？天下无语不成对，这是语吗？这叫字儿，连词汇都不算、
1: 哎。
0: 你懂不懂啊？
1: 俩。
0: 废话，二，懂吗？二。
1: 我快明白你了啊。
0: 最少得俩。
1: 啊，俩俩俩，您听我这个啊。
0: 哪有这个？你胡来吗？这不是？
1: 羊肉，
0: 萝卜，
1: 这对得上吗？
0: 羊肉吃的吧。
1: 啊，
0: 萝卜吃的吧，两样都是吃的，搁锅里一块炖，大伙都吃过。羊肉熬萝卜，好吃不好吃？
1: 好吃。
0: 来下饭，你看， 羊肉对萝卜，
1: 这个对上了。绸缎
0: 萝卜，
1: 绸缎怎么对萝卜呀？我这可是绫罗绸缎，
0: 我是纱罗布匹，罗布，
1: 这么个罗布，
0: 萝卜，
1: 中鼓
0: 萝卜，
1: 不是中鼓也对萝卜，
0: 对，
1: 我这敲的钟打的鼓，
0: 我是敲的锣打的钹，锣钹，
1: 哦，乐器，
0: 对，
1: 岳飞
0: 萝卜，
1: 我这可忠臣，
0: 我这萝卜是孝子，
1: 没听说过小萝卜孝顺大萝卜，我都没瞧见过，
0: 我也没听说过，
1: 他萝卜还孝子，
0: 有一出戏叫木莲僧救母，您看过吗？
1: 瞧过呀，
0: 里边这木莲僧叫什么呀？
1: 姓傅，
0: 没问题，叫什么？
1: 萝卜，
0: 哎，傅萝卜，这不萝卜吗？
1: 哦，这么个萝卜，
0: 萝卜
1: 啊啊！那您听我这个
0: 萝卜，
1: 哎，我还没说呢，就萝卜，
0: 说完等着你，
1: 我要说仨字的呢，
0: 大萝卜，
1: 四个字，
0: 好大萝卜，
1: 五个字，
0: 好大个萝卜，
1: 六个字，好大个低萝卜，你外头活动活动去，弄筐萝卜全卖给我了，你这什么人呢？您这
0: 谢呀，
1: 谢谁呀？这不净是萝卜呀？您这里边不像话。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3: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

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两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秒，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一个时代一个活法，咱们老同志们要与时俱进，不能被时代给淘汰了。就拿我来说吧，我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能追随时代，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步伐，一些新鲜的事物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 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

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结账的时候一刷就可以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着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呀，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按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就行，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学。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来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这个了。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说明书，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鼓捣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又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87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儿子辈儿、孙子辈儿的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2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说到这儿，
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个患者，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干了一件大事，我佩服他，佩服到家了。他干了什么事儿呢？考车票，考驾驶证。60多岁的人考汽车的驾驶证，是不是挺少见的？她还是个女同志，自己报名去考车票，最后真考下来了。您说厉不厉害呀？而且她还没啥文化，小学都没念完。她家是农村的，在黑龙江省宝清县尖山子乡。考完驾驶证没多长时间，全屯子人都知道了，说这个老太太真厉害，也确实厉害呀。别说农村，市里的小老太太有几个60岁能考下驾驶证的？她后来跟我说了，我都给她点赞。我就回想我60岁的时候，家里也能买起汽车，但是我始终都没考驾驶证。一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开个小电动车挺好的，干啥都挺方便，停车也方便，还环保。二一个心里也发怵啊，虽然我自身的体格挺好，各方面都不错，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60岁考车票的，没见过，自己也没有那个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汽车的驾驶证。以前考过摩托车驾驶证，但是现在不骑摩托了，证过期了，也应该作废了，所以我挺佩服他，佩服张玉莲的勇气。这老妹子叫张玉莲，人家就有接受新鲜事物、突破自我的那股劲儿。这方面我不如人家呀，应该向我的患者学习。另外一点，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病情。我们俩以前就认识，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过眼睛，他的眼睛以前是最重的，高血压、青光眼，犯病的时候睁不开眼睛，别说开车了，眼睛睁着都费劲儿。做手术做过2次，做小梁网手术，把房角切开了，把小梁也切开了，防水引流也试过，还是白扯，那个眼压始终都高，因为防水这个东西你放出去以后还会再生成的，防水一多眼压还高，青光眼这么治是去不了根的。再加上他本身高血压，得病年头就长，吃降压药都吃了10几年了，最后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眼睛手术也做过，没有后路了，他才用的胡家老膏，用了3-4个月，血压就下来了，眼压也下来了。下来以后给我打电话，胡老，我眼珠子不疼了，眼睛视力也恢复了不老少。我问他视力恢复到啥程度，他说视力表2行他能看见了，以前1行那么老大的字都看不见，现在能看到2行了。我说这才哪到哪儿，这才恢复到能看清2行，将来第4行、第5行能看见，在后边呢。张玉莲说：“哎呦，那可了不得了！我将来要是能看清第5行，那就快赶上飞行员了。”我说：“
要想赶上飞行员。

喝胡家老高，喝没20盒以后，80%以上的青光眼患者，我治过的都不怕光了。张玉莲也证实了我的说法，他喝老高喝了3个多月，眼睛就不怕光了，看东西能睁开眼睛了。眼压下来之后，他有一个事儿是最担心的，就是眼前的飞蚊，飞蚊症。他这个飞蚊症已经确诊了，不是生理性的。生理性就是指玻璃体老化造成的飞蚊，他这种是病理性的，是眼底有出血点导致的飞蚊。而一说病理性的飞蚊，张玉莲就有点担心，他问我，胡老，我眼前这些小黑点能消下去吗？我说能消，不管啥原因导致的飞蚊症，用胡家老膏都有效果。而且病理性的飞蚊虽然比较重，黑点比较大，颜色比较深，比较明显，但是它要是好起来，比生理性的好得快。因为病理性的是病，病要是用药用对了，恢复的自然快。相反，如果是眼睛老化造成的飞蚊，得用胡家老膏用1.5到2年才能好。这两种飞蚊的恢复周期是不一样的，用老膏的时间长短不一样。胡家老膏调节的是身体的大环境，这个环境干净了，本源回归了，眼病、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病都是一点点变轻的，没有一下子就好的，不可能，都是需要过程。有的人病得重，过程长，有的人病得轻，过程短。张玉莲治眼病，他那个眼睛好得非常快，血压降得也快，用胡家老膏用了不到1年，没跟你们说吗？驾驶证都考下来了，眼前的飞蚊没了，青光眼也没有了。用老膏这1年期间，他啥手术都没做，连眼药水都没滴，眼睛的病好得利利索索的。恢复了以后，他的视力看啥东西比年轻人都准。张玉莲本来长得就不老，眼睛好了以后有神了，就显得更年轻。他才60岁，用他的话讲，甲子才转圆，甘蔗正到甜，正好是好时候。他个子还高，说话脆声，走路利落，办事干练，看着顺眼，平时不涂粉不擦油，素面朝天，一点不像这个年龄段的农村女人。张玉莲眼病好了以后，之所以下定决心学开车，主要原因是他家有个现成的小汽车，一直趴在门口的院墙外，没人开，上边盖着扇布，本来是银灰色的扇布，落了厚厚一层灰后，快变成黑的了。车是媳妇的陪嫁，媳妇是年前腊月过的门，说是陪嫁，实际上就是娶媳妇时张玉莲家送出去的彩礼。张玉莲说，他们家那儿结婚的说道可多了，彩礼的标准也是水涨船高，讲究一动不动和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一动指的是车。

0: 动，要的是楼房。万紫千红一片绿，说的是一万张20块钱，1000张100块钱，和随心随意的50块钱。这算下来，娶个媳妇怎么样也得小100万。啥家庭能掏得起这些钱呢？张玉莲给儿子娶媳妇，全靠她的丈夫留下的一笔抚恤金。张玉莲丈夫是个煤矿工人，俩人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倒是过了10多年幸福恩爱、让人羡慕的日子。张玉莲45岁那年，丈夫下井出了事儿，撇下了她和2个孩子。张玉莲苦撑苦熬，把俩孩子拉扯大，大前年打发闺女出嫁，随后又撂起了2层楼房，给儿子订婚娶妻。媳妇娶到家那天，送走最后一个客人，她累得一下瘫坐在沙发上，在沙发上整整睡了1天1夜。再起来的时候，白头发明显增加不少，眼压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高的。张玉莲心里上火呀，家里这点老本全给儿子娶媳妇了。更上火的事还在后头，儿子结完婚，年头年尾热闹了几天，大10万买的车，满打满算就开了3趟，一趟是去县城办年货，一趟是儿子小两口大年初三新人回门，第3趟快到15时，儿子拉着张玉莲去了趟娘家，没出正月，这小两口就外出打工去了，没开车。车停在农村就歇了菜。要说像张玉莲家这样还真不是一家，在他们老家好多汽车盖着车罩停在门外，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留守的全是老人，老人会开车的少。但2件事让张玉莲心生不安，一是他家斜对面一辆轿车被人用砖支着，卸走了4个轱辘；二是张玉莲听人说车停久了会生毛病，就像人一样，人要是不活动总窝在炕头上，不也是爱生病吗？张玉莲老早就有盘算，想学开车，但是他的眼睛不好，为了治眼睛没少走冤枉路，后来终于用上胡家老膏，眼神好了，眼睛亮了，眼珠子也不疼了。张玉莲喝胡家老膏喝了7个多月，把眼前的小黑点儿也喝没了。在这之后他又观察了半个多月，没反复，小黑点再也看不着了，以前在眼前总乱跑，现在一个都看不着了，这下子心里别提多敞亮了。紧接着过完周末就去了镇北的驾校去报了名。麦子起身的时候，张玉莲报上名，灌浆黄芒时他通过了理论考试，过了科目 1，考科目 2。张玉莲有点犯难，他的学员中可以说属于奶奶级的，岁数不饶人，腿脚自然就不那么利索，反应也没年轻人快， 刚开始上车，张玉莲说，我心情可紧张了，一紧张老想去厕所，倒车的时候还老是碰杆，坡路起车常常挂不上档，哎呦，学着学着都想放弃了，眼瞧着科目二都快考试了，他还没练明白呢，所以科目二时第一次没通过，张玉莲有点受打击。后来寻思，钱都花了3000多块钱呐，省吃俭用报的名，钱花出去了，咋的也得把这个驾驶证拿下。于是张玉莲牙一咬，心一横，接着练，接着学。第二次考试的时候终于通过了，就这科目二考了2次，科目三科目四都一把过。张玉莲的驾照是快接近元旦的时候发下来的，是那个驾校开办以来拿驾照年龄最大的人。现在的张玉莲开着小车柔柔的满街跑，开得可溜了。乡亲们，买米买面买重的东西搬不动的时候就找他帮忙。张玉莲的心肠好，眼神更好，在县里开车的时候遇到左邻右舍逛集回来，或者下班回家，他总是积极主动捎带脚的给大家拉回家。张玉莲用热心肠换回了好人缘，乡亲们有好吃的都惦记给他吃一口，有好东西都惦记着给他送一些，有同乡还给他介绍一份好工作，在县里头上班不累，挣钱还不少，一个月开3-4千呢。张玉莲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别提多高兴了。所以说人呐，还得适应社会，紧跟社会的节奏，前提是有一个好身体。胡家老高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治病的首选药，它是纯中药成分，没毒没害，吃完以后身上有劲儿，肢体功能恢复，视力改善，脑袋清亮，心脏迸发有力，所以想干啥就能干啥，有啥想法就去做，不拖您后腿。所以我给大伙治病的时候，多数情况对于一体多病的老人或者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都用胡家老膏。剩下的如果大家有些小毛小病也想找我治，我这也有一些挺好的方子，都是对应单个病的，很好用的，您直接打电话或者通过场外给我留言也行，这些方子我都是免费送给大家，希望能帮助大伙早日康复吧。好了，下面时间接听线上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哎。
2: 啊，你好，胡老，我是辽宁沈阳的。
0: 哦。
2: 啊，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呀。
0: 啊。
2: 非常感谢您，胡老，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啊，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吧，我今年63了。
0: 嗯。
2: 啊，岁数也不算大，可是我吧，就是得高血压还有肩周炎，都得了得有20年了。
0: 嗯。
2: 啊，40多岁开始就高血压、肩周炎了。好了，这么都得了这么多年了，就是不但脑袋迷糊呢，有时候晚上还睡不着觉。
0: 嗯。
2: 完了吧，就总觉得就是心口就憋得慌，就说话就累挺，就喘气费劲似的那种感觉。哎呀，可遭罪了。特别是退休了之后，这搁家一待，这病情一重了，就觉得妈活都没意思。你说高压，就血压高的时候都能到178，
0: 嗯，
2: 低压也100多。
0: 嗯
2: 嗯，哎呀，这一天天的药一把一把吃，都不知道换多少种了。
0: 啊啊。
2: 嗯，就能记住的也就4-5样，剩下那些都有不记的，常吃的就是一种就换，一种就换，这效果也不好。
0: 治疗高血压的药太多了。嗯、啊。
2: 对呀、啊，反正有一天吧，你说我自己在家待着憋难受，我这脑袋还老嗡嗡的。哎呀，待着也是待着，出去溜达去吧，爱咋咋地去吧，走哪算哪呗。这、啊、结果就是。嗯，在楼下吧，就碰着我们隔壁小区原来认识的一个老姐姐，她吧跟我一个有毛病，高血压，但是她吧不像我肩周炎吧，她腰间盘，她那腰间盘比我这肩周炎还重，天天走道就是以前看到她的时候就扶着这个腰走，也10来年的毛病，啊，她跟我说，她说这个大妹子，我用那个胡家老膏，现在的身体就哪哪都好了，好了，这不我就赶紧问她嘛。完一打听就知道胡老师、胡教授您了，
0: 嗯，
2: 就是回来这不我也开始听您的节目了吗？就这么的就知道咱胡家老高了。
0: 你看看多好的机会呀、
2: 就是听您讲的也好，我也听得懂。完了我就先订了30盒，这胡家老高，就是我吃到第4天的时候就有变化了。哎呀，就感觉到这个肩膀吧，就酥酥的，就像小虫子就爬着的，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你等到吃到一个星期一过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就是用您的话说就是经络通了啊，哎，就感觉舒服了。因为这我这个肩周炎呢，就是这么多年了，这心里老感觉的就像有什么东西给我就是焊的，就像这筋呢连着似的，这胳膊抬不起来，一举起来这个膀子疼。完了，这是以前洗头啥的呀，都是那个老伴儿帮我洗。完了这啊、完事吃到，我看看啊，到一个月吧，一个月多点的时候，哎呀，我这胳膊都能抬下来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
2: 是啊，你说哎呀，这把我乐的，可开心了。而且就是洗衣服，往衣服架上晾衣服，我们这老式的楼房，那个衣服架都在那个天棚上吊着，比这个举下胳膊晾衣服，我都能搭到那个衣服架上了。
0: 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2: 是原先我这些我都做不到、
0: 嗯、
2: 哎呀，就没吃咱们那个胡家老高之前，那高压都一直就180左右。这我都拿小本子都记着点儿、大夫老说你得自己做个记录，看看你这个高压维持多长时间，这不我就记着嘛，我得对比呀、这不就现在这个高压就一天现在就降到150-160，我今天早晨量就156，低压92。
0: 哎，你看看降下来了是吧？
2: 是啊，哎呀妈，这
0: 接近正常了啊。
2: 对呀、哎呀，就感觉到哎呀妈，自己都放下一块心病，就长出一口气儿似的，就走道腿脚都轻巧了。
0: 是的，是的。
2: 就是脚也能抬得高了，也有劲儿了。哎呀，这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变化真的特别大呀！我每天都量血压，我一看这血压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这心里头啊就敞亮啊，胡老。
0: 那可不是，这个改变咱们是最痛快了，因为咱们痛苦没了啊，减少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当然咱高兴了，是吧？啊。
2: 就是你看我现在这血压，我觉得一天比一天好。我原来吃那个，那个降压。

0: 鸦片儿，吃那什么真菊降压片儿啊，还有什么卡托普利那个降压药啥的，我就煎给他停了。嗯，我就没吃，我就一直吃咱们那个胡家老糕，坚持吃。嗯，我觉得咱们这个药吧还不刺激胃，吃那个降压药一天，哎妈，老上厕所，特别晚，
1: 没有这些副作用。
0: 嗯，是呗。哎，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低压呢和高压都维持的挺好啊。这胡老师，这个胡老，您给我带来这个，给我们这个患者带来这个胡家老糕，可真是太好了。
1: 这是您的福分呢。选择了胡家老糕，
0: 是啊，
1: 对了，是吧？
0: 我寻思就是接着吃，就是一定要把我这个病轻轻松松治好，因为我就坚持用嘛，用到将近三个月的时候，哎呀，我这个我就觉得这个脖子往后什么前后左右打拧的这个都不疼了，要原先这肩周硬压迫这颈椎这脖子也前后左右回弯都费劲，现在都不这样的了。
1: 肩周炎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太好了啊。
0: 是啊，你说这我这一效果好了呢，这还闹点家庭小矛盾。那个我老伴儿啊，他就总感觉他身体不舒服，总觉得像累挺，毕竟也60多岁的人了，你说他比我还大两岁。完了他看我这一天天好，他也就学摸的想吃我的药，但是我当时没买那么多呀，你说。完了那个我就不想给他吃，完了你说他还想吃，完了后来我一看我吃的都这么好，完就赶上就是上次咱们不有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吗？
1: 对对对对。
0: 完了是啊，完我就又订了那个50盒咱家的胡家老糕。这回我就敢给他吃了，订完这50盒。
1: 咱们有把握了是吧？
0: 对呀，你说我是不是像小孩似的？你说，完之后就跟老伴儿，我俩就谁也不抢了，我就一家一半分着吃。
1: 好极了，老两位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结果，您病好了，这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完这不一起，就像您说的，一起吃，叫什么修复本源，是不是啊？都能得到健康的身体。我这老听您讲座，我也学几句医学词儿。
1: 您说的还挺对，确实就这样。咱们胡家老糕的主要作用是就是本源疗法。那么本源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您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为您高兴啊。坚持吧，继续用吧，老朋友，尤其您两位，您和您的老伴儿过去争这个胡家老糕，对了两位都用它吧，太好了，恭喜您两位，好吧。
0: 行，那就感谢您胡老啊。
1: 哎，好，别客气。
0: 好，
1: 就这样吧，
0: 今天就跟您汇报到这儿。等过些日子我老伴用的咋样了之后，完我再跟您及时沟通哈。
1: 哎，好的。
0: 毕竟他比我用的晚。
1: 我相信你们两位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是有把握的。好了，就这样吧。
0: 好，谢谢胡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谢谢胡老，感谢您，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啊。我是山东泰安。
3: 哦，
4: 我把我的这个病情啊和你老汇报汇报。
3: 哎，好的。
4: 我主要是这个肺气肿啊，这个我这肺气肿这时间比较长了，有20多年了。
3: 是吧？
4: 哎，上头还有肺大泡，曾经这个肺大泡破过，这个造成气胸，还是比较严重。 这是我的这个飞机。

0: 肿，再一个我的眼睛啊，这个左眼这个眼底黄斑，那视网膜有点撕裂，
1: 眼底有黄斑是吧？黄斑变性。
0: 哎，对，做过手术，这是左眼，这个右眼啊，造成这个角膜溃疡。
1: 嗯，
0: 这个溃疡的面积啊，就像那个哈密瓜那瓜子是那么大。
1: 嗯，
0: 这个也做了这个手术。
1: 嗯，
0: 这个视力啊，几乎快失明了。
1: 是吧？
0: 哎，能够伸手啊，能够看着几个手指头，在远了也看不着了。能看着点这个光亮，这是右眼情况。但这个左眼能看得远，看五六十米能看着，但是这个看着这个像雾似的。
1: 嗯，
0: 对这个人的这个面目啊分不清。
1: 嗯，
0: 我再一个你就是大便干燥，所以这活动也少，是饭量也小，所以说大便干结，大便时候困难。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夜尿多，
1: 嗯，
0: 这一晚上就是30次，而且一晚上也睡不好觉，
1: 嗯，
0: 这是我这个病情的情况，
1: 嗯，
0: 这个
1: 很多呀，这个是吧？嗯，
0: 哎，这个然后一会儿我再介绍我这个和这胡家老狗，说这个改善的情况，一会儿再可以汇报。
1: 哎，好的。
0: 哎，这个我老伴儿呢。他也这个喝这胡家老膏，
1: 嗯，
0: 他主要是冠心病这个房颤，
1: 嗯，
0: 平常这个出这个出汗，一活动出汗，不管是住五冬立夏，这个他都出汗。
1: 哦，
0: 这个一躺着这一坐起来，这个头晕，
1: 嗯，
0: 头发昏，
1: 嗯，
0: 他这个平常他这个右腿呀，过去出过车祸。人家个倒车把他撞在这个车底下，这个被这车轱辘把那个腿倒没压过去吧，给腿大腿给腿断了。
1: 你看看外伤多厉害呀，是吧？
0: 哎、
1: 嗯，
0: 在医院住了一年多的医院，打的钢板，说岁数比较大了，83了，所以他现在这个钢板也没起，岁数大了也没起、
1: 哦。
0: 这个平常这个活动啊，他这一活动这个腿也疼。
1: 嗯，
0: 哎，一活动一走路，这个腿疼，上超市啊，上哪去啊？哎，他说我这一活动这个腿疼的，或者上楼梯得不，他的那个护栏呀，朝上上、
1: 嗯哎。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0: 哎呦，相当厉害了。所以他也这个起夜啊，也4-5次啊。
1: 哦，
0: 他还有高血压，就是我老伴儿啊，他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和这个胡家老狗啊，因为我喝着比较好，所以我这个让我的姑娘啊、女婿啊，也喝，
1: 啊，
0: 他们喝了以后，因为他们年轻一些个，见效相当快的，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
0: 效果相当好。你像那个闺女、女婿他们啊，主要便秘啊，排尿多呀，身体累。他的身体感到特别的累，这个喝了胡家老膏以后，都有很大的改善了，
1: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是吧？
0: 是啊，这个大体这个病情啊，我这个简单和你介绍这么多，假如我把这个喝这个胡家老膏，说这个在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些个好的表现，我现在就是前列腺炎啊。基本治好了。
1: 嗯，
0: 这个大便呢也比较正常了。
1: 哦，
0: 再一个我这个肺系统啊，因为才20多年了，所以我这个离不开这个吸氧，这个我有2台这个制氧机。
1: 嗯嗯嗯，
0: 因为这个稍微一活动都憋得慌，都
1: 是
0: 稍微往下这么几步的话，那你快着，你慢了就是憋的怎么受不了，快着当然快着这个小便以后。胃里又快了吸上氧，
1: 呼吸功能相当不好，是吧？
0: 对，所以这个他活动根本不可能活动了，只能天天在那坐着。说这个晚上这个睡觉时候我那个躺不下呀，这个一躺下就咳嗽又吐痰，这个有的坐起来， 那一会儿躺下一会儿起来这么老折腾，所以我把那个后边那个床上那个垫上被，像那沙发似的，那么大椅子，这一宿到晚都是这样。
1: 你看看，
0: 就不能躺下，
1: 离不开它了是吧？
0: 哎，离不开了。
1: 嗯。
0: 哎，现在呢，说这个不吸也可以了，不憋得慌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个氧气。所以我这个以前的始终离不开，现在一开始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
0: 嗯。我这个眼睛。现在啊，这个左眼，这个右眼啊，
1: 啊，
0: 哎，能看好远了。
1: 嗯，
0: 除了这个雾以后啊，都是恢复到以前那个程度了。
1: 你看看，
0: 都现在还有点、
1: 啊、效果多明显，是不是啊？
0: 哎，对，以前看着地下根本都看不清楚，说是不敢走，
1: 啊、
0: 说是喝了这个胡椒老膏，哎，对我的这个眼睛这方面有很大的改观。
1: 嗯，
0: 我估计的话。才有上两三个月，恐怕我这眼睛恢复到以前的这情况了。
1: 没有问题啊，
0: 哎，
1: 这是肯定的啊。
0: 这个我查我这个老伴的情况，这个腿，这个右腿，他不是断了吗？他这个平常的有时候走路疼，现在他走路不疼了。
1: 嗯。
0: 感觉这个腿啊有劲了。
1: 嗯。
0: 你现在上楼梯，不像前阶段。扒着那栏杆一步步那么上来，现在直接都能走上来，空空的。
1: 好，
0: 这就是喝胡椒老膏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什么表现。
1: 所以多方面都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
0: 哎，是啊，原来这个你看他这个体重啊是140，比较胖的。你看这个手啊和这个脚啊，最高是骨。这他上拿去一走路，我这个脚还搁的哈。哎，现在呢，走上也有肉了。这个脚呢也长了不少肉。他说这一走路啊，哎，像底下像垫上毯子似的，哎，软乎乎的，不像以前那么搁的哈。这个和这胡椒老膏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1: 太好了，
0: 哎，
1: 胡椒老膏对于咱们的下肢的这个负担的问题也解决了，
0: 哎、
1: 这多好啊！
0: 就是老伴儿这个情况，我再查查我这个那姑娘和这个女婿啊，他们的情况。
1: 嗯，
0: 这个姑娘她也是这个毕业，现在这个这是第一次的晚上，这个有很大的改善。
1: 嗯。
0: 再一个，她这个耳鸣啊，像那个那天子叫似的呼呼的，哎，现在不耳鸣了，这个浑身这个累的哈。哎，现在不累了，有劲儿。
1: 你看看，
0: 他是每天出去上超市啊，哪去啊？感觉不累了。
1: 哎，
0: 这个闺女女婿呢？
1: 哎，
0: 这个排便，比较困难，便便都正常了。
1: 嗯。
0: 这个女婿啊，他这个有这个静脉曲张，他这个血管，他说这个颜色都变了一点。
1: 嗯
0: 哎，现在就是功能有点恢复，哎，有点好。
1: 嗯。
0: 哎，所以解放比较明显。哎，其他
1: 要
0: 年轻些吧，其他可能都没有其他病。
1: 嗯嗯、
0: 哎，这姑娘就是这个颈椎，这个颈椎这一疼，哎，现在她这个现在好多了。
1: 嗯嗯、
0: 再一个，她这个平常打嗝呀，她吃了东西以后咯咯咯的不停，哎，现在这个又不打嗝了。
1: 嗯嗯
0: 哎，有很大的改善，所以我这个。和这个胡家老狗我算选对了。
1: 没错。
0: 感谢胡老。
1: 别客气，这是大家的福气、也是胡家老狗必然的这个效果。
0: 是啊，嗯。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好，
1: 再见。
0: 哎，好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狗，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听众，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1: 啊，
3: 我用胡家老高的时间很短啊，但是吧，我现在的身体确实是健健康康的。
1: 是吧？
3: 啊，我那个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好消息就跟您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您请讲吧。
3: 啊，我先跟你说一说哈，我身上最明显的变化吧，就是原来我这个左腿膝盖底下有个手指盖那么大的一个包。
1: 嗯。
3: 还有啥呢？还有我的右胳膊，右胳膊肘弯处那个地方也有一个鸡蛋黄那么大的一个包。
1: 哦。
3: 这两个包吧，它不疼不痒的。
1: 嗯嗯
3: 啊，就是啥看着不太美观
1: 啊，
3: 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我上医院了哈，就做了检查
1: 啊，
3: 这个腿上吧是皮下的囊肿。
1: 哦。
3: 啊，胳膊上的那个是那个解囊炎。
1: 嗯。
3: 但是吧，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吧，就没有半个月，我这个腿上的包也不知道啥时候就没了。
1: 嗯嗯嗯嗯，
3: 啊，然后呢，我再看一下这胳膊哈，那个包吧哈，都小一大半了，原来不都这快鸡蛋那么大了吗？现在都小了一大半了，啊，
1: 看看消的多快呀，是吧？
3: 啊啊，消挺快的，没过几天吧，胳膊上那包也没有了。
1: 嗯嗯嗯，软银散结，活酒化瘀啊，把它都消灭掉了，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多好啊，是吧？
3: 是那个胡老，再就是啥呢哈、啊？我吧，这个脑梗和这个心梗，我是什么呢？是陈旧性的这个脑梗，
1: 嗯，
3: 是在2011年得的，是不是到现在也10年了吧？
1: 就是就是，
3: 啊，我这心梗呢，更是前两年发现的，
1: 啊，
3: 那个时候吧，就心脏总像那个针刺儿那么疼，就还是好像针扎的那么。那股劲儿那么疼，
1: 嗯嗯嗯嗯，
3: 总的来说吧，特别难受，
1: 啊，
3: 我在家呢就吃那个硝酸甘油，
1: 嗯，
3: 这硝酸甘油吧它没啥效果，就这么吧，我就上我们那个社区医院去看一下，
1: 啊，
3: 但是吧我怎么吃药啊输液呀、啊、它也不见好，
1: 解决不了是吧？
3: 解决不了，嗯，那我自己就寻思哈，这个不行啊，就这么的吧。我就上那个市医院去做了那个心脏造影。
1: 嗯嗯嗯。
3: 做了这个造影嘛，我才发现我的心脏嘛堵了都75%了。
1: 哦。
3: 当时吧就所有的人呢都建议我做那个支架。
1: 嗯嗯嗯。
3: 但是吧我就是没同意，我就一直在吧保守治疗。
1: 啊。
3: 胡老，我这个身体情况哈，就出门啥的吧也不太方便。偶尔出去呢也是老伴儿这么陪的，平常在家呢我也是干不了啥，反正就帮着吧，擦擦桌子啦，扫扫地啦，没事吧，我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呗。
1: 嗯
3: 嗯，正好吧我听到你的讲座了，哎，你讲座还挺吸引我的，就这么吧我就想试一试哈，这胡家老高吧就这么的我能用上啊，还真多亏我的一个老朋友了。但是我打电话订购的时候吧，啊，赶巧，佳木斯吧他没有货了，
1: 嗯，
3: 就这么吧，让他帮我吧在河北订药，我这才是吧第一时间吧就吃上了胡家老高了。
1: 你看看，啊，周转了这么半天啊，您很有这种福分和缘分呢、啊，真正用上了胡家老高了，是吧？
3: 是。你说这胡椒老高啊，我这才吃了不到一个星期，我这心脏啊就像针扎的那么针刺扎的那么感觉吧，他还真没有了。
1: 嗯，
3: 啊，我原来吧我的心梗哈、啊、就是3-5天吧哈、啊、就发一回病，每回吧发病的时候就感觉吧自己吧就要不行了似的，就是难受我就喘不上气儿来，是吧？就可痛苦了。嗯，我这回好了，他也不疼了，那也不感觉到恶心了。
1: 嗯嗯嗯，你看多好啊，是吧？
3: 是是，我吃了那有半个月那个时候吧，我就发现啥呢？我就发现我的心脏吧， 饭店的次数少了。

0: 我自从吃这胡椒老糕吧，我就饭上能有一两回那样吧，而且吧，那每次吧他发病，他这回时间短了，特别短，他一会儿就过去了。
1: 这是明显的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0: 是，另外吧，我这脑袋清凉不少。我吃了能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哈，我这心脏啊，哎呀，平平稳稳的，也不犯病了。哎呀，这时候吧，哈，我感觉吧，这心里头吧就踏实了。
1: 你
0: 因
1: 看
0: 为
1: 多
0: 啥
1: 好
0: 呢？因为啥？我就吧，连喘气儿都轻松了，我这胳膊呀、腿儿啊啥的也都好使了。就是啥呢？就走个路啥也有劲儿了。我就感觉吧，我这人呐，哎呀，这回吧可算是健康了。
1: 全面得到改善了，得到治疗了，啊，非常不容易啊，是吧？这说明胡椒老膏起的效果啊是这么好，而且这么快，对吧？
0: 对，就是外人哈，就这么一打眼吧，就根本不知道吧哈，我从里呀到外呀都有毛病，都看不出来了。那以前的时候我走道啥的，哎呀，慢慢的把气儿走上来，人都知道有病。现在我上外头，谁都看不出来了。
1: 那可不是吧？有这种精神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心情好，身体各方面也都好起来了，所以给咱们得到这么好的这种感觉、这种感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哎，现在吧，就人一精神了，身体也好了。你说俺们俩吧，就打算过2天上河北去，河北吧去看看我老朋友呢，是吧？你让他们看看那胡言老高，现在我把我的身体恢复的这么好，是吧？所以说我才能有今天的好日子。
1: 没
0: 哎
1: 错
0: 呀，
1: 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反正是也多亏了吧您了。和胡椒老高了，
1: 哎，这主要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高的一种缘分呢，啊，也是您的福分呢，是不是？那么
0: 对对
1: 为
0: 对，
1: 什么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它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内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咱用了胡椒老高，用对了，所以
0: 用对
1: 它
0: 了，
1: 支撑了我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了，所以
0: 是，
1: 我们身体是越来越好，所以太好了，我非常恭喜你呀，老朋友啊，哎。
0: 再次的谢谢胡老啊，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哈，
1: 哎，好的，再会
0: 好，
1: 啊。
0: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5: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6: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